0: 那薇薇，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以湖景当作是一个开始？为什么是湖景呢？
1: 那时候其实我在湖景当老师的时候，其实因为学生数不多嘛，你渐渐的就会知道说学校会开始面临停招啊，或者是学生数归零的这些状况，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总是在这座岛上面去采集这些田野的文化啊或是什么的，那你究竟你还能够为这座岛付出什么吗？
0: 还能为这座岛付出什么呢？曾在屏东海生馆服务过程中启发导演成为此对海洋议题的热爱，于是开始踏上台湾离岛，从环保议题出发，在这过程当中为此发现了这岛上更宝贵的文化，一个有洋有海有故事的小

0: 猎物的木块。渔夫目睹这样的情形，得到了灵感，进而慢慢研发出今天的假饵木虾的雏形，这也就是目前大家常常使用的假饵木虾的由来。早期使用的海钓的鱼饵是用手工用刀一笔一笔削制而成的木虾，据说木虾工艺在湖景岛上相当盛行。
1: 啊，以效果来说呢，哪个比较好？
2: 效果以前是这个效果比较好。
1: 以前是以大哥你要讲的那个是这叫什么？以什么效果比较好？
2: 柴就属于你说木虾。可是现在哦，不一样了，这个比较没有人要用了，这花钱买也比较简单了。
0: 走访湖景当地，询问了一圈岛上的居民，所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没有人在做的啦，太花时间了，直接买现成的了。难道木虾工艺真的失传？

0: 们去前面东西，啊，我们去这家好了，这家也有卖饮料，对，没点哎，
1: 饮料没有，
0: 要喝什么呢？
1: 有啊，没有，找到我老爸，
2: 他是阿刚。辗转得知胡锦岛上唯一还会制作木虾工艺的就是阿嘎的爸爸翁进步阿公。据说阿公国小还没毕业就开始捕鱼，爸爸是岛上相当厉害的船长，而他自己年轻时跑过远洋，也是目前岛上仅存会做木虾的渔民。
3: 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会做啊？
4: 这个啊，就是年轻时候，那时候差不多三十几岁吧，当兵回来，那时候没有工作啊，不像现在说你有什么技术你就去做什么工作。以前的人没有啊，你会什么都没有用，没有电子公司，没有干，哪里有工作啊？以前我们这个岛啊，澎湖县也可以说台湾省了，是渔业最大的地方。我们马公那个西哟、万安哦、七美哦，通通跑来这边赚钱，好像工厂一样，都传这边赚钱。这边船多，那个船长又好像又厉害，所以说赚的钱比较多，大家都跑来这边。以前我爸爸是老船长啊。
2: 翁进步阿公侃侃而谈，说起了湖景过去渔业的兴盛，语气当中带着一丝骄傲。他说那时候整个港口热闹滚滚，捕回来的鱼堆得像山丘，家家户户的灶灶冒着蒸汽，晒鱼干煮鱼露的味道飘满整个村庄。不过说着说着，阿公的眼神带着一些落寞，产业结构的改变，年轻人也不再愿意跑船，那段湖景最热闹的日子只能留在记忆里了。翁进步阿公这是从屋内拿出了他所制作的木虾与我们分享。
0: 那我想问一个，是你这个几只茶叶啊？你安尼青菜算算的，有几百只无啊？
4: 我的茶叶啊，有咯，现在有的给人啦、啊，有的不用，说起来做的这个啊，100多个有了。
2: 木虾工艺看似简单，其实有着很大的学问。每只木虾因为是手工制作，所以它的外形跟配重方式也会不太一样。木虾身上的每个部位，甚至线条以及配色，都是能否捕获鱼获的重要关键。
3: 啊，为什么因这只细的，然后啊你这是
4: 较大哦？
3: 嘿呀，为什么？
4: 它有分，好像说你要钓大的，它是要大一点。这个就是在试水的呀，
3: 试水的。
4: 哎呀，如果你说像这个来呀、啊、哈、就是日本的来呀、啊，它这个没有标准，要让你自己去剪，用剪刀、
3: 自己剪哦。
4: 对，你说、啊、它来都是沉下去这样的，你放下去水里面，它就如果你说要给它深一点，比较有软丝哈、你。
2: 这是一种澎湖传统的渔法，使用船只缓慢航行时，以木虾作为假饵，投足类生物。

0: 五十块。那个料从哪边来？例如说海废啊，还是那个窗框啊？啊，那个
1: 木头。
0: 对啊，去查查拢对对来啊。
2: 海边捡啊。
0: 啊，没人弄去啊。
2: 有后来是有人去台湾，那个彰化是那边所有梧桐是去，但是现在不能拿。
0: 哦。啊，古早的时阵呢？
2: 就是好像有人去台湾了，你去了去找。早有了带回来，带回来我用啊，他也用啊。
0: 啊，湖景的话，以前没有那个料的话，你
2: 去海边捡。
0: 啊，现在还捡得到吗？
2: 没有了啦，那个是飘零木啊。
0: 啊，只有那个木头可以，还是说莺科欢啊什么可以吗？
2: 不行，别的树木就不行，它没有狐狸的东西就不行。
3: 阿公说，从木头的选择到外观的设计以及刀削的功法，要完成一只木箱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刚好一个材销啊、装啊什么，跟那个下了哈、只有三个，
0: 最多三个。
2: 我在下还算很快，有的人一个他就下一天。现在又买的。
3: 近年来塑胶制的木虾出现之后，手做木虾的传统工艺越来越没落，同时懂得此项手工艺的渔民也越来越少。阿公说，亲朋好友已经将他手工的木虾当作是纪念品一样，有的时候想要送礼还请阿公帮忙制作呢。
2: 好像亲戚啊朋友啊，阿伯啊，下两家
0: 哦，
2: 那个姑丈啊，有的是什么阿姑啊，你们用又不行，不好意思，对不对？
0: 哦，送人家，他们
2: 要
0: 送人、
2: 用了吼就不一样。他也有，我有把他把鱼抓去，我去抓什么？对、啊，给他用不好又不行。去了，好像说在村里面吼，我去钓那个卵丝哦，会比较多。
0: 啊，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2: 没有啦，
0: 不会觉得可惜哦，不会有人削这个了。
3: 我问了进步阿公，木虾工艺逐渐在湖景失传，会不会可惜？他说不会可惜，但是只要他身体还健康，技术还在，他就会继续制作下去。徒步走在湖景岛上，我深深被这离岛风光所吸引。不过更让我吸引的是岛上热情的居民。
4: 我还要忙着啊！
0: 你还要忙哦？
4: 对啊，来了啊！你们这，
0: 我们想要问你一些那个。
4: 不要了，不要问我，我没有空啊。
0: 哦，这是什么？
4: 啊、等一下自己怎么办？
0: 好、啊，
4: 这个要趁，
0: 太新鲜是不是、啊？
4: 不是，要等一下，等的比较会硬。哦、这个等一下自己搅拌就好。
0: 哦、
4: 后面那个，这个像后面这个沙子啊、这个就不要吃的，因为可能会有沙啊。就吃这一块就好了。OK。
3: 我跟魏慈走在湖景的路上，突然岛民拿了一盘煮好的海鲜料理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子在路边被喂食了。
0: 阿星哥你要去哪？
4: 我等一下哈。
0: 你还要再下海哦？
4: 没有，等一下，没有下海了。
0: 我们吃完你要换
5: 盘子走吧。
4: 吃完就放在那边，东西放在那边就好啊。等一下我中午回来我再说啊。广告休息
0: 了。谢谢星哥。
3: 那天我们两个就在别人家的庭院席地而坐，品尝那盘刚打捞上岸就穿烫的新鲜贝类餐点。岛上的节奏不疾不徐，羊群悠悠地穿过小路，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像是对你说不用赶路，慢慢来就好。湖景是澎湖第七大离岛，不过常住人口不到200户。岛上最大的特色就是猫比人多，但其实湖景屿上的羊也比人多，而且呢采全放牧饲养，羊只不做记号，食物都是靠自己找野草，等同野放状态的饲养方法。在路上常会见到人羊争道的画面，真的要亲自置身其中才能体会羊惊人的数量。但是为什么湖景有那么多羊呢？又是谁养了这些羊呢？我们第一站来到湖景岛上唯一的派出所来询问人民保姆。
6: 我们很好奇

0: 其实是那个阳的分界啦，怎么看谁是谁？
1: 分西山跟东山。
0: 嗯，啊，跑去东山的，跑去西山、嗯，就是西山的。
1: 东山的跑去那边泡妞，就变西山的了。没有开玩笑，那养母的就好，那公的就跑过来，就赚大了。
0: 那你们会就是他们会希望就是这个岛上那个羊的聚落会是平衡的嘛？就可能东边跟西边差不多，不要都聚集在那。
1: 他这边有在控制的，他们每年里长这边都蛮多人订，他冬天就抓去卖，大概控制在一两百只，他是繁殖到一两千只。太多就不行，太多就不行，造成困扰嘛。
0: 环境
1: 清洁。对啊，对啊。
2: 警官泡茶的手没有停过，一边跟我们解释羊是有主人的，分为东山与西山的羊，彼此都没有做记号，所以呢，就以东山西山中间的聚落作为分界点，东边的就是东山的羊，西边的就是西山的羊，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
0: 那这边，最常会有人来报案的事件会是什么？你们最常处理的？
1: 羊吃菜呀、啊，在喝酒的茶吧、啊。
0: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有。

0: 吃菜才会来报。
1: 啊，他怎么讲？
0: 哎，他就说菜被吃了啊。
1: 那要找那只羊凶手是不是？
0: 哦，没有，找养羊的赔啊。
2: 关于偷吃菜的这件事情，我们在当天的下午就遇到了一位阿姨，她是说她的菜都被这些羊给吃光了，非常非常的气愤。
3: 她的从里面那个一颗一颗，她旁边那个叶子她不吃，从那个花椰菜中间那个高丽菜也是一样，从那个吃掉。
1: 啊，最嫩的那边吗？
3: 对对对对，她都用最嫩的吃。
1: 啊，吃完就走这样子。
3: 啊，那个玉米也是。人家长大长玉米出来，他还肯吃，都把人家吃去吃完，
1: 吃光了啊！你们这样被吃掉怎么办啊？要跟他主人
3: 怎么办啊？赔个屁呀、啊！我辛苦像那个玉米，我种了三个月了，一块要吃了，他把我吃了赔有什么用啊？重新种也来不及啊！
1: 好生气啊、哦！
3: 种这我不是讲，他把我们吃了，我真的气个气得半死。
2: 阿姨非常生气地说，她在意的从来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她辛辛苦苦所种的蔬菜就这样子被羊给吃光光了。那我们也询问了警官说，如果遇到这状况该怎么去做解决，他说也就只能找羊的主人出来赔钱了事咯。
1: 那你还怎么处理？
0: 就叫羊主人赔他钱。
1: 要怎么划分那个定价？
0: 他没有定价，像有一个欧巴桑他最常报、啊、他都反正他跟他要求3000啊5000啊，一开始他说啊，他把钱拿去给观音庙，
1: 有，
0: 他赔很多次，那个翁进行赔，
1: 所以他是派出所常客、哦，他常，所以你要常常叫他过来。
2: 我们呢也前往寻找这位在湖金岛上饲养羊的翁大哥。
4: 啊，那个羊看起来都很活泼，它是不是会东跑西跑，会不会偷吃菜或什么？
5: 会啦，一定会的啦。
4: 怎样啊？
5: 会
4: 啊，
5: 它都会回来村庄里弄死的。
4: 然后
1: 它为什么会报警呢？
5: 啊，没有啊，他们因为这些都是这样子啊，我辛辛苦苦种这些菜呀、啊，还有种这些水果啊，被人家吃掉，当然会不高兴嘛。啊，他不会跟你商量，他就说啊，要赔偿多少嘛。最主要也是要赔偿多少啊？以前他们就三个高丽菜嘛，三个高丽菜，那个高山的最多也是那个一颗最多也是100多块啊，啊，他开价就那个5万，我啊3颗了，啊也是，我说这样不合理啊，然后赔你10倍啊都没关系，那你不能。太那个

0: 那你们有处理过偷羊的事件吗？
1: 偷羊有报，那可是没有抓到啊。
0: 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些是外来那个开船，然后偷羊。
2: 那个应该就不好去界定，因为又没有那么多人力可以去那个搜。
1: 因为他
3: 这
1: 次
3: 也是刚生没多久。
4: 还有太近了，
3: 还有一只很大。
5: 走在湖景岛上，你可能会遇见走失的小羊，也可能会遇到偷跑进菜园吃菜的羊妹妹，也可能会遇到睡在悬崖峭壁上的羊群，或者是遇到正在喂羊呼唤羊的翁大哥。大家有机会来到湖景岛上，记得哦，这些羊群都是有主人的，不要偷偷把羊给带走了。下次到湖景，记得跟这些羊岛民们打声招呼吧。内行人都知道，澎湖湖景有三宝，不是东北的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是蜈蚣酒、仙人掌汁、鲜鱼汤，这才是湖景三宝。其中最传奇的当然是蜈蚣酒，因为湖景盛产红脚蜈蚣，又大又肥，十几公分长的大蜈蚣很常见，偶尔据说会看到超过25公分的特大蜈蚣。相传红脚蜈蚣制成药酒后，对于治风湿及皮肤病特别有效果，在地的居民用过，口碑也不错，因此在过去啊，有许多到湖景岛观光的游客忍不住抢购，意外成为了湖景相当热销的特色礼品。不过依照烟酒管理法的规定，产制酒品都必须向财政部申请许可证照，因此现在的蜈蚣酒是没有再贩售的。不过我们也到了地方居民的家里面，阿汤哥家，来看看这些他所珍藏已久的蜈蚣酒。
6: 当然是真的呀。
0: 里面有加什么啊？
6: 因为对那个不会太臭臭了。
0: 是不会臭臭。
6: 它有那个枸杞哦，当归果子哦，特别臭臭了。
0: 好多。
6: 这个摇一摇哦，摇一摇，它沉底下来不？你看里面有白白的不？
0: 有。
6: 对对对，它的毒液啊。
0: 那个酒是什么？用什么？
6: 高粱酒。
0: 高粱一定要用高粱吗？
6: 对对对，你没有用高粱酒会烂掉。
0: 会烂掉哦。
6: 你假如用那个米酒头哦，
0: 对啊，
6: 就会烂掉。它酒精浓度。
2: 那个抓蜈蚣一个晚上最多可以抓多少？
6: 以前二十几年前，一个晚上可能抓500只，可能有。
0: 500只哦，
6: 现在50只都抓不到了。
2: 为什么？差在哪里？
6: 它，你那个东西，你把它抓起来，但是没有办法繁殖了。
0: 是因为钱抓太多了，
6: 东西少了就。
5: 阿汤哥告诉我们，蜈蚣酒虽然说气味浓烈，但对在海上打拼的人来说，是一种守护神。

0: 山，然后这东山跟西山中间就是隔着这一条村落，然后湖景它是有一些军事的驻军的，所以这个是跟其他岛它可能不一定会那么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深度的玩湖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啦，因为像我是因为我已经在这座岛待了比较久的时间，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哦，谁家有什么有趣的事，然后谁家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所以它其实对于观光客来说真的是你没办法直接的去体验到这些活动。但是如果说之后可以有那些 podcast 或是我们有一个摄影集的产出，然后我当然我最终的期望是希望说可以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他们去知道了这些文化之后，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来说这些故事。那如果你有机会，你说明就可以成为哦，例如说你就可以预约他们的导览，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小朋友的第一手他们对于岛屿的分享。而我觉得这样子光是用想象的就很可爱的话，它也许会是我下一个阶段的计划。
1: 相当期待为此下一个阶段的计划。或许这座岛屿湖景的步调不快，但它教会我们一件事，慢一点才能看见生活真正的样子。离开湖景时，海风仍旧轻轻吹着。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大海嘛，感觉就是很大的海，然后很神秘，可能有宝藏吧，我觉得。
2: 蓝蓝的，然后用看，可以用看的，但是感觉太靠近会有点危险。
3: 它有很多海鲜的味道，然后有鱼有虾，然后波浪这样子。
4: 我觉得大海很不错，可以浮潜的话蛮好玩的，
2: 就很疗愈啊，而且我很喜欢海边，虽然是很帅啦。
0: 这是一群青少年对大海的第一印象，你对海洋的印象又是什么呢？同学们以参加文学营队为名，用诗写下大海和人的故事。他们试着揣摩，文学能否不只是想象，更是一种环境保护的倡议行动。
5: 风穿越渔村，像带薪的讨海人，深裹一层耐毒的古朴，随日风化，蛛网般清廉的关系，垂钓起人情世故，依次排开，斤两浮出渔人的名字，像不贪的摊贩兽，多次的收成。
6: 有多大的尾巴？
0: 这不是专业作家写的诗，而是张玉泉在尝试了解人与海洋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后提笔写下的作品。他和一群同样喜欢文学创作的高中生们为环境议题感到担忧，选择用最熟悉的写诗作为行动。他们相信文字的力量可以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而要酝酿好的作品，他们决定先走访渔村。这是人海共生共存的第一线，那里有他们想倾听的故事。
7: 我认为文学就是生活，晓之以利沙，大致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教室。其实灵感这种东西俯拾即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只要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感官，用心的去体会周遭环境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都可以是你写作的泉源。

0: 十五，十五你的强十九啦，十九，十九你的二十三，你的二三。
1: 地方渔业的发展逐渐现代化，但有些地方还留有古朴的传统。这段歌声是台南七股养殖虱目鱼多年的大哥所演唱的属鱼歌。以前养殖户要买鱼苗，就会一边演唱一边用小碗把鱼苗捞出来，从一一路数到一百，随意捡起树枝在地上做个记号之后继续往后数。
2: 欸，我完全没有听过，我觉得很特别，它的旋律是很有节奏感的。然后阿北解释说，欸，这种属于的方式现在几乎都没有在用了，但是听到他唱得很熟练，应该是做了很久很久，所以现在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哼那个旋律，我觉得挺酷的。
0: 这样五尾我点点记得五尾，我心里自己知道呢，哦，这六尾十一尾我自己记得，五尾念大声，念大声，一只算了过来万尾，嘴

0: 打，像阮遐久啊，买厝咧厝里咧算，甚至一个人有当时啊算几十万买，算得啊艰苦。
1: 一次就是输是吗？
0: 甚至有当时啊算几十万，啊不算五六万，啊不四五万拢有啊。四十一个四十三啦，四三强四六个，四六强四九啦，四九你个四九。你若无爱去再一路念，可袂叫袂摔跤啦，摔跤。
2: 这群文学少年们从属于歌出发，学习了解他们所知甚少的渔村龙山社区。我和同学呢，在社区遇到当地有名的养鱼达人，同学们眼光发亮，好像是找到写作取材的对象哦。不过大家又突然彼此互看，不敢上前打招呼。原来同学都不太会说台语。努力尝试奇怪的台语跟华语交杂之后呢，一旁的导览员也当起翻译了。
3: 咱饲鱼啊吼，什么代志恁感觉讲啊印象都深刻的，还是讲啊饲鱼有啥物艰苦的所在？
0: 饲鱼。真啊，十外年吼，即卖现播了，对啊，咧饲的较无遐艰苦。以前阮咧用迄千平啊，我咧讲迄个时阵咧饲哦，伊就是嘿七外水，啊七外水吼，因为伊是安怎，迄个时阵哦，较未晓人讲用迄个水车，用迄个上索甲拍，未晓钓迄款的拢无啦。啊，所以也是哦，哪里发生哦，哪种咧切羊啊啥货，阮半暝啊拢在遐做。无啦，阿袂人发明迄，阿嘛无迄个电。无，迄个时阵是开始爱用水球，伊若要吸车人，爱用水来甲球。但是阮，所以我现在是捌咧讲，佮讲迄是就是讲阮的经验，经验就是讲千平有技术。真若是少年阿要饲千平，恁袂晓饲。啊，若真去饲迄深窟的哦。少年啊，拢也要吃，你甲讲伊就要，就是只要是。
4: 因为阿北刚刚说台语，所以我其实没有听到很懂，但是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因为以前早年的养殖语法技术可能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要转从旧的方式转成到新的模式，应该要就是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改
0: 变。啊，鱼啊，当时拢个弄好，弄到拢人拢足艰苦，因为你就是大尾鱼啊吼，拢爱经过手拔起来。伊一定拢爱插伫网啊来，啊，这毋是啊！这你若要一万斤哦，伊原来迄网啊足大，呢啊足深，牵落来一万斤嘛，我多。啊，现久啊是要牵一下咧牵，拢差不多几千斤啊呢，因为伊拢会跳过盘过啊，牵线啊，啊袂活来，伊就跳过啊，啊真袂跳，啊真伊就伊个网。
2: 高中生走访渔村，了解渔业的变化，看着阿贝实际示范养虱目鱼的日常，还有不少活跳跳的鱼哦。
5: 嗯，我觉得他们也是很两难啦，就是科技进步的话，当然可以养更多的鱼，但是他们为了生活的话，也只好这样子多养一点鱼，然后多抓一点鱼来，才可以赚更多的钱啦。
2: 别看同学们只是热爱写作的人，跟长辈沟通也卡卡的，但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也有独到的观察。一开始还不敢大胆提问，但感受到产业发展跟环境保护的矛盾，让他们充满好奇，也鼓起勇气请教在地工作多年挖科的阿姨。
6: 阿姨，请问挖科有什么较艰苦的所在？
2: 我在现场闻到浓浓蛙科的腥味，同学们打开五感，在现场取材过后写下什么样的作品呢？

转身背海，在潮汐间吞吐云雾，背着石化产物缓慢前行，自由被网住，波涛拍死在

0: 在水泥上。像寄居蟹为了生存奋力爬行，而身后则是人类开的工厂，生态和产业遇到共存难题。这就是来自苗栗竹南的赖静婷在移动的游览车上随笔写下的作品。他听到导览员在车上介绍台南沿海地带发展的挑战，就成了写作题材。
1: 好，那这边进入台南市的科工区，科技工业园区。那等一下前面会有一些很先进的工厂在我们的左手边，主要在左手边。那其实以前这个工业区规划的时候，它的特色是工业区跟保护区在一起，所以左手边还有很多水坑哦，还有这些很多水坑。那这些水坑这边会有很多鸟哦，大概主要在左边比较多。来，各位看左手边，来左手边，你们看到左边那一坑，把眼窗帘拉开来看，左边那一坑有很多那个白鹭鸶在那边哦，两侧的水域都是红树林，左边就是先进的科工区哦。那但是我希望这个承诺哦，可以一直存在哦。因为它工业区跟工业区位在保护区里面，两个是并存。
0: 就像导览员提到，希望人类可以信守维持生态平衡的承诺。静婷觉得这跟我们走访的龙山社区很像，尝试找到人海共存的平衡。他也更认同身体力行，养成环保的习惯。
2: 这次我们营队强调就是一定要自己带环保杯，然后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餐盒，我觉得就很好，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餐盒装，然后他们便当也是用这个。像我们营队就加老师可能有七八十个人，然后这样一次就省了七八十个便当或者是什么食物的垃圾。然后再看了一些海洋影片，就是那些垃圾真的就是太恐怖了，会不但影响环境，还危害生物，最后又会回到自己身上。
3: 这两天刚好有一些实地踏查的活动，那真的看到一些现场社区的环境或是海洋的状况，就是比较深入一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感触？
4: 看到这些土地的变化，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因为自己也不是真正历经处于那个状态，我们只能用客观的角度来去看待之类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选择，但是有时候这些选择真的会很痛心，就会离开家乡，所以我觉得为这份土地在努力争取的之类的，就是都是打造很多观光宣传，就是让大家知道，哎，你们还要记得我们这些先人们的之类的，有的没的啊。
0: 同学们愿意亲自去感受土地的变化，也从文学的取材中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怡珍说，她在思考自己的家乡是否也可以为环境做出好的改变。玉泉也有类似的想法。
5: 我觉得一个社区怎么样去转弯很重要，然后因为
0: 玉泉和同学们用文学倡议环保行动，亲自走进沿海地带的渔村，甚至还亲近过往很少认识的海洋。他们也透过这次采风的机会，搭着船感受海风扑面而来，向海洋学习。
6: 因为我们是海岛居民啊，海岛居民，我们长久生活在陆地上，已经习惯留在陆地上，习惯陆地就是全世界啊。啊，其实海洋上的地球表面积高达17%啊。今天你是从九。

0: 他们学会用文学感性的一面去看待环境。玉泉创作了新诗作品《滨海之声》，字字句句都是他谦卑面对大海的体悟。
1: 水鸟宝宝林峰，尖鸣飞越木麻黄，朝未被开发、未被海吞的沙洲，招呼以亲热，像父母正于尼龙网中与死亡交尾。始于末端，总弥漫不确定性。一些孩子从偏乡长大，于庙前聚集，偶尔飙起都市的梦，沿滨海喝风、吃浪、触拳头，像虱目鱼没病也得按时被喂药。夕照下燃烧的鱼竿，干瘪瞪着，鸟群已如湿的脚掌，勾起苍白的既视感及纷飞的塑胶袋同伴。

玉泉描绘出人类对海洋的破坏，临海生物无力反抗的悲哀。韦哲和静婷在回程的路上也不断思考所见所闻带来的收获。

0: 洋有丰富的点缀，恳切地呼喊人们充耳不闻。你温柔地拥抱所有，而我们却用不同的方式拥抱你。原谅我们吧，因为我们早已近乎全盲。
1: 大家的诗作有的写出海洋生物的心声，控诉人类破坏，有的则是对海洋诚恳道歉，希望唤起人们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而作为热爱文学的高中生，他们更想决定自己的样子，是一个个为了环境保护深度走访在地，提笔写下动人篇章的努力身影。
2: 过程中我们决定了自己要成为哪种鱼，而不是锅子中煮熟分不清彼此的布拉提。只有我们能决定自己的样子。

文字真的很强大，有时候一行诗句、一篇文章就是改变的起点。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关心化作行动呢？试试看吧，用任何自己专长和爱好为关心的议题来发声。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5: 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6: 来到今天的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为你选了这首热血的歌曲哦，不简单的歌。

0: 唱的那歌。9:05，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你收听的频道 FM104.1。我们是周日早上9点到10点哦，一个小时在假日陪伴大家。刚刚为大家选的是不简单的歌，听了有没有热血沸腾啊？哦，心情都被鼓舞起来了。在今天的心灵小语，也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哦。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你是不是一个情绪经常波动的人呢？哎呀，我经常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啊，哦，一些事件啊，一些人啊，一些话语啊，我心情啊，就是这个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情绪的这个反应不同，有些人很明显且剧烈，有些人尽管剧烈，但他不会显现出来，而有些人呢，是好像毫无知觉一样。当然可能跟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哦，哪个好哪个不好，我觉得其实各有优缺。这句话要讲的是哦，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我们确实会因为外在的事物情绪有所波动，但真的让你生成情绪的是你自己的思考跟思维。别人发生一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说哎呀，因为我有同理心，所以我跟着一起难过，这个理由这个过程就解释了刚刚那句话嘛。我们并不是真正应该伤心的人，但是我有同理心，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跟其他人一起悲伤。所以为什么说拿回主导权哦，并不是说我以后就再也就是铁面无私啊，我就非常冷血啊，这个旁边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什么情绪，而是你理解情绪最终依旧是由自己所产生的时候，无论你遇到是喜是悲，是愤怒是嫉妒，你在情绪要缓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一定会有情绪，不管是开心或难过都一样哦。没有要压抑这段情绪哦，压抑也太辛苦了吧。而是说这个情绪哦，它发酵一阵子之后，它不能持续发酵啊。就算是快乐的事情，你说我要开心个三天三夜哦，那三天三夜够吗？第四天总要冷静下来。那缓下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归生活嘛。悲伤的事情也是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可能三个月半年都走不出来，要走多久啊？你其实也不知道答案。嗯，一年够吗？两年够吗？但最终哦，我们会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感觉，然后让心情趋于缓和，不是遗忘了。

是当你想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难过，只是这个周期渐渐拉得更长更长，你更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不会一直被情绪哦给包裹住，难以挣脱。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透过觉察、暂停跟自我调节，内在的平静不再依靠环境，而成为一种可训练的能力。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场景，遇到再冲击的事情，你可能都比较容易趋于平静。不是你再也不在乎了，而是有的时候当你冷静下来，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处理紧急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不断在训练自己的。有人说啊，我这个心啊是很澎湃的，我很感性，我经常被外物呢所刺激，我也非常敏感，我要难过的时候就非常难过，要生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快气昏了。有的时候这样真性情也有它的好处哦，但你要知道啊，这个真性情过后有的时候心会累的，因为情绪起伏太大啦，太容易随外物而动啊，你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哦？你也得保护你的心。所以这句话呢，就是再度提醒大家，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

9:10，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给你满满的能量。下一首歌曲也很热血，831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然后就会看到，哎，现在有很多的美人鱼，有男的，嗯，有女的哦。然后呢，你会看他们悠游在水中啊，很尝试我们去一些观光景点，不管是国外或国内哦，多多少少会看到类似的表演哦。但是啊，大家有时候想说，哎，要成为这个人鱼表演工作者啊，是要什么样的条件啊？哎，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投入这一行呢？或者是说，哎，他们是，例如说，哎，他们是舞蹈相关的吗？他们是体育相关科系的吗？怎么会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今天呢，就要跟雪鱼哦来分享一下过往哦，

0: 对于海的喜爱，还有对水，然后甚至到最后成为人鱼表演工作者的这一些阶段，有很多不同的精彩故事。甚至前阵子呢，也到了这个印度哦、有一场蛮刺激的挑战。我们不是在台湾游而已，我跑去游去印度，那当然中间是搭飞机，
1: 但
0: 是
1: 我说
0: 对，那在异国也有一段很特殊的经验，这些呢都会在空中和大家做分享。想要先问一下雪鱼哦，很多人想到那个人鱼表演工作者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哇，他们水性很好，就觉得他们在水中啊悠游自在。我以前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水里面眼睛不会痛吗？
1: 嗯，在水里眼睛会痛
0: 啊，但是他们都会很专业的露出漂亮的笑容，然后眼睛也都睁得大大的。
1: 对，其实关于眼睛会不会痛这件事情，要看那个水质
0: 哦、
1: 如果那个水本身比较接近生理食盐水的浓度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痛，就干净、然后又有点盐巴，那个浓度接近就不会痛。但如果是泳池水里面甚至有氯、
0: 那是刺刺的，
1: 会超级痛。
0: 那但是如果你的表演场域就是这样，你不太可能换水啊，你就只能
1: 对，
0: 你还是该张开还是得张开，
1: 对，就只能忍耐。
0: 我那时候每次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专业了。因为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在水里面张开，像我们有时候游泳，那个蛙镜不小心进水，哦，眼睛痛的要死。对，我想说你还在那边笑，然后还要眼睛睁开，我觉得太厉害了。另外一个啊，我也是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感觉在表演的那个池子里面，我们看起来了，我们从观众视角看起来好像都挺深的哦，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不见得看得到底，我们是看到中间段的那个视窗橱窗的那个区块。
1: 嗯，
0: 所以我想说哇，那他们很厉害哦，应该会游泳吧，不然感觉怎么可以潜到这个深度的位置。甚至啊，以前我们想象潜水好像你要有点负重或怎么样你才可以潜下去或怎么样，但是通常我们想象中的人鱼表演工作者，他们因为身上穿的那个衣服，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就是单纯的可能就是鱼的尾巴嘛，漂漂亮亮 bling bling 的，诶啊，怎么就这样子就可以固定在那个深度？所以是要会游，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是要会游泳嘛，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对水啊，如果你有点畏惧或害怕的话，是不是好像这个工作是有一点什么危险度嘛？这样
1: 是是是，就如果你一开始要接触人鱼，你不会游泳没有关系，你是可以直接学会什么游人鱼的。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当一个表演者，你要能够预防可能今天不能使用蹼的状态，你还是要会自己游泳，你还是要有游泳的能力。
0: 嗯，是等于说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做法。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在水下的状态哦，可能有的时候当然是可控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状态需要自己来脱困或者是需要来处理。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这时候就要问看雪鱼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我问他说他过往我印象当中我认识他的时候啊，是印象他是在喜欢去潜水。我所谓的潜水是说像我们平常有时候一些海岛国家或者是台湾啊，其实有非常多海洋资源，很多人可能那种什么暑假哦跑去什么小琉球蓝屿绿岛去潜水，所以我知道雪鱼会潜水。所以是因为喜欢海然后喜欢水，所以从潜水开始变成你刚刚讲说做人鱼的这个表演工作吗？
1: 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去小琉球浮潜
0: 哦，所以那是单纯浮在上面的往下看，
1: 单纯浮潜又往下看，因为那时候

0: 但是自由潜水呢是你要自己一个人闭气到比较深的地方去，然后再靠自己的力量回来。
1: 嗯，通常这个深会多深啊？
0: 嗯，第一张证照会要求你要到12米。
1: 我觉得很深欸。
0: 很深欸，三米是一层楼的话，
1: 对，
0: 至少要4层楼。
1: 并且大家知道你下去是会有重量的，我所谓的重量是说因为还是有水压嘛，
0: 对，
1: 那个环境跟我们一般说你只是单纯浮潜一半身体在空气一半在水，那是不大一样的感觉。
0: 没错，你要去习惯承受水压加气压点带所带来的压力。
1: 所以那时候从浮潜到自由潜水，自由潜水那时候学多久啊？
0: 自由潜水只需要学3天。
1: 哦，真的吗？但是学3天可以潜到12米吗？还是要？
0: 可以
1: 哦，是哦，
0: 3天就可以学到12米了。
1: 我一直觉得自由潜水好难。但是它是密集的嘛，3天课程，
0: 对，连续的3天密集的上学科泳池跟去海里面考核。
1: 哦，但是那时候你在挑战自由潜水的时候啊，有没有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还是说，好顺哦，我好像真的蛮习惯的。
0: 我一开始很害怕，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很怕我不会游泳的话，我去海里怎么办？
1: 你说如果在室内，好像都还是可控的环境。
0: 对对对，
1: 但海
0: 是就好了。
1: 海里是未知的那种。
0: 对对对，去那种深不见底，你根本踩不到地板的地方，其实蛮恐怖的。
1: 嗯，
0: 一开始的我不懂。
1: 所以。因为刚刚讲说是循序渐进嘛，所以一开始在上在海的时候是蛮挫的这样。
0: 对对对对，一开始他会第一堂在泳池课让你习惯如何使用蛙鞋跟呼吸管，然后才把你带去海里，所以有经过那一招，在海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你有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了。
1: 就是要慢慢从有点担心害怕一直到比较习惯那个环境。可是我觉得海是不是跟我们一般讲泳池就算是比较深的池那个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是因为有例如说浪嘛，或者是那个海流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被带来带去带来带去。
0: 没错，海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有风有浪有流，甚至你还要踩着礁岩，那个礁岩也会痛。踩到是会痛的。
1: 所以这些未知的条件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
0: 保险绳，你要沿着那个绳子下去，那绳子上面通常会标记几米几米，
1: 告诉你，它有点像是一颗绳子，就循着这个绳子慢慢往下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绳子就会知道说，我现在在几米的概念。但是有的时候去的时候，可能当然也是因为海象 OK 你才可以下水了。那真的在海里面的能见度肯定是比一般的泳池还要再低很多吧？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哦。
0: 对，不一定。有时候泳池能见度也比海低很多、有时候泳池也会像味噌汤一样，
1: 好可怕，
0: 真的。
1: 但我觉得像你刚刚讲说，你们那时候是就是扶着那个绳子嘛，潜到、
0: 会抓着导潜绳下潜。
1: 哦，然后潜到可能每一阶段要潜到几米几米，然后再慢慢上来这样子。
0: 对对对，我们会分攀绳下潜，攀绳下潜就是我们要抓着绳子，用手抓去下潜，然后攀绳回来。另外我们会分另外一种叫做躬身下潜。躬身下潜的意思是我们要用鞠躬的方式。

0: 是我们观众没有看到什么神姿，或者是说我们想象中或我们曾经看过的表演，它可能是要在水中去变换不同的角度姿势，或者是有安排一些动作。那有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哦，可能两个人、三个人哦，那他们可能会有些互动的一些搭配。所以从自由潜水一直到人鱼潜水，到底学的那个差异还有哪些呢？
1: 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学自由潜水的时候，我们会穿双蹼。
0: 哦，就是两个脚都有那个，
1: 对，你的脚是分开的，嗯，你的脚拥有自由。但我们在学人鱼潜水的时候，我们会穿单蹼，它就是一个鱼尾巴形状的蹼，
0: 所以两个脚会绑在一起，
1: 对，两个脚会绑在一起，
0: 并在一起，
1: 嗯，然后你就要用臀踢的方式前进。
0: 感觉我现在在想象哦。K K 呢？
1: 对，会很 K。一开始大家在学的时候，没有办法把那个 wave 那个流畅的摆幅做出来，
0: 因为你有膝盖，你有个关节在那边，就有点卡住的感觉，
1: 就不会很圆，就会一节一节的。
0: 这样一节一节会动吗？还是会？
1: 会。你把 wave 做出来的话，你就会有前进的动力。
0: 只是说可能不是这么有效率的前进方式，因为有点那个波动，有点卡卡的这样子。
1: 对，把波动做好，你的前进效率就会变好。
0: 所以这个练习，刚刚讲说，因为你是并在一起，然后再来，除了你要潜下去之外，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你在表演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固定在一个水平，
1: 嗯，固定在深度，这有个技巧叫做控制中性浮力，
0: 嗯，你说中性是
1: 中性。
0: 哦，中性，
1: 对，浮力会分正浮力跟负浮力。
0: 嗯，
1: 正浮力的地方呢，你就会开始往上飘；负浮力的地方你就会往下掉。
0: 嗯，
1: 然后正浮力跟负浮力中间那个界限就是中性浮力，你会在那个点呢不上也不下，定在那里。
0: 嗯，这是可以用人就做得到的事情。
1: 用人，
0: 嗯
1: 嗯，我们的浮力是来自于排开水的体积嘛。
0: 嗯，所以你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透过训练找到这个，
1: 对，你就
0: 平衡的
1: 体积。
0: 体积吗？
1: 对，控制你的体积就可以找到你的中性浮力的点。
0: 哦，控制自己的体积哦。
1: 对，
0: 好，所以代表每一个人所要去适应的状态也不太一样。就算老师或教练教，其实你要自己去体会一下。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密度本来就不一样啊。
0: 嗯，
1: 比较精壮的男性，他的密度本来就比较高。
0: 嗯，
1: 然后
0: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往下沉，这种意思吗？
1: 对对对，他就容易往下沉。然后女性因为生理上，你就是有胸部，就是腿跟屁股肉就会比较多，所以你本来就会比较浮。
0: 哦，所以要克服的那个条件不大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是，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一块哦，让大家先初步去了解一下。我们从我们想象中，哎，浮潜到自由潜水，甚至到人鱼潜水，有很多不同的挑战。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下段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做分享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我们刚刚前一段聊到啦，就算做这个人鱼的表演工作，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会游泳啊。我那时候觉得非常惊讶，因为我们想象中，哎，你在水里面工作总该要会游泳哦，其实不见得，甚至在学的时候你可能是先学人鱼潜水，然后之后再去学游泳，因为这两个场域其实还是不大一样，虽然都在水里啊，一个是在水的表层，一个在水的里面，这个需求或挑战是不同的。那其实像我们聊到这个人鱼表演工作，我们通常啊，像我们这样讲说，一般民众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场馆的表演，我们通常真的平均在这种表演的情境底下会是表演多少时长呢？就是一场演出通常会是多久？
14: 我觉得这要看表演形式。我之前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基隆那个海科馆，表演的时候，一场是45分钟，
13: 很长哎，这样
14: 很长，对，很长。但它中间会穿插一些主持人讲故事的部分。
13: 哦，它会有点中断，然后去衔接你们的表演，这样串场。可是我都蛮好奇的，我每次都觉得我们的美人鱼们穿的都很少，这样在水里面45分钟以上 OK 吗？
14: 可以的。对，
13: 通常45分钟，你说就算长的。
14: 是很长的表演
13: 哦。那但通常我们看到表演那种，如果是像这样的，哎，海科馆啊或什么这些表演，好像都比较短，10来分钟，这是比较普遍
14: 常。去那种远雄那种，人鱼秀的表演呢，通常会设定在5到20分钟。
13: 就只是它，但它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演出，就是很衔接很快的。
14: 对对对，一前又一前，你会一直看到人鱼一直出现在你的面前。
13: 是。但我觉得啊，有的时候我感觉挑战性挺大，就是在水里面啊，如果你是有搭档要一起的，其实因为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例如说假定啦，像有一些其他的表演类型，有搭配音乐，是听得到音乐，或者像刚刚讲的，我可以看得到时间。但是在水里面啊，就是很多事情都要靠意会这样子嘛，跟你的搭档的搭配或互动。
14: 我们会有一些技巧。
13: 哦，
14: 对，
13: 你说可以在水里面彼此感知在干嘛这样。
14: 对，我们有几种感知的方式。一种是透过听觉，我们也可以放音乐，对，也可以放音乐，然后听音乐点嘛，然后我们也

0: 可以在水下发出声音，之类的。那水下的传播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听到。再来是触觉，我们可以捏对方的手，
1: 就知道他现在的状态，或者是
0: 对，我们可以捏一下就一起吐泡泡，或是捏一下一起翻圈圈。
1: 哦，就是一个暗号的那种，
0: 对，很像心电心一样，捏一下一圈的人都会跟你一起做一样的事情。
1: 哦，但是从这个池子里面往外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的想象是，像我们往这个池子看，通常是很明亮，很应该讲很通透，看得很清楚。反过来看也会很清楚吗？还是其实你看不到大家在干嘛？
0: 首先要看你有没有戴面镜。如果这个人鱼者有戴面镜的话，他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你看到观众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他的表情的。那整体会蒙上一层蓝色，
1: 就是水的颜色。
0: 对，
1: 像水蓝色滤镜挡在前面。
0: 对。但如果今天那个人鱼是没有戴面镜的话，那他什么都看不太清楚。
1: 是哦，我反而是，我还以为直接张眼会比较清楚，其实不是。
0: 直接张眼的话，你在水下的视觉会像是重度近视，可能1500度以上的近视的那种感觉，超级糊，高斯模糊拉满拉好。
1: 那像刚刚提到你自己做人鱼表演工作，在台湾其实有蛮多次的经验，然后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有到印度去做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也是蛮神奇的。现在普遍台湾的人鱼表演工作多吗？我很好奇，就是到底这个需求供给的状态究竟如何？
0: 其实只有远雄海洋公园有稳定的在做人鱼表演秀，那其他场馆都是那种临时的，
1: 可能就是某一个月哦，这个月有推这个秀或怎么样那种
0: 感觉。对，就是某几个月啊，或者是某一天，或者是为了某一个商业场
1: 哦，特别安排这样子。
0: 对。
1: 那这样子在台湾的人鱼表演工作者，不是又是要另寻他路吗？还是说他们都要什么 part time， 有很多兼职什么的？
0: 其实在台湾更多的是人鱼教练，他现在其实是比较接近一种休闲运动。
1: 不见得我学这个就是为了表演的那种感觉。
0: 对，大部分的人学这个只是为了好玩。
1: 一种有趣的在水里面的方式，那种感觉。
0: 没错，一种新的运动，一种新的有氧的方式。
1: 是，这是在台湾吗？在国外也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在国外表演机会想必是比较多一些些？
0: 一定是业余的游玩大于表演者，这是一定的，不管在哪里都是长这样。
1: 是，像刚刚有讲到有到印度尝试的这个机会那时候怎么会跑去印度？因为我问学鱼啊，我说你以前有去过印度吗？他说他也没去过，他就跑去印度一个月，然后这个缘由是怎么开始的？
0: 其实我就是我的朋友允云拉着我去的，他就问我那时候有没有空。他很临时哦，他问我的时候是问我下个月有没有空，
1: 所以很快就说你现在决定，然后马上就要订机票那种感觉。
0: 对，马上就要订机票，然后我们中间申请啊，拖一拖，
1: 还要签证啊，印度要签证。
0: 对，拖一拖，拖到我 say yes 的下一周我就要去，我就要飞。
1: 但是那时候你决定性，当然也可以拒绝，但你决定性要去是什么？想说有人跟你一起去这样子吗？还是那时候想啊，反正我有空，我就去看。
0: 第一个是我很想要出国看看
1: 哦，看看国外的环境，刚好
0: 是个免费的机会。
1: 但是去印度我猜亲朋好友可能会觉得说，哈，这会不会是诈骗？你要被抓去 KK 园区吗？
0: 我自己也觉得那是诈骗。
1: 你想说听起来，像最近真的有很多不是说什么邀请表演者去国外去东南亚，然后就全部都送到 KK 园区啊？
0: 对啊。我那时候也是在看那堆新闻，一直在看，
1: 所以你一直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诈骗这样？
0: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对接的中介并没有很清楚的透露所有的资讯，
1: 所以感觉越看越像诈骗，
0: 越看越像诈骗，然后又不知道那个管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甚至连那个潜水馆真实存在
1: 还都不太确定。
0: 不确定，
1: 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上网搜寻就可以很确定。
0: 对，印度的资讯好难找哦。
1: 但是还是去了，但是出发的时候不会紧张吗？虽然反正都机票都买了，还怎么样？
0: 那时候有人帮我做 double check， 他就写信啊，去问啊，问高管啊，问那个官方啊，
1: 然后就确定说，哦，真的是有这个地方，也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0: 对，
1: 但是就算如此，我想出国的时候还是有点挫吧，会吗？那时候比较安心。
0: 我那时候真的是经过很多方的验证，我还去找我朋友背书，因为我朋友是个菲律宾的表演人鱼，他在那边的海洋馆很常表演。 然后他也那时候要去印度，我找他背书，然后
1: 他问看他

0: 反正就是跟你们讲说，哦，在那边表演多久，然后你住哪里，然后三餐在哪里吃，
1: 他会帮我们安排住宿，然后会给我们，一开始他协助我们取的食物，他会帮我们直接订 Foodpanda， 在那边不叫 Foodpanda， 反正就是一个，
0: 反正就外送啦，
1: 对，外送。然后后面他会给我们零用金，让我们自己去采买，让我们自己订。
0: 那去那边表演的就只有你们两个台湾人吗？还是有其他表演者？
1: 在我们去之前，那个馆里面是有三个印尼的人鱼表演者，然后我们就接替他们。
0: 哦，所以换你们两个台湾人去印度的地方表演。
1: 对，就那个馆。
0: 哦，
1: 它其实印度不止一个馆哦，它还有很多个小缸，很多个表演。表演缸可以去，
0: 所以你们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有跑吗？还是只有跑刚刚讲那个馆？
1: 我们就跑一个，我们跑最难的那一个。
0: 哦，就是刚刚讲说固定就在那个馆去做表演。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国外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人鱼表演的需求跟台湾的那个需求是也是类似的，可能就刚刚讲说哦，多长的时间，然后要定期的表演，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或规划吗？
1: 在那个馆呢，是一场表演要10分钟，然后会加上后面有 greeting 的时间，我们要去跟小朋友 say hi 啊，一起拍照
0: 啊，对，然后让他们很开心，要看到那个人从水里面走出来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下一场水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然后一天会有4场。
0: 哦，还蛮多的。
1: 很多。
0: 那不是就是下去一下下啊，出来又一 run， 然后又上来，然后又下去。
1: 没错，我就一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又超级冷。
0: 哦，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印度很热啊。
1: 哦，这是大家误解。不知道大家在上地理课的时候有没有
0: 要看季节？
1: 德干高原这个名词。
0: 哦，有，他在那边吗？
1: 对，我们去邦加罗尔，他在德干高原上面，所以他其实是个高原上的气候，没有想象中那么
0: 热，
1: 它比台湾还凉。
0: 哦，是哦。
1: 对，陆地上比台湾还凉。
0: 你去的时候天气状态是整体来说是舒服，还是有下雨或怎么样？
1: 舒服的，就是没有下雨，很干燥，然后阴凉阴凉的那种。
0: 所以不像我们想的就是炙热的太阳。刚刚讲说去印度做这个人鱼表演工作啊，我想你对当地做人鱼表演工作应该也有蛮多好奇，包含当地的文化或者什么。像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还没录节目之前，我有问雪玉说，那他们干嘛一定要千里迢迢从台湾运2只人鱼去？或者是他说，你说前面还有印尼的嘛？
1: 对，印尼的，
0: 就是他可能好像都找外国的表演者。
1: 没错，
0: 对，为什么不找印度人很多啊？感觉不是就地利之便就好了吗？
1: 我那时候有问经纪人，我的经纪人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一些宗教文化的关系，他不想要请印度本地的女性来做人鱼表演者。
0: 哦，所以像他们就是多半都请国外的，反正只要不要是印度，哪一国都可以这样子。
1: 对，他们想要保留一点梦幻的感觉，距离感。
0: 因为其实去一个月，老实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有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所以有到印度拍拍照吗？
1: 我们有稍微去晃一下，我有去动物园，原本要去坐吉普车，但吉普车预约满了，所以我最后是坐那种观光巴士。
0: 哦，也是跟刚刚讲说另外一个一起到处拍拍照，
1: 对对对对，
0: 你们两个到处走
1: 啊。那时候还有一个摄影师跟我们一起。
0: 哦，去那边这样子会害怕吗？我所谓的害怕是说生活，毕竟两个女生嘛。
1: 我们一开始超害怕，
0: 然后不敢出门，门要锁，要怎么样？
1: 是，
0: 窗户也要锁。什么都，
1: 我觉得我们对那边有很多的偏见。
0: 当然，我觉得风险还是始终存在啦，
1: 始终存在。
0: 只是说，就是要如何让自己在当下的处境是安全的。其实有的时候也真的需要花点时间去适应。
1: 印度的交通很混乱，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有派保镖接送。
0: 混乱是指说车很多这样子吗？
1: 车很多，然后红灯它不停，
0: 所以你
1: 会直接冲过去，
0: 所以他可能怕你过不了马路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因为在那边过马路的习惯是你要用身体先撞上去才会停下来。
0: 对啊，你要用身体撞谁？撞车吗？
1: 对，撞车，你要先跨出那一步，车才会开始减速。
0: 撞车，他们是汽车还是机车比较多？
1: 汽机车都有，先包含一些公车啊。大卡车啊，
0: 所以你目测他们也真的是要真，反正就是义无反顾的往前走。
1: 没错。
0: 你之后有比较习惯吗？
1: 我到最后一天都还不是很习惯这件事情。那我有比较
0: 敢说，反正啊，赶快先踏出这一步，他才会停下来。
1: 没错，我不要看，我赶快踏出去。
0: 但是还是会左右观望一下啦。对对对，哇哦！所以从印度的经验一直到回到台湾，你现在在台湾大部分的工作，刚刚讲说就是上课、授课这样子。
1: 我就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下人鱼，然后拍一些人鱼写真。
0: 哦，有些人会喜欢是拍照的，水底下面的拍照。
1: 对对对，很漂亮。
0: 哦，对对对，我之前很久以前，你那时候才。

0: 是我猜应该是你刚开始在学的时候有照片嘛，那时候应该是在台湾、嗯、我也是觉得我们真的很漂亮，在水下的摄影、嗯、那应该是很多人觉得很梦幻的事情、
1: 啊、没错，很多人想要圆一个梦啊。
0: 嗯，对，诶，是不是学女生还是比较多？
1: 对对，直男超少，
0: 但是也有男生在学吧，就像
1: 有很多 gay 的男生来学直男超少
0: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就像刚刚讲哦，对于水啊海洋啊，其实有些人是抱有梦幻跟憧憬的，从一开始讲浮潜到自由潜水一直到人鱼潜水，它不同的阶段会看到水的不同面貌，然后因为学了潜水包含自己也喜欢这样的水上的活动，所以我之前也常看，就是有时候会反正台湾嘛很多海洋资源是朋友揪一揪去、嗯、到处到处游。
1: 台湾的离岛其实很厉害、是世界级的潜点。
0: 对，
1: 很多国外人都会慕名而来。
0: 嗯，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水喜欢海洋，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然后甚至也是提醒大家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哦，评估自己的状态来学习跟尝试。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雪鱼跟我分享哦，不只是自己从一开始浮潜然后一直到人鱼潜水的经验，还有到印度的一些体验，其实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那其实雪鱼现在也平常授课，就是说定期就是密集的课程这样子嘛，就是说一周或怎么样？
1: 通常体验课的话是以两个小时
0: 哦，两个小时，
1: 对，两个小时我就会教你怎么游，怎么穿蹼，怎么在水里行动
0: 啊、
1: 然后帮你拍照，这是体验。
0: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哦，也可以哦。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它不仅是我们看到的是表演工作，它也可以单纯是一种兴趣、业余爱好、运动，这些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人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
0: 田地还在，街道还在，庙口也还是有人聊天。可是如果多看一会儿，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年轻人的

身影好像少了些。很多孩子长大之后，离开家乡到城市念书、工作，慢慢的，有些地方的学校学生变少了，社区里的长者却越来越多。人口的流动其实正在悄悄改变台湾很多偏乡的样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进行听见偏乡声音这个单元，一起来谈谈一个很值得关心的议题，偏乡青壮年人口流失。那么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认识一群利用寒假期间走进偏乡服务的大学生，他们是来自于高雄医学大学牙医学系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这群医学生在寒假期间前往了嘉义的偏乡地区，为学童与居民进行口腔健康教育与检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第一个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些地方正慢慢变得安静，街道还在，老屋还在，庙口依然有人聊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现象：孩子变少了，聚集的都是老人家。许多村落的白天最常看到的身影是散步的长者，或是坐在家门口聊天的老人，年轻人的身影却越来越少。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这个议题，偏乡青壮年人口流失。在台湾，人口往都市集中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许多年轻人在高中或是大学毕业之后离开家乡到城市求学或工作，当他们在都市找到稳定工作，也往往会在城市定居。长时间下来，许多偏乡地区逐渐形成一种人口结构，年轻人越来越少，社区人口逐渐老化。根据内政部户政司人口的统计资料，近年人口流失较为明显的县市多集中在中南部与东部，例如嘉义县、云林县、南投县、屏东县、花莲县与台东县。以嘉义县为例，1990年代人口曾经接近56万人，但是近年已经下降到48万人左右。而人口减少的族群当中，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换句话说，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到都市发展。当青壮年人口外流，社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人口老化。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人口推估的报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数的 20%。 但是在偏乡地区，高龄化的速度往往更快。例如根据内政部人口的统计，嘉义县与云林县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 22% 到 25%。 而在一些偏远乡镇，情况更为明显。例如嘉义县义竹乡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 30%， 也就是每三个居民当中就有一位是高龄者。而青壮年人口很晚多元，薪资差距与产业机会都是促使许多年轻人选择到都市发展。第二个原因是教育资源。根据教育部偏远地区教育统计，台湾目前被列为偏远或者是特偏远地区的国中小大约有1100所，但近20年来因为人口减少，学校数量持续的调整。在教育部的资料也显示，这两年全台湾已经有超过200多所的国中小学停办或者是并校，原因之一就是学生人口不足。有些偏乡学校全校学生甚至不到50人，当学校减少，家庭为了孩子教育也更可能搬到都市生活。青壮年人口流失对地方带来的影响其实非常的深远。第一个影响是社区人口快速老化，当年轻人离开，留下来的大

0: 都是长者，这意味着社区需要更多医疗资源、长照服务以及社会支持系统。但是在一些偏乡地区，医疗院所较少，交通班次有限，也让高龄照护面临了更多的挑战。第二个影响是地方产业发展方创生政策，从2019年开始，希望透过地方产业的发展、文化保存与社区创新，让年轻人有机会回到家乡创业或工作。目前全台已经有100多个地方创生计划，同时也有一些青年选择返乡发展，经营农业品牌，发展观光，或者是推动地方文化。这些努力正在为一些偏乡地区带来新的可能。人口流动其实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是如何让偏乡在变化之中仍然保持活力，如何让年轻人在离开家乡之后仍然愿意与地方保持连结，甚至有机会回到家乡发展，都是值得我们持续思考的问题。当我们谈偏乡议题时，其实不只是交通、医疗或教育，更是一个关于人口、产业与未来的问题。也许当我们愿意多了解一点、多关心一点，就能够让这些地方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刚才在听见偏乡的声音单元当中，我们谈到了偏乡青壮年人口流失的问题。根据人口的统计资料，在云林、嘉义、屏东等地区，年轻人口外流的情况其实相当的明显。当青壮年人口逐渐离开家乡，地方产业、人力和社区的活力也都受到了影响。而在这样的人口结构的改变之中，偏乡社区对于医疗和健康照护的需求也变得更加的重要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群利用假期走进偏乡服务的年轻人，来自于高雄医学大学牙医学系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就让我们从大学生们为我们社区居民长辈朋友所准备的这一段健口操的声音当中，进入他们的服务故事。
1: 大家好，我们是高一牙医系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的学生。有句俗话说，少年人心配，大人人嘴配，就是在强调口腔机能的重要性。如果平常口腔照护做得好，不只可以预防口腔的疾病，也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哦。所以平常除了要有良好的洁牙习惯，也可以利用饭前5分钟的时间做健口操，加强口腔的咀嚼还有吞咽的功能，这样就有可以有一口好牙，活到老。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做健口操吧。
0: 今天很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呢，是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学会的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的老师和同学，在我们的线上呢，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利用了寒假期间，前往了嘉义县东石乡、还有布袋镇、还有义竹乡、还有鹿草乡等等的一些偏乡的地区，进行口腔健康教育与检查服务啊。那么这一项的服务的历史呢，渊源非常的久远呢，请到我们线上的这个老师还有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先请到我们的指导老师王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老师带着口卫队的同学已经几年的时间了？
2: 我们的口卫队历史大概已经有40多年，从我学生的时代就已经有了。
0: 那您自己呢？
2: 我不想要告诉你有这是哪时候的我自己其实带这个口卫队啊，大概只有四年左右
0: 啊。所以老师这几年带四年左右带着口卫队的同学这样子。
2: 对，就跟着同学上山下海。
0: 但以前呢，老师也曾经跟着老师的老师上山下海哦。
2: 没错，
0: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2: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现场呢还有我们的怡珍。
3: 怡珍好，观众听朋友好。
0: 是怡珍这一次在我们的口卫队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3: 我是目前是就读牙医系3年级，然后也是我们口卫队第46届的队长。
0: 是队长啊，还有我们的子晴。
4: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也是牙山，然后我是副队长徐子晴。
0: 哦，所以现场的哇，队长跟副队长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都在现场的跟大家来分享。在今年我们到了嘉义这个地方呢，来服务了当地。我看到你们的

0: 数字上面，哇，非常非常多人呢、哦，大概预估有1500位的国小学童与社区的居民做这样子的口腔卫生教育的一个服务的工作、哦。所以是不是要先请？哎，我真的很好奇，现在3年级、4年级是不是就要开始到医院去了？所以3年级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间吗？
1: 哦，我们牙医学系的话，到医院是时间是在5年级的时候。
0: 哦，5年级。
1: 对，5年级要见习，6年级要实习。
0: OK。
1: 所以3年级就是应该说半只脚踏进的临床的科目、啊，他们可能要开始学习车牙齿，嗯、在人头模型上车牙齿，就是补蛀牙的时候要休息。
0: 嗯，
1: 把那个不是念佛那个休息，是修个一个窝洞的形状啊，然后。对，把蛀牙拿掉，然后修一个形状，然后再把那填补的材料填进去。他们3年级应该是学的主要是这个部分。
0: OK， 所以现在
1: 所以对临床就有稍微有一点点涉略了。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到偏乡去做卫教的时间刚刚好，对不对？
1: 刚刚好，刚刚好，而且他们可以带领学弟学妹，
0: 真的
1: 就是带着1、2年级的同学一起去。
0: OK， 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怡珍先跟大家来介绍。刚刚有稍微透露了一点点，我们的高雄医学牙医口腔卫生服务队，事实上它渊源久远。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团队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我们资深的团队的队员，现在已经晋级老师，再跟大家来分享。怡珍先介绍一下这个渊源久远的这个服务团队，我们的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精神呢？等一下老师那个可以来考考这些学妹啊，有没有那个没有讲清楚的？
2: 压力好大。
0: 嗯，
2: 好，就是就我所知啊，就是我们口味都会创立，应该是因为就是我们台湾啊、口腔保健这个部分应该是分成两简单

0: 就是我们有一个精神口号是 All we care about is your smile， 就是我们不仅希望就是这些人有一口美丽的牙齿，更能够真的就是真心的笑得很灿烂这样。
1: 哇，哎，怡珍你过关了，因为我看到王老师微笑了。所以从民国69
2: 实在其实成绩很好，
1: 当
2: 然可能你都是啊，家里学校或者是补习班两点一线三点这样的生活，可是你对社会不了解。但是医生嘛，医生终究是要面对病人的，你要学会跟病人沟通，你要知道病人在想什么。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在这个社团里面哦可以学的，比方说我高中的时候根本不会讲台语啊，连坐公车司机都讲国语嘛，我们讲台语是要罚钱的吧，
1: 对
2: 吧？
1: 没错。
2: 可是呢我来到高雄的时候，我是台北人，我在西门町生的。我到了高雄之后，哎，进了社团，我就发现哎，这个台语很有趣啊。好啊，你看到病人，他应该说看到民众，他只听得懂台语。那甚至是说我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个原住民的朋友，他根本老人家只听得懂原住民话呢。所以学生就体会到这些方言的重要性。
1: 是，
2: 我觉得很有趣。我参加过的服务性社团，我大学的时候大概参加过10个左右的服务性的社团，我在这里面学的很多东西同理心啦，沟通啦。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圈子里面其实很小，但你必须每天都面对不同的陌生人，总是你要跟他开口说话呀。你不能就是等着他告诉你啊，你还得会安慰病人啊。
1: 哇，
2: 我觉得这个是口味对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哇，老师当时当学生的时候参加了10个服务型的社团，
2: 差不多各型啊有医疗团、口味队，然后也有哇，甚至还参加过那个叫什么高中生的生活营，类似张老师的成长营，觉得好有用哦。
1: 老师约等于我们这个节目的代言人，来鼓励大专院校学生到偏乡服务，其实不只是服务他人，同时也是自我的成长哦。
2: 很有用，很有用。
1: 我们真的要也要来看看现代的，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加入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想法。那怡珍呢？怡珍，你们不是所有的牙医系的同学都参加口味队哦？你怎么样子来参加这个社团的呢？
2: 对，你为什么来？
0: 我当初会来是因为就是我其实从国高中就是还蛮喜欢做服务的吧，就是就一直不管是在校内啊或者是校外那种自动，就是做蛮多的啊，觉得也还蛮有趣吧，就是跟不同人互动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启发。然后那时候进来牙医系之后就觉得说感觉口味对，感觉对之后临床也蛮有用的吧，就是感觉之后不管就是一定是未来职业，一定就是一直跟人相处。那就是如果现在的我可以提前在这个大一的时候就先去感受这个过程，去学习这个过程。尤其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在大一这个年纪，然后又可以走入村落，然后跟那些长辈讲话，我觉得是蛮独特的经验吧。

0: 跟他们的互动。
1: 嗯哼哼，所以你就大一就加入了，一直到现在到大三还依旧在这里当我们的副队这样子。所以那被骗的心甘情愿这样子，不过
0: 就蛮开心的，
1: 真的很开心。不过刚刚也讲到了哦，我们口味队这么历史久远，从王老师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走遍了很多的地方，那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我们是有一点类似定点，可是又不是每一年都到同一个地方去，其实这是有一些差异性的哦。那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年，特别在今年度我们选择的是嘉义，对不对？那之前是在云林，我甚至看到是有在大武地方，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来做进行服务的选择，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来做地点的选择，这些受服务的对象呢？队长去选的还是我们老师选的呢？
2: 同学选的。
1: 同学选的。
2: 同学选的，对。
1: 老师用眼神告诉他说要选哪里吗？
2: 我会给建议，因为我觉得呢，持续长期的深耕服务哈，会对在地会有感情，他对你也会有感情，你对他也会有感情。然后你过个一两年，不要离太远，你看得到你之前服务的成果，那些人可能还在那里。好，比方说小学，你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年级或三年级，那你过个三年，他还在那个学校里啊，他对你会有亲切感，那你看得到你服务的成果。
1: 是，
2: 那如果每年都去，每年都去的话，可能就有点太频繁。
1: 是，所以
2: 换一下，换、
1: 就是、
2: 一下，同学可能会觉得比较新鲜。
1: 你们是选择性去不同的区域，大致上面你们会选择哪一些区域呢？然后在今年我看到你们锁定嘉义，是在资料上面显示到113年的时候，我们的健保署那边有提到我们在这边的牙医的门诊的额度是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地区，对不对？那我们选择了哪一些地区是我们这不定期的两三年就会过去做服务的呢？为什么有这些需求？是不是老师这边也特别看到了一些数字上面可以告诉我们说哪些地方有这些很需要去做卫教的口腔卫生的服务。
2: 好，我们是不是先回答燕如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些地区。好，那嘉义我们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去，我们之前有去过，那有一些地区是重复的，有一些小学是重复的，那有的时候也得配合就是当地的那个服务的学校，他们那个时间是不是方便，或者是他们已经有安排其他的活动，那我们就会做一些调整。但原则上还是会根据同学选择的住宿的地点，然后路程不会太远。我觉得我们口味都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交通费其实非常高。交通费非常高，一直压不下来。但我一开始其实很希望可以就是尽量节省我们的交通费。

0: 的磨合、
1: 嗯
0: 啊、之后呢折中出来选择最理想的那个方案，包括服务的地点也
1: 是所以、
0: 啊、包括服务的地点也是，
1: 所以其实也可以、也可以听到，也就是说因为它太偏远了，所以我们交通才会那么的难以到达，也因为这个样子才有这样子的需求。
0: 对，
1: 所以对于 这些相关性的资讯的内容还有这样子的服务更是迫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两三年一次的巡回其实对当地的不管是儿童或者是居民社区的居民朋友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存在哦、
0: 嗯。
1: 好，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像这一次呢，我们这次我刚刚讲的都是在嘉义对不对，那嘉义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几年走下来有没有看到这边的需求是在哪里呢？是特别孩子的龋齿率呢，还是老人家的问题？这个部分队长或者是我们的副队学生们有没有先行的去做一些了解，然后我们再把这些需求带到现场，包含了可能我们先知道说孩子们这边当地的国小他们这个卫生教育口腔卫生教育的知识到哪一个水平，我们要带什么课程给他们，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先行做一些资料的整合，然后再完整性的把服务带到当地呢？队长来讲一下。
2: 我当年大一的时候是参加去云林的大厨队，那就我们当下的观察的话，就是觉得说云林这个地方我们帮他们口腔检查的时候，其实发现到说他们的龋齿率其实是还蛮高的，基本上每检查的一个小朋友他们都会有蛮就是蛮后面臼齿的部分都会有蛮严重的龋齿。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我们暑假去台东的时候，其实台东那些地方的小朋友可能是因为他们国小不同嘛还是什么之类，但是他们那地方反而口腔的龋齿率有些就反而没有那么像那时候第一次我去云林的时候感受到那么严重。那当然也有可能是随着这一两年的时候，就是一直陆续有在推这个口腔保健，然后呢造成影响。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云嘉这个地区，他们儿童是不是因为家我们会去村落的时候，就其实都会发现到说，很多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是没有在，就是那个地方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就是好像都是很多都是可能像是阿公阿嬷照顾，然后就是
0: 隔代教养。
2: 对对对，就没办法给他们那么多口腔的注意、留意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进入国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在龋齿这个部分，然后多做一个介绍，从跟他们讲牙齿的构造开始，然后一路讲到为什么龋齿会发生，用一些童话故事的方式，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们就是从小就可以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蛀牙是怎么样造成的啊，然后我们面对蛀牙的时候哪些地方要怎么样做清洁，要用牙刷要怎么使用，然后牙线怎么使用这样子，那就希望他们就可以大幅改善这个问题吧、就是可能长辈没办法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进入国小、然后带给他们。
1: 哇，所以不同年代的时间点做的卫教跟口腔卫生服务的内容有没有相同？我们等一下呢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今天有那个两代之间的一个这个口味对的感觉的那个对话齁，等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再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医学大学牙医学系的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年在嘉义地区的口腔卫生服务的活动，同时呢还有现场还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我们的王老师。诶，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怡珍也讲到他是经过了大一的时候到云林看到了儿童的龋齿率这么高的问题，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在嘉义这个地方我们来进行这个服务哦。那王老师，你们当时那个年代台湾地区做这样子口味队的服务也是着重在儿童的龋齿的问题吗？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卫教的内容上有一些差异性吗？
1: 基本上呢在龋齿的预防的措施上是相近的，但是那个在整个口味队在进行的那个方式已经很不一样了，因为当时医疗法规啊不一样嘛，那时候呢带着我们学生出去，我们学生会为学生做口腔检查，我们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都会直接帮小朋友做口腔检查，但是现在呢口腔检查的部分呢有的时候就会落到了老师的身上，或者是如果有需要涂佛的这种专业的那个医疗或者是专业咨询的问题的话，就是老师会去协助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另外就是一个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比较接近婴儿潮的年代，我们一个班小学一个班都有50个人以上，对不对？
0: 我也是
1: 对嘛，以前是这样，可是呢现在已经都不是，现在一个班呢，尤其是我们去访问的这些小学呢，他一个班可能是个位数的人。我记得去年去那个好美国小嘛，连老师加上幼儿园
0: 是
1: 加上老师跟幼儿园的学生哦，还不是国小的学童哦，全部38个。
0: 不过因为你们走的是偏乡，我们要讲到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我们至少我们还在城市里面，所以
1: 可是以前的那个应该说班级的学生数普遍就是这么高嘛，
0: 对，40-50个，现在只有20几个，
1: 对，现在只有20几个，而且你看到了偏乡里面，甚至有的班级只有个位数，那差异是很大的。再来就是呢，就是刚才同学有提到的这个问题嘛，龋齿是多的，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你帮他检查之后，问题是他看到了龋齿，家长没有办法带去治疗，家长没有空或者其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跟校长沟通的时候，有一些校长就会说，他其实很希望我们的这些卫教活动能够邀请到家长来参加。那这个可能
0: 家庭功能
1: 对。但是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父母要工作，那我们去服务的小学上课的时间一定是平常日，所以这一定有需要克服的问题。那以前社区里面不会有那么多我在接老人啊，但是现在很多啊很有趣，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啊，甚至我们想的偏乡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原来那个西海岸这边的偏乡也这么多，我以为所谓的偏乡可能都在山上，或者是在东边，没有。你看我们这次去的那个布袋啊、东势啊、当然鹿草算偏乡，但你会觉得布袋是偏乡吗？不会啊，它有渔港啊，它怎么会是偏乡呢？可是好美国小就是只有30几个啊，甚至那个我忘记是哪一个学校，它以前古代的时候是很大的学校，校舍依然很大，可是学生就是没几个。
0: 嗯哼哼哼，是，所以

0: 卫教的内容，像是牙齿的一些构造啊，然后还有如何保健这样子。那
1: 牙齿构造，
0: 对，牙齿的构造，像是珐琅质，然后牙本质那些的，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会有，刚刚讲到的龋齿预防的部分。我们如果是比较低年级的话，就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让他们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蛀牙。那在讲完之后，我们也会跟着告诉他们说怎么预防蛀牙这样子。对。
1: 那他们会乖乖的就坐在那边听你们讲吗？
0: 其实要看班级耶。对，就是有，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天使班级，就是会很认真听，对，然后也会很勇敢的举手回答问题。有一些就是班级，我们就是讲一样的内容，只是不会以就是故事的方式呈现而已，就是卫教的就是内容只会变得更精深一点点。
1: 是，这是一个知识性的一个传递。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活动性的，或者是跟当地居民的卫教怎么样来做进行呢？
2: 朋友，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我自己进牙医系之前，我不知道老人会有口腔机能衰退这个问题，我觉得蛮酷的。然后，因为口腔机能衰退，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遍出现在很多老人家身上的问题。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口腔机能退化。
2: 算是蛮新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随着人越来越老嘛，我们嘴巴咀嚼的肌肉啊，它的功能会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它这时候你可能不管是在你吞咽啊、咀嚼啊，或者是说话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太那么顺利，然后会卡卡之类的问题出现。那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明确。
1: 影响跟人口的结构，对于这样子的医疗保健的相关知识，我相信我们自己都不太知道，更何况在偏乡地区的老人家朋友。哎，不过这也是属于你们牙医系管的哦。
3: 当然，口腔机能衰退
1: 啊，我以为牙医系只管，
3: 也只管牙齿啊，没有，其实还有口腔癌、口腔黏膜。啊，所以在社区里面呢，如果是有医师去的那个场次的话，通常也会提供口腔黏膜的检查，或者是口腔疾病的那个问答，是会有的。其实社区还蛮好玩的，会有活动，会有奖征答啊，同学好会买礼物哦，送给老人家，都是很便宜的，比方说那个垃圾袋呀、洗碗巾啊、什么抹布啊，好，那个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很生活化的东西。
1: 吸引老人家来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做口腔卫生的检查。
3: 而且勇敢举手，勇敢举手会对他们那个讲解的卫教的内容，做一个那个回馈，我觉得还蛮有趣
1: 这也是想尽办法，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在课堂当中，即便我们教授在前面讲的，可是没有到现场去，你就不知道说怎么样子去带动我们现场社区居民的参与，然后让我们社区居民愿意看见，而且重视口腔卫生的问题哦。我觉得其实
3: 对。
1: 老师在这个从旁看到同学们做这样些活动的时候，应该都会很安慰过去到现在带出来的这一手带出来的孩子们哦。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除了老人家的这个问题之外，我们孩子，尤其是学童、国小学童，要看牙齿，或者是要请，然后我们随队老师、王老师会帮他们检查龋齿，对不对？或者是牙齿要补牙，每个人看牙科医生都很害怕。这一点呢？你们进到了国小，要让孩子乖乖到诊疗台，让我们的王老师检查，这会不会也是一些方法需要去学习？我们在整个的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学生们对于这一块也要特别认真的去准备一下呢？来，一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筹备过程里面。
2: 就是我们口味对本身的训练，就其实是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周二晚上固定会有一些社课的活动，
1: 对，
2: 那就是包含像是卫教嘛，我们就会教队员怎么样跟小朋友卫教。那刚刚提到的口腔检查，我们就是也会有一堂卫检的社课。那卫检的社课呢，我们就会教他们说，除了怎么，因为我们就是观察龋齿，然后记录下来，其实也是我们学生目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纯粹记录，没有医疗行为的话，所以我们就教他们说，怎么样去记录龋齿的牙位，然后要看他们有没有正确的萌发，然后把它记录下来。那小朋友会害怕吗？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也会叫我们卫教的队员们，就是先跟那个小朋友说，哦，等一下就是只是用小镜子啊，然后看一下你牙齿而已，就不会用什么钻。

0: 然后抓你的牙齿，就是透过先告诉他们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那么排斥。
1: OK， 所以其实前面已经跟他们把钢筋了，然后就让他们进入到现场的时候就没那么的害怕。那高年级吃你们这一套吗？比较年纪大的孩子，
0: 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蛮吃那个国小的状态的，有些学校的高年级就会有点对你爱理不理的，然后但有些学校他就是会对你一样很热情，所以就是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调整自己的卫教方式。如果说是这群小孩他是比较比较觉得有点比较成熟，比较有点像国中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就是用比较大人的方式跟他讲，不要一直用那种跟小朋友对话的方式，他们就接受度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1: 是，所以我们口味对到我们的小学去做卫教，也做义诊，同时也进入到社区帮老人家来做这样子口腔卫生的一个宣导。那是不是说，我觉得我尤其是我们在服务队当中要讲到的就是预防重于治疗这件事情。那我们每两三年去巡回到不管是云林或者嘉义地方偏远的地区，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做一个巡回，可以去看到这个地区他们的发生的情况。可是其实口腔卫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地他自己如何来做执行，怎么样把这样子的观念留在当地，或者是让当地也有一些支持的力量，让这些不会因为你们随着你们的离开，然后这些该有的该做的就跟着离开了。我觉得这块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跟当地来做一些合作，怎么样子来把这块做到最满呢？嗯，
2: 哦，是的，就是因为基本上口腔服务队是学生的服务活动，
1: 是没错，
2: 是不会提供太多的过于专业的意见给同学了。
1: 嗯，
2: 那不过呢，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基本上选择的那个服务地点不会真的偏僻到一个医生都没有。
1: 嗯，
2: 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提供他适度的转诊，
1: 好，
2: 或者告诉他说，哎，哪里可以那个来医疗，所以我们不至于到完全都是无医村，
1: 嗯，
2: 也不至于到这样，但是可能那个、嗯、可能那个地方可能就只有一个诊所或者是两个诊所，嗯，这样倒是有的。那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当地的那个诊所跟我们一起合作，
1: 哦，
2: 啊，如果我们有病人，我们就会介绍给你，
1: 是，
2: 啊，那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校友，那就更方便。
1: 嗯，
2: 那甚至说是跟他的那个校牙医，因为现在很多，即便是偏乡，他可能这个校牙医可能是很多个学校的校牙医，他可能一学期就来一次，也有这样，那也有那个一学期可以去好多次的校牙医。好，那他们基本上学生就比较有机会得到照顾。
1: 是是是，
2: 只是说呢。只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医疗服务的话呢，还是需要得到家长的同意书，
1: 嗯，
2: 才可以在学校里面，或者是不在家，那个家长没有在陪伴的状况下来进行。基本上，其实现在都是很受重视的，
1: 是，
2: 不能够随便对孩子做什么事情。
1: 医疗的
2: 同意书是一定要有，对，这蛮重要。
1: 这其实，在服务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这个保护自己啦。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过跟当地了解当地的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知道他的资源，然后你也可以给足他们这些资源之间的一个联系，也就可以把这个服务留在当地了。
2: 对对。
1: 最后一些时间，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们至少两个人都是三年的服务嘛，到大三了。然后王老师，我们就不说你几年了，在这个口味队，所以我们都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从怡珍来讲一下，有没有自己最令你自己最印象深刻的经验，或最难忘的经验呢？
0: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前面说过自己。

0: 是不是找了一个麻烦给自己，完蛋了，有点紧张，就是因为台下还会有二三十个长辈，
1: 你都用全程用台语，
0: 对，用台语，
1: 哇，
0: 对，每次对，然后觉得很紧张，然后就那时候就是有些词就不太会讲，那时候就还有一个什么唇腭裂什么之类的词吧，那时候就不太知道说，
1: 唇腭裂台语怎么讲？
0: 对，就是也不太知道，然后那
2: 剔
0: 时候就，
2: 嘴呀，剔
0: 对，
2: 嘴呀，
1: 哦，剔嘴呀，哦，
0: 然后那时候就上去实际讲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就是长辈都会听不懂在干嘛，然后觉得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然后但实际上我上去讲之后，我觉得那些长辈都还蛮给情绪价值的，他们就是
1: 真
0: 对，
1: 的。
0: 他们就是眼神一直会很真诚的看着你，然后慢慢的听你讲完每一句话，然后你问他有没有听懂的时候，他都会很热情的回应你说哦有听懂，对，就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虽然前面有说我们口味的希望带。把温暖带到当地，但是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觉得我被这些长辈带来温暖，就是他们很给我情绪价值。然后我事后问一个阿嬷，我就问她说刚刚真的有听懂吗？她就跟我说哦，虽然就是讲的没有很流利，但是有听懂啊。然后她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学生能够来这个地方，然后跟他们老人这样子互动，他们其实觉得很开心，然后希望我们之后可以常常
1: 真
0: 来。
1: 的，
0: 然后我就觉得。哇，
1: 真的。
0: 我被他们带到温暖了，就是觉得口味堆在做的事情哦，好像真的是可以真的为一些人带来一点快乐，还有温暖，就觉得很有价值。
1: 我突然想到，刚刚王老师讲到，你们很会买小礼物送给老人家，你是不是有用小礼物吸引他们，然后让他们认真听？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我觉得，其实偏乡地区的，不管是老人小孩，我觉得，长期知道了，而且你们的这些热情跟用心，他们感受到了，他们一定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同时呢，那是最真诚的开心的笑容哦。好，那子晴呢？子晴有没有自己最难忘的经验？
3: 说那个带到温暖的部分，就是其实这是最近一次，也是最近一次去大出队的事情。就是以前大一的时候就都是服务为主，就是我觉得我有去带服务给他们，但这次在出队的时候，我真的有就是感觉看到。就是当地的阿公阿嬷，因为我们去，然后非常的开心这件事情。就也是其中一个社区讲座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阿嬷就很努力想要就是回答问题，然后她就是可以看到她眼睛在发光，然后后来最后结束的时候，她就跳起来，然后找我们的那个小队人，还有就是一些干部抱抱这样子，
1: 可
3: 就真
1: 以。
3: 的是很雀跃，就是一种小朋友的感觉。她就是一个老奶奶，就是娇小的老奶奶，可是就那个带来的感觉是一个就是见到了好多好朋友，很开心很开心的小朋友这样子。对，所以就真的觉得就是口味对错，就是宣传这些卫教知识以外，真的有去把温暖带到偏乡地区。
1: 真的，王老师，你带着这些孩子，服务了孩子，也服务了老人家，你们这两个队长跟副队，都是因为老人家的温暖。
2: 他自己的孙子不见得能够常常陪伴他呀，啊，那经常都是孤单老人的状态嘛。所以现在社区里面不是都有那个长照据点，大家那个银发族共食共餐嘛，啊，那他们其实对这些青年小朋友来陪伴，这些啊大学生来陪伴，其实是很欢迎的。而且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是很多老人家哦，啊，因为我们服务的那个在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有时候来的人真的很少，因为下午的时间哈，他们可能要睡
1: 睡
2: 午
1: 午
2: 觉。
1: 觉，
2: 那来的人呢，哇，都会说没关系，我好你连线啊，你跟逛景白啊，我给您打开都来连线，哦，我就好感动哦。因为其实同学的台语真的有够过，老师说那个社区讲座，老师很重要的任务是在那里提供翻译，还有就是那个。然后解说正确的台语，但我后来觉得，哎，那又何妨？因为其实你看，说的人开心，听的人满意，
1: 对，
2: 多融洽啊。
1: 真
2: 那你
1: 的，
2: 这个
1: 我觉得
2: 就是一个好的相处的模
1: 没
2: 式。
1: 错，最好的医病关系就是这样的经验的累积下来，愿意
2: 没
1: 倾
2: 错。
1: 听，然后愿意给予对方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情绪价值。我觉得最后一些些时间，我们要请我们资深的这个长期志工朋友，我们的王老师要来讲到。其实像刚刚我要讲到我们录音的时间，老师也还是在今天早上门诊，然后很忙碌到一直。

0: 跨越到已经一两点了，然后已经超过我们录音的时间，刚刚看完就跑到我们的现场当中跟大家来做这样子的互动跟经验的分享。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即便像您这么忙的牙医师、也愿意随队陪着同学们，不是因为你只是因为你是老师而已，而是长时间过去到现在，您都一直也对偏乡做这样子一个服务与贡献了、是不是还看到其实志愿服务对于大学生的协助，或者是对于大学生他们的一些成长，以及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需求，您自己对志工这两个字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跟感觉跟感想，可以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学生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一般社会大众一些不同的经验分享呢？
1: 我觉得做志工真的是很怎么讲，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而且是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价值，不管是你几岁，你可以付出什么样的服务。好，我相信我到毕业、到我这个退休之后，我应该也是个很厉害的志工，因为我累积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经验啊。但其实我不是医人哦、但我也不是面对陌生人都可以讲很多话。但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从大学的这个时期呢，参与了很多这一类的服务性质的社团，而且是在学校的保护下。我所接触的这个社区、比方说我们同学要出队，我们事前会做那个当地的调查、那路线的规划，然后我们的生活起居都是安全的。那在这样的安全的环境下，然后我们又有学长或者是老师的带领，那你当然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做你的那个服务。我觉得这样的慢慢累积经验，你就自然就会脸皮就稍微厚一点。我觉得我侄女教我一句话，厚脸皮天下无，没有人是天生厚脸皮，天生厚脸皮那真的太厉害。但是我们有一个一点的这个学习的经验之后，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害羞那么害怕。尤其是我们在安全的医疗的工作环境下呢，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的病人敞开心胸，或是给他适度的同理心、或者是理解、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一类的活动里面、能够养出一个 很自然内化的能力。那这样的你在这里面的服务过程中，你得到了那个、心灵的满足，将来你也会是一个好志工，
0: 真的，
1: 对不对？是开心的。
0: 所以老师讲的好棒的是，虽然说我们看门诊很忙，但是还是拨时间到山上去，或者是偏乡部落去、但是心灵的满足是没有办法去言语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志工快乐的志工最棒最棒的诠释。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老师还有同学在我们线上和大家来分享这次很棒的经验，希望我们每一年口味队不只是在地区当中可以得到自己的温暖，也把这个微笑来发送到我们的偏乡地区。谢谢三位，谢谢
1: 大家，
2: 谢谢。

0: 用神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布农族洪水神话。布农族分布在南投埔里以及台东知本以北的山地。布农族是父系社会，采行大家族制，所以没有头目哦。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因为布农族活跃于山林之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常神秘，因此赢得了玉山精灵的称号呢。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几乎全世界都有，每个地区各有特色。我们今天就来讲布农族的洪水神话。在布农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是造成洪水灾难的罪魁祸首。螃蟹则是停止洪水灾难的英雄。而在这次的洪水中，人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火种，鸟和癞蛤蟆都被派去取火种。到底是谁成功了？我们赶紧来听看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蛇想要用洪水淹没陆地，于是就用了它巨大的身体挡住了溪水的出海口。因为溪里的水无法流到海里，所有的陆地都被水淹没了，只剩下玉山和卓舍大山没有被水淹没。因此，所有的人们和动物都逃到了玉山和卓舍大山两座高山上。部分的布农族族人和动物逃到了卓舍大山之后，才发现山顶上的天气又湿又冷。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大家又冷又饿。
1: 天黑了，好冷又好饿哦，我们该吃晚饭了吧？
2: 哎呀，白天逃难时我顺便带了一些小米，可是，哎呦，完蛋了，只顾着逃难，我忘了带火种一起上山了。
1: 没有火种，也就没有办法生火煮米了，那该怎么办啊？
2: 喂，你们看，那边的山顶正冒着白白的烟啊！啊，那里是玉山。
1: 原来玉山上的人有带火种，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啊。
2: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去向他们要火种才行，大家快想想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我想到了，去找癞蛤蟆帮忙，请他帮我们去玉山那里取火种。
0: 于是布农族的人去请求癞蛤蟆来帮忙。
1: 癞蛤蟆，请你帮个忙，麻烦你游泳去玉山，帮我们去取火种回来，好吗？
0: 癞蛤蟆高兴地说：
3: 好啊，没问题，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们癞蛤蟆哦。
1: 好，
2: 我们全族的人都答应你，
1: 只要你帮我们取回火种，我们就再也不会欺负你们了。
0: 癞蛤蟆开心地对着他们说：
3: 太好了，那我马上出发去玉山取火种。
0: 说完这些，癞蛤蟆马上就跳下水，游向玉山去取火种。过了没多久，
1: 癞蛤蟆回来了，大家快看啊，癞蛤蟆游回来了。
2: 太好了，大家快来呀。
1: 糟糕，火种熄灭了。哎呀，都怪我，只想到癞蛤蟆会游泳，却忘了火是会被水浇熄的。
0: 族人们从高兴

0: 的期望中，一下子又马上掉入了失望的情绪。
1: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去找一种叫做西里努达的鸟来帮忙吧。
0: 于是族人们就去找来了一种叫西里努达的鸟。
1: 西里努达，请你帮我们飞到玉山去取火种好吗？
0: 西里努达鸟很有自信地回答：
3: 好，看我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捕捉我们西里努达鸟才行。
0: 族人们答应了西里努达鸟的条件，满怀希望地看着西里努达鸟飞向玉山。西里努达鸟一边飞，心里一边想着：
3: 我一定要拿回火种，我还要向布农族人要他们答应更多的承诺。哎呀，快一点，我得再飞快一点，再不快一点火就要烧到我的嘴巴了。
2: 回来了，西里努达鸟回来了。
0: 族人们听到西里努达回来了，全都高兴地围了过来。
2: 可是
0: 西里努达鸟看着族人很不好意思地说：
3: 因为我怕火苗会烧到我的嘴巴，所以我就飞得和风一样快，因为飞得太快，所以火苗被风给吹熄了。哎呀，算了，我还是快点躲起来吧，我也不要什么承诺了。
0: 西里努达鸟惭愧地飞走了以后，布农族的人还是不放弃，继续请求其他的鸟类帮忙。最后，布农族的人找到了凯比西鸟，凯比西鸟也答应了布农族的人的请求，于是马上出发，飞向玉山。凯比西鸟一边飞，一边告诉自己：不能太急，也不能飞太快，风会把火苗给吹熄的。可是玉山和卓舍大山相隔太远了，火把再长也不够烧啊。凯比西鸟带着火种一边飞，一边担心着火种就要熄灭。
2: 凯比西他会不会也怕火烧到嘴巴而把火种弄熄啊？
1: 我也不太敢确定，我们既然拜托他就要相信他了，一起耐心的等待吧。
2: 看，凯比西鸟回来了。你们看，火种还在燃烧着。
1: 啊，不好了，我已经烧到凯比西鸟的嘴巴了，快快快准备好火把来接火种啊。
2: 火种了，火没有熄，火没有熄，有火了！
1: 太好了，终于有火了，晚上有热腾腾的食物可以吃，也不会那么冷了，太好了！
2: 真是太棒了，凯比西鸟真是太厉害了！
1: 哎，那凯比西鸟呢？凯比西鸟怎么样了？
0: 原来，凯比西鸟忍受着火烧到嘴巴的痛苦，也要将火种带回卓舍大山，嘴巴也因此被火烧成了红色。好不容易解决了生火的问题，可是大水依然淹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片汪洋底下，那只挡住溪水口的巨蛇听到了大螃蟹的声音，就很不客气。

0: 蟹在那里鬼吼鬼叫的吗？
1: 螃蟹听到巨蛇称它是小螃蟹，简直是气坏了，大声嚷嚷着：
2: 哼，竟敢叫我是小螃蟹，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1: 巨蛇更是不客气，嘶吼着回答：
0: 你的胆子真不小，看我怎么收拾你。不要跑。
1: 大螃蟹和巨蛇于是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最后大螃蟹以他一双巨大的剪刀往巨蛇的身上剪下去，巨蛇的身体被剪出了一个大洞。被巨蛇挡住那满山满谷的洪水就哗啦哗啦地冲了出来，把巨蛇和大螃蟹都冲进了海里面。于是山上再度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布农族人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建家园。

直到了今天，布农族人因为感激凯比西鸟的帮助，从此以后禁止捕杀凯比西鸟。而凯比西鸟，也就是今天被称为红嘴黑背的一种鸟类，

0: 小朋友，下次看到凯比西鸟还有它红色的嘴巴时，不要忘喽，跟它说声辛苦你喽，凯比西鸟。
1: 以上故事由管妈为你朗读。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后面的深山里面，住着两条白色和青色的千年蛇精。白蛇是姐姐，她的名字叫做白素贞，而青蛇是妹妹，就叫做小青。他们在山里面经过了一千年的修炼，而变成了人形。有一天，他们一起结伴来到了人间游玩。他们姐妹俩玩着玩着，到了一个水色澄碧、平静如潭的地方。在潭水上，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吊桥，吊桥横在水面上，风情万种。那从吊桥上垂下的垂柳更是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0: 白蛇精与小青躲在树下，快要淋成落汤鸡的时候，有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书生撑着一把伞过来，问道：
1: 两位如果不嫌弃，这把伞就借你们暂时挡挡雨吧。
0: 这时，白素贞被这位书生所打动，四目相接，一见钟情。

0: 请问公子如何称呼呢？白素贞问道。
1: 哦，我是住在清波门的许仙。
0: 雨停了以后，许仙和姐妹一起搭上了渡船，准备回家。可是想不到，在半路上又开始下起了雨。于是许仙就干脆把伞借给了姐妹，自己却淋雨回家了。第二天，许仙寻路找到了姐妹家，两人再续前缘。原来两人皆是孤苦独身之人，于是在小青的撮合下，两人定下终身，当日就离。

0: 症都会被许仙治好，三人融洽相处，欢然度日。就在这段时间，白素贞也怀有了身孕。有一天，药铺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僧，老僧自我介绍，法号法海。老僧对许仙说：
1: 老衲看施主印堂发黑，已被妖精所困，施主何不回头是岸，早日脱离苦海。
0: 许仙一听大为吃惊，于是法海老僧就教许仙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便见真章。许仙听了法海的话，在酒中加入了雄黄，并且将素贞灌醉之后，半夜醒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大叫一声，竟然吓死在床上。白蛇素贞听到许仙大叫之后醒来，看到许仙已经命丧黄泉，不禁悲从中来，悲痛不已。此时痴情的素贞不顾许仙对她的无情，决心要到仙山盗取长生灵芝，救活许仙。白素贞到了仙山之后，前面挡着陆鹤二仙人，他们是奉南极仙翁之命在此保护仙山灵芝。白素贞苦苦哀求两位仙人让她带回灵芝救回许仙，无奈陆鹤二仙职责所在，爱难寻思，于是白素贞只好强行盗取灵芝，并和陆鹤二仙激起了一场大战。正当白素贞与陆鹤二仙打得不分上下之际，南极仙翁突然出现。仙翁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对白素贞说：
2: 念你痴情又有孕在身，我就破例让你拿着灵芝去救许仙一命，你快下山去吧。
0: 素贞谢过仙翁，拿着灵芝飞快地回到家中，为许仙吃了灵芝后，许仙悠悠苏醒，死而复活了。这个时候白素贞施以法术，让许仙忘了这一段，因此许仙以为自己只是大病了一场。许仙活过来之后，一日散步到金山寺，在寺中又碰到了法海。法海惊讶许仙死而复活，并且告诉了许仙白素贞的真实身份。许仙大为吃惊，法海怕许仙回家再受惊吓，于是强留许仙在寺中，并拜法海为师，自此住在寺中，与白素贞自此绝缘。许仙离开白素贞之后，白素贞日夜思念，一直到他问到了许仙住在金山寺里面，十分生气。于是白蛇便带着小青一同到金山寺外，请求法海能网开一面，放许仙出来，以续夫妻之缘。小青在金山寺外不禁破口大骂法海拆散恩爱夫妻，法海不为所动，并要白素贞与小青速速离去，否则要以佛法服之。白素贞此时已悲愤不已，拿出令旗号召水族，瞬间漫天大水滔滔不绝，将金山寺淹没。法海斗不过白蛇的功力，只好将许仙还给了白素贞。许仙离开金山寺之后，一方面看到白蛇的功力，一方面又听信了法海的话，心中十分的害怕素贞。

0: 常的伤心。在与法海斗法之后，白素贞已经是精疲力尽，并且即将临盆。小青生气的要杀了许仙，许仙在听完白素贞的苦楚之后，也羞于自己的私心，于是将素贞接到自己姐姐家中准备生产。在白素贞生产下个胖小子之后，不甘被水淹金山寺的法海带着天庭调来的天将韦陀找上门来。刚才生产完的白素贞无力反抗，于是就被法海一个金钵盖住，收入了钵中，压在雷峰塔下，并且立下了恶咒：
1: 要想白素贞获救，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

白素贞一个人孤独在塔下哭泣，她从修炼成精以来，济世救人，从未害过人，可是如今被压在塔下，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心中十分的难过与悲伤。她日夜仰望着天空，祈祷上苍，让她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就在这个时候，天际忽然出现了一颗流星，白素贞喜极而泣，因为她知道她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禁锢她的雷峰塔。光阴似箭，时间荏苒，白素贞的儿子许世林已经长大成人，他聪明过人，20岁便考中了状元。经过了小青的提示，这才知道他的母亲现在还被压在雷峰塔下受苦，于是他借回乡之机拜塔请母。他的孝顺感动了上天，于是派虾兵蟹将帮小青一起打败了法海。于是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娘子终于重见天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至于许仙，则在乡下行医济世，一直一个人过着孤独。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与您讲述的是发源于北大武山的台湾族。

0: 台湾族的传统图腾中，百步蛇是最具代表性的。相传百步蛇是台湾族人的祖先，他们名称代表祖先、长老、伙伴以及真正的。在族人的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类似台湾族头目的形象，也就是独立、安定、和平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而台湾族有许多百步蛇的传说，相传太阳神在太武山游玩时，在山顶发现一个美丽的桃湖，他在桃湖里下了两颗蛋，因为怕被野兽吃掉，所以还派百步蛇来守护这两颗蛋。后来蛋孵化出一男一女，他们就是台湾族的祖先。而另一个值得向您介绍的台湾族传统，也与我们今天即将讲述的故事相关的，就是鼻笛。一般的笛子都是以嘴巴吹奏，用鼻子吹笛本来就很少见。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现在还会吹鼻笛的，大概只剩下台湾和卢凯两族了。而且这种鼻笛也和一般笛子外观很不一样，它是双管的造型。以前鼻笛是贵族的乐器，只有男性的勇士或头目才能吹奏，除了用在抒发内心的情感之外，也常用在追女孩子的时候。但因为族里会吹鼻笛的耆老逐渐凋零，使得鼻笛面临传承上的危机。还好现在有学校及台湾族音乐人的推广，才又让人重视起这种独特的乐器，不至于失传。接下来就带您用鼻笛的故事展开一场台湾族的文化游览吧。
1: 小鸟、蝴蝶、嘎嘎、呜呜，还有大家要记得我哦。
0: 在鼻笛声中，竹坡和老头目一起飞上云端，消失在彩虹的尽头。大家没有离别的痛苦，反而沉浸在喜悦满足的气氛里。但在这之前，台湾族部落里可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0: 很久以前，因为族里的人犯错，所以天神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
1: 大地
0: 湖动了几下，之后里面有东西破湖而出，在湖上打出一个洞。大家仔细一看，是一只手。后来里面的东西挣脱湖出现，竟然是一个男人。他踩到地上时，原本散布在湖四周围的百步蛇居然让出路来，就好像开道似的让那个男人通过。说也奇怪，湖破掉的那时候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声音，就好像把堵住水桶的塞子拔起来一样，原本淹没部落的大水开始慢慢退去。大家开心极了，赶忙回家整理，还特别为了重返家园办了一场祭典来庆祝。

0: 但欢乐并没有维持太久，人们马上就发现食物吃完了，要种作物的种子也被大水冲走，都没了，该怎么办呢？
1: 你们很笨呢，还记得上次我们偷听到祖灵讲话，他说把小米的种子放在天上一个破掉的地方，哪个人有勇气头脑又好，就可以想办法爬到那个天洞里去拿。
2: 你那么厉害，
3: 你去啊，
4: 决定就是你了，我们都是笨蛋啊，所以你去啊。
1: 开什么玩笑，我脚那么短，要爬到什么时候？
4: 你就慢慢爬，爬进去我们就选你当头目啊。
1: 真的爬上去我都老到快死掉麻菜了，当头目也当不了两天。
5: 哎，大家一起想办法啦，再吵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吵归吵，还是必须看要派谁，要怎么爬上那个天洞去拿小米的种子。后来商量出来，大家先去收集许多竹子，之后再把竹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看能不能升高到天洞那里，再让胆量大的人爬进去。结果要不是胆子不够大，爬到第二根竹子就脚软了。
4: 好高哦，妈妈，竹林保佑我啊。
0: 要不然就是根本爬不上去，许多人试过都没有用，

0: 当天晚上，族里就有人做了不寻常的梦。
1: 告诉你们哦，我昨天晚上梦到好多好多的嘎啾比百步蛇，他们我们要升到天洞的那些竹子上呢。
2: 百步蛇，对了，上次洪水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从桃湖里伸出来吗？那时候的桃湖旁边有好多百步蛇呢，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1: 对吼，那去问问桃湖男啊。
0: 过没多久，桃湖男真的跟着族人回来了。他看了看那些延伸到天上的竹子，都还没说话呢，族里又有人有意见了。
3: 你们看他长得又瘦又小，好像比我还短呢，要怎样才能爬上天洞去啊？到底
0: 桃湖男看了酸他的族人一眼，什么也没回应，只拿出鼻笛来吹。

0: 随着笔笔的声音流泻而出，四周围真的爬出了好多百步蛇，其中一只看起来特别大，花纹又很明显的百步蛇窜到茶壶男面前，抬起了头，吐着信，就好像跟陶壶男在沟通一样。讲完后，这条百步蛇王就攀上竹子，以螺旋的样子缠在竹子上。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数不清的百步蛇整齐且有条理地把竹子包覆出美丽的花纹。这时候，陶壶男说话了：“
1: 我可以帮你们去拿天神的小米，但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件事。第一，你们现在有土地，但是没有小米，所以我把小米拿回来之后，你们要用土地跟我换。再来，这次百步蛇乌龙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要把它当成权力和智慧的象征，要尊敬它，这样可以吗？”“
2: 好，哪有什么问题？”
0: 陶壶男不知道哪来的神力，就像只灵巧的猴子一样，轻松爬上竹子，也顺利带回天神赐予的小米。族人们全都看傻了眼，不只用土地跟陶壶男换小米，大家也一致推派他成为部落里的头目。

0: 距离之前大洪水的事又过了好久，桃户男不但成为部落里的头目，还和族里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结了婚。时光就这样平静而默默地流逝。有一天，部落里又传出鼻笛吹奏的乐音，但听起来特别的悲伤，让听的人心里仿佛被挖了一个洞，深沉又感伤。
1: 唉，大家都往城市里聚，只剩下我一个人。哪天我回到竹林那边，部落里就连一个会吹鼻笛的人都没有了。
0: 老头目头发斑白，背也驼了，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更忧心了。他的妻子早已经过世，儿孙们都到都市里去讨生活，身边只剩下一个收养的女孩竹坡。这个竹坡长得人见人爱又很贴心，他感受到头目爷爷的心事，还特别跑去问了部落里有没有人想学鼻笛的。
2: 竹谷，你想不想学鼻笛啊？
0: 但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答案。
2: 呜呜呜呜，爷爷，你教我吹鼻笛好不好？竹坡想学。
1: 竹坡乖，按照竹林的规定，女生不能吹鼻笛哦。
2: 可是再没有人学，以后就没有人会吹鼻笛了。不然这样，呜呜，我们来问山神好不好？
0: 拗不过竹坡的请求，老头目念起咒语请示山神。原本天空被一层层乌云笼罩着，忽然间乌云的流动变快，风也大起来，结果厚厚的乌云被风这么一吹，居然散开了。

0: 吱吱喳喳嬉闹起来。来自晴朗天空中的白云，看起来就像一抹微笑。山神虽然没回话，但他的意思很明显。
1: 哇，
2: 好好，既然山神都笑了，就让主播

0: 牛婆开心极了，每天太阳一露脸，就抓着桃木爷爷学吹鼻笛，嘀呜嘀呜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画眉鸟流转的叫声，有时候呼噜呼噜的声音又像猫头鹰一样。很有天分的竹坡很快的就吹得跟爷爷一样好，没想到桃木爷爷才开心没几天，忧愁的皱纹又爬上他的脸颊。
1: 呜呜，你还在烦恼什么？
2: 竹坡，你来看，我们这座山曾经像你奶奶一样美，我就是为了逗她开心才学吹鼻笛的啊。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乱来，砍树的砍树，上次我还看到有人开一辆大车把很多乱七八糟的土跟垃圾

0: 会把他祭祀用的小铁刀、神珠、桑树叶还有猪的骨头都放在一个叫做巴利西的巫术小箱子里。呜呜，你帮我找出这个巫术箱，然后咒语我可以去问部落里其他的女巫奶奶，请他们教我啊。
1: 那些咒语又多又长呢。
0: 别担心，我小时候就常听奶奶念咒语，已经学会一半了。
1: 可不可以当女巫还要主灵同意呢？我先用神珠来请示主灵
2: 意思。
0: 呜呜，爸爸呀，竹坡来找你们学当女巫啦。
2: 为了学好巫术，竹坡不怕路途遥远，叹一口气，把手中的种子吹向光秃秃的土地上。那些满天飞舞的种子被灿烂阳光照耀，就像是金色雨滴落下，在接触到土地的那一瞬间，好像害羞的小孩躲进妈妈怀抱里。

0: 哦天哪，就像蜂蜜一样。主播，这都是吹鼻笛的关系吗？
1: 还有跟呼呼爸爸样学的咒语啊，通过主灵许可的人才可以跟我一起像呼呼爸爸样学咒语哦。
2: 但吹鼻笛跟咒语哪有那么简单？有的人吹鼻笛吹到头昏牙齿麻，却连一个音都吹不出来，甚至有人连鼻涕都擤出来了。
3: 主播，祖灵答应让我学当女巫了。
2: 祖灵是答应了没错，但有人总是没办法念对咒语。明明竹坡吹完鼻笛后念咒，出现的是可爱的小鸟，但别人却召唤来吵闹的乌鸦跟蝙蝠。竹坡叫他们叫来百步蛇，但却跑来一堆蚯蚓。大家很懊恼，但竹坡却总是笑着说：“
1: 没关系，有他们才热闹啊。”
2: 更令竹坡在意的是，那些年轻人的热情换回老头目的笑容，他的精神一好，腰也挺直了。可是鸟儿们带来天神的讯息，老头目完成他这一辈子的任务，他要回天上去了。
1: 呜呜，爷爷，你不要丢下我，带我去跟祖灵学咒语。
4: 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但是答应我，学会祖灵教你的所有事之后，有一天还要回来部落帮助大家，好吗？
1: 当然。
5: 记得小时候在呼呼的怀抱里边，常常听到他和他的朋友唱着一首很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个五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啊，比较是主题式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第一个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豪宅的这个市场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豪宅大家都会觉得很向往，可是呢，就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啊。那这几年来，政府对于这个豪宅市场啊，也有很多的管控措施，所以呢，造成豪宅市场的一个交易量啊，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所以之前我在自由时报啊，他们的一个地产天下呢，就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专题啊，也算是篇幅蛮大的哦，就针对这个所谓的豪宅，有所谓的豪宅限十年没有调了啊，那这个对于房屋主呢，就只能陷入到小宅化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那这个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就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先前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的哦，这个桃园市政府啊，要来推出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应该在5月份的时候呢，会经过

桃园市市议会的一个这个通过、哦、那通过之后呢，当然还要报请中央、哦、内政部主管机关来做一个同意，那才能够来推行。所以预计呢大概是七月份了、哦、如果这期间呢没有的其他的变数、哦、顺利的来推动的话，大概根据桃园市政府市长张善政他的一个说法，应该是在今年七月份就可以来推动、哦、那因为他们手上已经有房子了，就是桃园航空城分剩下来的这个房子呢，就可以来做第一，价格是多少，有没有赚钱，有没有赔钱，这些呢对我们买不起的人来讲的话，也会觉得说可以当成是一个街谈巷议的一个话题、哦、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凑热闹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是自由时报他们在这个四月初的时候呢，这个地产天下所做的一个专题。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哦。近年来呢，房市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趋势哦，不少购屋族发现，哎，同样的一个预算呢，能买到的房子啊，现在是越来越小、哦、越买越小。在房价持续的垫高、走高的情况之下，贷款的条件呢，也没有随着通膨调整、哦、所以购屋族的预算成长幅度有限，使得呢，用坪数换价格成为市场的一个驻留现象。那根据内政部不动产交易概况统计，全台湾的住宅平均买卖面积呢、哦、就是说你买了一户房子平均的面积啦、哦、从2015年第二季、哦、那时候的统计是 33.59 平，可是到去年第四季、哦、这个去年年底咯，诶，降到了 31.73 平，等于呀、啊，十年当中呢，啊，减少了大概有一平啊，1.86平，将近快要一个房间的空间了哈，啊，这等于是一间卧室，小卧室的空间。那从最新的统计来看的话，六都都是全面缩水的。哦、其中台南跟高雄啊缩减的幅度最明显哦，台南缩减了大概有4坪以上，高雄也差不多哦，所以呢这个就蛮明显的，就是应验的市场上小宅化的趋势已经变成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咯。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概况、哦、如果说把它做一个解读的话，全台的住宅啊正陷入到一个小宅化的困境。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呢反映出来的有三大市场的一个这个现象。第一个，空间急剧的缩水、哦、这个刚才已经跟各位报告的那个绝对数字啊，全台住宅平均买卖面积十年减少了 1.86 平、哦、等于是一间小小的卧室，其中台南高雄建幅最明显、分别减少了4坪以上、哦、那这个就是一间大卧室了、哦、那房第二个这个市场现象呢，就是房价涨幅惊人啊，六都的房价全面上扬，台北市呢这个这十年来涨幅更是达到了有60%之多，台南市哇更是啊从每坪呢16万来到了31.6万，几乎是翻倍、哦、几乎是翻倍、哦、那这个真的是会让大家啧啧称奇呀、啊。这个是第二个现象，房价涨幅惊人，在这个过去十年。再来呢，第三个这个市场现象就是政策卡死的房屋主哦。那因为央行有这个豪宅限贷令，十年来呢它都没有调整哦，导致许多换屋主他想要升级、哦、让住更大的空间，住更好的房子，就面临到贷款呢成数骤降到只剩30%的这个资金断崖、哦、这边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央行的这个豪宅限、哦、豪宅限贷令，台北市如果说你是7000万以上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能贷3%。

城哈、哦，那如果是新北市的话呢，新北市是5000万哦，那这个部分就超过5000万以上，就只能盖3层哦。那其他的县市哦，就是4000万以上，所以呢，就让很多这些换屋主呢都被卡在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的一个资金断崖上面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造成这个小宅化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来看看营建成本事实上也带动了小宅化啊。造成坪数缩水的关键，主要呢还是来自成本跟价格结构的变化。我们来看看，一方面呢，近年来全球原物料价格波动哦，加上国内缺工缺料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使得营造业的成本呢长期维持在高档。水泥、钢筋等这些建材的价格上扬，人工费用也是持续的增加，让建商在推案定价上面呢，缺乏了下修的一个空间。所以刚才提到的，过去10年房价事实上是持续上扬的。那过去十年房价持续上扬，以六大都会区来看的话，台北市的住宅单价已经从2016年每平71.1万元，来到了现在2025年呢115.1万元，涨幅高达有6成之多。新北市呢，则是从10年前的每平34.9万，还涨到了现在每平呢57.6万，涨幅也是达到6成5哦。桃园市每平呢，从20.7万，这个涨到了34.8万，涨幅更是接近7成。台中市也真的是涨幅非常惊人的哦，由每平呢20.9万来到了36万元，涨幅72.4%。所以如果说你以前跟台中有一些地缘性也许曾经住过台中，或是在台中工作过、就学过，你都会觉得说，以前的台中的房价涨不动哦。可是这几十年来呢，真的也是涨得非常的明显哦。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10年当中涨幅达到72.4%。高雄市呢，高雄市更是极其低的关系哈，从每平呢19.2万调升涨到了34.8万元，涨幅呢更是一举突破8成，来到81.4%。台南市更是明显哈，台南市由每平16万调升到每平31.6万元，几乎快要翻倍了哈，差一点点就是1倍数的成长啊。

万，哎，调升到每平31.6万元，几乎快要翻倍了哈，差一点点就是一倍数的成长啊。所以呢，这个台南市啊是六都当中涨幅最大的，所以呢，在价格持续垫高的情况之下，进一步压缩这些购屋族，不管你是首购族啦，或是换屋族，或是豪宅客，同样负担的这个空间也都跟着缩水咯。那根据591的这个房屋交易网啊，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指出啊，即使说现在我们的整体房市进入到一个修正盘整期，建商呢也都采取让利的政策啊，比如像是先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提供装潢啦、家电啦、延长付款的这些条件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要把价格守住啊，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直接降单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使得整体的房价呈现高档盘整的这个格局啊，在价格难以松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氛围之下呢，购物族若是薪水也跟不上这个房价的涨幅的话，当然都只能退而求其次，买小平数

价住宅的贷款限制，也就是豪宅限哦。来，台北市7000万以上，新北市是6000万以上。我刚才讲错了哦，把它讲成5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以上。那其他的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以上的住宅呢，就被央行认定所谓的高价住宅，也就是我们市场俗称的这个豪宅啦。那贷款成数刚开始的时候呢是60%哦，可是呢后来不断的往下修正，现在呢只能贷款到30%哦，所以呢很多民众即使说想换屋或是说想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

发展的脉络、哦、好，那今天呢一开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校宅化跟豪宅限贷令这边产生的一些市场冲击咯、哦、那因为过去这十年来我们的豪宅限贷令呢几乎、哦、都没有在做一些调整，就是它的标准没有调整，可是呢贷款的成数呢是不断的往下修正、哦、那现在只能贷到三成，所以造成豪宅市场也是低迷到一个不行的一个状态。那小宅化这一部分的话呢，最主要也是因为市场的单价不断的走高，民众的所得没有跟着增长，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这个延展中心的分析啦，在市场单价不断推升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是要以相同的总价计算，你能够买到的空间确实是逐渐缩小的。现在同样是拿2000万出来哦，十年前跟十年后，你可能就会差到一间的房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台北市像是文山区来讲的话，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啊也有那种所谓的一坪突破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2000万啊在文山区可能呢你能买到的就是大概25坪的提到的这个豪宅的限贷门槛，原本呢是为了要抑制市场的投机炒作，可是呢这几年来单价大幅上涨之后，很多只想换个坪数比较大的或是标准三房的房子呢，哎，这个很容易就碰触到刚才提到的豪宅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关卡了哦。那这一类的碰到豪宅限的买方，他们最大的困境就是一旦跨过了豪宅的这个门槛呢、啊，贷款成数呢会是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原本呢都可以贷到70%，甚至有些还可以贷到80%，可是跨过了这个豪宅限之后呢，马上掉到了只剩30%的贷款成数，而且呢也不能有宽限期哦。这意味着、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一种换屋主的话，一口气要拿出来70%的自备款啊，哇，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具备空间需求的这个刚性需求买盘啊，也会变成就是只能往外求了哈，外溢到别的地方去。当大安区、中正区这种蛋黄门槛提高之后，同样的预算呢，只能购得小坪数的这个产品，购物主转向外围寻找更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出现哦。那以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察常被视为台北市蛋白区的万华哦，这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外溢的受惠区咯。多数的这个万华区的这个住宅总价大概还是落在2000万以内，相较于大安区、中正区呢，这个时候你如果来万华买房子啊，可以取得比较大的坪数的一个产品，空间也会住起来比较舒服哦。那所以呢，随着台北市房价的持续攀升，这类的需求呢，进一步外溢。有些甚至到了新北市了哦，或是桃园市，这几年来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买盘哦。那这些买盘呢，这个集中进入房价基期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哦，一些区域也推动了这些区域跟这个地方的房价，出现了这个补涨的这个情形。以台北市为例来看的话，央行信用管制跟购屋小宅趋势双种影响之下呢，高总价住宅也跟着明显的降温哦。永庆房屋他们汇整了近5年来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哦，台北市总价7000万以上的这个交易量，2021年呢能维持一定的规模哦，可是呢到2025年呢只剩下245户，几乎是呈现
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那先前可能都有将近500户的交易量啊，显示呢这种高总价市场呢买气出现了，也是

断崖式的一个这个下跌哈，市场动能呢受到政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哦。那住展杂志的这个发言人陈秉成也分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高房价得将就平数的购屋情况让目前呢台北市的蛋黄区预售屋低于15坪的套房呢，这个价码呢已经无法无天出现来了最高每坪200万的这个情形。新北市也不妨多让呢也来到了100万每坪的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这个大概都是因为总价因素压低到1-2千万，使得贷款的难度不低，而且呢空间大小也不受自住使用课程的一个青睐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即使说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层数多了一层，可是呢是不是能够让这些买家真的有这个所谓的解套或是舒一口气的这个情形，还是要观察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就市场上面的一些这个总价评述的脉动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因为这个是看到自由时报他们地产天下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专题式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想说趁着今天五一这个连续的假期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桃园市即将推出的可负担住宅我们之前在4月的时候也有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时候呢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他也自己召开了记者会来报告，这个是全国各县市呢首次推出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当然这目前已经在市场上发酵了，有一些呢桃园地区特别是捷运站周边的这些建案呢都是差了蛋为什么会错的蛋呢？最主要因为它的房价具有所谓的杀伤力这个价格杀伤力让这些业者呢担心可能在销售上面会受影响，价格上面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多花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做一个分析跟报告，桃园市政府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到底有哪些的作用那对民众购物上面有些什么帮助，更重要的话呢它对于市场会产生哪些的一个冲击好，这个桃园市近期呢已经通过了可负担住宅的这个草案那这个五月份呢要在市议会来闯关，应该是可以通过了，因为这个桃园市议会蓝营的这些市议员还是占多数嘛那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这个如果通过之后呢一定会在整个不只是桃园房市搞不好会是全台湾的房市投下一颗震撼弹那这一项的政策呢根据这个市长张善政的一个说法，他是在高房价跟租屋之外的第三条路了那这个核心逻辑呢跟新加坡的主屋有一点点的类似，可是也不完全一样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桃园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个重点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就是住宅去商品化。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来这个房地产已经变成是一个投资投机的工具咯，那桃园市政府呢把这个可负担住宅这个去商品化那这个核心呢就是说不要再让你有这个所谓的投资赚价差的这个预期心理未来这个可负担住宅如果要转卖那你

年轻人呢，大概是要年龄限制在25到45岁之间，而且呢，必须是有育有这个未成年子女，或是怀有身孕啊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呢，啊，这个可以来申请啊，这个啊可负担住宅哦。那价格呢？价格大概就是以这个双薪家庭啊，月收入大概12万元啊，用这样的一个月所得1/4缴房贷的情况之下，推估啊，这个房价大概是一户呢，大概是700到800万之间，那等于以这样的一个去换算，大概单价会是在20几万啊，可能是25、26、27、28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还不到三字头。那对于现在啊，桃园地区的这个房价都已经到达三字头以上，甚至有到4字头、5字头的话，某种程度会有一些价格抑制的一个效应。再来呢，就是说，这个捷运导向呢，也就是我们讲的交通 TOD 的这个概念，它的一个方圆呢，未来会是在捷运场站周边，由建商回馈或是说公有土地的开发来做一个这个房屋屋源的来源最主要还是就是说给这些在捷运站盖房子的建商比较多的这个所谓的容积率那他必须要把这一部分的获得的奖励的容积率呢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不用自己去盖房子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转卖给刚才提到了符合条件的这些民众好，那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还有第五个这个重点，就是居住跟存钱是同步的也就是鼓励年轻人呢以房租的付房租的心态呢来买这样的一个房子，10年、20年之后呢，你就有这一户的一个房子。那如果你要转卖的话，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它不没办法有那么大的一个价差可以去赚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让你等于从存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买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来跟各位来探讨一下。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年轻人会想买吗？他们会想要拥有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
4: 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

就是这个所谓的豪宅跟小宅化的这种市场现象齁，从过去十年的一个脉动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跟报告。那第二个主题呢，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桃园市政府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啊，这个是全国所创的可负担住宅。从刚才上一段跟各位报告的齁，不晓得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可以申请的年轻族群，25到45岁之间的年轻人，有没有吸引力呢？会不会想要买呢？因为我已经在网络上面，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一些这个网红啊。这些可能他们也不见得就是房地产的专家，可是呢因为他们这个声量还蛮大的齁，也有蛮多粉丝的，所以呢他们也在网络上面就针对这个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齁，就是齐齐以为不可，就是说不要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会越买越住越穷齁，这个因为他没办法让你有这个价差可以赚齁，可是我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就觉得说这种人呢讲话也真的是危言耸听齁。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能不能够获得年轻人的一个青睐齁。第一个，我们从这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会让这些年轻人呢觉得有吸引力哈。那这个因为呢，这个就是有财务安全感了哈。那因为你就不用在外面去租房子可能不时的就会被房东赶来赶去哈。那对于这样有比较财务安全感的这个年轻人呢，是有吸引力的。他只求能够有一个可安稳的来养小孩哦。那每个月呢可能在3万块上下的这个房贷支出也非常的明确哦。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不用担心在租屋市场上面被房东赶来赶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也不用像这个社会住宅，它也只能让你住个可能6年哦，最长是12年哦。所以呢这个会有一种所谓的安定安全感。再来呢，你买下了一个居住权哦，因为租房子就是说常常不安定不确定哦，那这个你缴出去的房租呢等于是帮房东在缴房贷。那你这一个买可负担住宅的话，你每个月缴房贷哦，等于是帮自己在存钱哦。那存了20年之后呢，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你不卖的话，就可以再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它还是可以传承的哦，这个资产还是可以传承。那如果你想卖掉那就必须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那个可是桃园市政府也会考量说，你这住的这几年当中呢，通货膨胀已经有到达了一定程度，所以呢，他不会说用原价把你买回来哦，不会这么样的一个苛刻了哦，他还是会考量说这几年来呢，这个市场上通货膨胀率 CPI 的一个状况，作为一个购入的一个价格哦，那所以呢，你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价差可以赚。那政府桃园市政府买到之后，他会再把它转卖给下一手的年轻人齁，只是说下一手的年轻人买的就是中古屋了齁。那这个价格要不要去做一些调整，这个部分呢可能桃园市政府也必须要有更明确的游戏规则出来齁。那这个是对于年轻人有吸引力，他们会去买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再来呢，就是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像刚才提到网红讲的那种比较苛刻的那种想法齁，就是说他不会去买齁。那最主要这些人可能有比较强的财商导向，所谓的财商导向呢，就是他们比较会去做一些这个投资啦齁。那所以呢这个他们想说那我不要去把这个资金压在一个这个固定资产上面，我可以去做其他的这个投资齁也许呢这个投资的这个获利呢也会比把它压在房地产上面高很多齁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网红啊，他们说买房

通常的是台湾人哈啊，资产增值最快的方式，如果去买了这一类的可负担住宅，当你周边的房子，一般的这个建商盖的房子，房价涨翻天的时候呢，哎，你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倒是原地踏步哦，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比较偏激哈，比较极端的说法说，你会住到这个可负担住宅，越住越穷啊，啊，丧失了靠房地产实现资产跳升的这个机会啊，哎，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说是，哎，有一些偏颇了哈，因为你买一般建商的房子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会赚钱呐，特别现在这个整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哦，现在买房子搞不好是套在最高点，也许呢，等到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赔一屁股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比较客观的来看哈、哦。那另外这些不买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说，机会成本的哈、哦，我把几百万的这个投期款呢，哎，压在了一个不会增值的这个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资产上面，无法转向其他高投报率的这个投资，特别是这一两年来呢。国内的股票市场化，哇，这个金金涨，而且涨幅都蛮大的，压个几百万哈、哦，在这个股市搞不好比这个压在房地产还要来的获利更高哈、哦，所以呢，哎，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了，这个也是蛮符合我们这个台湾的，不管是政治生态啦，或是有一些民众他们在这个社会观感，或是说个人价值观的一个判断哈、哦，有人反对就会有人赞成，这个是很正常啦哦。好，那这个是在年轻人这个角度来看，那对于市场呢，对于市场会不会造成一些冲击呢？我们来看看哦。第一个啊、哦，对市场面的一个这个影响跟冲击啊，它实际上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可以补齐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目前市场上产品的一个缺口了哦。因为我们现在有一般建商盖的房子，可是呢，那是贵什么松哦，年轻人买不起。那另外一个呢，是政府盖的社会住宅，社会住宅你只能住一段时间，你又这个缴租金，到时候这些租金也都是有去无回哦。所以呢，对于这个民众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它的吸引力就比较不够哈、哦，比较不够哈、哦。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哎，在整个市场上面，它去补足了一个所谓的政策的产品缺口哈、哦，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再来呢，对于边陲地区房价的一个定锚压力了哈、哦，因为呢，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啊，它是希望说以捷运宅为最主要的一个标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对于比较是桃园蛋白区哈、哦，比如说是大园区啦，这个观音区啦哈、哦，这些生活机能比较差的地方，它如果说有些建案开出了高价哈。哦可能是三字头、四字头，哇！如果说这个可负担住宅回归到了二字头的话，那可能就会对这些边陲地区的房价产生一些定锚的压力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桃园地区的建商现在挫了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呐、啊。那第三个呢，它对于这个政府社宅的财政负担呢、啊，也可以减轻非常的多。虽然说桃园市政府也是一再的重申，他们不会因为要这个提供可负担住宅就减少这个社会住宅的一个新建数量，可是呢，某种程度哈、哦。

抑制整体房价的效应，短期内可能很难啦、啊、齁、哦。那可是呢，如果中长期来看的话，也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出现哦。因为毕竟可负担住宅刚才提到了它的单价齁、哦、总价也比较低齁、哦。那如果说同一个社区有建商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卖出的价格呢大概就是二十几万。那你如果在同一个社区你要卖到四十几万，哇，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造成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选择啊，这个往外去做选择咯，所以也会造成你的销售可能相对会比较辛苦齁、哦。好，那这个是对于这个桃园市政府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市场啊啊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对市场的一个冲击哈、啊。那啊，如果说哈、啊，哎，把它变成是一个全国都来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可负担住宅，就除了桃园市之外，其他的五都啦，不要说全国，其他的五都也都来做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让这些建商更加的担心齁、哦、诶，这个房市会不会崩盘呢、啊、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诶，这个部分我也去问了一下 AI 齁、哦、那 AI, 诶，他的答案也是蛮中肯的，他认为几率蛮低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供应量啊、不可能太大，因为可负担住宅它能够啊由建商回馈的数量呢特别是短期内可能数量不会太多。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啊、哦、啊，可负担住宅的啊这个啊买卖，它还是一个流通封闭的一个状态啊。即使说价格比较便宜，可是呢，要真正对于同一个社区或是同地段的这个房价产生了一个这个杀伤力，可能还是有待观察哈、哦。那再来就是说，哎，它的支撑垫的效应可能就比较哎没办法让房价哎再持续的往上推升，这个部分倒是有可能性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五都如果都变成是有机会有这个意愿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对于年轻人啊，我觉得是绝对是一大福音。因为毕竟呢，我们有土是有财的观念还是蛮强的哈、哦。那这个中央政府曾经也这个考虑老宅化这一部分的市场主题，是从这个自由时报、哦、他们的地产天下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延续四月份跟大家报告的、哦、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经过市议会通过、也经过中央主管机关的通过的话，可能就会在桃园市哎，来做施行，它对于市场啊的一个影响跟冲击呢，我们今天呢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跟报告了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啊，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

0: 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啊，这个叫这个不是那个师，叫做人本规划师。我这样掰得好硬哦，其实还好啦。每次都说哎来，我们一道路一心理，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来依大家每个人的专业知识。其实这也是内政部国土署哦在推动的，它有分一般人士跟初级跟专业的。那当然呢，现在在这里呢，我们进一步还有跟高雄市图书馆来合作，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当初国土署会把人本教规划师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课程。那因为我们之前就是阅读共好行的时候，其实有累积了很多一些图书的资讯。那它就是利用我们图书馆的这个环境，那它在上我们这专业课的时候，它有一些休息时间或是一些额外的时间的时候，它可以利用图书馆把这些我们讲的一些人本交通观念的一些书籍或是一些展览，那可以让这些来受训的人他可以就近的就可以去看得到。那他甚至在上面我们也有在上课的时候一并去展览其他各个县市优良的作品，那大家在一段上那种专业课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看到实际说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让他们可以理论跟实务更加的结合。
0: 哦，所以现在已经有开始做这样子的利用，在这个图书馆里面有这样子的马路好行的成果展，让他们看到了实际上其他县市的一个友善作品就对了，是这样吗？
1: 对对，就是说配合他们上课的时间会有一个也是在那一段他们上课的时间会有一个展览这样子。
0: 我觉得不错诶，听说现场还会有一些 AR VR 的一个互动式，还有包含了让读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知道一些档案的一些知识，长知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可以诶，真的很可以哦。真的。
1: 就是让一个展览不会那么死板板。
0: 对，
1: 就是说有一些活动，因为有时候可能来参访的人他会带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就是有设计一个比较互动性的一个小游戏，那小朋友也可以在那边掷骰子，那可能走个一个像我们的大富翁的样子的东西，那有一些过关的部分，那得到会有一些我们小小的那个
0: 道
1: 案宣导品这样子，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很寓教于乐，然后很更容易吸收我们这些知识这样。
0: 没错，而且你看哦，最近高雄市啊，在行人灯的一个辅助显示器中呢，它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呢，它还跟我们的高雄熊还有台钢雄鹰，高雄熊好可爱耶！你有改版过吗？还是它有换衣服啊？

0: VMS 哦，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善用行人红灯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所以它有很多的都是透过它那个很可爱的动画啦、标语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的介绍一下？尤其这个 VNS 哦，那这个设置它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它设置好几个地方哎，对不对？
1: 哎，对，还在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是几个重要的地方，是中央公园，或是在。在我们那个博尔特区那附近，他们是有就是有特别去装设那个，那还有像我们在市运主场馆旁边
0: 也有
1: 对，那像我们市运主场常常会办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在上面去做一些像安全宣导啊，或者是说一些内容，就是也刚好
0: 很可爱的，
1: 对，就让他们也可以知道。
0: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的那个设置，你像像海边路啦、五福路啦、公园路啦、七贤路啦、中山路啦，还有刚刚科长讲的市运大道哦。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譬如说他说过马路不低头，安全行。
1: 对。
0: 然后快乐出，平安归。好，我们现在刚好我们的这个每年的三月的第三周就是一个平安行、快乐行，哈、哦。安全，这个交通安全跟这个所谓的有水汽、油气安全，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特色，就是遵守交通，舍我其谁呀、啊？谁呀、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有可爱哦。还有红灯停，守规矩，保平安。好，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些让大家看了觉得不错哦。还有一个务必有一个，我觉得那个哈。有时候小朋友还会跟阿嬷讲说，哎、欸，左右摆头啦，因为旁边才会看得到那个车子有没有来撞你啦。
1: 就是左右要先确定没有车子这样。
0: 就等于是像我们平常讲的快乐行平安归，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而且他们还打造一个偏乡的幸福运输哦，他们把幸福共享，把它做到偏乡的茂林，跟我们的当地区公所跟我们的乡亲哦，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至少他把这两个区域呢，哇，听说啊年底还会再完成其他区域，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幸福共享，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这个部分哦，其实是说大家过去想象公车是不是是很大台，即使是小一点也是中型巴士，但是可是中型巴士有时候在偏乡地方，他们路都是更小的，而且其实如果你是中型巴士，你想它的耗油量还是有一定，而且就是要花比较多钱，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把计程车引入，让计程车来当我的公车，因为我可能这些偏乡地方可能一次载的人可能只有两个三个，而且特别是他们又是一些年长者，如果是一般的小轿车，其实对他们上下来讲是更方便的，所以我们就是引进了用计程车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其实是越扩越多，就是各种偏乡的地方，就是让他们的，而且这种小黄的地方就是可以，另外一个就是我搞不好可以集户，就是长辈住在哪里，搞不好我们稍微弯一点点路进去，就是在你家门口，我就去把你接出来，那也解决了很多过去那个偏乡长辈可能不容易外出的地方，因为过去有可能一定要请家里的谁，其实一定要请假帮他们去再去看医生或是干嘛，或去采买都不方便，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小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长辈其实自己就可以去先去预约，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的定点的时间他可以去搭乘，那他要外出出行的时候，不管就医或是采买都是可以提供更方便的那个，那我们的路线也比较不受限制，就是大大小小的路只要车子过得去的，我们大概就可以有机会去提供这样的服务。
0: 诶，这个不错诶，我觉得这蛮酷的诶，至少可以来协助他们这些偏乡的长辈们， 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些长辈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他们就是被困在家里了。
0: 没办法，因为他们没有脚。
1: 对，没有办法
0: 去
1: 搭车，一定要找人去搭，但是又不一定大家一定会
0: 有空，而且大家年轻人要上班，
1: 对啊、
0: 都会帮他们讲，他们每次都说要上班，不过就如果以这个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对，非常方便，而且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像茂林可能有一些我们的计程车驾驶，就是在地的人。
0: 他可以帮忙，
1: 对，
0: 就是
1: 我们提供就业，
0: 对，
1: 然后又提供服务，
0: 看他们，对，
1: 而且在地的人，他们就更亲近，就是更 知道说我们要接送的长辈他们或是人

0: 一起去讨论。像他们最近呢，在高雄的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的西侧变道路口，很容易肇事。结果呢，那个擦撞事故多就算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做了一个碰撞构图，我们在之前在聊到的，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中正交流道南下匝道跟平面耗制的一个改善规划。那除了这个以外，他希望民众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给意见，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等于是我不要只有听专业的，我可能我是实质上就住在这里的人，我可能会了解，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高雄的，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最繁忙的路口。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分析出来，它有很多追撞的事故，就是因为它有下交道又有平面车道过来，它车流相对的是比较复杂。那有时候有一些车祸也有可能是民众看错红绿灯，或者是说他们在动线上不够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规划的方式其实就会有把它的不同的形象做一个区隔，然后可能也会用彩色的标线去把说你未来的动线，你比如说你是要转弯的，那我就告诉你你的有一个动线是怎么走，那你要往前或是往凤山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另外一个标线的颜色去引导你，那你看着颜色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也不会说哎，我好像不知道走到哪一个车道，是不是抢到别人的车道，然后去发生一些碰撞了。那当然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繁忙的路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局的 FB 就是转动高雄青春梦里面，上面有把方案都放上去，那也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那提供我们更多的建议。那我们在预计大概在年中会把大家的意见做收集，然后去跟中央申请补助经费，然后做后续的改善。
0: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大概是在六月中旬，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其实可以尽快的提供给我们，那这样子我们在后续才不会说你好像留好了，已经是过了那个时间，所以可能要大家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方案放在网页上了，所以大家可以尽早的去提供大家的想法。
0: 嗯，是，当然呢，迎接你往他快乐平安行呢，在这几集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也就是高雄市交通局大家很喜爱的温哲青科长，让他呢非常的。

原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下水道永续营运组。内政部呢，在行政院第3999次的一个会议中，115年度的都市计划区雨水下水道的防汛准备作业情形，由董建宏次长特别的说明，雨水下水道的一个系统都是都市重要的一个防汛排水设施，为了强化我们的国内防汛的一个韧性，所以内政部也持续跟各县市政府合作，来加速推动所谓的雨水下水道的改善工作。那么也请地方政府来积极配合设置所谓的滞洪池，包含了冲击整个开发跟设施的部分。那么因应整个极端的一个气候影响，所以内政部也按月来督导整个地方政府，针对了进度落后的县市来发函督促，包含了加速完成了一个汛期前清淤的工作，来确保如期的完成防汛的准备。目前呢，完成了全国有232座的抽水站，21座的滞洪池，包含了抽水设备，还有现勘的巡检，还有达到了所谓的达灾害预警跟减少灾损的目标，来守护呢民众生命的财产安全。那么董事长也特别讲，在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区内，我们对于汛期防灾的应变作为，包含了汛期来临前的防灾准备，还有督导各县市

是平时呢都要落实所谓的清淤工作，来确保各项的一个防洪设施包含了正常的运转，还有就是台风豪大雨的时候，我们如何启动灾中及时的监控跟应变，来运用整个都市来做溢淹示警，还有就是雨水下水道的水位监测等措施，降低整个受灾风险跟民众的损失。那么在这里还要补充的就是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清淤作业呢，是在汛期前准备的重要工作，所以也持续透过全国的雨水下水道的维护管理访评，确保有22个县市的雨水下水道的系统，包含了水位监测站，还有设施的防汛功能，包含了维持正常的运作，还有面临到台风啊，或者是短延期时强降雨这些情形的发生，我们在排水系统就可以有效的发挥所谓的防灾功能。那么过去呢，因为凯米跟山图尔的台风，还有就是丹纳斯台风、728豪雨、凤凰台风等等，这都是天然灾害，所以对国内也造成严重的灾情，所以也启动了三项的一个灾后复原跟救助的专案，编列了 3.5 亿元的经费，来预计补助1.5万户的受灾家庭跟住家的出入口设置防水闸门板或闸门，那么来让大家可以来负担部分的经费之外呢，还可以强化整体的居家防灾的能力。所以在4月21号也函请受补助的县市尽速的通知民众早日的完成防水闸门的设置，包含了落实汛期前的一个防灾准备，这比较重要了。那么为了确保呢整个一个排水系统的正常运作跟降低整个淹水的发生危险，我们要来共同守护跟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生态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

0: 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实际上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0: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1: 对，没错，
0: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1: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0: 嗯、
1: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0: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
0: 嗯、
1: 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端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月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0: 嗯，刘先生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

0: 那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淘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筹社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筹社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欢迎大家一个月
1: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嗯，
0: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淘米或冬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

0: 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1: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它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0: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诶。
1: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
0: 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1: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的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

0: 有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1: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整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东光水色啊、投射跟潭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0: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0: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1: 对，
0: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有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哟、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区哦。
1: 谢谢大家。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你猜你猜我大家猜，一起猜，已经猜到了哦。我们要带大家去游山山彰化的这个虎山岩金针花呢，蓄势待发之外哦，真的是开满了，而且大家有没有猜中啊？有没有抽到大礼包啊？好，白天呢追花海，晚上呢要来到这边吃在地的美食，再来住上一晚是更疗愈，从山林到我们舌尖的疗愈啊，其点呢跟地点呢都是让大家觉得太超人气了啊！这也就是赏花的秘境虎山岩。今天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带大家呢来解锁这一个赏花又可以吃美食又可以深度游的彰化之旅。大家会想到山山怎么有彰化？诶，不是有八卦山、梨山跟什么狮头山，那么彰化是属于什么？哎呀，那当然就是八卦山啊，还要问吗？还是彰化是狮头山？两个有没有搞错啊？好好好，不要被我搞混哦。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钻研一下，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也是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来咯，哈喽。
2: 嗨，大家好！
1: 哇，我这样讲来讲去，好像大家被我又给他弄乱了。
2: 不会啦，大家对珊珊应该很熟悉了。
1: 哎呦，已经都对这倒背如流了，真的。
2: 对啊，我女儿都背得出来了。
1: 哎，真的耶，
2: 挺久了。
1: 没错，而且今天要来带到我们这个珊珊哦，这一

0: 为什么虎山岩的金针花哦，近年来变成是彰化最夯的赏花点之外，而且呢，现在呢，大家变成是一个很有趣味性的，一定要来猜猜看，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明代，甚至呢，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一定要来猜一下。
1: 嗯，因为金针花除了西部以外，除了东部以外，我们西部真的是唯一有开金针花的地方，而且它密集性很大，所以大家就比较方便来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整片的金针花。
0: 嗯，而且呢，这个说到了啊，这个虎山岩它的魅力啊，它既有文化又有便利性，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虎山岩金针花，它除了在五六月，它除了有这一次开花，它下一次六月也还会再开花一次，所以整个花季是很长的，那大家在这个期间都可以找时间过来一趟。
0: 嗯，所以它的那个花季五月一次，六月一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1: 对啊，所以大家别忘了一定要找一个时间，但我老实说假日真的会很多人
0: 哦。对啊，那个真的就是要大家共体时间了。我们是一直希望大家能够搭大众运输，不过因为这边比较有一点点的不大方便，对吧？
1: 对，因为他如果说搭大众运输还要再走一趟，
0: 对了，
1: 走路，对啊，那比较多人是开车，但开车其实我们这里有停车场，所以如果不要在假日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0: 嗯，所以也请大家要把握，而且呢第二个好处是它不用登高山。
1: 嗯，真的，
0: 这是我们的最爱，
1: 真的很近。
0: 对对对，而且呢很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金针花海了，对吧？
1: 对啊，但如果大家不知道现在金针花开的状况，我欢迎大家到我们三三的官网上面就有虎山岩金针花全景的即时影像。
0: 哇，这个好，这个好，通常、
1: 啊、
0: 不用白跑，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啊，变成一种乐趣之后哦，尤其是这个五六月都一定会开，大家一种等待。而且你有看过虎山岩那个金针花，因为它的坡地种植，所以它开花如果从上往下拍，或者是从下往上拍，就很像瀑布。你有没有发现，视觉效果通通都好，对吧？
1: 真的，所以真的要抓好时间，然后去看一下我们虎山岩金针花，拍好拍满。
0: 嗯，真的啊，那避免人潮的话就是平日来啦。
1: 对啊，
0: 拜托啦。好，不过有隐藏版的啦，来赏花除了拍照还有一些隐藏虎山岩金针花哦，周边一定有一些必吃的美食一定要告诉大家，对吧？
1: 对，来到彰化我每次讲的都是霸丸。
0: 他不止啦，他在那个他不止霸丸，他有很多的、欸、对吧？
1: 对，像我们彰化首推霸王控肉饭，然后还有很多像蚵仔米刷、蚵仔煎啊米糕，然后再来就是延伸到我们鹿港那地方呢，那就好吃的东西就更多了，像米刷、虾哈，那叫虾猴哦，
0: 黑糕黑糕
1: 黑糕，
0: 哎、
1: 欸，对，
0: 我也是被教的黑糕，这个我知道。
1: 黑糕，嗯，对啊，所以大家抽空一定要来到我们彰化吃饱看美景。
0: 嗯，而且这边很多高扎比的冰哦。
1: 哦，
0: 对，很像那个
1: 很热。
0: 对，上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有说你没有吃过百吉，我还说百吉是什么东西啊 ？Boggy 啊哈、啊啊，后来 对，然后就是对折对折，你知道对折吧？哦哦，那个就很像叉冰哎，真的、
1: 啊！
0: 哎呦，吃完以后，你知道我的舌头是紫色，因为我吃葡萄。
1: 这个小孩也超爱的
0: 哦，那个真的是哦，让我第一次尝试到哦，这个真的特别特别。这边很多很多勾扎米的冰品，然后还有那个米德的冰品。好、哦，所以呢、嗯，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很消暑。所以彰化美食哦，很多元，而且铜板价真的。好好便宜、嗯、好便宜，真的边、
1: 啊、
0: 走边吃哈啊，但是请你不要垃圾落地哦，谢谢大家的帮忙哈。既然要疗愈就是疗愈自己以外，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哈，谢谢大家、
1: 嗯、
0: 那一二日游的话呢，我们也让这个淑华美少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因为呢我觉得一天对开车的人太辛苦了，真的。
1: 嗯嗯，我觉得现在彰化真的我们要多多鼓吹二日游，之前都会说彰化没地方去
0: 没有，
1: 但是对，我们现在黄玉哲理事长非常认真光

0: 自己就开了四五间的旅社，
1: 真的。
0: 所以彰化是有地方住的，所以除了到我们虎山岩赏花、八卦山天空步道，然后吃美食，你第二天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海线，海线就更多景点了，可以去做海牛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农场都在海线，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彰化很好玩。我们的珊珊粉丝专业，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我相信应该都是我们的骑旅活动，因为五月三十要开始要有那个珊珊骑旅了。
1: 嗯，这个我们会来请我们这个美少女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否在花明，
0: 对，今天在八卦，
1: 对对，免得到时候大家说啊你到底要去哪里，到我就去哪里啊，我们不会让你混，对对对对，不会让你混乱，你放心。那么也让我们的淑华美少女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什么特别提醒的，还有没有补充到的，来补充说明一下。
0: 我现在看珊珊的那个迪士尼像金针花目前其实还没有开到满，所以大家如果在五月初再过来这边看金针花其实是不错的，然后记得一定要备好防蚊防晒
1: 啊，真的真的真的，这两点头没有做到的话，回家不要打我们。好，这个我们都已经一再的提醒你了
0: 哦。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淑华美少女科长的脚步呢，来到我们的珊珊，去由珊珊来到我们的彰化虎山岩，来感受一下金针花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珊珊见哦。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也要去一个我自己很少提到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土耳其。那土耳其旅游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应该算是普遍啦，就是还蛮多人会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历史啊，然后很漂亮的建筑物，那当然也有一些美食跟一些自然的风景嘛。只是呢，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哦，大家应该大部分比较常去的就是比较偏西部的部分，就可能像它的首都伊斯坦堡啊，还有那一些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历史建筑嘛。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的这一本书哦，它就叫土耳其，而这本书当中呢也有特别聊到大家真的很少去的东土耳其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文文经理呢，总经理呢，其实也是旅游达人哦。然后在土耳其呢，有很多的体验。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讲到这本书啦。那首先呢，先请总经理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嗨，各位听众，晚安，我是文文。非常高兴呢来到正声广播电台，然后呢我们的主持人非常可爱，我们的蓝田小姐。
0: 是，然后今天呢我们讲到的这一本土耳其啊，其实里面就是看起来啦，我觉得好像总结了所有土耳其的很多个景点啊，然后包括了连吃的都有，连它的一些小小的文化都有记录进去哦。所以就很想问，我今天要称呼您文文，就是文文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子，我对土耳其呢，虽然我去过99个国家，
0: 哇，好多哦，超级多
1: 哦，快迈进100了，
0: 真的
1: 快变成百国，
0: 非常厉害。
1: 但是对土耳其还是非常的喜爱，因为不管是它的文化，还有它的地理各方面，都是让人一而再、再而三想去。而且我土耳其去过蛮多次的了，
0: 是，
1: 大概我觉得如果认真数起来，30次以上吧。
0: 哇，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他如果是可能5年内去30次，好，等于一年也说要去个好几次，非常厉害。
1: 其实蛮特别，是中间断了20年没有去土耳其西部，然后后来20年后最近又去把东部给完成，这样子
0: 非常的厉害。而且像是土耳其啊，就是我自己的认知啦，虽然说我没有去过，但我最熟悉的就是伊斯坦堡，因为以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达文西密码的第三部，它就在土耳其拍，那我那时候就有觉得看完之后好像也蛮想要去土耳其玩的。
1: 当时其实土耳其在台湾那时候不流行，那大家以为土耳其都很落后。那后来成龙跟许诺轩有在那边拍过一部电影的时候，突然之间伊斯坦堡就红了，在台湾开始慢慢有人认识他，这样子。
0: 因为我这几年其实看我的一些同学，他们也有到土耳其，但看起来啦，应该也都是在就是
1: 基督的遗址，所以有人会去特别去追基督，
0: 他就会
1: 对去朝圣，所以他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常常跟客人讲说啊，你去土耳其就好像去了很多国家的感觉。
0: 因为像是我之前也有看了一些土耳其的算是旅游的影片啦，那里面有讲到说它算是应该说它是一个有在亚洲然后有在欧洲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嘛，所以说它的文化特色应该也是有融入东方跟西方不同的地方吗？
1: 其实土耳其是这样的，如果以伊斯坦堡为一个中心点的话，你适当的场为一个半径，你会发现土耳其是古时候的一个中心。
0: 是，
1: 那你也可以想象它有欧洲，然后再往东边走一点呢，就是中东、亚洲、非洲，所以它整个囊盖了欧亚非这边的文化在这个地方。而且那个 土耳其他是个大熔炉，因为他是突厥人的后代在那个地方，嗯嗯，那他们也跟欧洲人也做了一个混血，其实所以土耳其是个调色盘，嗯嗯，所以他的文化各方面就是很特殊。
0: 嗯哼，因为刚才您有说到这个土耳其嘛，它就是一个大熔炉，然后融合了很多国家的文化。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不太熟悉的其中一个原因啦，可能第一个就是像是语言啊，或者是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比如说像是误会或者是治安之类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土耳其真的还蛮大的，那像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本书啊，您主要强调的还蛮多都是深度体验、深入旅游的部分哦。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规划这个深度的旅游的话，文文您会建议说我可能要去几天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去规划它的路线之类的吗？
1: 好，我们慢慢来齁。

0: 第一个，因为土耳其很大，有23个台湾，一般市场上比较通行的部分就是在土耳其的西北部，什么比方我们常常讲伊斯坦堡、埃菲索斯啊、棉堡啊、卡巴多西啊，这些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其实土耳其很少人知道说，其实它的地中海非常的漂亮，其实很喜欢游泳的人、玩水的人，我会很推荐去地中海，那里的水有一个蓝叫做土耳其蓝。
1: 哦，我好像听过。
0: 它就是在讲地中海海水的感觉，那个海水哈，你可以看得到有蒂芬尼蓝的感觉，而且它的沙滩非常非常的干净，它的水是那种干净到你会觉得那个船啊，你看到船的时候会觉得它不真实。为什么呢？那个船感觉上你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天空跟什么是海水，干净到那个船好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感觉。
1: 哇！
0: 而且那个海水的渐层的颜色会让你非常的着迷，这个是国人比较不了解的地方。但是地中海非常贵。
1: 确实啦，
0: 它可能是你去土耳其，如果你在地中海玩一天，你在平常的地方可以玩两天，它的物价就是很高。
1: 因为它多久才会到您觉得够深度的感觉呢？
0: 哦，我们以前有一个行程是土耳其29天。
1: 哇，一个月差不多。
0: 对，我记得第一次推这个行程的时候，那时候23个客人去，其中只有3个人没有去过土耳其。
1: 大家都有去过土耳其了。对，
0: 但是就是穷游。而且呢，当时我们是一台新的车子给这一团的团员，全新的车子，结果呢绕了一圈回来，总共8000多公里。
1: 哇，好，8000多公里已经是可以环岛了吗？
0: 因为你看台湾从北到南，台北高雄好像300多公里嘛，
1: 是，
0: 你就可以想象说土耳其是非常广的，
1: 广阔的。
0: 对，所以说一般市场上其实只有玩10天是蛮可惜的。其实应该是看你的假期有多久。比方说我如果就有7天8天，其实一个伊斯坦堡就够你玩了。然后所以说你要把它看成就是说你的目的性。其实很多人也不晓得说土耳其的东部
1: 是
0: 它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
1: 居然有这个行程的部分。
0: 所以其实你如果说，而且台北因为飞伊斯坦堡有直飞的，而且有时候冬天机票会做促销，喜欢玩雪的人不一定要去北海道，你反而可以换个地方。其实土耳其的滑雪场非常的多，甚至如果说你有足够的预算，到了土耳其东部的时候，你不但有那个，他们有那个景观列车，就是火车，你不但可以看两岸雪的感觉，甚至他们还有非常成熟的雪的那个旅游，比方说狗拉雪橇啊，或是滑雪或是什么的，这些活动都有。所以其实土耳其我很难告诉你说你到底要规划多久。那以前我们东部，我们光一个东部就22天了。那西部我们以前也有安排16天。16天这样绕一个西部其实蛮刚好的。
1: 是，哇，那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诶。
0: 对，
1: 不过我自己比较惊讶的是，土耳其它是可以，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有一些滑雪啊，有这样子看起来很梦幻，然后大家会觉得好像要去什么北海道啊，或者是到可能到韩国之类的地方去玩的。那我就很好奇啊，您自己会觉得说，土耳其它是一个这么广阔的国家，然后有这么多其实可以去玩的行程嘛？那有哪一些您觉得好像是台湾人比较少听到的呢？
0: 举例说像土耳其的北部，它其实也有那种峡湾地形。其实应该叫海湾，因为它是海水切割形成的那个地形地貌，那看起来就跟挪威峡湾很像，非常漂亮。然后甚至土耳其的北部还有一个叫小瑞士的爱德，
1: 是，
0: 其实我们有去过瑞士的，我们站在那里看到景色的时候，我们就不约而同说瑞士输了。
1: 非常的漂亮，
0: 非常的漂亮。它就是唯一的差异是，你如果给每一个路人甲看那个照片，问他说这是哪一个国家，应该都会跟你讲瑞士。但是因为会突然出现一个清真寺，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这应该瑞士啊，瑞士没有清真寺啊，就是那一种错觉。所以我们去艾登的时候，
1: 是
0: 那个云海是在你脚下，你等于是到了艾登的高地的时候，那个下面全部都是云海，
1: 是，
0: 这个都是你在西部

嗯，这样子听起来啊，的确，土耳其这个国家哦，因为连我自己，我可能稍微看过影片，稍微看过一些电影之类的，我真的是没有了解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哦。所以我觉得，诶，听众们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啊，也许啊，也可以来规划一趟，就是到了土耳其，诶，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规划一趟深度的旅游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gov。

0: ww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介绍到了这一本书叫做土耳其，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一起去土耳其玩哦。那我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我们请文文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6: 大家晚安，我是文文。
5: 是，那刚才跟文文聊到了关于土耳其这个国家嘛，那我真的要说，其实在看了这本书里面啊，我就发现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我以前不太了解的土耳其。就我们一般来讲啦，一般的认知里面看到的土耳其就是，哦，我知道它有在欧洲，一半在亚洲，一半在欧洲。那我可能大概知道它是有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可是呢，它又看起来好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我感觉好像全部都很保守啊，然后感觉好像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好像治安不太好之类的。我就想说，文文您自己有没有遇过您的客户啊，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之类的，会容易对土耳其有一些比较刻板印象，或者是大家一般的比较传统的观念呢？
6: 哦，大家听到穆斯林都会觉得说啊，那里的男人都是可以三妻四妾，而不是他们一口气可以娶四个老婆。
5: 嗯，
6: 那其实不一样。土耳其呢，它3%的土地是在欧洲，
5: 是，
6: 所以其实他们很

0: 包在头上。那早期二三十年前去土耳其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2000年的时候，
1: 是
0: 好2000年，26年前，那个时候土耳其的女生他们是规定说你头巾齁、哦、是个装饰，就是你可能把它绑在
1: 头上就好了。
0: 就好了，不一定要包起来。
1: 哦，不一定要遮脸吗？
0: 对，没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可是这几年我去看他们头巾连绑都不绑了。
1: 哦，
0: 就是以前是当装饰。
1: 是，
0: 你只要有个头巾就好了。啊，你要不要遮脸、那是你的，甚至把头巾当做那个
1: 法式什么的。
0: 对对，就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代表。可是现在就不需要，他们是把要不要戴头巾这件事是没有硬性规定，
1: 就个人的自由这样子。
0: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很保守的，全身都是黑的，黑袍，然后只露出两颗眼睛，偶尔会看到这种。要不然的话，基本上那年女孩子都是很开放的，而且他们也很西化，穿着各方面都是非常的时髦。
1: 那我其实想问的另外一个就是啊，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去到这样子的国家，就毕竟自己不熟悉嘛，而且那边有可能那边的母语毕竟不是英文之类的，所以说我会担心可能治安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习俗会对于亚洲人或者是台湾人来讲是有影响的呢？
0: 哦，其实基本上以前我们在推广土耳其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库德族去自杀炸弹啊、这样的攻击事件 是之前是常有的。
1: 是，
0: 那这几年比较少。那主要是因为库德族是这样，他们因为库德族在土耳其，他们没有受到政府的保护，所以库德族对于现状有一些不满，所以他们会发动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
1: 抗议
0: 活动，但是这几年也都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这个有一点小复杂，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库德族的人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因为库德族人几乎都在东岸，所以以前我们在卖东岸的时候，以前都很难成团的原因是大家以为它很危险，而且知道那个土耳其的国土，它东岸离叙利亚、黎巴嫩很
1: 近，
0: 对，所以说大家会担心难民之间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土耳其的治安，反而是要担心野狗。
1: 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0: 哦，因为土耳其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野狗很泛滥。
1: 嗯，
0: 其实我有时候开玩笑，多去一些韩国人就解决了。
1: 这个有一点开玩笑，
0: 开玩笑，对，
1: 是。
0: 那主要是土耳其现在野狗有一点泛滥，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古迹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请你们不要单独行动。
1: 是，
0: 像举例说，我们这几年就有两起客户是被野狗咬到的一个案件，
1: 是，
0: 一个是我们的领队，他早上五六点的时候去拍日出，一个人去，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一个人。
1: 哦，脱队的时候比较容易被瞄准。
0: 他基本上都是早上的时候偷偷去拍日出或是什么，因为我们饭店都离景区很近，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会提醒客人，就是不能单独行动，这个要很重视，就是野狗的问题。
1: 我突然想到啊，土耳其的野狗问题很严重，但我记得土耳其是不是猫还蛮多的
0: 啊？土耳其最有名的猫就是繁猫，
1: 是
0: 以前繁猫是全世界最贵的猫咪，它是双瞳，就是两个眼睛是不一样颜色的。
1: 是，
0: 那早期的时候是这样，早期我们只能去一个繁猫大学，然后看繁猫，然后脏脏臭臭的，它没有经营得很好。可是这几年，他们已经把那个地方弄得非常漂亮，你还可以花钱撸猫，那种经验蛮不错的。然后你可以花钱跟猫有接触，然后跟以前被关在那里的那个猫咪，真的就觉得很可怜。
1: 是，我觉得如果是爱动物的人啦，也可以到土耳其去看看哦。但是当然还是要小心，毕竟有一些像是野狗啦，还是有点危险性哦。那我们刚才呢讲到了蛮多关于土耳其的印象这个部分嘛。那其实还有一个土耳其的印象，就是以观光来讲好了，就像我说的，我对土耳其的印象就是那一些历史的景观啊、建筑物。但是其实啊，在这本书里面，因为我们您有写到这个土耳其的一些自然风景，尤其是一些花花草草，其实也是蛮值得一看的，对吗？
0: 最近有个读者就是回信给我，他就说针对我写的那个花卉，他终于搞清楚了。其实一般来讲，在地中

0: 东海沿岸或是欧洲甚至土耳其很多地方都有长一种小小野花叫做那个虞美人，
1: 是
0: 很多人都误会它是罂粟花
1: 哦，因为长得我觉得长得蛮像的耶。
0: 其实是这样的，它也是罂粟科，但是它不会有罂粟，
1: 是
0: 它不是鸦片，
1: 是
0: 它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人取名叫虞美人。那它的身高它的花大概就是30公分高，那它是没有那个罂粟鸦片的存在，
1: 嗯，
0: 好，它就是一般的观赏用的。那这种花非常的红，它颜色很深，它好像是比利时的国花，好，也是军人节要佩戴的，因为它的花的颜色跟雪的颜色蛮像的，
1: 是，
0: 所以他们在军人节的时候都会佩戴虞美人。
1: 嗯哼，
0: 嘿，那土耳其有一个峡谷，它就是种鸦片，就是真的是罂粟花。
1: 嗯，
0: 那罂粟花的高度90公分以上到120、130，很高的。
1: 嗯，
0: 跟30公分其实就有一个落差了。而且它基本上它在花苞的部分它是会结成鸦片种子。
1: 嗯，
0: 那所以去土耳其记得一定要吃它的鸦片，不是罂粟花的种子的那个食物，像他们会放在面包
1: 哦，
0: 真的很香。还有罂粟花的什么那个优格，他们会把罂粟花的种子撒在那个
1: 优格
0: 上面，哦，非常香，非常好吃。嗯，所以去到那里一定要尝试这个。
1: 吃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啊？
0: 很香，我不知道，就很像坚果的感觉
1: 哦，
0: 就是坚果类的那一种香气。
1: 哇，那听起来罂粟的种子啊，好像真的是跟优格蛮配的，就听起来真的是很好吃。
0: 啊，对，刚刚也要小提醒一下，就是罂粟花的，它罂粟花会做成果酱这一些 是不能带进台湾的。
1: 哦，是是是，
0: 哦，因为台湾是禁止。
1: 是因为它算生鲜吗？
0: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罂粟是禁止的。
1: 哦，
0: 所以不管它做成食物面包你都不能带进来。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诶，大家在去土耳其玩的时候要注意哦，不要不小心把有罂粟种子的这些食品呢，诶，无论它是不是生鲜哦，都不能带回台湾。好，那刚好讲到食物的部分哦，那我就也是蛮好奇的啦，就想问说，诶，土耳其啊，它到底有什么样子比较有特色的美食，或者是他们当地也有什么样子的特色料理之类的呢？
0: 土耳其的食物是这样，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诶，土耳其的食物不是全世界三大美食之一吗？
1: 哦，有这个美名。
0: 对，但是说真的，真的不好吃。
1: 这个不好吃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台湾是第一名嘛。
1: 嗯，
0: 你第一名去到第三名的国家，那就是
1: 哦，确实会有一点落差啦。
0: 对，那土耳其其实也不是说不好吃，像比方我就很喜欢它的饭，因为它的饭是放了松脂，
1: 嗯，
0: 然后去炒的，它的白饭很香。
1: 是，
0: 哎，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他们经常会做很多很多种面包。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有时候面对他的早餐我就是得去找面包。
1: 哦，想要有一点那个什么碳水化合物吗？
0: 不是不是，是因为其他东西都不怎么好吃。
1: 啊，唯一吃得下的东西。
0: 对，就是找自己，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像我是喜欢吃蔬菜。
1: 是。
0: 那里的青菜我们都叫做红绿灯。
1: 哦，怎么说？
0: 因为他一定会给你生菜沙拉。那这生菜沙拉就很简单，就是番茄、小黄瓜，然后跟那个高丽菜，紫色的那一种高丽菜，
1: 刚好是红绿灯，没有错。
0: 对，然后有时候是节瓜，
1: 是，
0: 然后都是冷的，然后真的不好吃。
1: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台湾人比较习惯吃一些热食
0: 烫青菜，
1: 对，
0: 对，
1: 熟食比较多一点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
1: 文化差异、饮食差异，
0: 还有一点就是土耳其吃太多肉了。就是因为他是中亚突厥那里的人过去的，所以那里的话你可能吃到肉的几率是很大的，所以他有各式各样的肉，而且土耳其很特别，是他的羊肉一点都不骚。
1: 哦，为什么啊？
0: 诶，我后来有听说是因为他的羊是放山羊。
1: 哦，
0: 就是他的羊不是像我们台湾是圈养的，
1: 是
0: 那个还是品种的关系，然后他的羊真的吃起来一点那种 骚味都没有，非常好吃。嗯，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1: 那除了羊肉非常好吃之外，您自己觉得说，虽然说相比之下台湾的料理还是比较好啦，但是土耳其的料理当中，您觉得比较值得一尝啊，或者是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呢？
0: 除了我刚刚讲羊肉之外，北边像土耳其的北边很多的鳟鱼。
1: 鳟鱼，
0: 对，烤鳟鱼
1: 是，
0: 所以呢，去到那，因为鳟鱼它需要很干净的水，所以呢，基本上在那里，我们去北部的时候都有机会吃得到鳟鱼。然后还有呢，就是烤肉，因为它是突厥文化，所以它烤肉就是蛮多的。那地中海地方有很多的海鲜，烤得很好吃。哎，那所以说我们在南部会比较多时间吃到鳟鱼跟那个海鲜。哎，那北部或内陆都是肉比较多。
1: 它每个地区还是有自己比较有特色的食物，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土耳其冰淇淋。
1: 哦，我也好喜欢哦。
0: 其实基本上冰淇淋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兰花根，
1: 是，
0: 那这个东西是禁止出口的，所以其实在台湾吃到的
1: 土耳其
0: 冰淇淋没有那么纯正，主要是因为少了兰花根。那你加了这个土耳其冰淇淋，加了这个兰花根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它不容易融化，而且它是有弹性跟韧性的。
1: 吃起来有弹性。
0: 对，而且在土耳其来讲，它是有两大土耳其不同的品牌。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吃的真的土耳其冰淇淋是要拿刀叉去切的。
1: 要切那个冰吗？
0: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刚刚讲兰花根它是很有韧性的，所以那个冰淇淋它不容易融化，那你必须要用刀叉去切那个冰淇淋，所以是个很特别的体验。
1: 哇，还蛮酷的耶。
0: 他们甚至还有冰淇淋秀，因为它有那个兰花根，我刚刚讲韧性，所以它会把它变成一条长长的，像我里面照片里面就有一条长长的，然后用砍的
1: 哦，
0: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那个
1: 体验。
0: 对，不过哈，土耳其冰淇淋到台湾的时候，必须要跟大家宣导，就是说，有时候是入境随俗，因为他们土耳其冰淇淋还有一个叫土耳其恶作剧，
1: 是
0: 他们喜欢跟你们逗着玩。那现在台湾可能土耳其冰淇淋有
1: 比较多一点，
0: 比较多，然后有些人可能会不开心，他不喜欢被比较害羞，不想被人家。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买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他都会先问你要不要玩。
1: 像我之前在那个，因为我念淡江，就是淡水的土耳其。

0: 而且因为他们也算中亚嘛，所以说可能比较有名的嘛，就是一些烤肉类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土耳其冰淇淋这一些嘛。我觉得要去那边专程吃美食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1: 土耳其是这样，它还有一种饮料，突然忘记它的名字，它有点像，因为土耳其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优格，
0: 是
1: 哦，它优格非常便宜，我们每次在台湾吃优格都觉得很伤荷包，
0: 嗯嗯，
1: 因为我自己有做优格，
0: 是
1: 我自己做优格的时候都觉得哇，我做这么一点点优格成本大概七八百块哦，然后买现成的大概三四百块就有了，可是在那里，嗯，我跟你讲大概五六十块就有希腊优格了，
0: 嗯，
1: 非常非常便宜。那我都是早上我都是优格，然后再加蜂蜜，然后如果有那个我刚刚讲罂粟花的种子，我就会加进来一起吃。
0: 哇，听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如果你喜欢优格的话，应该去土耳其会蛮开心的，哦，而且加上那个罂粟花，它不只是种子可以吃，那看罂粟花海也是非常的漂亮哦。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讲到了这本书哦，叫做土耳其。那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来自于百合里游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我们再请文文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0: 嗨，大家好。
9: 是，那我们今天聊到了土耳其的旅游嘛，那刚才跟文文聊到了蛮多都是食物哦，嗯，那当然它的食物很好吃之外，土耳其也有很多的特色。那像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罂粟花嘛，是在土耳其也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大片花海的风景。不过呢，我们刚才忘了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土耳其的国花，其实就是郁金香。那郁金香其实在土耳其也算是一个

0: 一些郁金香的，比如说很像节庆啊，或者是有一个一大片的花海这样吗？
1: 基本上在土耳其的那个市区啊，伊斯坦堡那里就种了很多的郁金香，你不用特别去参，像那个荷兰是你要买门票去花园看，然后在土耳其是路边就有了。
0: 哦，路边随便就看得到这样。
1: 是的，
0: 嗯，不愧是他们的国花啦。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很多土耳其的，刚才讲了，比如说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一些文化的部分哦。那其实呢，接下来这一段啊，想跟文文聊一下，诶，大家可能稍微比较不会去，应该说稍微比较不熟悉哦，是属于土耳其的，比如说自然景观。那尤其像是这本书里面呢、啊，也记到了这个东土耳其的部分。那我就发现啊，诶，东土耳其其实还蛮多蛮壮丽的，有点像山啊，或者是有点像那种山谷的景观耶。
1: 那基本上来讲，大家对土耳其比较了解就是热气球，热气球那个地方叫卡巴多西亚，它是火山地形、而且它是全世界算火山地形里面最壮观的，因为它除了天然景色火山爆发之外，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受到破坏，所以他们在那边会找很多的洞然后去藏起来，所以卡巴多西亚除了自然景观还有人文艺术在那个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是大家会去坐热气球。其实不瞒你说，我第一次去土耳其26年前

0: 那时候比较没有发展观光的感觉。
1: 第一个，当时土耳其的观光没有那么发达。
0: 是。
1: 第二个，其实已经过了快三十年，当然陆陆续续都发展起来，尤其是飞机起飞之后，台湾人去土耳其的旅客是大幅的成长。以前哦，我看一年有没有一千个人去，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月就几千个人去了。嗯，
0: 因为我看我同学也蛮多都有去土耳其，
1: 主要是因为有直飞的航班，
0: 是
1: 再加上因为土耳其的旅游是这样，有一点因为地毯跟皮件这种 shopping 店的赞助、所以让土耳其的团费是比较他们有赞助一些团费，所以基本上很多人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去土耳其的。嗯，经济型的可能在吃没有我刚刚讲那些东西、什么羊肉啊什么肉，他们永远可能都只有鸡胸、
0: 就是那个肉比较没有升级的部分。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土耳其的物价非常昂贵，这几年来贵到那个当地人都抗议说他们快买不起肉了。
0: 是因为观光的原因吗？
1: 不是，物价是因为他们币值的关系一直贬值、
0: 是，
1: 其实呢去年好像我今年有看到一个报道说土耳其的物价等于伦敦。
0: 这样子其实伦敦很贵耶。
1: 对。
0: 那这样子我去之前啊是不是要稍微抓一下我的预算呢、
1: 基本上我应该这样讲，如果说那些经济型的团体你不是那么重视吃跟住哈，去一趟土耳其蛮划算的。
0: 是。
1: 那你如果说预算比较高一点，你就走一些比较
0: 好吃然后又住得好的行程，
1: 就是预算可以多抓一点。所以我刚刚提的就是说你经济型的走走 shopping 啊哈，然后就是把它压低一点自己的。
0: 就是吃住的部分啊可以稍微压低一点，就像可能我原本可以住饭店，但是我选择住青旅这样子，就是依照自己的要求去做调整啦。就是说经济型还有豪华型都各有各的好处啦，还是要看你的选择哦。
1: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先参加一个经济型的团体去认识土耳其，那当你喜欢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来个深度，像我刚刚讲的地中海非常漂亮，
0: 是
1: 可以玩水，甚至他们有那个海盗船，那个海盗船每一个船的造型啊就像那个海盗一样，
0: 是
1: 加勒比海那一种，对对，海盗船。然后你出海之后呢一天它里面还有泡泡浴哦，整个那样子在出海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泡泡这样子整桶的倒在那个甲板上，然后你就会看到外国人哦玩得非常疯狂，就穿着泳衣在那边跳舞什么的，然后会停在一个港口，然后让大家跳水，是就是很多会游泳你就直接跳下去游泳了。
0: 是，
1: 像我曾经有过一次接到一个客诉，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客人喜欢游泳这件事情，就那客人客诉我说你都没有告诉我，我都没有带泳装，那个水那么漂亮
0: 他想下去，
1: 对，结果呢他是男生，他就说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水太美，他就穿着内裤跳下去了。喜欢游泳的人看到那一片海他是没有办法那个，所以后来我就会在行程上会附注说请带泳装。
0: 嗯，那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会想要下去。
1: 还有土耳其除了热气球之外，我那个客人呢、我有个客人很爱那个极限运动，
0: 是
1: 拖着我要去做滑翔翼，我说你给我500美金我也不玩
0: 热气球都不敢了
1: 还滑翔翼。但是他们去玩的时候哇，我们有几个大胆的去玩，他们都说非常值得。
0: 是，
1: 而且他滑翔翼在滑的时候是两个人的，就是没有有教练，
0: 有教练在，
1: 对，然后他们这样跳下去，后面背景是蓝色的海，真的是很漂亮、所以除了热气球之外推荐你们滑翔翼。
0: 但是我觉得啊，因为其实分享了这么多不同的土耳其的玩法啦，就像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啦，就是说刚才有讲到了东土耳其它有很多的，就是您刚才讲坐热气球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少去的，那您自己有比较推荐的比较偏自然景观的地方吗？
1: 哦，自然景观北部峡湾
0: 是
1: 真的非常漂亮，但是峡湾齁它是这样我们会它的交通工具是比较复杂的、而且那个行程是我们自己去研发出来的，你要先坐小，你要换小车。其实土耳其东部齁它的费用很高的。

0: 可以想象说，哦，古时候你把马赛克那个镶嵌就好像你的地毯一样，以前那样铺在你的脚下，哇，那个华丽程度可以想象。
1: 嗯，所以说啊，真的是土耳其还有很多的，不管是自然景观啊，或者是在文化博物馆，或者是任何的建筑物啊，历史，我相信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土耳其》，啊，里面讲的就是土耳其旅游。那不过呢，当然还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啦，就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全部都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但是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文文也提供给我们听众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哦。就假设我今天想要规划一趟土耳其的深度旅游好了，您会有什么比较要提醒这一些朋友们的地方吗？
0: 第一个，土耳其因为古迹比较多，所以在走路的时它的走路行程比较多，所以大家在鞋子方面可能要注意

0: 所以这一些你们也可以自己带着，然后再过来呢，就是要记得要有一些小钞，土耳其里拉的小钞，因为上厕所都要钱。还有一点，很多人台币都乱放，我都会跟客人讲，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我觉得是这样，东部跟西部有很大的差异性，西部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行李员或是什么有小偷窃的状况出现。那所以我都会跟客人讲，你们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房间里面，都要随身。好，那这一点还是免不了。但是我们去土耳其旅游不会像说去欧洲那么压力那么大，欧洲我们去古镇的时候就开始要提醒客人小心
1: 四面八方，
0: 对对对，钱包在后面是别人的包，背前面才是你的包。这个是在阿拉伯世界比较

0: 就有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地方。那当然啦，其实我觉得出门在外哦，还是有一些像是我们刚才讲的，当然钱包是要小心，自己的钱财要守护好。但我觉得其实整体听起来啦，土耳其呢，诶，它还是一个很漂亮，然后很值得一去的国家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土耳其》，然后是由默克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文文，就是感谢文文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详细，有这么多土耳其有趣的地方哦，谢谢文文，
1: 谢谢。
0: 好的，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文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00，这里是

嗨，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哦，很多人哦最烦恼的是什么事哦，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那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买礼物送人啊，或来跟人家交换礼物啊，甚至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拜访人家，要手上总不能两串交嘛，对不对要带个东西去的时候，送礼这件事情就蛮头痛的如果说人家礼厨啊你要提个东西上门啊，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静莹这边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送礼有三个关键点他说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两万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两万块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两万元，那对他来说呢这他用得到。然后呢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他觉得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那上司的话，如果说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送健康就没有错。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这一类的就说领导，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送礼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啦，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又走出去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那怎么办呢？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或者要吃什么东西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

所以呢，赶快哦，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哦。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位贵宾哈、哦、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啊、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哈、哦，我们的询问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那其实他在业界啊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常看电视哈，应该在很多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哈。这个就是我们呢，嘉南。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赶紧催来哈，拍谁耽误你的时间、啊？
1: 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你好，博士，
1: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0: 对，我今天哈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哈，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就说来帮我代个班，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我、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王博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1: 对，
0: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1: 对，
0: 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1: 非常多，
0: 非常多，
1: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0: 是，
1: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0: 那当然，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0: 是，
1: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那是送礼，要有三个 people， 有三个方式，对不对？
0: 第一个是，
1: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有没有
0: 啊？
1: 对不对？有吗？
0: 真的吗？我刚刚只讲两个吗？
1: 只有讲两个，
0: 我第三个没讲。
1: 真的，所以
0: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
1: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0: 对
1: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0: 对，而且不是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1: 是的，
0: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想了第三个。
1: 对啊，
0: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1: 语音专线，
0: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1: 对，
0: 拨进来问一下啊，到底得啥
1: 一些？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0: 是
1: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哈，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大概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
0: 是
1: 我们台又增加了5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0: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1: 对，这是有临床嘛，有临床上面的
0: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不知不觉的，
1: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0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0: 失智症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1: 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0: 是
1: 跟爱你的人，
0: 是，
1: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

0: 忘记哦。
1: 嗯哼。
0: 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哦，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哦，他常常忘东忘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这是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实质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1: 是我记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0: 她
1: 我还没吃、啊，
0: 对，还没吃，没错。
1: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0: 没错，真的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他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
1: 嗯，
0: 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1: 对，
0: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结果就坐在那边。
1: 就坐在那不动，
0: 对，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1: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情都忘了。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好，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1: 是，
0: 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老兵失智，
1: 对，
0: 就把自己老婆杀掉，因为他怀疑自己老婆是共匪。
1: 哦，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
0: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日本呢，就那种失智的爷爷，把孙女杀掉，因为他怀疑他孙女呢可能偷了他的钱，或者他孙女呢齁、是要迫害他，要伤害他的。所以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都是在晚期发生的。齁、所以这时候呢他会怎么样？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会忘记怎么去表达不满的情绪的。
1: 是。
0: 齁、这时候真的都需要人家去照顾他。所以我们讲的这种肠照跟失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讲的久病如孝子啊。
1: 对啊，你如果说照顾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0: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包含说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生理最了解的是谁？医生。
1: 对，
0: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1: 是，
0: 他最后也是失智。
1: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不到
0: 人。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1: 啊，这个其实哈、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嘛，包含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0: 所以你看林业挺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1: 是，
0: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
1: 就在
0: 那个池塘里面才
1: 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不是，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齁，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啊，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齁，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1: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齁，我们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齁，然后去把整个成分齁，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哦，齁，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齁，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齁，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齁，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因。
0: 脉角瘤因。
1: 那这脉角瘤因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0: 是
1: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0: 是
1: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
0: 哦，
1: 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专程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0: 是
1: 好，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瘤因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齁，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齁，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齁，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齁，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脑就是类淀粉蛋白。
0: 是。
1: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
0: 齁，
1: 都已经在萎缩了，齁，那已经有在死亡了。
0: 那
1: 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0: 是
1: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0: 就是
1: 什么都不记得，
0: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退化
1: 了，什么都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哦，两个学校哦，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0: 哇，
1: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0: 是我刚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
1: 是
0: 修补，因为你知道有些
1: 修补再生，
0: 再生
1: 我们的脑神经。
0: 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1: 对
0: 回来的。
1: 没错，
0: 现在可以再生。
1: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10年前，如果不要讲10年前啦，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

0: 办法再
1: 对、啊、
0: 再生，
1: 他说不行的，
0: 他已经说不行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脉角瘤因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哦，我们一个我学姐哈、哦嗯，她也是发明，也是有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1: 是
0: 哦，她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它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 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哎，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1: 嗯哼，
0: 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1: 是
0: 好、哦、跟细胞实验。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哎，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嗯、猴头素 A 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嗯、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
1: 嗯、
0: 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0: 没错，
1: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0: 对，调
1: 整去改善这样子。
0: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嗯、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吗？
1: 嗯，
0: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1: 哈佛啊，哇，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的，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1: 嗯，
0: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
1: 嗯，
0: 那脑部的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
1: 嗯，
0: 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矿物质、嗯、
1: 是
0: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嗯，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嗯、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1: 哦、
0: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1: 其实说矿物质很多，
0: 对，
1: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0: 金属
1: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0: 它是下降的、
1: 嗯、
0: 为什么下降、嗯、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1: 哦，就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矿物质的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0: 对
1: 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0: 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1: 就造成
0: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1: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0: 没错啊，
1: 嗯，
0: 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东西啊。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锂电池的
1: 锂啊，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1: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0: 哦，没错，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1: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
0: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锂大姐说，哎，锂电池，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1: 锂电池拿来插头？
0: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
1: 嗯，
0: 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都有锂，
1: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0: 对，都有锂的成分、
1: 嗯
0: 哦、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
1: 嗯、
0: 都有10毫克的锂、
1: 哦
0: 哦、都有10毫克
1: 的锂。你的意思、
0: 这个、
1: 我们要去吃，
0: 对，多吃
1: 一公斤
0: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对？
1: 我每天吃2公斤，
0: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
1: 嗯，
0: 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1: 是
0: 它每公斤里面哦，
1: 嗯，
0: 有2200毫克的锂，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
1: 是
0: 它可以让我们的锂的成分可以增加，
1: 是
0: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锂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
1: 嗯，
0: 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1: 甚至
0: 最重要是，还有做过、嗯、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
1: 嗯，
0: 那发现锂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啊、哦。
0: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毒性物质，你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刚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1: 是，
0: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锂。
1: 2200毫克，
0: 对，
1: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
0: 嗯、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不可逆的
0: 啊、
1: 大家都很担心
0: 啊、
1: 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啊、大家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 好，我们回到

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哎，回到我们现场哈，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硫音啊，原来啊，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哈，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哦开始退化，哈，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啊，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
1: 啊、
0: 几公斤、
1: 啊、
0: 几公斤，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1: 没错。
0: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东 的这个锂的元素嘛。
1: 是。
0: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1: 嗯。
0: 那不是这个麦角硫因啊？
1: 对。
0: 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1: 应该这样子讲啦、嗯、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嗯、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嗯、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0: 是
1: 我们别，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
0: 是
1: 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嗯、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
0: 嗯、
1: 就是要均衡着实、嗯、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嗯、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
0: 是、
1: 哦、一定要看医生，这是俊角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0: 嗯、
1: 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哦、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0: 没错。
1: 那这些部分的话、嗯、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
0: 嗯，
1: 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
0: 嗯，
1: 哦，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0: 嗯，
1: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锂，哦，嗯、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锂，
0: 是，
1: 哦，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
0: 嗯，
1: 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0: 是，
1: 好、哦，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0: 是，
1: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
0: 嗯，
1: 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呆症的问题哦。
0: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
1: 哎，
0: 这小孩能吃吗？
1: 小孩也可以吃，
0: 小孩也可以
1: 吃，他完全没有副作用，
0: 所以如果说
1: 而且是很天然的
0: 东西。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啊，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1: 营养成分，是的，
0: 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1: 哦，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0: 啊！真的、啊？
1: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素 A， 那还有我们的锂、嗯、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哦，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0: 是
1: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
0: 嗯，
1: 哦，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0: 是
1: 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0: 哦。

0: 对，
1: 那我想请教一
0: 下，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有帮助。
1: 所以像我
0: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好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1: 从小开始，
0: 然后现在都是独自
1: 有。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0: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1: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0: 没错。
1: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0: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1: 是
0: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哦，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哦，
1: 是
0: 一公斤都要2万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
1: 啊，
0: 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1: 是
0: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
1: 对，感谢有博士齁、哦。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您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0: 粉末状的
1: 啊，粉末状、
0: 哦、对，
1: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0: 好吸收，
1: 嗯，
0: 然后呢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1: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0: 使用方便，
1: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0: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1: 一天
0: 一包保
1: 养。
0: 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1: 半包。
0: 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好、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六包，
1: 一天吃六，
0: 就早中午各两包。
1: 哦，两包。
0: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1: 前面就是要先
0: 四到六包
1: 啊，先保，先把它改善嘛，先调整一下。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早中晚各两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0: 是在市场上的定价哦，就是20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哦，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1: 20包。如果我吃保养，可以吃20天，
0: 对，
1: 我觉得还好哎。
0: 是，
1: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0: 没错，
1: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那是一辈子的事。
0: 是的，
1: 哦，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经营本身有三个孩子嘛，
0: 是，
1: 这个我花得下去。可是，一盒20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0: 好啦，我们就是两盒啦，一个合购价啦，齁、就把零头去掉啦。对，两盒合购价就是
1: 1190，两盒2380嘛。
0: 对啊，
1: 2000，
0: 对2000，
1: 所以优惠我们380块，
0: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1: 380块的优惠，不是，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
0: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现在星巴克也
1: 很贵。我觉得以价格来说呢，
0: 是
1: 经营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两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齁，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不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那么久没见面、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0: 是的，
1: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试吃啊，
0: 因为它是
1: 粉末的，试吃在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试吃。
0: 好啦，那今天坐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不过因为
1: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
0: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5年的时间，
1: 是
0: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1: 是
0: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1: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0: 对，可以得到健康，
1: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0: 是的，
1: 对。
0: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1: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
0: 一盒
1: 体验，好吧？
0: 什么时候一盒？
1: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0: 你是说两盒拆一盒起来体验吗？
1: 博士，我让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静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2-3条，对不对？
0: 对。
1: 博士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0: 对
1: 哦，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一盒，但是不是从2盒里面拆，是另外再加一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试试看。

0: 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是
0: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1: 真的
0: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1: 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齁都是全身照顾得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1: 哎呦不行啊，
0: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就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1: 对、
0: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1: 一盒真的哦。
0: 多给大家一盒。
1: 一盒，所以就是。
0: 体验啊。
1: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做加一盒。
0: 加一盒。
1: 等一下。
0: 加一盒。
1: 不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是不用还的哦。
0: 真的。
1: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0: 是。
1: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0: 当然是这样子啦，
1: 真的、哦，
0: 当然是这样子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1: 我觉得
0: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哎、对啊，
1: 博士又开始在，
0: 真的，
1: 我说真的，趁着博士哈、现在他现在答应，
0: 是
1: 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0: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嘞，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1: 50组，
0: 对啦，50组给大家，
1: 这么好，
0: 哎，
1: 50位听众朋友，50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0: 对，
1: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进行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0: 没错，
1: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的，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0: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1: 对，这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头好壮壮，
0: 是的，
1: 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多一些保健跟预防。好，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李优麦角刘英，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回到我们现场，我是
1: 是
0: 一半没有了。
1: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很多人定，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1: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1: 然
0: 后越多人定，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1: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1: 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齁，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角出来。
1: 没错。
0: 好，当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1: 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
0: 嗯，
1: 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
0: 嗯。
1: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哦、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杂粮、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1: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是那当然讲

0: 忘东忘西啦，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
1: 嗯，
0: 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
1: 嗯哼，
0: 哦，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
1: 了一个小孩顾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顾四个老人，哦，甚至是五个老人。
0: 嗯，
1: 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0: 对，
1: 对，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0: 是的，
1: 他其实都知道哦，慢慢的这些。

0: 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
1: 嗯，
0: 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我们正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1: 是。
0: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1: 15倍
0: 呀。所以说

0: 你的长辈，好，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哈，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
1: 对，对
0: 对，
1: 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忧烦，
0: 哎、
1: 对对。
0: 是哈、嗯哦，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1: 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
0: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了，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使用。那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谢谢博士，
1: 谢
0: 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您是不是常常戴着眼镜找眼镜，常常拿着手机找手机？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哦，钥匙忘记带啊，或者是我们的瓦斯忘记关啊。那如果我们还来得及记得，那还好。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忘记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这个疾病呢，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能够改善甚至是预防这个疾病。这个我们很担心的疾病，因为毕竟谁都不想忘记自己最爱的人，忘记所有美好的事情。梨优麦角硫因，王博士团队特别研发这一个配方，针对我们修补脑部的神经，甚至是可以再生，让我们恢复到年轻的记忆力，这个是有机会的，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原价一盒是要1190，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那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加送一盒哦，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全家人试试看。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住。

0: 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井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井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礼拜五中午12点现场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在这首先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

这是董文勋小姐所唱的《捉情世界》，大雁小姐演唱了一首《四季相思》。好，上次唱的太高了，这次我降点调哈。美琴，《四季相思》。

就是四季相思，它有四段歌词，太长了，我就唱了春和冬啊，春和冬，谢谢。好，这边要谢谢吴珍丽、张建珍、陈玉如、林品珍、艾米赫、陈彩珍、哲三章，还有张建珍啊，谢谢李淑慧、丽丽马小姐、林锦霞、黄丽静、李奇珍、周玉，谢谢你们，我们的好朋友，已经来鼓励我们了。好，有点唱的歌，待会我们为你安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上一个礼拜梁小姐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我在你左右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在这谢谢黄丽静、吴真丽，还有周佑，你说台风来了要注意安全，好，谢谢你。夏慧芳、陈丽水，你说老贺要加油，是我们要加油，你们也要加油。李希珍，谢谢，还有陈建娇、宝珠、不出 you， 谢谢你。好，庄庄，庄庄点唱一首《痴痴的等》，好，还有月娇啊，谢谢你。今天是李希珍的生日，我们唱一首生日歌先，好不好？

0: 福李其珍小姐生日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谢谢。庄庄，你要听一首《世事的什么》。好，抒情歌唱得很好的，
2: 现在吗？
0: 宅曼芳啊，
2: 这样子，
3: 现在啊、哎、
0: 什么叫西
2: 西、
0: 啊、
2: 等一下。
0: 好，我们是随时
2: 我准备一些四季有花
3: 还好准备好了
2: 西调吗？
0: 我们以听众为第一好不好啊？好，庄庄姐唱《世事的什么》，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

0: 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锦贤。李淑慧，好，谢谢啊。锦霞，林锦霞，黄瑞信，这个李希珍，好，祝你生日快乐。就又好，庄建生点了一首《我的心里没有他》，我请金鹏先生为我们唱《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没有他，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 Alex 徐，谢谢你啊，谢谢你。还有学生张，你说四季相思好哎，谢谢。陈建教也是好听， Alex 徐也是好听。大雁说好听好听，暂时要唱相思泪就更好了。相思泪是黄宗歌，我不用唱黄宗歌啊。相思泪，我一唱啊跑光了，谢谢你啊。陈彩仙，还有吴珍丽、吴杨秀珠、林贤，谢谢，谢谢你们。上个礼拜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新不了情，而且特别要邀请吕美琴小姐为你唱。好，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听新不了情，吕美琴小姐唱。

0: 亲不了亲，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有电话来接一下哈。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哎，吴姐你好。
0: 是
1: 你好。你今天天气很好哎。
0: 哎，对。
1: 嗯，马上天，然后你看，马上中秋节也
0: 秋高气爽，是。
1: 天气也快到了。
0: 上仙，哎。
1: 啊，祝你们家到此佳节快乐。我今天点一首。我其实我妈妈很喜欢听的《往日的旧梦》，好不好听？我也蛮喜欢听的《
0: 往日的旧梦》。好，谢谢你啊，旧梦。然后会唱着讲话哈。好，我为你合唱。你好，喂，喂喂喂。哦，好，没关系。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往日旧梦》，好吗？好，那这样子，嗯。在这儿啊，
2: 来帮帮忙，来帮忙一下。好漂亮，
0: 在这儿非常非常谢谢 M 叔，谢谢，也谢谢您的两位小宝宝，一个是 Rose， 一个 James。四岁时，孔融在让梨 ，James 在听我为你歌唱。九岁时，黄香在温溪。Rose 和 James 在听我为你歌唱。十二岁时，甘罗在拜相， Rose 在听我为你歌唱。不是古人很强，是古人没有我为你歌唱。现在我们无需让梨温溪，但将来我们若能拜相，也一定要说我们是听我为你歌唱长大的。艾米叔，你真的好幽默，好幽默，
3: 厉害，
0: 好幽默，真的好有才华，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们这么大的活力啊，真的非常感谢。那你要听一首。

0: 奉君，好，花，
1: 花呢？
2: 奉君，
0: 好美啊！看到没有？多美啊！谢谢，谢谢，哎，奉君，谢谢。好，你要听一首《奉君》，啊，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奉君》。
2: 奉君的话是
0: F 调。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送君》，这边保罗马尔克斯演唱了一首《落花情》。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落花情》。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身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2: 我要为你歌唱。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张先生演唱了一首《往日的旧梦》，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往日的旧梦，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隐隐醉》。你好，好，谢谢您啊。胡丽云，哎，你好啊。还有陈凤平，谢谢您，你说好听。好，那我们来听歌。
1: 董
0: 一
1: 军
0: 呢？董一军，金鹏，
2: 是
0: 金鹏什么歌？
1: 虾米饭呢？
3: 我也是瞧瞧。
2: 西
1: 西，
0: 谁能禁止我的爱？是不是？
2: 对。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唱。谁能禁止我的爱？

0: 我的心里没有他，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谁能禁止我的爱》更好听。陈凤平，谢谢啊，谢谢。还有，好，我们现在听歌，丽丽马小姐，希望听一首，还有您的朋友金丽，要听一首《昨夜我为你失眠》，美琴啊，
1: 哎，
0: 一呀、啊，
1: 好，
0: 好，由我吴敬先为您唱，《昨夜我为你》。

0: 这边生卢比，生卢比，谢谢你，你说看了我们真好，谢谢啊。还有潘春长，潘春长，谢谢你。这边梅丽莎讲，梅丽莎讲，谢谢。文贤、陈凤平、吴真丽、林品珍，林品珍，你说，林品珍，你说那首歌啊，上礼拜唱，好，谢谢陈玉茹，谢谢你们。董一军，
1: 什么？
0: 陈建娇啊，谢谢你。好。宋军这首歌真是很少唱，对吧？好，现在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为我们唱的这首
2: 《
0: 为情走天涯》。

0: 余生卫、黄日信、吴森瑞、李其深、陈月娇、任品生、陈玉如、大雁、陈月娇，你们都说昨夜我为你失眠，好心好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这个大雁，你说今天也是庄建珍生日，好，我们也祝福庄建珍身体健康，平安如意。还有点时间，新鹏啊，
1: 是，
0: 我们来一个逼叫，逼叫，我们来一个上山坡，逼，
2: 逼，
0: 美琴逼叫，
3: 随意的啊，
0: 随意，随意，
4: 逼叫，逼叫。
0: 好，那吴信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再见了。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

0: 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5月1号劳动节，在这祝福我们劳工朋友健康平安快乐。今天选一些好听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只有我和你，我请龙一君小姐唱。只有我和

只有我和你是董玉金小姐所唱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下来我要为您唱一首轻松愉快的歌，《莫奔跑》，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莫奔跑》。接着我们来听青山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我还是第一次听青山唱，恰似你的温柔。好，我们来听老何、单曼芳小姐为我们唱一首《忆良人》。

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忆良人》。好，我们先金鹏唱一首《故乡之歌》。

0: 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让我们听一首翻译歌，猫王的歌唱得很深情，虞美琴小姐也一样深情，歌名是多少柔情多少泪。

听起来是不是很深情，很好听？这是于美清小姐所唱的。好，接着我们来听董卿小姐唱一首《湖畔良宵》，我们来听《湖畔良宵》。

湖畔良宵，这是总监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热情的沙漠杨艳。

热情的沙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这是吴英英的老歌，曲名是《空为残梦》。

空为残梦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哎，我们来听一下新山唱的灰人啊，灰人。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2: 哎呀，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西风的话》。

金帽子小花，红星小姐所唱的。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老的歌啊，杨艳丽小姐为我们唱《我要你》。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信贤，今天又到了我们第五次的红尘心事的开讲。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没有记录的这种习惯，今天还能凭着记忆回忆往事，我觉得很庆幸。幸好现在能在星期一夜晚11点和各位分享，我在想啊，再老一点啊，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唉，这就是人生啊。所以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我的一些人生，我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说到1970年开始出国演唱。1970年到1978年，几乎都在东南亚。

场演唱。这一次就是和邓丽君方琴到香港演出一个月，在民爱中心，邀请我们的吕老板人很好，常常我们演出完啊，在我们吃宵夜啊，或者休息的时候在我们出去玩啊，所以唱完了一个月以后，我就留下来在吕老板的香港和九龙两家夜总会跑场，住在九龙。香港唱完很晚，没有大船了，那时候还要坐船嘛，只有小的哇啦哇啦，他们香港人叫哇啦哇啦，是有点危险，那船很小，大概唱了两三个月。当时啊，我不知道我们老板就是刘德华演的电影叫《武义探长雷洛》啊，意识到他在台湾获释啊，我看到照片我吓一跳，我说哎，这不是我们民爱中心的船长吗？就是我们的老板吗？才知道他是雷洛，真看不出他是武义探长，他人真的还蛮不错的。另外在香港唱的是一家地活夜总会，他的经营理念啊很独特，老板他不在乎生意的好坏，后来啊才知道他的先人把所有的钱都留到要99年以后儿孙们才可以动用，所以平常生意赔钱他们就能申请款项，赚钱了就没有钱拿。现在过了99年了，钱呢是可以分产了。在香港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年我在香港过圣诞节，和我妈妈一起过。那天晚上唱完以后呢，回到酒店，我住在香港的帆船酒店，从七楼望下去，看到因为房间里面热嘛，就有蒸汽，我就把它用手摸一下，擦干净，往外看，看到很多人很欢乐，在庆祝圣诞节，而我却觉得非常寂寞，离乡背井，在拼生活，一下觉得很孤独，孤独感涌上心头，恨不得明天就回台湾，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虽然有妈妈陪我，可是在异乡感到还是蛮凄凉的，没有真实感，所以我想选一首歌，叫做《雾蒙蒙》。

雾蒙蒙，这是我早期的歌曲。我在香港唱的这段时间，就是在帝国演唱的时候，因为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日本朋友，他完全不会中文，我也不懂日文，完全不懂日文，中间就有朋友们来翻译了。他非常喜欢听我的歌，结果我唱一段时间，他只要在香港就回来听我唱。后来

而且我们也喜欢找中影文化城。每次呢，我们都去中影文化城，因为他说那边中国式看起来很舒服。那边有蜡像馆，蜡像馆里面有高志航，还有沿海文的蜡像。每一次看到这两个蜡像，他都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这两位空军英雄啊，日本人都很敬佩他们。高志航只要上了飞机飞上天去，日本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因为消息走漏，知道高志航要上飞机了，结果日本人在空中扫射，把高志航砸死了。沿海文呢，他的飞机被日本飞机砸下来了，日本人就围过来呀，结果沿海文在这个情形之下拿了手枪杀了几个日本人之后，对着自己的脑袋飘了一枪，就结束了生命。但是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旁边那些人都举起手来 向他致敬。所以他们两位是抗日英雄，很有勇气，真的是英雄。久保孝在日本的时候常常寄东西给我，像衣服啊，还有寄全套的鼓，我根本不会，我那时候不会打鼓，还有电子琴我也不会弹，但是他都寄来了，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瓷器。我呢，我爸爸就帮忙去买乌鱼子还有茶叶，也常常寄给他，还有信件来往。说到信件来往啊，我看不懂他写什么，我也没有叫人帮我看他写什么，因为翻译不见得准确。我常常写信也是哈啦哈啦，你好吗？好久不见了，这个工作忙吗？有空来台北，欢迎你。反正我写的也都是这些。所以我相信他也看不懂我写什么，就是这样子，信件来来往往，我也不记得每一次回他，反正是普通朋友的问候。在认识他20多年来，他常常要邀请我妈妈、姐姐、弟弟、妹妹、哥哥，还有到日本去玩。那个时候，第一我工作很忙，第二我真的没什么兴趣。有一次他把他的太太还有儿子女儿带到我们家来，我们就请他们吃饭，结果吃饭的时候他们通通不动筷子，我觉得好奇怪啊。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不习惯不用公筷吃饭，结果我们就拿盘子啊，拿筷子啊，从今以后我们也用公筷母食了，已经好几十年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忽然没有他的消息了，也没有来信了，我就觉得很纳闷，但是也不在心，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来信，他说他得到了胃癌，快不久人世，要我和我家人去看望他。这时候我觉得不妙了，我就约了邱翻译、我妈、我姐姐赵佩丽、我的朋友还有帮我们拿东西的一个蓝先生，一共6个人就去到日本了。他住在日本名古屋，结果他到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饭店。诶，我看起来他还好，还能开车，还能嘻嘻哈哈哈哈的笑。后这段时间我们大概去了5天吧，他带我们到处玩、买东西、吃饭，

看他看起来还很快乐的样子。大概一个礼拜以后，他说，在你们走之前，我在你们到我住的地方，我已经住医院很久了。后来我们就去了，到了医院，到他房间，门一打开，我吓住了，我愣住了。整个房间，房子的四周贴的全部是我的照片，有歌厅的合拍的，有他一个人的，有我一个人的，有我家人的，满满一房子。我真的十分惊讶，也很感动。我只知道我是他心目中的美空云雀。我没想到他对我的有这么深的情，说到这我还蛮难过的。第二天，他送我们到机场，因为我们坐火车要到东京，车子开，我看着他的身影，摇着他的手，渐渐模糊。不久之后，接到他家人来信，告诉我们他已经往生了。说起这段往事，让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朋友，真的是非常庆幸。

0: 好，老师，你直接开始。
1: 好，我这位日本朋友，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正人君子，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把他的感情隐藏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君子的人。前面我说到这个到香港，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欧美各地去演唱，唱的歌最想唱的就是《不了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每一次回国，机场都有很多听众，我的听众来接我接机，很热闹。而且，这个第二天我就登台了，登台就有好多花篮。哎呀，想想真是。很幸运呐、那个时候歌厅是一排一排坐，每一个人的椅子前面都是有一个杯子，就是放杯子的一个木板，而且是卖票的。我记得孔雀厅是开始的时候，它是像百货公司，六楼是歌厅，是上来的人10块钱，要进来听歌再加10块。它有一个围栏围住，4楼是麒麟厅，唱评剧，我还常常往下面跑听评剧，因为我觉得看他们尤其外行人啊，喜欢看武生打斗的，我喜欢看张大鹏，我觉得他的眼神好累啊，然后呢，张大鹏会到楼上来听我唱歌。我觉得感觉蛮不错的，丽笙歌厅，还有好莱坞后来变成餐厅，说的是餐厅啊，对我们唱歌说起来蛮残忍的，因为他们有吃牛排，只要那个牛排，那个油一倒下去，唰一声，然后呢，就闻到那种香味，你口水就流下来了。还有他们吃水果，跑到第一排吃水果，那口水一直流，唱歌根本没办法唱。像百老汇啊、八乐池啊、东王啊、太阳城啊，秀场真的是很多。后来为什么生意慢慢不好？当然很多原因，其中一项原因是歌星的价钱太高了，而且。从第一个唱的人都是主唱者，哪怕就是第一个到最后的全部是主唱者，每一个都是好几万、好几万，这老板怎么活得下去？而且这个，客人消费。

起起伏伏，现在是已经浮下来了，什么时候再起来很难说，我觉得没希望了。好，今天随便和你聊一聊，下个礼拜一我们再继续聊点别的。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来听这一首《心生泪痕》。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好的仔细听一下今年的跳岛101哦，这个是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点下去之后呢，大家询问度超高的这个单车大活动来了。那先问大家今年的秋天有没有留一个时间给自己真的放松热血，没有我就帮你安排好，你用听的就好，因为我这一次是一个海景的骑乘，加上跳岛，加上在地的美食，一键报名，直接带大家玩到尽致、尽兴，好难忘，好用这样子。全台的车友都在问，都在等啊，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时间出来了，有人文，有美食，移动式的旅行，从马公市出发，一路呢，就像这个大家放松心情，骑向这个海岸，跨越经典的地标，吃在地美食，拍爆你的记忆帖，所以直接帮大家升级，安内快哦。我跳不哈，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感受一下。还没有打开你的手机的朋友，赶快打开哦，哈，我们要赶快带大家来到了配偶澎湖跳岛之外呢。报名很重要，也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伟杰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让伟杰秘书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
1: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自行车的嘉年华。
0: 嗯，今年的秋天哦，真的要让大家哈、哦、开心玩爆，升级玩爆，最值得的就是一键呢，给它点下去，最价值最开心哦。那当然呢，不能呢，这个错过，尤其是呢，9月20号这一场呢，整体的规划跟特色，我们要特别的邀请我们秘书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年呢，特别把绿色低碳跟人文、自然人文深度结合，那活动呢是在9月20号。那这一场的 101K 的跳岛活动呢，那就是希望车友们可以用最纯粹的时速20公里来感受澎湖。那所以我们规划了专业的挑战组101公里，以及想要看风景、那体力的负担比较轻松的车友设计的休闲组22K。那这不仅是一档体力的测试，那更是一场移动式的风景飨宴，那希望大家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深度体验世界最美丽海湾。那我们也希望来的人呢不只是玩赛，那而是希望有一段很有记忆点的旅程。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年要让大家眼睛 brown， 为什么呢？像我这个哈、哦，那个幼幼班的，我最希望有电辅车啦，哈、哦，哦，谢谢秘书圆了大家的愿望了，金哦，应该就是那个电辅车组别，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加入了电辅车的组别。
0: 你知道我听到多开心吗？
1: 真的，因为这样负担比较轻。
0: 感谢你啊，你都不知道，我一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好好的听，好好的听，赶快赶快告诉你，真的真的是有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新的调整，也有一些考量，对不对？
1: 对，其实因为我们搬了好几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朋友想要看我们的海景，那也向往自行车，那来到我们澎湖各个景点去。那只是也怕担心说体力无法负荷这种长距离、嗯、或者是秋天来的时候如果有一点逆风啊，其实骑起来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了电扶车的组别，那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全家大小一起想来的，或者是体力有限但热爱大自然的车友，都可以透过

0: 那我们会从马公出发，那会经过十里沙滩，那接着会到我们的快海大桥，而且还会经过说我们的大古叶柱状熊岩的景点，那最后呢我们会到我们澎湖最西端的永岛灯塔。那其实每一段的路线呢都是不同的地景的切换，那不管是海岸啊或者是我们的聚落，每一公里的风景其实都不重复。
1: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除了这一次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伴手礼补给，还有那个早鸟优惠啊，哦，五星级，请假五星级之外，够五星级就星级哦，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对，没有错，其实现在报名呢，正是好的时间。那现在报名现在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凡在五月底以前完成报名的话，我们就会送我们澎湖跳岛限定的自行车的小包，那作为早鸟礼。那另外呢，补给站我们也很有澎湖的特色，那我们沿途会提供像黑糖糕啊、咸饼等等在地比较知名的点心来补充热量。那终点呢更是特别，那我们准备了来澎湖著名的海蛎鱼以及现采的牡蛎来熬制鲜味的海鲜粥。那这一碗粥里面其实装了我们澎湖满满的大海的精华，让车友完赛之后呢，在烧上大号体力之后就可以来做补给，那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澎湖味。
1: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哦。所以呢，请大家有看到我们那个，你真的叫诚意满满啦，海蛎鱼再加上牡蛎啦，然后呢还有熬那个海鲜粥，让大家齁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澎湖。而且这次完赛的奖牌啊，听说啊在网络上这个真的是讨论极高，为什么啊？听说不是只是纪念而已哦。
0: 对，不只是纪念而已。那我们这次我们有特别讨论，经过一些创意的设计，那我们不像说只有把奖牌拿回家之后只是被收起来。那我们这次的奖牌融合了自行车的链条，那海熊的吉祥物以及永岛灯塔的意象。那最特别的是呢，我们设计的开关器的功能，那它背后呢其实还有磁铁可以吸附，那车友完赛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当作冰箱，然后吸在上面作为装饰，那或者是说想要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随手一拿，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因为它也具有开关器的功能。
1: 所以你看它很实用，它不是只是摆在那边给人家看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骑得不过瘾怎么办呢？听说我们这次还有一些免费领骑的活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其实赛事如果骑还真的还不过瘾的话，其实我们有提供全国首创的免费领骑的服务。那这项服务呢，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赛之外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领骑人员，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比较不一样、不知道的秘境。而且只要五人以上的团体的话，那在我们活动前七天来上网预约，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志工来带路，而且全程是免费。那我们也提供三条的不同的路线。那第一条是我们的马公浪漫人文秘境，那大约是15公里，那会探索我们的天后宫，独行石村，那比较适合亲子跟文青的部分。那第二条路线呢，会骑比较远一点，那我们会到澎南啊、湖西的黄金海岸。那大概是50公里，那沿途上我们有风柜洞啊、北寮的摩西分海，那它景观是非常的丰富。那还有最后一条的路线呢，那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会骑到我们的西屿地质工程区，大概80公里，所以会经过快海大桥啦，那乡道二坎聚落。
1: 哇，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早鸟优惠的话，如果连同机票跟住宿会不会更便宜？
0: 其实可以，现在也可以查询，因为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旅行社，那我们希望说在地的旅行社啦，也是结合不管是机票或住宿来推出一些优惠价。
1: 我觉得可以耶，对不对？如果说他现在 OK 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耶，对吧？
0: 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节啦，齁，我们是说现在这个时节可以赶快啦，齁，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时间有限，因为那个基本上呢，我们通常都说齁，那个有时候大家那边想到最后齁，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然后不然就是报名额满了， 对吧？
0: 对，不要考虑太久，可以
1: 马上真的
0: 定下去。
1: 真的。我姑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领骑有没有限人员呐、还是说更加用凑团的方式啊？有没有一些有一些要怎么样预约？他说之前不是都说5天7天这些上网，那如果说人体多的那什么人员多的话咧，

0: 人员多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你只要有五个人以上，其实都可以的。
1: 我们不怕人多啦，
0: 对，不怕人多。
1: 对，我们只怕你不来啦。
0: 对，像我们最近呢，领旗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学校的团体啦，就是教练带小朋友们来骑，那些人数也是蛮多的。
1: 真的真的哈，我不怕你人多哈。
0: 对，
1: 好，我们喜欢人来疯哈。对，
0: 欢迎欢迎。
1: 真的真的欢迎大家哈，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必吃沿路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条 101K 的路线周这个边骑边吃是免费没错，但是他想要边买的话勒，然后有一些美景可以拍呀翁小姐说可以停下来，他没有一定要就是要快骑，他想要知道说有哪几个点是必拍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买的。
0: 那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来骑车，也不一定是说以竞速为主。那我们的 101K 安排的路线呢，其实都会经过沿途我们刚提到的一些像独行石村啊，或者是崩溃洞，还是快乐大桥，还有永岛灯塔，这些都是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可以留下来拍照的。那像美食的话，因为如果你是骑乘过程中要买，就是比较不建议，我怕你买太多会拿不回来。
1: 我们现在有那个黑猫宅急配，谢谢。
0: 对，也是。对，那你可以买多一点，让他寄回来。
1: 嗯，我们不用，我们不担心你买啊，真的是，真的秘书比较贴心，那是怕你扛不动了。真的，真的，真的。
0: 带不回来。
1: 真的是会怕你带不回来哦，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刚好那时候又是这个海风比较稳定的时节，对不对？
0: 对。
1: 嗯，他说有没有比较那个特色必买的，就是一些比较特别。不只是纪念性也可以用的。
0: 我除了纪念性是想要一些名产嘛。
1: 嗯，他说有没有？他说不要再干贝酱喽。
0: 啊，
1: 他说有没有别的？嗯，
0: 对，我们现在其实通也开发的蛮多的，像一些仙人掌果冻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口味，其实最近开发蛮多的。
1: 嗯，
0: 可以做不同的尝试。
1: 没错，反正呢，你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看海，一边流汗，一边吃海鲜，一边挑战自己啦。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名额有限，然后风景又不等你，然后呢，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尤其是呢，现在准备要报名的朋友哦，刚刚没有听仔细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请秘书呢帮大家会诊一下，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呢，那我们是在9月20号，那虽然那时候是在秋天，其实非常适合骑车。不过澎湖海风有时候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不用竞速。那活动的时候呢，全程佩戴戴好的我们的安全帽，并扣好帽扣。那出发之前呢，也要确实检查一下自行车的刹车与车况。那另外，虽然是秋天，不过澎湖的太阳其实还是很热情，那也是希望做好防晒啦，还有水分的补充。那另外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这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呢，也是会跟我们在11月1号的2026巨豆澎湖快乐马拉松，其实我们是一起推出的，那已经都在我们的伊贝特的网站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赶快预约报名。那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关联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到官网去查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的伟杰秘书带着我们大家呢，前进到我们的澎湖跳岛，感受一下 101K 的自行车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拜拜。那欢迎赶快来我们
1: 点下去，
0: 对，
1: 点下去。嗯，我们就相约澎湖见，拜拜。
0: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一起冲一下，冲一下了。在连假的时间，你到底想要去哪里？或者是你有特休，或者是你想要让自己放松 rest 的时候呢？我要来带大家来到了台南，来一趟不一样的新体验呢。而且呢，这。

0: 次呢，在台南还有运河百年的活动，以及呢虎头笔的这个五月音乐季，要让大家嗨翻天哦。所以呢，可以说哦，停不下来，一路的吃，一路的玩，一路的买，一路的呢，让大家放轻松。好，如果你还没安排的话，听完以后你就可以好好的，不用决定了，就是马上就可以买票订房，准备出发。好的，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哇，可以让大家很放松啊，而且呢，不用烧脑，这才是重点。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李雅玲科长，我们的雅玲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雅玲科长要带大家哈，这个你知道吗？台南运河已经百年了，真的假的哦？而且呢，让大家一路吃哈，一路玩哦，而且呢，从这个怀旧一直玩到时尚，玩到尖叫没有声音。现在这个齁可以从早嗨到晚啊，从山玩到海全开模式，所以呢要来看看哦。今天呢我们雅玲科长要先从这个比较静态的还是比较动态的哦，又逢这个五月音乐季25周年耶，天哪，那可能要请雅玲科长帮忙介绍了。
1: 是其实我们那个台南五月音乐季啊，它就是刚主持人有讲，今年是25周年。那其实这几年来一直就是都是在我们的那个新化区的虎头皮这边来登场这样子。那其实它会比较跟你想的音乐季会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有蛮多是外国的，在台湾的外国人，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工作者，然后跟台湾的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比较还没有很知名的乐团，对的组成，对，所以今年的话是刚好25周年，所以我们刚好他每年都是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日来办理，那刚好今年就是遇到刚好五一连假，然后又是25周年，所以今年首度就是把它就是连续办3天，对，然后有邀请了39组来自就是国内外的一些优秀的乐团会在我们虎头皮这边来演出。那其实虎头皮这边就是一个很适合民众，不管是来健走啊，或者是来骑脚踏车啊，或者是来赏景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就是邀请民众是五一连假真的是可以携家带眷来这边来走走这样子。那今年的场地就是在一个本来是露营的一个场地这样子，那它的草坪也很漂亮，所以其实民众可以席地而坐，或者是带着你的野餐垫啊来这边露营啊，然后旁边还有我们的异国的市集，对，那就可以在这边悠闲的度过一个傍晚的时刻，或者是到晚上也可以。
0: 哇，诶，这个比较特别对不对？而且呢听说啊这个是一连很多天，而且呢除了音乐之外啊还有一些这个在地的一些小农，然后让大家呢对，林小姐说这是要入门票吗？
1: 对，我们虎头皮的门票就是一般民众的话是80元，那如果是台南人的话，他是有凭身份证可以只要那个就是那个清洁费好像是10块钱的样子。
0: 诶，那真的
1: 很便宜，
0: 真的让大家真的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省很大，应该这样讲对吧？
1: 真的，那其实我们除了3天的音乐之外，其实刚刚我有讲到也有一些异国的市集啊，然后另外其实在音乐会的周边它也有那个包括是一些攀树，适合小朋友的攀树体验啊，或者是非洲鼓，然后跟一些互动的一个工作坊，可以让民众可以报名来参加，那其实适合大人或小朋友其实都是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0: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赶快把握时间，对不对？
1: 对，那其实另外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虎头皮周边啊，就新化地区也有很多特色的景点，那有像比如说是大坑休闲农场，然后林家园艺张氏农场，跟我们的新化在地的特色橄榄

0: 三号这三天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它是整点发车，就是可以往返那个台南转运站跟虎头皮。对，
1: 哦，它就是两个就对了啦，看你现在怎么走，对不对？而且它旁边可以玩嘛，对不对？
0: 对，然后另外民众如果说你想要比较有趣观光的话，可以搭乘我们的那个台湾好行168虎皮线，
1: 嗯，
0: 或是大台南公车绿线的13号干线到我们的那个虎头皮这边。
1: 哦，就等于是看自己，应该是说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啦，对不对？
0: 对，如果是搭好行的话，你可以也走访新化老街啊，或者是到我们那个新化的国泰市场。对，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开车的话，也可以顺便到像佐证月世界啊、二寮啊、三山花园、水稻博物馆这些周边的景点，其实都是可以串成一日或2日游的方式来这边。
1: 是哦。

0: 月二号、三号这两天是可以线上预约报名，目前都还有名额，也可以欢迎民众来这边。那如果你白天的话，其实也可以到梅岭风景区，它也是一个很适合踏青。然后现在还有油桐花，也可以来赏油桐花，然后顺便吃我们的姜黄鸡啊、梅子鸡的料理，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我们龟丹还有我们的美人汤，龟丹温泉的美人汤刚好也都很适合民众，都可以顺便来梅岭这边、南溪这边走走。
1: 哦，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跟把握这个时间，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刚刚主持人有讲到，我们运河今年正是百周年100年哦，哈，所以像5月1号跟二号啊，在我们的比较市区这边的环河界这边，就是比较靠近和乐广场这边，有举办就是户外的音乐季。
1: 嗯，
0: 对，那其实有邀请一些知名的歌手跟乐团来演唱哦，所以其实民众在这个时间点，五月连假，不管是市区、山区，其实海边都很好玩。对，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可以这个务必要赶快把握一下。哎，这个是运河百年的户外音乐季，跟刚刚之前的那个不大一样，对不对？
0: 对对，这个是比较像是流行歌手啊跟乐团的部分。
1: 嗯，哎，刘先生说那个地点也不同，对不对？
0: 对，地点也不同哦。刚刚运河百年的户外音乐季是在广巴广场跟和乐广场的西侧这边，它是在比较市区，
1: 嗯，
0: 台南的中西区这边。
1: 哦，好在有先讲哦，哈，这完全是两边不一样的地方哦。
0: 对，两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市区就是可以顺便到我们运河这边，晚上也可以到运河来走走。其实运河现在有一些灯光的一些装置啊，然后也很漂亮，或者是你要搭那个运河游船的船班也可以，坐在船上然后欣赏我们那个台南运河的一个美景，其实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麻烦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而且不止这样哦，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台南运河百年哦，它是连续两天，简单讲它就在维悦酒店的对面啦，对不对？而且这边还有市集，齁，然后晚上还有灯光艺术，对吧？
0: 诶，五月酒店那边，
1: 嗯，
0: 对，然后五月二号还有音乐团季哦，然后五月三号是比较是台语的一些乐团跟歌手会轮番接唱。其实这三天在我们关田这边其实也很热闹，关田游客中心这边也有西拉雅生活节的第二周的活动哦。那另外，如果喜欢比较赏萤自然生态的话，可以来我们梅岭，这礼拜有那个我们梅岭赏萤的最后一周，也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看萤火虫。那另外就是还有像刚有讲到的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有那个宠物的一个特展啊，这边也是比较生态的，很适合小朋友来参加。对，
1: 嗯，
0: 那台南就是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来都好玩，
1: 没错。
0: 那邀请大家来一个3天2夜都可以哦。
1: 嗯，没错。以上节目广告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李雅玲。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3: 我是超群。
1: 哎，你最近在那个工作上面真的有在用 AI 吗？你是一个科技人吗？你够科技吗？
3: 哇，你这个是在 diss 人哦，怎么感觉好像很凶的样子？
1: 超级呛。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大家很多都在谈嘛，然后呢其实也对于说 AI 到底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什么样子的帮助哦。
3: 嗯
1: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然后也试图的不断呢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嘛。其实不管是说我家里自己的长辈哦，也常常会问我说，诶，我有没有东西可以用 AI 之类的。
3: 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可能有时候要写稿子啊，或者是要做一些图片，好，其实就会请 AI 帮忙出谋划策。但是我自己的状况比较是 AI 可以提供我一些想法，但是最后把它完成或者是去修改啊，或者是组合大家的意见啊，诶，这个是我的脑袋可以做到的事情。
1: 诶，我反过来诶。
3: 哦，真的吗？
1: 对，我会丢东我要的东西，然后让 AI 去完成。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光在使用 AI 这件事情上面的工作阶段就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是会有想法的人，然后我就想要他帮我统整起来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还要去想个这个字与字之间的连接词要放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我不想要把我的精力放在那边上面，尤其是在做文字的时候，因为其实那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自己在工作内容上面最不重要的一个阶段。
3: 哦，就是你
1: 才是最重要的。
3: 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工作上是这样，像我家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善用 AI 的人。
1: 哦，
3: 她说呢常常她的朋友啊都会请她出一点意见，或者是请她呢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最好的一个解方。
1: 嗯，
3: 她就说呢她的朋友都来问她，然后都很惊叹她怎么能够很快就把答案完成。她说因为我都用 AI， 而且还可以去比较各种不同 AI 的实际使用方式。
1: 哦，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疲于奔命去确认她资讯对不对。
3: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看别人使用 AI我很害怕。我害怕的点是说啊，你这个也敢问哦？然后你确定他讲的东西真的是对的吗？比如说很多人喜欢 AI 看病
3: 啊，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医生开给你的药方，你想要理解这到底是吃什么的，在干嘛的，我觉得这个用 AI 你去请他帮你统整查资料，我觉得这个倒是 OK。
3: 是，
1: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哦会直接把自己的病症啊全部都跟 AI 说，然后请 AI 帮他开药方。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有点担心了。
3: 哦，
1: 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

0: 对哦。
1: 嗯
0: 嗯，因为其实我最近呢、啊，就是去看了医生，然后呢，有一次我的就诊经验是这样子哦，我去看了一间诊所，医生比较严肃一点点，然后他就有一次呢，有一个前面的患者就说，他说他扁桃腺发炎，
1: 嗯，
0: 医生就说，哦，你比给我看你哪里痛，
1: 嗯哼，
0: 结果呢，阿姨就比了一个地方，
1: 对，
0: 他就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自己跟别人讲说你哪个器官痛。
1: 嗯嗯嗯。
0: 他说因为你比的地方根本就不是扁条线。
1: 好凶的医生哦，但是很重要诶。
0: 他说你这样子会让我误诊。
1: 哦，懂。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严重性我不知道那个患者有没有感受到、啊。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就是医生是想要告诉他你可以来讨论，但是你不要直接自己把自己给定是什么样子的病了。因为这样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了，
1: 但你会发现有时候医疗现场哦，那个医生一个诊，他可能就要看无数的病人，所以他可能可以分给这个病人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他都只能用问的。我发现有些医生就是问完之后，好 next， 问完之后就 next，
0: 就
1: 他其实也不见得会去检查，或者是会去做触诊，因为有些医生比较经验老道，他会进行触诊，然后去判断说现在的严重性，然后会调整那个配药的药方。那我刚好看到的医生呢，就是他蛮认真的，哦，他会帮我检查的很仔细，然后会透过触诊的方式去了解，哦，可能有好多了，那药就减量，类似这个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说，医生为什么都只问一问，然后就过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纠纷这样产生，是因为他的 case 太多。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医生还会花时间告诉他，可以讨论。还是蛮有医德跟有良心的医生啊。
0: 对，而且医生很有趣哦，他也问我说，嗯，那你前几天没来看病，你自己吃了什么药啊？我想说，哇塞，我如果自己会开药，我还需要来看病吗？
1: 他可能怕你可能自己吃成药啦，然后可能彼此之间会有冲突啊，或者是会影响药效啊。
0: 当然，然后你知道医生也很可爱，医生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对症下。

0: 哦。
1: 我觉得这一开始的发想蛮有趣的，嗯，但是其实吃啊或健身这件事情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哦，你也不确定说那个 AI 到底知不知道你的什么身高体重，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实验精神嘛，
1: 对，
0: 它会告诉它的 AI 身高体重啊。
1: 是，但它这个实验呢，大概进行到了40几天之后，它就没有再更新了。
0: 哎，嗯，为什么？
1: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好像因为就是这样吃，好，哦，就是搭配什么什么吃完之后，他其实才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没有办法负荷，部分负荷的原因是因为他到40几天的时候开始好像就长那个荨麻疹之类的，好像有类似过敏反应跟不适应的反应，所以他后来就休养了好几天，所以他这个百日计划呢他就终止了，然后直到后来就是第100天的时候他才再发一个影片告诉大家说其实他这一阵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因为AI 所推荐介绍的吃的东西没有不好，因为他后来去看医生了，
0: 对，
1: 医生说这个东西没有不好，只是因为他身体里面有一个隐性的过敏体质
0: 哦，
1: 他自己不知道，因为隐性嘛，
0: 对啊，
1: 好
0: 啊，对啊，
1: AI 更不可能知道，
0: 对啊，
1: 所以后来去找医生，医生整个帮他治理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他有一个隐性的过敏体质，是不能吃其中的什么什么项目这样子，他才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那其实也蛮特别的啊，在没有很严重的状态下，发现了一些隐性的问题。
1: 对，我们如果从结果这样子去看的话，确实，你才知道说你自己有一个隐性的身体状况，可是他在那个第40几天的时候是很难受的，然后呢，他就拍了那个照片，就觉得哇，全身都红肿啊，
0: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他的 AI 说我现在有这个状况？是不是你之前的菜单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导致的？
1: 哦，这个部分他就没有公开出来，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但确实你是可以去跟他检讨，这样子 AI 下次才不会去害别人嘛。
0: 因为说真的啦，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其实我这样子的状态跟我找一个营养师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啊，而且在我自己看起来哦，我觉得哦，搞不好 AI 的这些学到的知识还更，除非你真的找一个够厉害的营养师才能够赢过他吧。
1: 哦吼，
0: 对啊，不然如果说这个营养师，就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咨询的那种营养师嘛，就说啊，我陪你一起瘦什么什么的，其实他的知识来源应该也大同小异吧。
1: 嗯，
0: 那既然 AI 都没有办法发现，我不太觉得一般的营养师也会有发现的机会啊。
1: 但是因为这种学门之类的都会有一些学派，好，比如说这一派他支持什么理论，
0: 啊，
1: 然后怎么吃可以好，但那一派呢可能又不是采用这样的看法，但哪一派比较厉害呢，这也真的是见仁见智，啊，
0: 所以有人不是就更复杂了吗？
1: 我的老师说的才是对的，我们这一派才强，你那个派是怪力乱神。
0: 那 AI 应该蛮兼容的吧。
1: 不过我觉得现在 AI 越来越进步啦，就是说它旁边可能会告诉你它的出处在哪里，
0: 对对对，
1: 好，那你如果觉得那个出处是可信的，好，那或许呢就有所本。不过我觉得 AI 是可以当我们的辅助角，它不见得是你完全可以信任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只能听 AI 说什么药然后就去吃那个药的话，很多医生抱持就是那你就不要来看我，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把自己弄得更糟糕的话，还不是最后来找我救，那你不如第一开始就来找我。
0: 不过说真的，就是关于 AI 跟医疗的这个议题也蛮多人在聊的，其实包含我们楼下的日明药诊所，我也有问过，我就说，如果今天患者拿 AI 开的药单给你，你会生气吗？我很意外，医生说不会。
1: 哦，代表你有先去查资料吗？
0: 他觉得是说其实都可以讨论啊，因为你跟 AI 说什么，你也可以或许就是刚跟我说一下，看看他开药的逻辑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有一种就是那种探索精神。对，也会觉得很好奇，研究精神。对，因为其实毕竟他们现在也的的确确就是把 AI 放在他们的医疗的领域当中嘛，比如说有 AI 脉诊仪啊，对不对？虽然说 AI 不会特别就是在就是量完脉之后跟你讲说啊你什么病
1: 哦，
0: 但是呢，透过 AI 的这个方式，技术的植入进去之后，它可以让脉更精确。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都讲说啊，脉是很像合音嘛，对不对？合音也要分啊，有的医生只听得出2个合音，有的医生可以听出 N 个合音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怎么样子去帮助生活这件事情，的确是它还有它需要努力的地方，然后自己也还要再多小心一点啊。
1: 对，
0: 那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用 AI 做事情
1: 哦， oh.
0: 因为我常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的这个过程哦，我觉得我已经做完了，
1: 沟通成本很高，而且他可能呈现出来的内容呢还不尽人意，
0: 就不是我想要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最近的 AI 非常的怠惰
1: 啊，
0: 我跟他讲说我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给了他，然后我说太长了，他就剩2句话给我，你知道
1: 太极端了吧。

0: 闹脾气。然后我有一次就截图公审他，我就说你也不想上班，我也不想上班。就觉得很好笑啦。
1: 因为最近呢就是有工作上的需求，其他的同事会传东西给我，要我进行整理嘛。
0: 同整。
1: 对，同整。结果呢我就说最关键的就是那一张图片呢很重要。结果他的图片就直接我说诶要记得给我一张图哦。他说好。大概隔五分钟之后他就传来，然后他就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图呢可能各种逻辑上齁、哦、就是蛮多破绽的。齁、哦、比如说跟他的节目名称也不太搭嘎。齁、哦、或者是呢他上面所呈现的文字通通是乱码符号。
0: 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诶、欸、就是为什么你愿意交一张这样子的图给我。
1: 就是我。
0: 这样好像在骂同事啊不行呢、啊。
1: 应该说他在呈现的时候他应该会自己先确定说噢、哦、这是我未来会公开出来的图片、哦、
0: 可能也忙啦没有注意到，
1: 对，然后或者是他是在敷衍我，我被敷衍了
0: 你偷抱怨哦，
1: 没有没有，所以后来呢我就
0: 请他，我要写在预告里
1: 不可以我后来呢就是跟他说诶这个呈现出来的话是乱码，所以不太行，而且这样子就失去了这张图它所代表的意义、嗯、然后可能几个点告诉他请他去修正，这样子
0: 重新再对 AI 诉说一下，
1: 对，因为错的是 AI， 不要把错揽在自己身上，
0: 对啊，就是 AI 的错 AI 去改嘛，
1: 对啊，叫他去把它改好
0: 改出来能用就好
1: 嗯，没错。不过我们最近其实常会去针对一些文宣啊或针对一些东西去、嗯，可能也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辨识能力吧，
0: 对、啊、
1: 猜猜看它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
0: 我其实现在有时候看，因为我其实这几年哦、喔、很喜欢看脸书的长文，
1: 嗯，
0: 诶、欸、我很奇怪吧，对吧，
1: 對、啊、
0: 就是会看一些故事的长文嘛，然后我就觉得近几个月哦、喔、
1: 嗯，
0: 就是 AI 文章真的太多了多到我觉得有点厌烦
1: 哦，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然后
0: 你看久了那个逻辑大概就长那样嘛、哦、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他没有试读能力，
0: 我们的文化正在被摧毁，没有多元性了。
1: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你教 AI 文化有没有机会，
0: 但他目前可以做的这个语言逻辑啦，中文的逻辑目前就长这样
1: 哦。
0: 中文真的难，
1: 对，博大精深所以会中文的各位你是宝贝，
0: 对，你是宝贝，
1: 请延续好这个文化内容，
0: 会台语的更是大大的宝贝
1: 都是啦，对啊，嗯，
0: 好啦，就是简单跟大家聊聊 AI 不知道就是改变了你的生活什么哦。大概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我爸长得很像黄仁勋这样子而已啦、哦真的长得很像
1: 那也要有他财富，哇，那个财富真的是很难企及啊
0: 怎么我爸就不是黄仁勋呢
1: 黄仁勋也不是一蹴可及啊，他是他在他的领域坚持了30年才有今天、
0: 啊、长得像也没有用啊
1: 实际收益比较重要
0: 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之后回来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我们继续聊房市的话题咯。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3: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3: 说真的，如果在这个台湾想要国旅的话，我真的也不太确定到底要去哪边呢、
5: 欸？啊，为什么？
3: 因为觉得呢，我有那个灾防中心的那个
5: APP，
3: 然后就发现。到处震啊震
5: 哦，是
3: 震到我心都有点慌慌了。
5: 哦，那你可能就必须要等到那个什么，就是灾后啊，哈、哦，这个恢复完成之后呢，才有办法去其他地方玩。
3: 对啊，而且就是说，如果去花东也是有点担心啦。就是说、虽然好像之前这个事件之后嘛，我们两个还捐了钱。
5: 哦，对，那个是堰塞湖。
3: 对对对，然后呢，就很担心说去了会不会又造成他们。当地的交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压力、所以就想说啊，如果安排去玩好像就先以西部的地方为主了。
5: 了解。
3: 那过了这么久哦，花莲到底现在变得如何了呢？
5: 我先说一下，我之前呢只是在某个平日齁、然后短暂的去快闪一下花莲。
3: 嗯，
5: 而且我去的地方呢都是比较偏市区的位置，所以其实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一些问题。
3: 哦，
5: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基本上如果想要去国旅要去玩还是行的啦，
5: 还是可以，就是要看地方，好挑地方。
3: 嗯，
5: 那我其实去到花莲的时候会发现说它的街道啊，就是你会发现人车都很惬意，然后大家走路慢慢的，连云都慢慢的哦，
3: 嗯，
5: 一坨一坨像是那个醒发中的面团一样慢慢长大的感觉。
3: 哇，你好浪漫啊，最近心情是不是不太一样了呢？
5: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到了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氛围感受到的。
3: 哦，
5: 但其实去旅行的时候我偶尔就会去注意一下他们的什么房地产广告啊，建案广告。
3: 对，
5: 然后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呢，就是写着什么麦当劳六分钟。
3: 麦当劳六分钟原来已经是一个
5: 指标了，
3: 行销的亮点。
5: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看到什么面公园，或者是面学校，或者是哪里哪里
3: 学区房，
5: 对，商圈宅啊，或者是什么科

0: 看到说，哎，我这边有附一张图给慧俊看哦，你就知道这四间其实是离得蛮近的啦，哦，那有其中三间呢，它就是花莲市内的三间，好，包括
1: 我在想说啊，花莲人有吃这么多麦当劳吗？
0: 哎，我跟你说，因为附近都是学校，好，有高中啊、高商啊、农业学校、慈济大学啊，都在那附近。
1: 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其他家可以吃吧。
0: 哎，也是有什么像星巴克啊、
1: 肯德基有吗？哦，
0: 我没有印象肯德基，可能是我走的路上没有看到这样子。
1: 可能那个都被麦当劳给占满。
0: 对，然后呢，我们要看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他在吉安乡。嗯，然后其实我后来去深深的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吉安乡的麦当劳，他在0403大地震之后嘞，就变成危楼。那一栋其实已经陪大家已经20年了。好，哦，那一栋变成危楼之后，不得不拆，所以他们才去找新的地点。好，哦，所以呢，中间隔了大概500天左右，现在的麦当劳不一样喽。一楼是麦当劳，而楼上呢是 World Dream。变成一个复合式商场，
1: 哎，欸，好像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哎，欸，
0: 你是说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搬家吗？
1: 就没有啦，个人私人的一些喜好。
0: 哦，你说健身房的问题？哎，欸，等等，
1: 不是啊，你就是楼下是素食店，楼上是 World Gym， 你不觉得很饿吗？就是可能你在 World Gym 动一动、动一动的时候，然后突然闻到那个麦当劳的香味，或者是你要上去 World Gym 的时候，然后忍不住买了一个份麦当劳，然后你等一下去运动的这个直接抵消。
0: 哎，欸，我觉得麦当劳在一楼，你可以先吃饱之后觉得很罪恶，然后再上楼去运动，
1: 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要运动就是为了要消除平常已经多吃的啊。
0: 哦，
1: 现在只是让我的罪恶抵消而已。
0: 那至少没给没给嘛。
1: 我是觉得这个配置蛮心机的。
0: 对，所以他的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哦。然后我有去查到那个吉安店的 IG， 他说呢2024年的那一场强震就是0403嘛，对不对？陪伴乡亲20年的吉安店受损了，所以必须离开熟悉的原址找新家。那现在呢，就找到现在的位置了。那客人来问我们，都说什么时候回来呢？哦，这个店记都记得，现在终于回来了哦，这家吉安店就开幕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在细细的去查询的时候，就发现说有很多人在讲这个江湖传言是麦当劳制产学不灵了。
1: 哎，
0: 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前麦当劳都是先这样嘛，就是他们总部呢先去评估商圈，发现这个地方有利可图，所以就先把这个土地啊，跟周边的房子都先买下来嘛。
1: 嗯，
0: 好，然后呢，把这个土地盖成那个麦当劳之后呢，再去开放加盟。
1: 嗯，好，
0: 所以加盟企业是不是就要跟麦当劳总部付他租金啊，付他加盟金啊、权利金啊、什么金？好，所以麦当劳总部其实是赚这个。
1: 嗯，
0: 好，就是说收这些加盟费租金嘛。
1: 对，啊，
0: 好，然后呢等到商圈养起来之后呢，再把旁边原本买好的土地房子呢一起出租，或者是把它销售出去，大赚一笔。
1: 那你有查到麦当劳背后的资金是什么吗？
0: 背后的资金其实麦他已经全部卖掉了。
1: 嗯，
0: 好，所以说只有台湾的这家公司要付权利金给他。好，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他会失灵了呢？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本是这样子去评估的，没错，但是你要想想人民的消费习惯或饮食习惯改变啊，现在的人比较着重在轻食健康食物，而不是说吃那种油腻油炸的东西。
1: 诶，我不同意哦。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呢，我个人觉得是说，当然大家最近就是吃的越来越健康，的确是这样，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每次就是接收到日本麦当劳的一些新品讯息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是会想吃会想买。
0: uh-huh，
1: 所以我觉得只是不用心的问题
0: 啊。真的吗？
1: 你不觉得台湾的麦当劳就是一种旧东西的新组合而已吗？
0: 它
1: 没有在开发新的东西，永远都是比如说，好，我今天黄金招财鼠来宝，然后呢就是原本就有的东西叠叠叠叠叠，然后新品呢，也是可能只研发一个酱
0: 啊。
1: 所以知道没有业配了吧？
0: 对，可以直接说出来。
1: 然后呢，现在只是让那个奶昔回归一下，还回归了要回不回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会把一些大家以前小时候吃过或曾经卖过很热销、原本评估不卖的东西，再让它回来。
1: 我就说那个凤梨派什么时候要变成常驻商品啊？台湾的凤梨一年四季都有呢。
0: 哎，对，产量这么的丰富，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饮食习惯上面哈，大家已经慢慢的偏移到其他的选择，
1: 有变啦。可是我必须说啦，像台湾引进的，比如说炸鸡店等等的，也越来越多牌子，什么韩式的啊，现在也开始攻陷。你知道，像我们管前的这个商区哦、喔，
0: uh-huh，
1: 就有多啊，比如说韩式的啊，就开了2-3家吧。
0: 嗯，
1: 吃起来还真是好吃
0: 啊，真的，我还没吃过。
1: 而且这几年我就一直感觉到说，

0: 麦当劳的原物料的口感真的有变。
1: 是哦，
0: 对，像我最近就常吃到粉粉的肉，就觉
1: 咦，
0: 得
1: 你说那个鸡块对不对？
0: 不是鸡块哦，是鸡腿肉。
1: 啊
0: 对，然后我其实好多年觉得有这种 feel 了 啦。然后你知道写了客诉也没什么用。
1: 啊，你会写客
0: 我
1: 诉？
0: 会啊，我当然是，我是麦当劳忠实信徒我可能从那个4岁就快差点住在麦当劳里面，我每个6日都在麦当劳报到的。
1: 所以你现在都很久没吃，是因为它的味道变了，然后价格也变了，然后没有新品来去吸引你的眼球咯。
0: 我最近不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形象问题。
1: 啊，原来是。
0: 对，你知道有一些事件呢是会有损公司形象的
1: 哎
0: 啦，
1: 呦，哦呦，
0: 所以就会让人想要不吃，
1: 好，我
0: 毕
1: 可以
0: 竟
1: 理
0: 选择
1: 解。
0: 很多嘛。
1: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就是麦当劳神话先放一边嘛，对不对？然后失灵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它变成台湾独家来经营之后，
0: 策略不一样了
1: 策略不一
0: 啦。
1: 样，有了那个加盟主啊，就丢回去啊，哈。那评估的点也不同，设点也不同。再来就是江湖传言说，有些从化区里面的麦当劳呢，它其实是不用租金就可以设点了。
0: 哦。
1: 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从化区刚开发，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野狗跟野草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可以有一个麦当劳在这里创造话题，是不是就可以让其他的建商也来这里开案啊，让人想要来这边买呢？
0: 这个我还蛮同意的啦。你
1: 嗯，
0: 看这几年其实不只是像麦当劳走这样子，可能未来复合式的商场了，
1: 对，
0: 像什么车厘屋啊等
1: 是
0: 等的，其实大家
1: 全
0: 都
1: 联啊，
0: 喜欢聚集在一起，一起开发新经济。
1: 对，所以就会有一个噱头的方式，就是去谈那个租金。好，所以就变成说，那这里真的是能够自产吗？真的能够飞天吗？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对，那我们如果来回顾一下花莲吉安麦当劳6分钟的这个建案齁，它其实距离原本的旧吉安店跟新吉安店都很近。所以其实本身走路都是6分钟可以到。再来，你如果看到它的那个宣传图啦齁，你会发现它是很靠近全联，然后附近有学区，还有慈济大学等医疗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本身的条件就很优秀，不见得要靠麦当劳。
0: 因为还有全联呢。
1: 对，还有全联。
0: 我觉得以那个有全联来说，全联真的比麦当劳实际一点吧。
1: 对，就是你的食衣住行基本上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但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它其实是写退休首选的惬意生活圈哦。退休人士应该不太喜欢去全联买食材吧。
1: 啊，不然要去哪里买？Costco
0: 菜市场啊，可以上市场买新鲜的，干嘛买冷冻
1: 的？有啦，
0: 呢？
1: 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小商圈，所以其实买也没有问题。只是说呢，他这个案子齁，我在花莲自己本身这样子走来走去齁，我发现啊，当地呢比较多是盖电梯透天，然后电梯大楼是占比较少数。那它这个电梯大楼，它比较有巧思的是，它里面还有大概几百平大平数的花园庭院，所以其实也蛮符合真的退休人要的条件啊。
0: 可能我还没有退休，这个真的打不到我
1: 它是比较早前盖的啦，对。
0: 哦，
1: 现在的话，基本上你在盖房子都有符合一定标准，只是有没有到再进一步到质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0: 其实我们还蛮难得的，去看到这个花莲这一区的一些房地产的行销广告吼，真的要就是走一趟才发现说，哇哦，原来大家就是真的在地区不同哦，然后大家生活圈不同，然后在乎的事情也不同，
1: 是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刚好那个大哥也很能聊，他就开始跟我讲说，这个房子以前是长怎样，这些土地以前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也是从他的口中呢，告诉我一些故事这样子。好啦，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你想要买房置产的话，除了麦当劳，其实还可以再加其他条件，因为麦当劳如果它是一个经营很久的，好，比如说20年的店，那它的商圈基本上已经很成熟，它可以保值抗跌，但不见得会有大价差。好，这是第一点。再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新开店的话，你要先打探它到底是不是有付租金的，还是说它只是建商请他来这里开一家麦当
0: 劳的。这个也太难去打探了吧？
1: 啊，所以就是需要一点消息来源啊。对对对，好，那再来，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赚大价差，好，那像从化区内的话呢，你要先了解一下，最好你是买第一案，然后要靠近麦当劳近一点，你不要买到已经第二期、第三期的那个已经很后面，人家
0: 其实除了麦当劳啊，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比如说呢，开始有那个房地产的新的店啊，新的分店啊，
1: 是
0: 房地产品牌的新的分店，或者是说呢，像是那个宝系列嘛，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会选地，对，所以你可能都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感受到说，哇，哪一区即将起飞了哦。
1: 是，好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整体呢带大家呢去到不一样的区块哈， 去到的花莲地区，然后看到人家呢以麦当劳作为一个核心商标，然后来做一个房地产的指标，那也是

0: 希望说大家呢，其实真的，如果你真的要买房子的话，你不要只看单一指标，你可以多看几个成熟商圈或者附近的店家，才能够帮助自己至少不要跌，好，然后嘞，最好还可以大涨。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千错万错的 IG， 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给我们在 Mr. Box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喽，
1: 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呦，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好，身边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互相这样警惕一下哦。那像我刚刚说的嘛，本人就是苦主，就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常常被骗。
2: 善良的孩子。
1: 对，那但是我被骗了这么多经验里面，只有一次是真的有钱财的损失。哦，对，那时候其实是我大学才大二吧，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哦，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阿伯，我一个人，他问我说：“哎，拖吊厂在哪里？”嗯，他的车被拖掉了。嗯嗯嗯，我想说。那我帮他查嘛，我就帮他查爸爸在哪。他又说他要搭计程车去，但他的钱包跟手机都在车上，所以想要跟我借两三百搭计程车。
2: Okay.
1: 那我其实那时候想说，两三百被就算真的被骗也没关系，就给他嘛。可是我身上没有现金，我就说那我要去提钱，就我就很呆啊，我现在也觉得很呆。反正呢，他一路上在跟我聊天嘛，又跟我说他突然想到拖掉也要钱，把车领出来也要钱。然后呢，又一路一路往上加，就加到。1000，然后后来又变成1500，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耳根子软，然后又不懂得拒绝，因为他一直在我旁边跟着我啊。最后我就跟他说，好像就1500，然后他还想要再加，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行的，我真的没有钱，我还是学生。然后最后就是1500，那他也跟我说，他留了我的账户，说一定会还我。我还跟他说，拜托你真的要还我。就他最后没还我。
2: 哎，
1: 对，然后后来呢，越想越不对劲，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应该就是
2: 诈骗，
1: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专业的是什么？第一是他是先问你路，就是降低你的警戒心，他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他要钱，然后再来呢，从两三百的计程车钱听起来还蛮合理的，越来越在他家，然后再加上他可能看我也不知道拖掉到底要付多少钱，所以就变成1500，甚至我如果继续说，可能就两三千了，
2: 哇。他越加越多，
1: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惯犯了。那所以那次钱就真的被骗走了嘛。然后其实我也有去报警，只是想当然
2: 了
1: 是追不回来，只是呢，他长得很像彭恰恰，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长得像彭恰恰。好，那其实那一次呢，我回家就跟我妈讲，就是被严厉谴责了一番。但是他有说他不是想要骂我，他是觉得我真的太傻了。那我因为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嘛，所以我就哭啊。反正呢，那一次我就是有学到说，不帮忙不等于你是很无情冷血的人。
2: 真的。
1: 所以其实啊，最好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就是请他去警察局，
2: 真的，
1: 或是你就带着他去警察局，
2: 对，
1: 他就会怕了。
2: 对，
1: 你就说阿伯，我陪你一起去警察局，你要不要去？
2: 因为他如果真的需要帮忙的话，他会愿意去警察局。
1: 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一招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忙，因为其实我也会担心说，我宁愿帮错了三个人，我也希望可以真的帮到一个人。
2: 哦，你真的是善良的天使耶。
1: 对，所以现在我就学会了带他去警察局。
2: 确实确实。
1: 对，那再来第二次呢，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被 email 诈骗。
2: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
1: 对，那其实那一天呢，就是我刚被交代了一个新的任务，所以我其实挺紧张的。然后就收到那个 email， 看起来很正式哦，写的文绉绉的，说我的那个行动支付 Apple Pay 账户异常被锁。然后需要24小时内验证。然后就是很紧张嘛，我想说二十小时，那我赶快填。我就填了，先第一关是 Apple ID 的账号跟密码。那 Apple ID 其实就是你所有 Apple 系统的手机啊、平板、笔电是同一个账号。所以如果那个出去了之后，是真的很恐怖哦，账号密码。然后第二关是填你的银行的卡号跟那个三码的那个安全码，还有日期。
2: Oh my god！
1: 我就全部都填出去了。
2: 怎么办？
1: 结果后来我就收到盗刷，有人要刷我的卡的简讯，然后还好，这真的还好，就是第一是他好像刷我多少欧元吧，但我那张卡没那么多钱，因为他不是信用卡，他是千账金融卡，所以我的户头没那么多钱，他自然就没刷成功，这是第一个万幸。
2: 阿弥陀佛，
1: 对，阿弥陀佛。第二个是我 Apple ID 的密码根本就填错了。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就填错了。
2: 但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对，所以呢，但是因为它是假的嘛，所以即使你填错他也不知道你填错。我就填出去了，结果哇，还好填错了，不然我真的是完蛋呢。
2: 听起来真的超可怕的。
1: 对，所以我就赶快挂失我的千账卡，然后 Apple ID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密码，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呢，其实这种他都说了24小时内，他就是要你很逼迫你的感觉，你就很紧张嘛。紧张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就忘了思考，就填下去了。那你看后果多恐怖。所以真的就是遇到诈骗要想。

0: 下、啊、查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你笨不笨的问题，嗯，可能刚好忙，
1: 对，或者是他制造出一个时限让你没有办法思考，这真的是蛮坏的。
0: 对啊，那这大概就是比较严重我遇到的诈骗经验。那当然还有很多小诈骗，只是呢我现在也有学乖了，就是会停一下想一下。
1: 我的话，我自己好像没有遇到过什么太严重的诈骗、嗯、我只有可能到了大学之后开始入坑偶像的一些周边、嗯、然后想要在社团上面收一些小卡，我就会可能发文之后就有些人会来私讯我啊，我也是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个骗法，就是他跟你说要卖小卡、嗯、然后他开了一个卖货店给你之后呢，中间会叫你就是、
0: 哦、加一个客服，
1: 对，加一个客服，然后跟他说什么你要把一笔钱汇到卖货店里面，然后他才有办法帮你出货、嗯、后面的客服就会继续的配合说，哎，你可能你怎么没有汇钱，这样害我账户冻结还是怎么样处理了。嗯，就某一天我妈就很严肃的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妹妹被诈骗吗？我就说啊、嗯、什么意思？后来我妹就自己跑来跟我讲、嗯、她就说她不是在那种什么8591吗还是什么、嗯、
0: 就游戏交易网站，
1: 对，她不是在交易平台上面看到，她是就是也是发那种脸书啊、嗯、然后有人看到对方其实是一个大陆人想要跟她买账号、嗯、那因为是大陆人嘛，所以他们的币别不是台币、嗯、是那个
0: 人民币，
1: 对，人民币，那她也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用汇款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跟她说、嗯、你把账号给所谓的她那边的一个平台、嗯、然后她把钱汇会给你，但是因为那笔钱他那个平台没有办法直接支付，现在你为什么不把他具体的金额讲出来、嗯、他就说我怕被妈妈骂，然后后来这件事还是得跟我妈讲，我妈就超火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
1: 我也觉得就是他
0: 就会觉得好丢脸，我怎么会被骗，
1: 对，就可能你现在回头想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荒唐的，但怎么会被骗，
0: 怎么就相信了呢，
1: 对，但我觉得好啦，我们也不要怪那些可能已经被骗钱的人，
0: 对啊，
1: 就是遇到问题就把它解决这样子，
0: 对，所以呢我们想说整理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也给自己做一点警惕。毕竟对我本人很常被诈骗。那首先呢就是有一些假的官方通知哦、什么银行啊、网购啊什么东西的，会可能会寄一些简讯或 email 给你，叫你点什么连结、下载什么东西、输什么资料、然后都会说什么可能你账户异常啊，或是你的包裹卡在哪这种术语，
1: 对对对，
0: 所以呢遇到这种时候要做什么，检查这个寄件人的信箱到底是不是官方的、我跟你讲有时候很坏哦，他可能就差几个字，
1: 对，
0: 或多几个字，
1: 对，或者是他的 O 或是0写成

0: 然后再来就是连接真的不要乱点
1: 哦，真的，他们现在很多连接其实都很危险。
0: 对啊，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蛮老招了啦。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再被骗喽、嗯。这个我是不会被骗的。嗯，就有一些投资老师啊，说什么你加入群组，老师会报名牌给你啊、哦。对，那这种呢，我觉得最厉害的事情是，可能你当初投入了好10万好了，嗯，他第一次会先可能给你12万，哎、啊欸，真的有赚呢、欸，那他应该不是骗人的哦、喔。可能当你越投越多之后，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1: 好可怕、啊！这有点像给你一点甜头，
0: 甜头。对，一开始真的让你觉得有一点小获利的机会，后面你等你加码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还你
1: 了。好可怕哦！
0: 对啊，然后再来比较类似的啊，就像是那种打工的诈骗，嗯，找工作的诈骗，他可能要先让你拍你的什么证件啊、银、嗯、本、存折、银本，嗯嗯嗯，大家就记得真的不要做这件事情。
1: 真的，
0: 你可以去公司给人家。嗯，通常都是面试上了才会让你提供，
1: 对对对对对，
0: 录取了才会让你提供。那种在面试的时候就让你提供的，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诈骗，这间公司都不 OK，
1: 都很可疑。
0: 对、嗯，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把你的银行存折或者你的证件，嗯，
1: 各自啊，
0: 对，拿出去给别人。嗯
1: 嗯嗯，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在网络上看到其他的，像是譬如说我在开车的朋友们，嗯，他会假装自己是那个要缴费的那个 eTag。因为我有收到过一次，但我就有看到过说这是诈骗，我就没有理他、嗯。另外一种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碰到，就是网购平台、啊嗯，然后寄信跟你说，哎、欸，恭喜你在哪一期的购物发票中奖了。前阵子我们同事有遇到，他收到一封信是，是、嗯、好像是某某类似的那种网购平台，然后寄信跟他说，哎、欸，他发票中奖了、嗯，然后要请他填账户去把那一笔中奖的金
0: 汇到他的户头，
1: 对，归户这样子。
0: 嗯，结果那时候同事就觉得。奇怪，他没有在某某买东西啊。后来我们大家就一起查一查，发现哦，原来这是诈骗，做得很真呢、欸。
1: 对，很可怕、
0: 啊。对，那刚好那个月我有收到真的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哦，对，也是网购。嗯嗯。但是呢，第一是他会跟你说。本公司不会指示你操作 ATM 或是等等等，然后建议要他直接就叫你，如果遇到这种话，直接打反诈骗电话。对，那其实这一张呢，他是很明确写出来发票号码，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流水码密码，然后中了多少钱，跟我的 email 是什么，然后之后呢，提醒我要在期限内到 Seven 的 iPhone 机台输入，然后下面告诉你怎么操作，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归户。什么要你填户头、他只是中奖通知，所以呢剩下的要去 Seven iPhone 操作，所以你如果遇到那种要你填户头的，绝对不要填，
1: 在调你的资讯啦，
0: 对，绝对绝对不要填、这个我觉得是算是最近突然很兴盛的诈骗方式、就是发票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耶中奖、
1: 啊、小确幸
0: 开心，然后还可以直接汇到我户头，我不用去领，太棒了吧，然后就填出去就完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诈骗真的是专门利用人的，就像刚刚我路上被骗嘛，人的善良、人的责任感、人的焦虑，或是有时候人会有那种小小的觉得赚到的感觉。
1: 对啊，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太过度的去检讨受害者啊，因为错的其实是骗人的那一方。
0: 对啊，
1: 对，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要停一下，然后可能稍微查一下有没有这些资讯，然后真的不知道的话，就可能问问身边的朋友。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在电影教会中，当耶稣会牧师穿山越岭来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山顶上，看到豁然开朗的谷地和瀑布骤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搭配的就是这段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意大利配乐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为电影《教会》所写的这段配乐，也就是加布瑞尔的双簧管，一开始是让人不安的定音鼓，和随后响起的双簧管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却也因此营造出强大的戏剧性。有人说，音乐是影像的解药，这话说的真是精准，因为音乐可以烘托电影情境，让观众更有感觉，更身临其境。提到电影配乐，事实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被电影所选用，为电影的情境加分，让气氛变得更美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电影中美丽的古典风情。

听到的这首曲子，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而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就是电影《似曾相识》的主题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

电影《似曾相识》描写的是不同时空的一见钟情，结局的无奈和凄美，不知道触动了多少爱恋中男男女女的心田深处。故事最后

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看着女主角詹西·摩尔的照片，手上拿着詹西·摩尔给他的怀表，不吃不喝就这样死去，宁愿选择死亡让爱永恒，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尽管这部电影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每当听到这首经典配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依然会萦绕在脑海里边。我们今天就是要随着这些经典配乐，让电影中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再度浮上脑海。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远离非洲》这部电影？《远离非洲》在1985年曾经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包含原声配乐在内。它的配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选用了莫扎特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慢板作为配乐。电影当中，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男女主角正坐在那非洲大草原上面，这样的画面结合迷人的竖笛协奏曲气氛，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份沉醉在爱情中的幸福和满足。

远离非洲当年是由梅丽史翠普和劳勃瑞弗所主演的，是根据作家凯伦布里森以笔名伊莎丹尼森写成的回忆录所改编的。故事叙述梅丽史翠普为了利益嫁给了丹麦的贵族，之后跟着夫婿前往非洲肯亚从事咖啡的种植。

看过《远离非洲》的朋友，你有没有随着音乐而浮现很多动人的画面呢？我想是有的吧。这也再度印证了音乐是记忆的催化剂。而在奥利弗·史东1986年的《前进高棉》当中，他使用了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高雅当中带着浓浓的哀愁。也正因为这首曲子的悲伤特质，在伴随电影中那些美国、越南的军人和百姓走向死亡的时候，这首曲子就好像是为他们而写的安魂曲。

伤。前进高棉阐述的是战争的无情，而电影《美丽人生》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男主角在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管制之下，一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其中的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在集中营服侍德国军官参宴的时候，他就偷偷播放了歌剧《奥芬巴哈》的唱片。这个时候，被关在女囚监狱当中的太太，听到了丈夫内心深情的告白和倾诉的时候，眺望着铁窗，禁不住潸然泪下。

奥芬巴哈的船歌选自奥夫曼的故事。奥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哈最著名的歌剧，他运用丰富的人物个性，辅以华美至景的音乐，凝造出一出绝美哀怨的动人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船歌又被称为霍夫曼的船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是由女高音和次高音以二重唱的形式来呈现的。歌剧运用在电影当中，其实呢占的分量不轻。歌剧本身就是一则故事，因此在电影当中使用歌剧，常常会有暗喻角色情节的味道。像是《窗外有蓝天》当中就选用了普契尼《强尼史基记》当中的《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向父亲表白自己有意中人的歌曲。如果说啊，父亲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话，就去找《强尼史基记》来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在《强尼史基记》当中，女主角罗丽塔就是因为恳求父亲不要反对她和雷诺乔的恋情，让她嫁给心爱的人，于是啊，就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亲爱的父亲》。

听到的这就是普契尼《亲爱的父亲》，因为很能够和电影《窗外有蓝天》的情节和气氛相契合，所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听到的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在梁家辉担任男主角的法国电影《情人》就采用了这首曲子。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哦，其实是在表现中西文化中婚姻观、爱情观的强烈反差。可是呢，这个重点哦，却被男主角高度裸露的呈现给忽略了。肖邦的一生总共是创作了21首圆舞曲。据说啊，肖邦每次和新恋人分手之后，都会创作一首圆舞曲来作为纪念。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献给女性的。

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你知道舒曼是怎么来形容肖邦的圆舞曲的吗？肉体与心灵在旋转慢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优美的形容啊！当然，提到圆舞曲，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小约翰·史特劳斯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可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或缺的曲目，更被誉为非正式的奥地利国歌。当然呢，这首曲子也为电影《纯真年代》增添了很多的华丽的气息。现在就让我们的想象把自己化身为19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随着这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吧。

纯真年代是根据爱迪斯华顿1921年获得普利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由丹尼尔·戴·路易斯、蜜雪·菲佛、维若纳·瑞德所主演的。剧情描写发生在18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当然就是这三位演员的爱情纠葛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电影当中所运用的古典配乐，每一段都很经典。当然呢，随着这些美丽的乐音，一幕幕的电影情节，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一一呈现。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能够将配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不可分解的重要部分。而只要配乐能够持续的回响，动人的故事就会不断的被传颂，你说对不对呢？

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5: FM 一零。

0: 陈阿能，然后小军他的关系，哎，很好奇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啊？
1: 我们的认识应该是一开始我们的乐团的朋友，有一个叫做东音的，那他跟他怎么认识我就不知道，
0: 嗯，
1: 但是他就有一天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专门在做这些广播啊或者一些记录，然后想请我跟他认识一下，
0: 嗯，
1: 对对对。让他了解一下我的故事，这样。
0: 而且因为刚好你们又都是在台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都是台南在地的。然后我自己所知道的那个陈阿能，他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1: 是啊，
0: 可能推广像是饶舌音乐啦，
1: 对，
0: 还有那个什么牛肉汤，
1: 牛肉汤啊，他算是台南新一代的传奇了。
0: 新一代的传奇啊，
1: 蛮冲的啦。对，
0: 不过大家对于他的庐山真面目好像很少人知道，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他比较低调一点，
0: 常常会看到他在网络上的一些那个，不要讲比赞啦，我就讲他的文章分享。
1: 对，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这个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阿全呢，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词曲创作者。那今天主要是他带来他的第三张专辑，对不对？
1: 对，
0: 这张专辑叫做 Hebe， 不过在 Hebe 哦，二声 B， 在跟大家分享专辑之前哦，其实我更想要让大家来一起听听关于阿全的故事。我想先请阿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踏入音乐创作的呢？
1: 因为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我的家人都很喜欢听当时的流行音乐啊，或者一些西洋老歌啊。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家里的环境就是一直在听歌，
0: 嗯，
1: 然后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学弄吉他，然后就发现好像一直在弹别人的歌曲，
0: 嗯，
1: 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到了高中就开始认真的创作音乐，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本来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没有想到可以走音乐这条路，
0: 嗯，
1: 对，那只是因为我当时高二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我们的 MTV 音乐台的办的比赛，
0: 哇，
1: 对，新生飙唱赛，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拿到创作组的第二名，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的评审老师就是私底下也跟我说，如果这么年轻可以音乐创作，他觉得很不容易，然后觉得蛮有天分的，
0: 嗯，
1: 所以他希望我从继续走这条路试试看，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让我觉得蛮有信心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部分。
0: 诶，那阿全，你以前是一个个人的演出，还是说你有一个乐团？
1: 我大学以前都是个人的演出，
0: 哦，
1: 对，那上大学我就开始主乐团，
0: 嗯，
1: 对，
0: 嗯，你那时候，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之前的照片，因为我不想就是不小心看到你私人脸书，就看到一些以前的一些照片，对对对，我发现你以前的那个样子很嘻哈、欸，
1: 对啊，因为后来，因为其实我参加过很多乐团，后来有一团是我们主要是唱 new metal，
0: 哦，
1: 就是有点 rap metal 的感觉，
0: 呵
1: 呵呵，所以因为我们本身就蛮喜欢 hip hop 文化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有稍微钻研了一点，
0: 是，
1: 是，
0: 而且当时在台南，这个嘻哈这个算是一个文化的发，也算是发源地，对，对，嘻哈重镇，没错，像什么人人有功链啊，那些也都是从台南开始的。
1: 那
0: 只是因为我收到这张专辑呢，我听完之后，我心里想说，天哪，这跟阿全以前玩音乐的风格好像完全不一样，但是都是很好听，对，完全不同的风格。不过没关系，我们待会也会来跟大家好好介绍。那只是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可能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可能会想说，哦，今天主要是因为可能阿全你在台南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所以我们才用连线的方式。其实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阿全是脊髓损伤的生命斗士，只是在这个生命的转折这段故事，我自己很怕我听一听的时候会掉眼泪。阿全，你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我印象中应该是28岁，对不对？
1: 对对。
0: 哦，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个时候是，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台北的所谓的

0: 边制作公司，在学习，然后准备发片，啊，但是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回来台南，对，然后就是跟家人朋友聚一聚，对，然后那一天呢，我刚好跟朋友在家里聚餐，然后聊得很晚，大概到早上三四点，对，然后其实我们那天大家都很累了，然后也喝了一点酒了。对，但是真的不多了。对，但是我后来自己要坚持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快到家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对，所以我是疲劳驾驶。对，然后自己撞到了路树，
1: 天呐！
0: 所以造成了颈椎就是三四五节全部断裂，然后脊髓神经就是完全的损伤。嗯，
1: 当时
0: 那个就
1: 是
0: 是嗯。
1: 那时候是医师，就是你那时候他有没有就是想说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复原，或是用开刀的方式去做治疗吗？
0: 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脊髓损伤是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其实像现在的科技还没有达到可以治愈的效果，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有把骨头固定起来而已，
1: 骨
0: 对
1: 头
0: 对，
1: 固定起来。
0: 因为骨头都碎掉了，所以就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1: 所以你的命可以说是捡回来的耶。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到院的时候，其实医生也很挣扎要不要救，因为呼吸已经很微弱了。
1: 那你那时候，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我也不能说话，所以我只能用嘴型，问我哥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对，那我记得我哥还有点生气，对，但当然还是心急。对，因为我哥其实感情很好，那我哥就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五晚上，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哭，那天就一直哭，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还没有那么糟糕，对，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好起来，对，因为其实有很多案例是可能过了3个月那就好了，但是那个是。不完全的损伤，但我是完全损伤，所以我是真正到了过了一年，我才知道说原来真的回不去了。
1: 而且在这里补充一下，因为阿全，你以前是那种身体非常强壮，对不对？我看你都有在运动跟健身，
0: 对，
1: 就是以身体来讲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当
0: 是。
1: 时应该也有信心，觉得可以靠着自己复健的力量重新的再站起来，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好像我觉得可以坚持做到的事情，好像都可以成功，所以包括这件事，其实我那一年来很有信心，可以再重新站起来。
1: 而且我好像大概知道说你哥

0: 连下都一，我可能都觉得很麻烦。
1: 嗯。
0: 对，然后后来是我哥有一次回来台南，然后他跟我聊天，他跟我说，其实如果你在家要一直这样子躺着，然后都，对，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商友叫做昭坤哥，他刚好介绍了一个南台跟昆山的老师，他们在做一个辅具，
1: 是。
0: 对，所以他介绍给我用，那我就开始用嘴控滑鼠，一开始我可能在电脑上操作一些通讯软体、社交软体，那后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再重新学一下怎么用嘴巴控制音乐软体，然后重新做歌这样子。
1: 那个辅具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吗？
0: 有，它就叫做嘴控滑鼠。
1: 哦，叫嘴控滑鼠。
0: 对，用嘴控。
1: 那我请问一下，就是阿全，那像你所使用的电脑那些，会跟我们一般不一样吗？
0: 其实都一样，因为它只需要一个转换器，把我的嘴控滑鼠的指令转换成滑鼠的指令。对，其实就这么简单。哦，不是这么简单啊，就操作起来很简单啊。
1: 是，但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我这样听你分享，我觉得老天爷他相当眷顾你的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把你的声音给拿走。
0: 是啊，是啊，
1: 对啊，
0: 是啊。
1: 你看你现在还可以这样子跟我聊天对话，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好奇一件事，就是阿全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有一些人受伤之后，他的比方说他可能那个喉咙或什么的，可能因为撞击或什么，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说话，或者是他所影响的程度很广，也没有办法再开口言语。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好奇，到底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而且因为在唱歌的同时，因为你我看了一下那个 YouTube 上面一些片段，你有很多都是跟你的好朋友们、乐团们一起演出，所以要找到你真正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有点小小的困难。
0: 很困难，因为其实受伤后还是有影响，因为我们的脊椎神经受损之后，我们的横膈肌也没办法用力，所以其实讲话都没有力气，而且可能是因为我有做气切的关系，
1: 你有做
0: 也有
1: 气
0: 稍，
1: 切哦，
0: 对，也有稍微影响到讲话的，
1: 音质吗？
0: 对啊，对啊，就是跟以
1: 哇，
0: 前还是有落差
1: 哇，所以你以前的声音是
0: 嘛，
1: 更好听呢，因为我现在听已经觉得很好听了。
0: 我现在可能低频比较多一点，
1: 那可是为什么会要到气切的程度呢？
0: 因为那时候已经无法自主呼吸了，

0: 以前大学是念世新嘛，
1: 哦，
0: 然后他在里面也拿过很多奖项，
1: 是，
0: 对对对，所以非常感谢他的加入啦。
1: 嗯。
0: 那他有时候也会邀请我去教会啊，跟大家活动一下，
1: 嗯
0: 我也是很感谢他。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歌词也是他写的啦，
1: 嗯，
0: 对啊。
1: 牧师他除了唱这首之外，还有唱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救难门》
0: 救
1: 这
0: 难
1: 首
0: 门，
1: 歌曲。嗯，
0: 嗯，
1: 那阿全，
0: 对。
1: 基督教本身就是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0: 其实我比较没有禁忌耶，就是，
1: 哦。
0: 对啊，如果像牧师约我去，我也会去啊，
1: 嗯。
0: 对啊，但是我并没有说真的很融入或者很投入啦，
1: 哦，
0: 对对对，
1: 不过你们因为了音乐而相遇，
0: 是啊是啊，
1: 嗯，好，
0: 对
1: 这整
0: 啊。
1: 张专辑里面呢，总共有9首歌曲哦，然后
0: 嗯，
1: 嗯，也带入了许多呢，就是阿全你自己的一些故事。那同时我也知道说，我看了一下这个阿全你的粉专哦，我发现你也算你说你可能出门的频率比较少一些，或者是
0: 嗯，
1: 你出去的时间可能跟以前相较之下会缩短许多。不过我看到你也进入到许多的校园去跟同学们互动，跟分享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对不对？
0: 嗯，嗯嗯嗯，对，那这个可能要。从头说一下，就是在阿仁哥来帮我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对，他就约我说，能不能去跟他一起去长荣中学，
1: 哦。
0: 跟同学分享一下。
1: 嗯
0: 对，因为他也常常去学校跟大家分享，他希望我走出去跟同学分享，所以我其实我第一次演讲是在长荣中学。那后来呢，他也带我去 YMCA，然后又去别的地方。那最后，我是因为坤哥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团队，叫做《爱的小飞侠》行动关怀团队。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啊？
0: 我们这个团队是有5个脊椎损伤的人，
1: 嗯，
0: 对，那团长是博士跟一姐，他们2位创办。那我们的平常的工作就是，去拜访一些脊椎损伤的伤友，然后或者是去一些校园演讲，对，那这个就是他们安排之外，我们也可以自己安排，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做一些社会的关怀，这样，
1: 是，
0: 嗯。
1: 那阿全，你主要分享的部分是你自己生命历程的故事，同时我看到你还有做交通宣导哦。
0: 对，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还有疲劳驾驶，还有酒驾，那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跟同学分享，也许对大家有帮助，嗯，对啊。
1: 在你进行就是这些校园演讲当中，一定都会有学生可能会有举手发问啊，一些反馈。你有没有自己蛮印象深刻的学生故事呢？
0: 嗯，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让我蛮深刻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愿意走上来跟我互动，问一些问题，我觉得都蛮感动的，代表他们有在听。对啊，
1: 嗯。
0: 那如果你说比较特别，我倒觉得还好，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对啊，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更了解一点。所以问的大概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其实像我们今天谈到的，他们大概也都会问到这样，
1: 嗯，
0: 嗯，
1: 因为大家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是跟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们，就是近距
0: 相
1: 离的
0: 处
1: 对
0: 过，对
1: 相
0: 啊，
1: 处。对对对，
0: 嗯。
1: 好，那不过我相信这些同学们听完了阿全的故事，我相信也会带给他们很多很正面的一些能量，跟很算是鼓励啦。对，那今天这整张专辑叫做《Hebe》，这张专辑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收听得到？线上串流吗？还是说有机会可以收藏这张专辑呢？
0: 嗯，如果线上串流平台应该目前都有，对，像 Apple、YouTube、Spotify 应该都有。嗯，然后如果其实我都跟大家说因为大家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嘛，对啊，那如果你愿意在串流平台 收听给我们鼓励。

0: 人，据说是那时候是在就是医院有照顾到你的，是护理师吗？还是医师？
1: 嗯，说的是佑成医师
0: 啊，是。
1: 对，他是在我刚出车祸送往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住院医师吧？
0: 嗯，
1: 还是啊，不是，他是加护病房的主任。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他是主任。然后那天他来，他看到，因为我们那天有放我的投影，我的简报，然后他越看越觉得很熟悉这个人名跟长相。
0: 哇！
1: 所以后来才跟我们相认，这样。
0: 哇，这、嗯、这是什么缘分啊？
1: 对啊，对啊，
0: 还不是你特别邀请来看看你们的展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那你那时候当下知道是他的时候，你有吓一跳吗？
1: 我蛮激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长相。
0: 哦，真的、哦，嗯。
1: 对，因为他可能都戴口罩，对啊。
0: 哦。
1: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等到那天终于相认这样。
0: 哇。
1: 对，然后也聊了一些当时的事情。
0: 他都还有印象，
1: 他有印象，嗯，他有印象。他在他的脸书，当初还搜寻，只要在脸书打李正权 Jeremy， 或者是 IG 打阿权与朋友们，啊，这是我们乐团的 IG，
0: 嗯，
1: 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所有的这个串流平台上面呢，去听听他们的音乐。然后再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或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来做补充的呢？
1: 嗯，其实简单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推广就是不要酒驾嘛，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其实疲劳驾驶也是非常的危险，
0: 嗯，
1: 它的危险程度相当于酒驾。
0: 哦。
1: 对，那这部分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0: 嗯，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跟我以前一样走过低潮，走过黑暗，或者现在在于黑暗当中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因我的故事啊，也许可以稍微的啊，给你一点激励，就是如果像我什么都不能动的状况，我还能小小的圆自己的梦。
0: 好，很高兴可以认识阿权、嗯、那也希望有机会回台南，我回台南的时候跟阿权可以见上一面。
1: 好啊，当然一定要。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正权阿权，他是脊髓损伤的生命动士，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这张第三张专辑，叫做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FM104.1正声。

0: 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台湾人爱喝饮料这件事情哦，应该算是众所皆知，不论大家去饮料店啊，买什么样的手摇，喝什么样的茶，你要喝四季春，要喝金萱茶等等的，大家手中的这杯茶哦，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南投的民间乡。那民间乡呢，也是台湾茶产业非常重要的地点嘛。基本上呢，好像全台湾有大概近半数的茶叶都是来自于这边。不过呢，最近这片土地哦，其实南投县政府计划要在民间乡设置分化炉，那近期的争议有持续不断。那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也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一些片段，但是呢，哎，这个实际上面到底在吵什么，哦，可能不一定这么的清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民间乡反焚化炉自救会的成员潘千宇，千宇来到节目当中，我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民间乡的焚化炉争议的开端跟原因到底是什么。先来欢迎千宇。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千宇来到节目当中哦，我想说先来帮大家再稍微 review 一下，说，哎，这一次的这个争议到底是一切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1: 其实这一次的争议，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去年白沙屯的时候，五月首度进入南投嘛，然后就是妈祖的这个新闻，就是也带来大家发现说，哎，怎么会妈祖绕境的时候，一堆人在旁边举牌抗议，然后也才发现说，哦，他们在反焚化炉。然后这个议题就慢慢的发酵起来了，那所以大家也是第一次，我相信就是大家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第一次知道说台湾手摇饮的基地的基底茶其实有大概6到7成都是来自于南投民间乡。
0: 对，从这个算是一个契机点，让大家关注到说，哦，民间乡有人在抗议，然后这抗议在抗议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南投县的垃圾问题已经是好几年就是没有处理，那它其实大概有20几年堆置的垃圾的状况，20几年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处理的方式。那南投县政府他现在急需要去解决县内的垃圾问题，但是他的唯一的解方，他们觉得最好的解方就是在民间乡盖一座焚化炉。然后呢，我们其实之前在2024到2025年初之前，乡公所收到的资讯都是他们要盖700吨的焚化炉。可是南投县的垃圾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对，然后所以也第一个就是大家会质疑说，哎，你盖700吨，你是要烧什么垃圾？然后也因为经过了一些乡长啊，或者是一些乡民的抗议之后，他们才发现说，哎，这700吨其实你扣掉南投现在累积的垃圾量，它其实差额还是还有一段距离，大概会差个200-300吨。那200-300吨要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来讲，就是要烧事业废弃物。为什么事业废弃物很赚钱？因为我们想哦，一般的民生垃圾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那些垃圾去烧一吨啊，大概是1000块左右。但是事业废弃物就不同了，它一吨是10000块。所以我今天烧10吨事业废弃物，跟我烧10吨那个民生垃圾，这个价差是非常非常高的。南投县政府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跟通知，就直接跟民间乡民说，我就是要在那边盖焚化炉。对，那大家会质疑说，哎，不但南投垃圾难道不能先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你才要最差的方式你才盖焚化炉吗？而且现在就算要盖也是在盖 SRF， 就是那种绿能的垃圾去化厂。可是南投县政府怎么会倒退路去盖一个焚化炉呢？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怎么会选民间乡哦？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看到县府他给了5个选址地点，第一个是民间乡，2个民间乡，一个竹山镇，一个南投市，一个草屯镇。原本的预定地是选竹山啦，因为竹山就是南投县政府自己的地嘛，那他们那个也框好了环评，也好像有初步的环评书，结果呢油耗就选上了。那选上之后呢，竹山镇就真的不盖焚化炉，然后我就跑去民间乡盖一个，就民间乡找到一个种田种茶的地方，说要在这边盖焚化炉。然后他们唯一，我们有看他那个加权的分数，他们唯一觉得说自己最适合盖焚化炉是因为，哦，因为你旁边是国山，你们交通很方便，所以我要在这里盖焚化炉。
0: 政府这边的说法是说交通方便吗？还是说，哎，其实我看到也有人说，因为南投目前好像是没有其他焚化炉，会想要就是设置一个自己本身县内的焚化炉。
1: 对，他就因为南投县以前的垃圾都是给其他的县市去烧，那所以他没有一个，他没有焚化炉啦。但是南投县真的没有焚化炉吗？其实，在南岗工业区有小型的焚化炉， 对，那我

0: 我们每一我每天南投整个南投县每天会处理的会产生的民生垃圾呢，大概会是250吨。对，那它20几年没有处理嘛，所以现在就是有堆置十几万吨在里面。那南投县其实目前现在有堆置31万吨啊，所以它要开始去化这些垃圾。可是你想哦，它现在要盖的是以前是讲700吨，然后后来被抗议之后就说他说没有700吨啊，我们现在盖500。可是你500吨盖下去。你现在要去化是31万吨，那你中间差了，你到底要烧什么？这个是大家注意的点。然后第二个是南岗工业区就有焚化炉啦，而且南岗工业区的那个它虽然是私人的，因为它是企业盖的嘛，但是你的牌照是南投县政府开给你的牌照，让你可以在这里有小型的焚化炉去烧事业废弃物。那你怎么不去跟这些企业谈说，你如果帮我烧民生焚化炉的话，我可以给你优惠的措施？这个
1: 所
0: 也是
1: 以
0: 一个做法
1: 听起来
0: 吧。
1: 就有一点像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可能本身不是这么熟悉南投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蛮好奇说，那到底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反对说，这个焚化炉盖在南投，实际上面好像对于环境也会造成蛮大的冲击。这个部分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做一下介绍。
0: 其实全台湾种茶的地方很多，但是民间上是全台湾种茶的面积最大，总共有2200公顷。对，那它的茶叶的产量呢，大概就是一年大概就是4700多吨。对，那也是全台湾产量最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民间乡的茶就是主要以四季春跟金萱茶为主，所以你们只要喝到手摇饮，有什么四季春茶或者是金萱茶那种口味，基本上大概有6、7成都是从民间乡输出的。对，那这种茶它非常非常的便宜，但是 CP 值很高，因为它的茶香够，然后再来是它的一年，他们一年可以采4次，所以它收茶的那个频率也很高，所以产量也很多，所以民间香它就会是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茶香的种。

0: 镇嘛，尤其像是金萱啊、四季春啊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地。那说到其实如果在这边盖一个焚化厂，很直观的就知道说对于茶叶是有污染的，但是刚才有讲到说盖的话其实有些地是要被铲的，这部分是不是对于农民来说也会有一些生计上面的影响啊？
1: 会啊，就是他们，因为其实这块地目前是国产署的地，那农民是跟国产署租地在这边种田。
0: 对，
1: 那其实南投县政府当时，其实去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国产署在没有通知，国产署跟南投县政府都有问题啊，就他们都没有通知，在这里承租的农民，就直接把所有就是这个土地的权利哦，转给南投县政府。对，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就是农民要去申请补助啊，或者是什么，他会发现说，他的房东换人了，以前是找国产署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国产署刚刚说，我们已经没有这个部门了，因为现在这个是南投县政府在管，他会找他。然后去找南投县政府的时候，南投县政府就说，我们没有要管这个啊，因为我们现在要盖焚化炉，所以你们这些相关的东西，我们现在是目前是没有要管的。
0: 嗯。
1: 抗议之后，南投县政府就说：“哦，好啦，那我再给你2年的宽限期，就你们有什么需要承租啊，或者是转移继承之类的，你们可以来南投县政府办。”那其实第一个就是农民的生计一定会受问题，因为等于说我在这里种地的，那我就没有田嘞、
0: 啊，
1: 我不知道我要去种地啊。
0: 嗯，
1: 然后再是茶商，他就会等于说他也少了一个原产地的原料的一个地供应处嘛。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农民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拔蜡农，就这一块地除了有种茶，还有拔蜡，还有火龙果，然后有一个阿伯，他就是在他家架了一些摄影机，就他就拍到上面有石虎在活动
0: 哦，
1: 他又把这个提供给我们，这样他就是说其实这块地上面其实也有一些保育类的动物在这里活动，那如果盖下去焚化炉，其实石虎的栖地也会受到冲击。
0: 嗯，所以其实不单纯就只是说啊，对于这个茶叶的作物这部分，还有农民，那同时对于生态，包含像是刚才说到的石虎上面，只要有建立这个焚化炉，其实对于当地来说都是一种冲击。但很多的听众也会很好奇哦，就是说大家都在反对盖焚化炉，但是这个好像又不得不盖，这样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平衡呢？
1: 所以其实这就会里面其实分成有一些

0: 的，一定要盖这么大的焚化，一定要盖一个500吨的焚化炉吗？还是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方式，你是不是可以跟南港工业区的这一些业者来谈合作？
1: 所以那
0: 对对对。
1: 我可以说，就是对于这个自救会的立场来说，可能就是当然会希望说，从源头，例如说，垃圾的分类有没有做到确实，然后垃圾的减量，这个部分，是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来盖一个焚化炉，然后不会有后续这么多的问题？那真的要盖的话，是不是就不要盖在民间箱？可以说算是这两个部分算是自救会最大的诉求吗？
0: 对，就是自救会的诉求是，不用盖焚化，不要盖焚化炉在民间箱。然后，所以我们提出了好方法，就是请南投县政府先落实垃圾源头减量。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些环保团体，他们还是会认为说南投县的全区是不需要盖焚化炉的，但是有一些成员呢，他们是觉得这个可以再讨论。
1: 但是目前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不要在民间箱盖焚化炉，因为其实不一定这么的需要。
0: 对，他不一定这么需要，而且南投县的人口现在已经是40万了嘛，然后但是垃圾越来越多，其实就是可以凸显。垃圾分类根本就是没有落实。那再来是第二点，就是南投县其实6日的流动人口是很高的，因为很多观光区都在南投县，七
1: 对，
0: 季农场、日月潭、溪头这些观光景点都在这边。那旅宿业的垃圾他们也没有规范呐，对啊，所以这些人带来了观光财，然后也生产垃圾。那为什么南投县政府也应该要去要求观光旅宿业者或者是餐饮业？要一起来做垃圾源头减量，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诉求啦。
1: 了解这个部分。那因为其实啊，像这几天也算是有蛮多的这个会议在进行的，然后我觉得也是让很多的民众会有点不飒飒的地方，就是说，现在到底进度是到哪里？然后现在到底在吵什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说，现在大概是落到哪一个阶段了呢？
0: 好。我可以先说南投县政府的愿望，他们的愿望是希望在119年，就是4年后开始营运这座焚化炉。对，那所以时间往是，所以他们现在很急着，就是赶快通过2阶段的环评审查作业，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今年马上早上。对，那目前在你要进入2阶环评之前呢，有一个范畴界定会议，就是我们现在在开的。这个部分，那范畴界定会议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告诉你，就是在划设说，盖焚化炉有哪一些项目啊，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南投县政府真的是漏洞百出啦，因为他们从各项环境评估的，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表里面，其实有被很多环团抓出来说，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比较专业的环团，因为我觉得环境议题真的是太难了，所以他们。我来帮我们监督南投县政府有一些纰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南投县政府呢，原本哦一开始，他们就是范畴界定会就是一天，只预定一天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发现我们越来越多人抗议，他为了要消耗民间人的这个意志力，跟我们这些外援跟其他外援团体，因为你必须要跑来跑去嘛，所以他们就变成改2天，一次就是开2天。然后后来呢，又变成一个月，像。4月份这个月已经开到第7天了，对，那就等于说所有的人必须要你等于2个礼拜开一次，2个礼拜开一次，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放下工作，对，他就是在耗损我们的人力资源呐，然后还有一些不管是专家学者啊，或者是其他，因为每个人手上其实都有工作，我们没有办法一起配合，一直配合他们去开范畴界定会议，然后如果我们其实之前有想过。

0: 然后怎么是不是就是一些你知道用政治的立场去攻击，会不会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啊？
1: 蛮长的，因为每一次去还团都很生气，或者说我们自己乡亲都很生气的原因是讲说我们在搞政治对立，可是其实没有，因为你去拆解所有来抗议的人，有很多人是投票给许淑华的啊，但大家就是的诉求就是说你已经影响到生计了嘛，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不管是就是有没有要支持中华民国或者是什么台独的，这个我都不管，可是重点是，我觉得大家唯一的共识就是，首要你的基础文化，它是要一个多少年的孕育才会长出来的文化。然后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索要语文化，它变成了风靡全球。然后你看现在泰国啊，或者是其他我们讲的真奶联盟的这些国家，他们也都慢慢在做索要语的产业。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从1980年代台湾有泡泡红烧店出来，一直到我们慢慢的认识说，诶，索要语基底茶原来是从民间长出来的这件事情，它孕育的一个过程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你今天一座焚化了，就要搞掉它所有的基底的一个地方，欸，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等于是说好，我毁掉台湾的歌仔戏文化，我毁掉台湾的布袋戏文化，就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大家来关注，我也相信啊，就大家不管是从文化的角度，从环境的角度，或者是从茶叶的经济产值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这么多人生气的原因，而且不分党派不分蓝绿来支持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都会觉得说这个手摇文化是很不容易在台湾长出来的。
0: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虽然我们今天好像都在讨论到说南投，讨论到民间乡，讨论到焚化炉，其实这个不只是会污染，会影响到南投本身，好像是连附近的县市啊，甚至其他的地点都会有所影响的，对不对？
1: 嗯，对，因为旁边彰化二水，然后下游处是云林的林内，然后他们其实都是依靠着我们的浊水溪嘛，那其实他们都会在抗议的时候几乎啊都会每次都一定会到场。
0: 嗯，
1: 对，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很担忧就是自己的农业的生计，像我们下游处的像是二水的部分，他们临近焚化炉其实就不到5公里，那他们那边有蛋农有鹅农，然后在林内的部分呢也会有一些种植一些水果啊或者是蔬菜的部分，那所以他们也是有很多民意代表都会出现来跟我们抗议。那我看到最基层的就是村里长的部分也都不分蓝绿啊，他们就都是会表达抗议的诉求。那昨天其实因为我们这今天也还在抗议嘛，所以昨天其实我收到一个最新的影片，是一个云林县的一个议员，他就说他来这边不是来声援哦，他是来守护他们云林县的农产，他才来这里的。
0: 对于尤其是像是刚才提到，不论是南投啊、云林啊这些，算是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乡镇嘛，这个真的就是很重要的议题。那最后，如果还是希望大家关注民间乡焚化炉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样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的部分呢？
1: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很希望说大家就是如果有在翠啊，或者是在FB 上面，我们有一个粉丝专页叫做民间乡反焚化炉自救会，那他们很常用那个你们都是外地人来抗议不等于南投县民的名义来攻击所有的自救会的成员，那大家其实都会觉得，尤其是民间乡的乡民啊，他们会觉得我难道我要拿身份证出来吗？我觉得很无力，因为我坦白讲，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抗议的时候要真正站出来的人其实很少，然后那时候我们都需要挨家挨户去请托他们，可是到后来啊变成是他们一个一个来找我们报名，然后报到我们现在哦，每一次只要抗议就会有很多阿公阿妈他们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我们就要去载他们，因为南投县交通不方便嘛，所以有时候会帮他们叫游览车，就是我们现在每一次基础都会有2台游览车，
0: 很多欸，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被政治骂，政治操作，就是你真的去看新民村，就是焚化炉的那些预定地的那些村民，他们真的是收到通知单就开始打电话问亲朋好友说我要怎么去，所以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如果有看到任何的新闻或者是我们的粉专有消息的话，或者是你真的有空，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抗议，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一次从前2次的抗议其实就有台北的朋友也会特别的来一起参与。
0: 嗯，反正如果想要关注到相关的消息，其实除了看新闻报道之外，还有包含像是民间相反焚化炉自救会的粉丝专页都可以关注得到。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千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最近呢这个炒的

0: 轰轰烈烈的这个民间相反焚化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然后去做更深入的了解，一起呢关注我们台湾的茶产业以及台湾的环境保育。今天非常谢谢千羽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1: 谢谢。

0: 前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

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众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哦，就像之前呢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有点议题性的东西嘛。不过呢，其实我们在谈到要爱护动物之前，我认为呢，你有关于动物、关于环境、关于生态的知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了解他们之后呢，才会对于他们产生同理心嘛。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认识一支蛮特别的团队哦，他们叫做台北城市狩猎。那台北城市狩猎呢，是2020年的时候草创，而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特别，叫做夜间导览

0: 我有读研究所，然后我研究所研究的是分类学这个学门。
1: 嗯，
0: 简单来说，分类学想要研究的是这世界上有几种动物，大概这样子。
1: 嗯哼哼。
0: 然后我当然是研究我最喜欢的昆虫，只是大家可能都没听过。
1: 是
0: 我研究的昆虫呢，叫做荷林。
1: 荷林。
0: 对，褐色的荷，然后林是一个虫字旁，再一个命令的令。
1: 是。
0: 对。那它是属于它属于的那个家族啊，整个都是林字辈的。如果有听过的话，可能会听过一个叫蚁狮的昆虫，这个就是整个大家族啊，大家最可能听过的人了。所以如果这个没听过的话，就没办法。
1: 那它是什么样的昆虫啊？
0: 它是一个非常小，当体型超过1公分，我觉得说这蛮大的的一种昆虫。然后他们那个家族有一个比较学理上的名字，叫做麦翅。
1: 麦翅目，
0: 翅脉的脉，
1: 是，
0: 对，所以他们的翅脉非常的复杂，然后是薄薄的，那就我觉得蛮漂亮的。他们最大的特色是里面的不同的成员啊，都跟其他昆虫长得像，
1: 嗯，
0: 像是有一个家族叫做螳螂，
1: 是
0: 螳螂的螳，哎，长得跟螳螂有点像，
1: 但它不是螳螂，
0: 但它不是螳螂，
1: 哦，
0: 对，有的家族长得像蜻蜓。对，有的家族长得像鹅，有的家族长得像蝴蝶，
1: 是，
0: 对，所以它非常的美，只是太不为人所知了。
1: 哦，其实我觉得现在听这些名词啊，可能大家如果说啦，有对昆虫有点认识的人，也许脑袋有影像，但可能像蓝田，我对昆虫比较不认识，真的是觉得哎，有点母傻傻的。我就很好奇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台北城市狩猎？你当时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啊？
0: 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我没有信仰啦，不过高中的时候，那个中央研究院每一年都有一个开放园区让大家去参观的一个活动。那我那时候是，我一直到去年前年都还是想要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
1: 嗯哼，
0: 对。那我那时候就，所以因此我去了中央研究院，然后听了那个导览，我就觉得哇，这个好精彩哦。然后导览员讲的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有趣，我就有一种说，哎，这个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蛮想要试试看的一个职业。
1: 嗯哼，
0: 但我后来就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可是它就变成在我的排序的很后面，因为我想要做真的纯学术研究人员。不过那时候大学来嘛，然后其实试试看也无妨，因为就是一群学生那边玩这个东西，我觉得
1: 是
0: 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做了。那没想到到了现在，哎，它居然变成我的正职。
1: 诶，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吗？就是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最后让你现在诶变成了就很正直在做这件事情吗？你们说你们是来自台大森林系还有昆虫系的这些学生吗？所以一开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子的团队，然后为什么会有想要推广夜间导览这件事情的想法？
0: 夜间出去看动物这件事情，我猜应该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听众而言是比较陌生一点的。
1: 嗯，
0: 因为大家想到出去看动物，突然我想到白天，
1: 就动物园吗？
0: 或者是一些生态公园、亲子公园。那但是其实晚上会出来动物是很多的。那这件事情呢，在相关科系的人我们都知道，所以晚上出去看动物是我们的日常。那时候在森林系的时候，就有一个他不是那种生态挂的，但他反而比较喜欢管理学院的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他听到他的同学有这样子的嗜好之后，他觉得这个超级酷，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户外活动，像是爬山之类的，但是没有去野外看动物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市面上没有人能够带有兴趣的人做？那他们就想说，那好，那我们来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团队，就是专门带夜间的动物，而且我们是带大人，我们不是带小孩为主。
1: 是，嗯，因为其实讲到导览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回想一下，欸，以前有参加过类似导览活动的，其实都是那种比较针对亲子的嘛，就比如说可能

0: 推广，它并不是所谓有人会觉得说这应该要向下扎根，就从小做起嘛。
1: 嗯哼，
0: 对，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树状结构，但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不同年龄层在平行的战场的结构。也就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单位正在给亲子这一块族群分享啊，或是提供这样的课程活动给他们参加，可是大人并没有。那所以说大人这段时间他们就不会去可能对环境做不好的事情，累积不好的观念，或者说我们要把希望给小朋友嘛？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有一些人可以在小朋友方面努力，有一些人可以在大人方面努力。那在这个战场上面，我们发现大人这一块没人在打，所以我们去支援这一块，我们是用这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
1: 嗯，这个想法啊，我觉得以生态导览这件事情来讲，我是第一次听到，也有人是愿意以大人的这个角度去切入嘛。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啊，你们在整个导览的行程上会怎么样子去设计，然后让大人也是觉得说，诶，这个很有趣啊，我想要去看呢。
0: 有一些人他其实就算他知道夜观是去晚上看动物，但他可能会想说，我很想看飞鼠，可是我不喜欢昆虫，我不喜欢蛇，
1: 嗯，
0: 那这样我到底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会不会遇到了？好，那答案是会，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所以我们写夜访飞鼠。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听众大概有没有一样概念？但答案就是一个森林里面，如果有飞鼠能够供养一些动物的话，那其实蛇啊、蛙其实都会在。在名称上面可以让大家让大人去降低这样的防卫心，
1: 是，
0: 对，那不是把他们骗进来啦，就是。我们飞鼠活动也就是设计专门以飞鼠为主，我们会在行前先确认大家有没有真的超级害怕什么动物，不会去强迫大家，对不对？不过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讲，就是我自己带过一个人，他跟我说他怕黑。
1: 哇，那要怎么办？夜观不就是黑的？
0: 所以我想说完蛋，就今天这本到底是怎样。那我就想说，好，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岔路，那或许如果他真的超怕的话，可能刚好当两位讲师，可能一个讲师带他一个人去那一边，不要让他就是打道回府。我就想好，那没关系，还有什么？他说他很怕很大的东西，像是树。我说他怎样
1: 他怎么会来参加这个？
0: 是想怎样？
1: 是，
0: 不过这是一个
1: 蛮特别的。
0: 对，但是这个人也都安全的参加完了。
1: 是，
0: 对，所以我都讲这样的故事，不管你怕蛇怕昆虫也好，绝对没有这个棘手。
1: 嗯哼哼，
0: 对，他都安全完成了，所以大家一定都可以，就是让大家有信任这样子。
1: 是，
0: 再来是大家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活动设计上面去想办法让它尽量舒适。你去野外对于一般都市人来说它就已经不是舒适了，
1: 就还是有辛苦的地方，毕竟还是可能要爬山嘛，或者是要到一些比较野外的地方这样子。
0: 其实我们都会说它就像是步道，
1: 是，
0: 对，但即便是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会辛苦。这也是我们不断在更新我们自己对于大家的认识，所以一定是会辛苦，
1: 是，
0: 但是我们尽量让大家照顾到是舒服。比方说我会有厕所，然后就会是比较宽敞的路，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减少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可能会担心的事情。
1: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一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导览好了，可能很多人会以一个比较教育性比较重的角度去看它嘛，但是其实这样
0: 步道的节奏，登山的节奏，可是我们找动物的目的不是要攻顶，我们说今天目标不是攻顶，我们攻顶的什么没看到的话，那我们今天是有点可惜，所以其实要走比较慢的，
1: 是，
0: 对，那一开大家比较不会抓，可是当慢下来，然后我们开始找到一些东西，大家已经进入这个夜观的节奏当中，而且非常非常享受，而且我们也不会一直疯狂输出，有些人喜欢听，一直疯狂听各种知识流入脑海中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做讲解，那我们一定会留一小段的时间是我们故意不讲话，然后让大家不管是欣赏动物也好，还是就是很认真的找也好，我们活动是两个半小时左右，乍听之下其实蛮长的，已经将近是两部电影的时间，可是几乎所有人参加完都会有一种哈，已经
1: 结束了吗？
0: 对，已经结束了，这样子。
1: 哇，我就是听到这里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有一点跃跃欲试嘛，因为听起来啊，感觉好像不是说哦，我有一个固定的路线，然后限制你只能看这边或者只能看那边，但就是在这个夜间导览当中啦，让来参观的人，诶，我可以慢慢的去观察周边有哪些生物，那再搭配你们的讲解，我就可以慢慢认识这一些可能是都市

0: 浅山啊，或者是这些郊外的生态嘛。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其实就想要问世祥说，诶，如果说我们去参加这样子的导览啊，你们会比较常看到的生物大概有哪些啊？
1: 哦，我们现在有的是飞鼠、野兔，有些人可能
0: 野兔，
1: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台湾有原生的野兔哦。
0: 哦，
1: 然后蛙类跟蛇类，
0: 是，
1: 那以蛇来说，目前有三四种的蛇类活动，蛙目前也是大概两三种的蛙类活动。
0: 嗯哼哼，
1: 比较目前比较主要是这样子。
0: 嗯，
1: 对。
0: 那你们有什么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吗？就不管是哪一个行程的
1: 哦，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其实我刚说的那些啊都没有很少见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我们带活动并不是想要带大家去看超级稀有的动物，不是的，我们想要大家知道动物离我们很近。
0: 是，
1: 对，台湾是一个森林跟都市靠很近的一个国家，通常出去大家都很意外，说没有想到在这么就旁边有都市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当然对大家说可爱的，不过我们想要强调的事情是，有很多那种冲突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爱野生动物跟开发之间的冲突，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它还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势力叫做我不知道。去年在台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草鸮的动物，
0: 是，
1: 可能有人有，可能有人没有。蓝田你听过吗？
0: 有，就是有看到那个新闻
1: 你看到那个新闻，但是我可以打赌现在在听节目的人一定有人没听过这个动物。
0: 嗯，
1: 所以我解释一下，这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的猫头鹰。如果一级保育类猫头鹰还有人没听过，这个很正常，没有在说怎样。当时是他在台湾剩500只，然后最大的栖息跟繁殖地即将要盖一个生态园区。
0: 嗯嗯嗯。
1: 先不要急着下那个判断，我想讲在这更前面，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人大家想象到就是哦，要不要开发啊？这动物很重要，栖息地怎么能开发之类的。可是有一派是住在他旁边的人，他会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跟听过你们现在说的这种动物，然后现在已经要开发了，我可能生活要变好了，你们才要来这边挡这个东西。
0: 嗯，
1: 那后面就会跑出很多阴谋论嘛。所以说我想讲的事情是，这个讨论其实是不对等的，大家在不一样的认知底下来讨论这个题目，那就是看在讨论当下那个人讨论的人跟哪个议题比较亲近。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以飞鼠来讲，飞鼠有没有可能造成什么问题？你这样说，飞鼠把一个人杀死不太可能，
0: 咬电线吗？
1: 其实有可能嘛。如果飞鼠跑到变电箱里面怎么办？
0: 嗯，
1: 或者现在白鼻星也是进入都市，是另外一种哺乳动物，
0: 是
1: 这个不是不可能。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要立刻做判断、做处理了。当下大家会比较没办法有那么多时间查那么多资料。在那之前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把野生动物会进到都市飞鼠没那么少见这些事情先放到大家的脑海当中。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反对开发，我会觉得大家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来去讨论说我们要什么，然后我们决定牺牲什么，我们决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讨论才公平。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让大家眼见为凭。

0: 有错嘛，就是下班时间闲着没事做，想要去爬爬山。我觉得除了去参加，哎，觉得还不错之外，其实同时也是想要认识环境啦。
1: 我有最近有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社群，
0: 是
1: 对，然后参加几乎都是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人这样子。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他爬山爬了可能6-7年，
0: 嗯哼，
1: 但是渐渐的可能看到山里面的一些状况。他就是开始渐渐的有点迷惘，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个人，不太喜欢去大自然里面了。
0: 是，
1: 然后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可我们可能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认识台湾，认识山，他又觉得他又重新爱上。我觉得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啊，其实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这些人有些是喜欢动物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是以前想要考相关科系，但是怕被妈妈把腿打断，
0: 所以就去读别的科系了。
1: 对对对，然后有些是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概念。
0: 是，
1: 然后参加了之后喜欢上，这个喜欢上包括持续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是，
1: 他们本来是不可能在某一个下班的晚上跑到黑漆漆的山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0: 嗯哼，对，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有把一些人勾进来这样子。
0: 是，就是做这件事情还是有吸引到很多原本不太了解的人可以愿意进来这样子。
1: 因为我们本来就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参加过，或真的有机会让我把这个活动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0: 嗯哼，
1: 对。
0: 那其实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台北城市狩猎目前啦，主要在做的都是夜间导览为主嘛。
1: 嗯，
0: 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节目的已经快到最后了啦，就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说，诶，这个台北城市狩猎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夜间导览啦，有什么样子很有魅力啊，或者是你觉得，诶，其实跟白天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白天是一个视野很好的环境，视野很好，看得很清楚，所以会在白天出来爬爬照的动物，要么是行动能力非常的快，要么就是它的隐蔽性很好。但是晚上会出来的动物其实非常多样的，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飞鼠、野兔、蛇类，很多蛇类，然后蛙类，其实这些都是夜行性的。晚上的魅力，动物它会能见度稍微高一点，因为它们有夜色的遮挡，所以我们比较稍微好找到它。对，然后第二是对人类来说比较舒适一点，因为台湾的白天真的很热。第三是没有人会晚上跑到山里面去，所以晚上也不会人挤人，非常的舒适。
0: 是，
1: 对，这我觉得这是夜观一个超强的魅力。那我想要再额外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夜观是一个有一点门槛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就算有人问我们哪里适合夜观，我们也几乎不会去给夜观的点。这不是说什么保护动物藏点而已，但这个是有。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个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口述很难去完整的表达，所以夜观该注意什么事情。那如果我跟这个人分享了某个点，他受伤了，我会过意不去。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
0: 有专业人员带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不能自己上去看这样子。
1: 建议不要，建议不要。
0: 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就不要随便打扰动物之类的，这样要注意的地方啊？
1: 对，生态保护的部分，像我们有几个朋友，他可能登山会发现旁边有野猪，野猪呢你不去弄它，它没事不会弄你，但你要怎么判断它觉得你到底是不是在弄它？
0: 它生气起来应该也是蛮可怕的。
1: 对对对，是会有危险性的，
0: 是，
1: 所以一定要买一个 OK 的。

0: 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对对方做什么。那对动物也是一样啦。然后就请大家，哎，无论是去参加台北城市狩猎的活动啊，或者是你有其他机会可以到山上，就不止晚上啦，白天也是啦，就是不要去骚扰他们，然后也不要比如说乱丢垃圾啊之类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城市狩猎，然后他是负责人跟讲师的萧世祥，世祥就是感谢世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台北城市狩猎的资讯。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动物啦。那如果说诶，大家听了这个节目应该还是对动物有一点兴趣的啦，那就不妨呢从现在出发，无论是参加什么样的导览活动，或者是单纯去了解一下，我觉得都很不错。那今天节目呢就感谢是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那邻里动物志，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闲聊的有我 Claire， 还有来我们人生咖啡馆做客的，今天是全国最大熟龄媒体跟生活风格社群的50家的总编辑兼副执行长王美珍。美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哎，很好听哎。对，声音好听。但是呢，美珍今天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年轻不是梦想的终点这个主题了。那我跟美珍认识是因为我跟许佳佳，你知道许佳，许佳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他有一个单元叫做资深财经记者的投资笔记，所以他有时候三不五时会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投资的概念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两个去参加过50家的一个熟龄当代舞，
2: 对，
0: 然后你是我们同学。
2: 对，那时候我也有去参加。对，
0: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你是50家的
2: 我埋伏在里面
0: 对对对，埋伏
2: 教授跟王立行发行人。
0: 嗯，
2: 那他们两个也是也算是我们现在社会的高龄者齁，高教授90岁了发行人我就先秘密，你看70岁以上啦。那他们可能
0: 我60家。
2: 哦，我40家，哈哈哈
0: 好，我们的录音师30家很好。
2: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有看到美国其实有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组织，会员有2000万哦，叫做 AARP、
0: 嗯、
2: 就是美国人如果50岁以上他们都会收到一封信，就是你要不要加入 AARP、
0: 嗯、
2: 那里面就是规划你退休生活所有一切丰富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课程、
0: 嗯、
2: 然后他们也有杂志、
0: 嗯、
2: 然后也有很多的活动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王发行人跟我讲到这个平台这个 idea， 然后我们就想到哦，对哦，台湾未来也会面临到超高龄社会，
0: 嗯，
2: 而且台湾的老龄的快速其实比日本还快，其实全世界最快的国家、
0: 啊、真的吗？
2: 对对，就台湾跟韩国是老化速度最快的两个国家，
0: 嗯，
2: 所以这个趋势很快就会来了。所以我们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决定成立50家这个媒体，家就是一个加法，这个
0: plus
2: 的概念，那除了是代表50岁以上的一切生活知识，那那个家也代表说50岁以上是越来越好的意思。
0: 欸，我觉得50家已经变成是一个通
2: 用
0: 名词，
2: 对
0: 吧？
2: 对，
0: 嗯，所以当时你们构想是这样，那你们当时想要规划的方向是什么？
2: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设限，
0: 嗯，
2: 因为如果大家回到七八年前的台湾，
0: 嗯，
2: 大家没有50家这个概念欸，我要创50家的时候很多人反对，
0: 5岁以前，但没想到到了我们这个世代，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是50几岁就提前退休，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人是提前退休的概念、
2: 嗯、
0: 不是真的到了那个法定年龄要退休的、
2: 嗯、
0: 所以以前我都不喜欢人家，虽然我有白发啦、
2: 嗯、
0: 但是我都会说我是白发少年、
2: 嗯、
0: 对、
2: 嗯、
0: 然后 Casey 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就会说您真不要脸我说没有啊，他说因为你都有染发、
2: 嗯、
0: 对了，但是我觉得我去参加那个当代舞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但我不知道你几岁，我知道你很年轻，
2: 嗯，
0: 但是其他的同学我的感觉他们也都只有40几岁，但是问了以后、嗯、他们都说50-60岁。
2: 对，因为现在人根本看不出来了嘛，看现在人的那个视觉年龄大概会比较实际、
0: 嗯、
2: 大概减至少10到20左右、
0: 嗯、
2: 看没有50岁人看像30岁，70岁人看像50岁。
0: 嗯，
2: 对，但我要讲就是说当时社会要么就把它想成很老，
0: 嗯，
2: 所以我们创50家这个概念就是提倡一种熟年的新主张，
0: 嗯，
2: 你还没有老可是你要为老做好准备。
0: 哎、
2: 就是，
0: 这个概念还蛮好的。
2: 对，就是说我们从后中年开始你就要做老后的一切预备，包含理财啊、
0: 嗯、
2: 要然后健康啊，然后朋友关系啊、
0: 嗯、
2: 包含居家环境的打造，
0: 嗯，
2: 还有生活兴趣的培养，就是说有点像是预备军齁、
0: 嗯
2: 哦、我可以知道我以后老了可能会活到100岁，因为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0: 嗯、
2: 那我们如何的在这人类第一次活这么长的时候预备这一切的知识、
0: 嗯、
2: 那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创办的精神。
0: 嗯，好，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

0: 那你们要服务的对象大概就是50几岁以上。
1: 我们现在网站的主要的族群年龄大概会集中在45以后到65是最多最多的，但是也有人是从35岁就会开始看，因为他帮爸爸妈妈看。
0: 哦，
1: 对。
0: 现在越来越多，其实像我的朋友，因为我比较早啦，其实我们现在讲到长照，好的，爸爸妈妈的，我大概30几岁就碰到了。那但是我自己同龄的朋友，当时他们可能到现在才面临到，可能是这样。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可能碰到很多，所以我们其实要先把自己，因为我们也会面临到一样，
1: 对
0: 我
1: 啊，
0: 们自己本身不是只有照顾，我们也是有可能被照顾。所以，与其说你那个时候才来后悔吧，应该是说，我想你想要讲的是说，你应该自己先准备好，对吧？我们终会面临到那样的状况。
1: 对，我觉得有几件重要的价值是我们在这个平台希望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提前预备，因为这个是很多新的知识，包含长照，你都是第一次遇到嘛。
0: 对。
1: 那如何在你没有经验、没有老过的状况之下可以老得好？
0: 对。
1: 这种概念就很像以前不是很多青少年教育。

0: 就是为工作而付出的生活，那有些人是为家庭而付出的生活，这是就一种颜色。可是五十加就是颠覆这一切，你五十岁以后你要把它视为人生的一个哇一个大画布，就是重新挥洒你的色彩。所以五十加学院有非常多的课，像 Claire 还上当代舞，那我们也有声音表达课，教你怎么主持节目，教你怎么用好听的声音表达，那当然也有什么中医自我照顾课啊，身心灵各种都有，每个月有30几种课。所以你就可以来这边进行人生新的探索。
1: 好，
0: 那这个越来越好，也真的是越来越好，因为有些读者他本来身体是比如说癌症，刚治疗那个整个元气非常弱的，但是当经过这样子身心的调养，或者你的心情更愉快，你接触的生活更丰富的时候，整个身体真的就会变得更好。
1: 好，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聊，但是呢我们就先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棒哦。
1: 对，我们常说青春之后啊，认输之前，我们依然要用力的活着，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五月天所演唱的《后青春期的诗》，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你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之前好像也有跟 Casey 讲过，我觉得说我们退休是退而不休，其实我们还在、我们叫半退休，因为我们还是有斜杠的一些工作在做，包括原来的工作。那我们觉得是退休只是让你终于有一个机会重新分配你的时间，因为以前我们可能70%-80%都是工作，
1: 对，
0: 然后可能就10%-20%是家庭吧，或自己的兴趣变很少。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在是重新去分配那个时间。
1: 嗯哼，
0: 我想你要讲的概念类似这样，对吧？
1: 嗯哼哼，就是重新设计你的人生。
0: 嗯，嗯，
1: 以前你没有那个余裕去设计你的人生，可能我们毕业以后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突然被占满了。
0: 对，
1: 但是可能50岁以后，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余裕，稍微按一下暂停键。
0: 嗯。
1: 暂停不是说你现在都不工作，是你心里面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是你真正需要的。那像 Claire 讲这种比较像是我们最近提倡的渐进式退休，
0: 嗯，
1: 你也不要突然之间就没工作，生活就空掉了，这样也不好，嗯，也没有重心。那渐进式退休可能是你要有个打算，终有一天你要退休嘛，
0: 嗯，
1: 所以以前的生活可能是工作为主，生活为辅，你会以工作为一切的盘算，

0: 空闲的时间才跟朋友聚一聚或运动、嗯、现在就改成生活为主、嗯哦、但是工作为辅、哦、你本来你的工作可能是占你少量的部分的，可是生活是要什么样的生活、嗯、是要占你现在最主要的意义的核心、
1: 嗯、
0: 那这个生活每一个人怎么去填充它，怎么让你过得更健康更快乐，那我们就有内容还有很多的课程去帮大家达到这些、嗯
1: 欸、我觉得你们还蛮丰富的，因为我有去看你们的很多，包括你们有文章的分享、
0: 嗯、
1: 然后也有 podcast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蛮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的、嗯、然后是美珍主持的
0: 五十家 talk 欢迎大家听，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话题都有，可是可能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棒的吸收啦。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学院，
0: 对，
1: 然后还有活动，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最近我跟佳佳去参加那个运动什么
0: 运动同学会，
1: 对对，运动同学会，许佳有一天就跟我说，哎，五十家在办那个，我们要不要去？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舞嘛。
0: 对，
1: 他本来告诉我他想要去跳什么前面的街舞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不行，我只能跳那个 disco。
0: 对。
1: 因为 disco 是随便可以乱跳
0: ，disco 就是你照你自己的舞步。
1: 对对对，我只能这样。后来他就说：“哦，好吧，那我们去跳 disco 好了。”其实我还蛮喜欢，而且我之前有参加过上一次的一个，是在大家
0: 河滨公园。
1: 对对对，有就是有一些民歌，就我们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的歌嘛。
0: 对，
1: 所以你也常常办这些活动。
0: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大的品牌活动，刚刚讲了
2: 会动会流汗，
1: 我这一点我可以。
0: 对，那我们就是好几百人在一个场子这样。大家一起大笑大叫大跳，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蛮好的能量释放。那确实在医学上哦，证实说有氧运动也对认知功能是最有帮助的，可以防失智。
1: 对，哎，这点还蛮重要，因为上一次过完年之后我们来上节目的时候啊， Casey 就是我另外一个伙伴，他就说你是不是有点，因为我同时问他说今天星期几，然后就说哦几号什么星期几，然后过了五分钟后我说诶今天是几号，他就说我怀疑你应该去吃银杏。
0: 对、
1: 啊、现在就说不想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回来，那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因为之前台湾有一个公益的活动很久了啦，那个是一群我们叫不老骑士，
0: 对，
1: 那他们有一个纪录片就是不老骑士欧多拜环岛日记的一个影片，那里面有一个主题曲，这是陈升，就是新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这首《路途》，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0: 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另外一位，你也认识，就香香嘛，
1: 香香姐，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因为那一次我访问她的时候，她正好参加你们一个 MV 的拍摄，就是那个街舞，
1: 对。
0: 对，我觉得那很酷哎、欸。嗯，你要不要聊一下？你们好像拍过几次 MV， 对不对？
1: 哦、，OK。我们刚刚前面节目前面有讲到五十家创办的精神是颠覆嘛？
0: 嗯，
1: 那颠覆就是那时候就想说最快让网络上吸睛、嗯，或者是颠覆大家认知的一个活动，我就想到说守灵街舞
0: 啊、
1: 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创办的时候没有守灵的人在跳街舞，
0: 对，
1: 大家想的都是什么？公园在甩手啊，或广场舞、大妈舞这样子、嗯。可是真的，我们很多的族群并不想要跳大妈舞、欸，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那像我们认识那个香香，他很喜欢跳舞、嗯，但是他去街舞教室的时候，他在旁边看街舞教室的柜台，就跟他说：“哎、欸，阿嬷。”你要接孙女，可不可以旁边走？这样、嗯，可是他其实他是想要上课的人，
0: 哦、okay,
1: 对。但是那个柜台就很不友善，因为大家就是没有那个想象力。
0: 因为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1: 对，
0: 就说哦，那个老先生老太太，你们应该不是这个族群的这样。
1: 对，那我们办这个计划是2018年，更早、哦，所以是我们创办了守灵街舞这个词、
0: 嗯，
1: 我们是第一个推广这样运动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号召我们的读者甄选，好，请你拍一下你的影片上传到我们平台、嗯，我们就选了大概七八个人拍了第一支的守灵街舞 MV，、嗯、就帮他们训练，然后上、嗯、我记得是上六次课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拍了一次超厉害的 MV， 然后
0: 有、那个、
1: 马上就是几百万点阅，所以我们就连续做了四届。那去年的时候把那个人数规模一次大概都五六个人嘛，
0: 嗯，
1: 那我们去年把那个人数整个拉到总共好像六七十个人
0: 哦，这么多，
1: 对对对，一起再拍一个户外的户外版的 MV， 总共加起来3700岁，厉害吧？
0: 跳厉害，
1: 黄立行的音浪这样子，
0: 嗯，
1: 那就是完全展现了说 OK。这个因为很多你对年龄的刻板印象是来自于对于身体自我认知不行、
0: 嗯、
1: 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身体就是不行的啦，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样动、嗯、但其实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嘛，
0: 对，
1: 你只要看到那个 MV， 看到那些哥哥姐姐我们的读者展现出来的那一种活力或他们跳舞的那种身体语言啊，其实真的很好看耶、欸、
0: 对，我有看那 MV 啊、嗯、我就觉得、哦，你很难想象，而且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好像也是从甚至从国外来的，是不是？
1: 哦，有一位读者他从香港特别坐飞机来为了这个拍摄跟上课，他特别从香港在台湾租一个短期的房子，
0: 嗯，
1: 接受我们的训练这样、嗯、那他是因为他照顾妈妈失智、
0: 嗯、
1: 其实也需要一个
0: 发

0: 谢
1: 哈，嗯，
0: 谢谢。那他觉得在香港就如同台湾我们早期阶段，只有很给很老很老的人上课，就是画画、织毛线，反正就是那种八十几岁的英法族的，没有给这种四五十岁的后中年族群的一种平台。那他觉得我们台湾有五十家，可以满足他的需要。
1: 嗯。我觉得五十家有很多创举了，其实我真的还觉得蛮好的，而且我发现你们开的课各式各样都有。我其实那天我在讲说，哎，我好久没跳舞了，然后 Casey 就跟我说，啊，你可以去上那个缠柔，
0: 哦，
1: 是吗？
0: 对。
1: 然后不止缠柔，你们好像还有很多不同，比如说有一些中医的课程啊，或什么，你可以稍微讲一下。
0: 对，
1: 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的有哪些课程？
0: 哦，我们整个五十家学院的精神是你外面上得到的课，我们尽量不开，
1: 哦，
0: 因为你就直接去外面上就好了嘛，就很多。那像我们比较特色的课程，比如说熟龄街舞、熟龄芭蕾，芭蕾舞以前都不是给小朋友上的嘛，我们像熟龄芭蕾，这是从创立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的。
1: 嗯，
0: 我想。我跟 Claire 上过当代舞，
1: 对，
0: 那当代舞是一种身体是一首诗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自由的流动，那这个也是一直都有的，但这种比较是美感类的兴趣类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的族群对于健康真的十分重视，健康是身体一切的本，没有健康就没有别的，没有下一步，所以我们就慢慢有一些是真的具体对身体来讲有帮助的，比如说沈义颖，慈济医院有名医叫沈义颖中医师的中医自我照顾课，那种课就一次就200多人，快300人，对，200多人300人，那真的是因为中医是一种你可以某种程度不像西医，它是一种自己照顾自己的概念，只要有对的中医教给你，你可以自己当自己的中医，那个课就是教你怎么认识经络啊，甚至还教你怎么自己拔罐
1: 啊，
0: 我家现在就有一个拔罐，一个盒子，我们那堂课的学生都有。你就在不舒服，
1: 在讲，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啊，你其实都要一直去追寻自己的，积极的去保持一个动力吧。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叫《Keep Going》。Keep Going。

0: 好，那你在整个规划里头啊，有没有碰到什么？因为其实应该怎么讲，现在非常多单位，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两年突然冒出很多单位都在做什么熟龄啊、乐龄的这个部分。那你们在推广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困难？那你们自己的想的突破点是什么？就是你们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或者是你们未来想要做的方向？
1: 每次有人问我说有什么困难，我还真的想不出
0: 不是、哦、我要讲你们的记录你们记录还蛮好的对不对、
1: 好你说我们的
0: 你有社团嘛，那每个月都有3000篇文章以上嘛，应该是、
1: 应该是我们每天大概会有4篇新文章、所以一个月120篇嘛，对、
0: 而且我记得你们很多的影音啦，或者是你的 podcast 或等等，就是它的那个应该讲我们现在讲流量好了，就是流量是非常好的，表示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
1: 应该就是说50家的成立相对顺利，通常媒体会遇到困难就是说你的策略方向错误、往不对的方向努力，那这样就比较辛苦。
0: 对，
1: 那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有点洞察先机，知道台湾整个社会已经不想像传统那样刻板印象的方式老去，那我们也知道只做健康资讯那个资讯已经疲乏了，一天到晚收到许多的健康养生资讯，那也 不是大家现在真正主要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走刚讲的颠覆，还有全方位的食衣住行的这些知识提供给你，然后用比较年轻的方式呈现，所以在如果在商业的进展上我们是顺利的，就是每一年都有它的突破，每一年都有它的扩展，现在的网站的话大概一个月可能会400-500万的流量，它是
0: 很高，
1: 对，它非常高，我们的 LINE 24万人的订阅，对，那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的。然后但是你真的要我问困难，我真的想还想去想去，因为我觉得其他的相似媒体是比较是我们的后进嘛，就是是后来成立，所以我们有一个先行者的优势，
0: 是，
1: 所以在策略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我自己讲不出困难，但硬是要想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我们的 team 比较年轻，我们的 team 大概我40，哇，要讲自己年
0: 纪，你是里面最大的吗？
1: 对，我是里面年纪最，
0: 不，我都说我60加啦，然后另外一个 Casey 是50加，他非常得意，他说他快60了，我说很好，你快追上我了，对，但你永远追不到我。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他前面听五月天后青春期的诗，其实阿信今年也50岁了，
0: 是啊。
1: 对呀、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 team 也是年轻的，就是所以在比如说新进的同事，他30几岁，他要想象50几岁的人要的是什么样的题目，这个要是什么样的需求，这种跨龄想象确实是需要一点教育，需要一点时间啦，浸润这样子。
0: 我那天很好玩，我记得我们每次那个上完一期的当代舞吧，我们都会一起拍照嘛，
1: 对，
0: 然后放在我的脸书，然后那张

0: 照片，我就写说这张照片里头最年轻的是老师，老师才二十几岁，
1: 确实
0: 对。但是我要想讲的是，可是你看不出来其他人多大年纪。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这个社会未来除了我们刚刚说老龄乐龄，我不能讲老龄，我坚决反对说老这件事情。乐龄这件事情，是不是未来趋势是一种无龄化？也就是说，我们跟年轻的族群其实是融合的。以前我们会把熟龄放在一个族群，
1: 对、啊、
0: 这些人就是在你们熟龄的这个同温层里头生活、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跨龄、
1: 嗯、
0: 是不是相对的在我们的沟通上会更好？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来的时候，我不是介绍 Manson 吗？
1: 对，
0: 我又把他拉，我每一期都会把他拉回来。
1: 嗨 Manson
0: Manson 才三十几岁，
1: 对。
0: 然后我们上几周吧，我们去台中玩，然后我在节目中我们有分享那个故事，就是诶他带我们去那个微醺酒馆，那个我跟一个五十、嗯、他居然可以跟一个五十几岁跟六十几岁的人呢一起去小酒馆喝酒然后跟我们解释说酒那个怎么调酒啊等等。
1: 嗯，
0: 在那一刻我没有觉得我跟他有二十岁的差距。
1: 嗯，
0: 你理解我意思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同龄朋友。
1: 对、嗯、
0: 从某一个角度上是。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未来会不会有一种无龄化的那种趋势，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跳街舞，我们可以同时、嗯、比如说现在很流行什么女团韩团舞，我不知道啦、
1: 啊、
0: 是。然后我有时候看你的那个 FB，
1: 对
0: 啊，他的 FB 好厉害他除了重训之外他还跳舞，而且跳那个舞是很厉害的舞、嗯、对，你完全无法想象。我的意思是说、哦、如果不告诉人家说你的年龄，其实人家会觉得你才二十几岁。
1: 嗯，不好意思哦，真的有人这样认为
0: 是啊是啊是啊，我真是这样觉得或者是说你今天没有看到我的人或者没有看到 Casey， 你可能不猜不出我几岁。
1: 嗯，
0: 举例来说，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
1: 其实我观察齁，我这创立九年多来，我已经看了上千人了嘛、嗯、实体接触，我真的觉得台湾整个五十家的这个样本在我的眼中没有分几岁几岁，只有分两种人，快乐的人跟不快乐的人。
0: 是没错，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不快乐的人就是他不愿意做新的尝试，他就会活停在一个状态里面。
0: 是
1: 快乐的人，你会不断的去找生活的新鲜事、新学习、嗯、新刺激，那你当然就越活越年轻。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对无龄的定义不是没有年龄，不是 ageless， 不是没有年龄，
0: 是
1: 我无爱无家，我
0: 嗯，
1: 我的那个无有没有
0: 嗯，
1: 我说几岁就几岁，
0: 是没错啊、
1: 哎、无龄时代是这样，我说几岁就几岁，无就是我的意思。
0: 对，我其实之前好像有在节目中分享，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哎，年轻的时候我说不是物理学会讲物质不灭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被人家笑说，难怪你是学文的，你不是学我说可是人喜欢一个东西，你年轻的时候喜欢，
1: 嗯，
0: 你年纪大你其实基本上是不应该改变的，可是你因为是社会化，你因为工作在这个社会久了，其实你已经忘记你年轻的时候喜欢什么东西，
1: 嗯，
0: 或是其实你是可以去做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可是你可能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工作上，你就被同化了、嗯、那个同化是你看不出你自己有那个能力。
1: 对，
0: 那我觉得你们在做有一种状况，就是让我们重新去怎么讲，看到自己其实是有那个潜能的、
1: 嗯、
0: 就好像那个香香来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说诶他很会，他在戏剧上很厉害，当然他有去学习，他在音乐、嗯、跳舞上很厉害，那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可是他可能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
1: 好妈妈、
0: 好妈妈之后，他忘记了这件事。

0: 是需要生活中的一些灵感跟安排啊，
1: 是，
0: 那就是会需要一个触发者，那我们就希望帮你，你当那个点燃那个火种的人。
1: 嗯，很好。然后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以前林忆莲、张惠妹、蔡健雅跟那英当时唱的一首歌。

0: 刚我讲到说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伙伴啦 Cassie， 他因为家里有猫嘛，
1: 嗯，
0: 就你讲到说你们有开一个很有趣的课，来我要推荐给 Cassie， 什么课呢？
1: 就是我们的课与时俱进，现在很多守灵者他有养猫，
0: 舒服，
1: 他就说他好爽，哎，那个真的是有用，因为猫狗老的时候会身体会有时候会有疼痛，但是猫狗不像人会讲出来嘛，
0: 对，
1: 无法表达，所以从就是我们那个猫孩的爸妈，
0: 猫小孩
1: 每天去帮他们做适度的按摩，因为我们之前有开一个遗嘱实作工作坊，
0: 对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哇，
1: 教你怎么写有效的遗嘱，
0: 这个
1: 哦，真的还是要一笔钱嘛，
0: 对，
1: 所以他其实现在有宠物信托。就是把一笔钱透过信托的方式它就是锁在那，那以后会有第三方来帮你固定支付这个猫狗的费用，这样子。
0: 嗯，或者是说你需要指定比如说未来谁来，
1: 代理人。
0: 代理人。
1: 对
0: 对
1: 对。它差不多这种概念。
0: 嗯。
1: 但是就是在那两场活动中我感觉到哦，对我们的守灵读者来说猫狗的重要性。嗯，真的远远大于我们的本来的认知，所以因而后面又有这个大龄猫狗照顾工作坊，现在又有猫狗的按摩实作工作坊，是不是很多元？
0: 是很多元。
1: 对，我从刚刚讲到现在讲，这每一个都很不一样的取向。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對，啊。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课程？
1: 嗯，
0: 可以分享的。
1: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比较新的，叫做未来思考工作坊。
0: 那是什么？
1: 在以前有一个学门，专门的学门叫未来学。
0: 嗯，
1: 本来是帮你预测未来的啦，很多国际局势或政治经济，嗯，那种企业都会需要。所以以前淡江有一个研究所叫未来学研究所。
0: 嗯，
1: 不过现在因为是整个全球太动荡，
0: 对，
1: 未来是不可预测，但是它就因此而延伸出来一种叫未来思考。
0: 嗯，
1: 人们怎么样去思考自己的未来？
0: 是，
1: 那我们就邀请到那个台大创新学院的宋梅梅教授，
0: 嗯，
1: 因为你50岁后人生面临一个阶段性的转变嘛，
0: 对，
1: 身心状况工作家庭状况可能都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
1: 怎么去思考未来，那未来思考这种概念我觉得很有趣，
0: 嗯，
1: 就是你不要被你过去的自己去局限你的未来，
0: 嗯，
1: 你对自己的认知一定有很多是你以前认为你自己是怎样怎样的人，
0: 对，欸，
1: 对，但是它会重复在你会局限在那个框框里，但是其实人生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未来思考它是用一个方法学，嗯，带你一步一步看，
0: 嗯，
1: 未来的你会想跟你现在说什么，很玄吧，
0: 对，很玄，
1: 对对对，但是它不是玄哦，它是一个企业跟很多国际在上面在用的一个方法，主要是让你打开自己的限制，
0: 嗯，
1: 不要用过去去局限自己的未来，
0: 嗯，
1: 从未来去看你现在的自己，
0: 嗯，
1: 再去思考你的未来，
0: 嗯，
1: 妙吧，对，
0: 嗯，所以它是有方法的，
1: 它是有方法，它是一个老师会带你，去逐步的看你的现状，然后用一个方法论去从未来去思考你现在，
0: 嗯，
1: 所以你会开拓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嗯，算不算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概念？有一点，
1: 因为我也还没上过，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还在开课阶段，我要去上过第一次才知道，但是我们有跟老师讨论，
0: 嗯，
1: 这个是他的方法论，
0: 所以他可能快要开课了。
1: 对对，他是，
0: 哦，先预告一下，
1: 是不是你们播出的时候好像正在开？我不太确定
0: 啊，
1: 可以搜寻五十家未来思考工作坊。
0: 嗯，
1: 我觉得它帮助我们去看未来，
0: 嗯，
1: 很有帮助。
0: 等于是规划一个蓝图。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1: 嗯，
0: 看未来都是去算命。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哈，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能说它不准，但是应该现在有一个更科学的方式，
1: 对，
0: 去看你未来，你
1: 而且
0: 或者说你自己目标想成为什么，然后你有什么可能，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结合很多种专业学门的方法，心理学呀，啊，战略思考啊等等，它概念
0: 战略思考。
1: 我其实就是我觉得老师他们那种就是要 design thinking 嘛，设计，
0: yeah.
1: 设计思考去想你的人生。
0: 嗯，
1: 那刚刚 Claire 讲的算命，比如算命就告诉我你未来，哦，几岁几岁的时候可能不要怎样，不要怎样。
0: 也

0: 也是有个蓝图啦，
1: 对，
0: 不一定准，但是有个蓝图这样。
1: 对啊，然后未来思考他讲的是说，未来的你可能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哦，就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好多种。
0: 嗯，
1: 那你当你这个思考的维度被打开以后，
0: 嗯，
1: 你想未来，你本来想的是一条路，所谓蓝图可能是一条路嘛，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复数的概念是有好多种。
0: 嗯，
1: 对，你可以同时合并思考这样子。
0: 嗯，
1: 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新的学问，去应用在50+2跟第三人生的思考。
0: 嗯，
1: 对，
0: 其实应该是说，对，它可能有从不同方方面面去思考一件事情，
1: 维度，对，
0: 对，去思考一件事情。
1: 嗯，
0: 或者是说，假设未来的你在这里，但以前我们都只有一条路直接上去，嗯，
1: 对。
0: 对，
1: 达不到怎么办？对啊，就是这种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告诉你，其实爬山有很多条路，你看到的风景可能不一样，嗯，可是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1: 对，那有时候因为你的视野局限，你也只有看到一条路，但是你打开视野的时候，嗯，你会看到另外三条路。
0: 对
1: 对，
0: 因为以前是应该说2D 平面的，但是你现在要从立体的概念去，
1: 对啊，
0: 去看这个。整个人生吧，
1: 比方说你以前会想到你现在是广播主持人吗？应该不会想到吧。
0: 我有，应该这样说，我没有想到，但我曾经有年轻的时候努力过，我必须说刚毕业，还没毕业的时候很想走，那时候我还跟人家说，哎，我要把全台湾的那个电台都列出来，然后都去投履历，可是我终究没有做这件事情。
1: 嗯嗯，
0: 对。那后来我就想说，哎，那你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1: 嗯，
0: 你其实不要蹉跎。我要讲到梦想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其实都是一种梦想。你二十几岁，没有人规定你二十几岁才能完成梦想。梦想你有很多时候都可以完成。
1: 啊，
0: 你去盘点一下，可能年轻你有这个梦，你当时没有完成。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有机会，你就去争取嘛。你二十几岁会去争取，为什么五十几岁不会去争取呢？
1: 嗯，
0: 我的概念是这样啦。
1: 嗯，
0: 虽然 Casey 有时候想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现在都五十几岁六十几岁，怎么会突然想做这件事情？我就说就是因为六十几岁，你再不做就没机会啊。
1: 对啊，
0: 是吧？
1: 对啊，对啊。
0: 那今天终于有一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把握它？
1: 对啊，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啊，不行啊，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适合，
1: 嗯，
0: 但你没机会了耶。
1: 嗯，
0: 所以你如果今天有个机会，你是不是要去做？
1: 对啊，因为生命时钟在倒数中嘛。
0: 对啊，
1: 其实说实际是这样啦。
0: 啊，
1: 我现在也真的很有这种感觉，以前时间就是浪费啊，挥霍啊，反正没差，现在真的没有。现在人过叉叉年纪以后，每天很把握，
0: 是，
1: 对，
0: 没错。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会一定有这种感觉，身边谁哎走了耶，
0: 就突然间，
1: 对，
0: 不见了，
1: 才说要约，真的有时候真的人生现在，我觉得人过中年一定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0: 而且其实应该是说疫情之后，我真的发现我们很多朋友确实就莫名其妙就他们就说他离开了什么之类的，
1: 谁得癌症什么的。
0: 对，
1: 我觉得他是中年后面对的一个现实啊，所以我们的过法真的会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
0: 嗯，
1: 要非常审慎。而精彩，重视我时间的品质，我觉得
0: 是没错。好啦，今天时间还蛮短的，但我们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谢谢50+2的美珍今天来人生咖啡馆。那大家记得去关注50+2的网站、FB 的文章、Podcast 的名字叫
1: 50+Talk，
0: 嗯，还有一些影音。当然你也可以去参加50+2的很多课程，刚刚提到的有几个课程真的还蛮棒的，
1: 超级多，你就搜寻50+2学院，一定会让你人生下半场的时间更丰富。
0: 没错。好啦，人生咖啡馆今天我们节目有最后一首歌，那这是瑞典歌手 Doreen 所演唱的一首歌，叫 Be What You Wanna Be， 就是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谢谢美珍，
1: 拜拜。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晚风》，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要来介绍一出经典的电影，叫做《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1984年的电影，那么导演是白景瑞，主演者就是姚伟啊。那么他所叙述的就是30年代到50年代的一个故事啊。女主角金大班从上海百乐门到台北，夜巴黎的一段沧桑风尘的故事，这是改编台湾的作家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白先勇他用略带伤感的笔触啊，续写了从业20余年的老辣舞女啊金兆丽，她即将告别舞池，嫁作人妇前夜的一个故事。那么他通过了3个层面的浓缩，向读者来呈现金兆丽的舞女生涯，那么底层舞女们的真实生活，以及舞池当中的众生百相啊，反映大时代变迁给流落异乡的人们带来的失意跟沦落。这个小说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故事啊，渐次的展开了剧情，而是以金大班20年的舞女生涯为前史，从最后一页来下笔，用这种倒叙跟插叙的叙述手法，将20年的故事啊浓缩在他即将告别舞池的最后一页当中。那么白先勇呢，他起笔用倒叙手法。

注定他们不可能有幸福的结局。金兆丽也为他们的爱情付出了刻骨的代价，失去了他们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而第二段呢，感情是他跟船员秦雄相伴的一段时光，秦雄也是真心实意的对他哦，可是他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给不了金兆丽此时想拥有的物质生活，而他也不再年轻，不能再为了爱情而等下去。最后呢，金兆丽还是选择了六十大几的土财主，就是陈发荣。因为呢，多走了20年的远路之后啊，他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不再去奢求自己想要的。他彻底放弃了所谓的爱情，选择了物质，于是便有了最后一页的故事。本片的女主角是白先勇先生啊，他经典的70年代红歌星姚伟。姚伟他不负所托，塑造了一位一路风尘风流妩媚的大班，被誉为永远的金大班。同年提名第21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演技一流，实力之强，呼声之高直冠港台，本人更成为了当届的女主持人。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

这是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这首歌真的被蔡琴唱得非常的好听，诠释得非常的好啊！她这种丝绒般的声音哈、啊，真的听起来好舒服啊！诠释这样的歌，完全被吸引去了啊！好，那蔡琴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叫《被遗忘的时光》，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安算》，这是江蕙所演唱的，相信您一定很喜欢的啊。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介绍这首哼大家都会唱的歌给熬这首歌曲啊。给熬呢，这是由郑敬一跟陈维翔作词，郑敬一作曲，并且收录在专辑《再相会》将会周底这个专辑当中啊。那么这首曲子让郑敬一在第13届的2002年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并且在第20届2009年金曲奖获得了网友票选我的最爱一首歌的金曲冠军哦。然后在2014年又在网络票选你一定要会唱的台湾歌当中一路领先，可以看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哈，为什么郑敬一可以如此细腻的诠释嘉后，也就是人妻的这个角色啊。那么郑敬一呢，他提起了一段创作的渊源。像这个歌词，等待回去的时候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的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其实这段歌词是他父亲中风之后和母亲之间的真实对话啊。他说，我妈说啊，如果有一天啊他先离开的话，我爸爸会怎么样？那我爸爸就讲说啊，如果你看到一个

还有词里词外的人生，加厚这首歌似乎就是令人有一种救赎的感觉吧，难怪说能够传唱久远。多年以来呢，这首加厚依然在街头巷尾传唱，而在江蕙的演唱会当中，更是让许多婆婆妈妈闻之掉泪呢。好，现在我们就来听江蕙所演唱的这首加厚加厚。

这是由江蕙所演唱的歌曲《给熬》。那么说到江蕙呢，她是一个非常自律跟专业的艺人哈、哦。虽然少年出名，但是成名之后也一直保持着温柔、体谅跟善良的形象。向社会传递正面的价值。他在艺术上一直是进取，没有停步的。早期的作品哦，是呼应台湾当时苦情的社会气氛，大多以伤心的情歌为主。那么后来呢，一路拓展题材，亲情跟社会都入了歌啊，牢牢地抓住了几代人的心弦。那么音乐风格也从早期的闽南语歌谣，到加入 R&B、Tango 等等的元素，并且还能做到每次尝试啊，都是恰到的好处呢。好，我们来听这首由他自己所做的歌曲《咖喱蓝调调》。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潘越云的歌了哈。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清明，认知了清明节的意义，就懂得了人生。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站到祖先和亲人的坟前，才明白了，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从哪儿来？静立坟冢默然，你便会追寻到这个答案。你来自父母，父母来自祖父母，祖祖辈辈总会有根，总归有缘。开枝散叶，枝在繁，叶在茂，扎向大地的根

只有一处，这就是融入血脉中的眷念，是我们的来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生者寻根，落叶归根，有人烟处，必有血脉传承。难怪有人说，清明节就是

清明时分去扫墓，那里自有另一种答案，让你心如止水，超然物外，清爽做人，清白做事，足矣。岂能事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死后到哪儿去，不管是谁多么伟大，这世间终将忘记你的存在。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这样一想，很多事自可淡然，豁然，悠然，乐然，坦然。当你明白了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是谁，似乎已豁然开朗了。认知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您就了然了呢？希望您明白了人生就这么一回事啊。好，朋友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到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内容都喜欢，那么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啊，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随演唱的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在这里跟您说声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哦，我们拜拜喽。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

0: 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今天的经典留声机，还有好多好音乐怀旧金曲，这一小时都在空中陪伴大家，不必想太多，来听音乐就对了，让心情好好放松。

经典的好歌，今天不回家。回家了没啊？如果是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哦，看大家工作形态啦。有些人也是这个日夜颠倒，因为他主要的工作时间也许是在晚上。那又是多数的人呢是在白天，所以现在这个时刻你可能已经准备要睡觉了，或者是睡不着还在听节目，那就要为大家送上更多好音乐了。不止好音乐，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

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我们确实会因为外在的事物情绪有所波动，但真的让你生成情绪的是你自己的思考跟思维。别人发生一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说哎呀，因为我有同理心，所以我跟着一起难过，这个理由这个过程就解释了刚刚那句话嘛。我们并不是真正应该伤心的人，但是我有同理心，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跟其他人一起悲伤。所以为什么说拿回主导权哦，并不是说我以后就再也就是铁面无私啊，我就非常冷血啊，这个旁边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什么情绪，而是你理解情绪最终依旧是由自己所产生的时候，无论你遇到是喜是悲，是愤怒是嫉妒，你在情绪要缓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一定会有情绪，不管是开心或难过都一样哦。没有要压抑这段情绪哦，压抑也太辛苦了吧。而是说这个情绪哦，它发酵一阵子之后，它不能持续发酵啊。就算是快乐的事情，你说我要开心个三天三夜哦，那三天三夜够吗？第四天总要冷静下来。那缓下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归生活嘛。悲伤的事情也是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可能三个月半年都走不出来。要走多久啊？你其实也不知道答案。一年够吗？两年够吗？但最终哦，我们会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感觉，然后让心情趋于缓和，不是遗忘了，是当你想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难过，只是这个周期渐渐拉得更长更长，你更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不会一直被情绪哦给包裹住，难以挣脱。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透过觉察、暂停跟自我调节，内在的平静不再依靠环境，而成为一种可训练的能力。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场景，遇到再冲击的事情，你可能都比较容易趋于平静。不是你再也不在乎了，而是有的时候当你冷静下来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处理紧急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不断在训练自己的。有人说啊，我这个心啊是很澎湃的，我很感性，我经常被外物呢所刺激，我也非常敏感，我要难过的时候就非常难过，要生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快气昏了。有的时候这样真性情也有它的好处哦，但你要知道啊，这个真性情过后有的时候心会累的，因为情绪起伏太大啦，太容易随外物而动啊，你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哦？你也得保护你的心。所以这句话呢就是再度提醒大家，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

这首歌曲《标准情人》是由金城武所演唱的歌曲哦。谈到金城武，你可能会想到他这个非常帅气的外貌，很多人讲说他的外貌是真的连男生哦都觉得太佩服的脸哦，太帅太帅了，就算时至今日哦，他的五官啊面相啊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经典不变的帅气，会唱歌啊、然后又会演戏啊、整个人形象也很不错。那这首歌曲是他所演唱的《标准情人》。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为你送上好音乐。在今天留声机的下一首歌曲是姜育恒的歌曲《串起又散落》。听完这首歌曲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微微还会带来更多的好音乐。那当然也会选读一些呢读者杂志的文章，一起来读文章哦。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多么美好，多么炫目，你多像孩子那样窥视生活，毫无疑虑，行为举止常常直截了当，缺乏经验，甚至并不恰当，带着金光和淡雅色彩妩媚的美丽早晨。尽管在夜里情况大有不同，那时让人疲倦的念头向你袭来，庄严以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看着你。人们在黢黑的树枝下漫步，月亮在云层后面移动，万物看起来像是一场测验，测试你的意志是否坚定。美好的欢呼就这样与困难和麻烦交替出现。早晨和夜晚就像是想要和需要，一个把你驱赶到外面辽阔的无限，另一个又把你坠回谦卑的渺小。

你熟悉的这个歌曲哦，《夜来香》，我们听到的是崔台金所演唱的版本哦，所以好像有那种夜总会的感觉。以前的那个演出啊，就是前面嘛要有一段念白，然后好像在演戏一样，之后再开始唱歌，你就觉得很能进入那个歌曲的这个氛围跟情绪里。回到我们刚读的这一篇呢，叫做《晨昏之诗》，他讲这个早晨啊是美丽的哦，色彩是淡雅的。那夜晚呢？啊，夜晚就是很疲惫的，然后灰蒙蒙的，感觉像是一个测验一样，看看你的意志是否坚定，还是如果不坚定的话，就昏睡过去了。他觉得一整天就是有美好的一块，也有辛苦的一块，这样交织而成。早晨呢，会把你驱赶到外面的辽阔；夜晚的时候呢，又把你又拉回了。这个谦卑与渺小，你也会有类似的情境吗？哎呀，早晨很美好，一到太阳下山就觉得心情郁闷了起来。其实还真的有研究讲啊，就是人的心情啊，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白天跟夜晚而有这个不一样的改变。明亮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心情就开阔许多。但是看起来阴天阴沉沉的，然后这个黄昏了，要转黑了，要进入黑暗了，那心情就比较低落。当然有一部分也许与多数人的作息有关，因为你可能一早出门嘛，上班上课，一到这个黄昏或晚上，你已经累了一天了，那身体确实疲惫，精神也比较不好。但他说啊，这个环境确实对人产生影响，与这篇也真的有一些连结哦。早上总觉得特别的美好，哇，又是全新的开始。经过一天的摧残啊，哎呀，早上一点都不美好啊。今天遇到了一些破事，晚上回去呢还得接小孩照顾爸妈，好多事情得做。有的时候啊，我们还真辛苦。

时候，那样真的会比较好吗？夜晚就真的不好吗？也只有在夜晚才可以看到星空啊，在越暗的地方，你才可以看到满天星斗。这样说起来，晚上也有它独特的美好嘛。而早上呢，给你一种喜悦的感觉啊，美好的一天现在就要开始。但你想着等等要处理的事情，心情好像也不见得这么美丽。不代表明亮的事物就不会有让你觉得疲惫的地方，也是会有的。所以我们的心情随万物而动，究竟是我们心情被万物所影响，亦或者我们为我们的心情找一个理由跟借口？也许每个人答案不同，但是呢，我们是认真的用自己的五感去感受环境的变化，像是光线，像是气温，像是味道，甚至是你眼前的景象，都给你不一样的刺激。这就是生活活着的感觉，有喜就有悲。这篇文章《晨昏之诗》哦，是读者杂志里面所截取的一段短短的文章，由瑞士的作者所写的，和大家分享。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好音乐喽。

0: 总节税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是高明俊所演唱的《约在某一天》。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你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呢，和大家分享怀旧金曲，然后当然也会跟大家来聊聊一些文章哦，像是今天就读了蛮多读者杂志的文章。在这段呢，也为大家选了一篇哦，比较通俗易懂的、哦，感觉在聊生活啦。他讲说啊，喝完咖啡买买买哦，你喜欢喝咖啡吗？如果问我的话，我不喝咖啡啊。每次工作嘛，就同事或者是长官讲说，要请大家喝咖啡，我都是哦，我喝茶哦。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不喝咖啡啦，也有些人是比较喝茶的、哦。那我会吃咖啡制品，例如说什么咖啡饼干、咖啡蛋糕，我还蛮喜欢的。但我就不喜欢喝液体的那种咖啡。喝完咖啡买买买，在说些什么呢？这一样是《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走进卖场之前，先在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充电，已经是不少人逛街的标配。但你也许不知道，这杯唤醒你大脑的咖啡，可能正悄悄地掏空你的钱包。2022年6月，南佛罗里达大学、巴斯科大学等欧美名校研究者的这个市场行销杂志发布了一个研究，抛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购物前饮用咖啡会明显提升消费金额跟购买数量。这个现象呢，被研究者戏称为咖啡的促购物效应。更有趣的是啊，咖啡因带来的消费冲动并非无差别蔓延，而是精准的聚焦在非必需品，像是香氛蜡烛啊、香水啊、装饰摆件这类悦己型的商品是咖啡因的主要购买对象，食用类商品的购买行为反倒没受到太多影响。为什么一杯咖啡可以拥有这样的魔力呢？关键在于它对大脑决策的影响力。我们的大脑呢，有两个关键区域参与购物的决策，一个叫做福格核，另一个叫做脑岛。福格核负责处理愉悦感，当我们看到心仪的商品，这个区域就活跃起来，让我们感受到买的冲动。脑岛则包含处理负面的情绪，也就是包括花钱带来的损失痛苦。买还是不买，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两种感受的博弈结果。一旦愉悦感战胜了痛苦感，商品就会出现在购物车里。而咖啡因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刺激福格核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被称之为快乐分子。多巴胺的增加会放大我们对预期的感受，使购物带来的愉悦更加强烈。同时，咖啡因引发的兴奋状态不仅会降低我们对于价格的敏感度，还会渐渐降低脑岛对于购物产生损失痛苦的敏感度。于是天平就倾向了购买这一侧。当然，若将咖啡视作消费陷阱，倒也是大可不必。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了解咖啡因对购物行为的影响，并且学会保护自己的钱包。这个研究团队就建议了，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戒掉那杯购物前的咖啡，换成温水啊，或者是无糖饮料等。但若是想以购物的方式轻松心情，一杯咖啡或许能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然而，并非所有的情况都需要避免购物前喝。

这首歌曲对有些听众朋友来讲应该还是有点年轻哦，我们听众朋友是听更这个经典怀旧的歌曲，但希望让这个怀旧歌曲啊可以适应在不同的年龄层。刚聊到啦，喝完咖啡买买买哦，原来喝咖啡会让你想要买那些就是不重要的东西，好险我不喝。我觉得当然你也不要为自己这个购物欲强烈啊去找理由啊，哎呀我一定是喝咖啡才爱乱买哦。当然如果你很有条件爱怎么买也是没人管你哦，但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有生活的一个这个娱乐预算的上限嘛，买的时候是很开心啦，回家之后开始后悔又不可能退，那反反复复就心也很累，到头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购物上面确实购物使人快乐，而你买的东西也许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许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摆饰，也让你看了赏心悦目，重要的是它发挥的价值以及实不实用。有些东西买了之后你的那个新鲜度大幅下滑，突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喜欢了，那就有点可惜了。不过到头来啦，人总是要走一些弯路，你总要经历过那些买错后悔的时候，才知道我在买东西的时候要小心，才不会每一次都后悔，才不会每一次都浪费钱。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为大家选了更多好音乐啦，叶爱玲的歌曲《爱我别走》，很经典的歌曲哦。听完这首歌曲，持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经典留声机为你选好歌。

0: 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们的专家老头来聊过了以后，应该意犹未尽吧？不讲那么多，先把老头介绍出来。老头你好。
2: Hi Manson，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这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找老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跟他聊一次天，知识量会暴增的那一种哦。有机会可以去找找老头啦。好，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有关于威士忌哦，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来聊聊过桶。其实我觉得呢，过桶大家可能都知道装在桶子里面嘛，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头来哦，我觉得啦，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东西可以装的东西又这么多，然后可以保存的方式又这么的多样化，或是有更精密的
2: 过桶嘛，其实它讲白了就是把你的酒液或是你喜欢的饮料放进橡木桶里面，经过时间的淬炼，让它吸取木材的风味以及里面的甜度，变成有多一层的质感的上面。
1: 那像这种过桶啊，它是要我酒还没完成的时候就丢进去，还是我要丢完整的酒，就是完成以后百分之百完成以后再进去吸味道？
2: 其实我觉得半成品跟完全成品要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欸、
1: 怎么说？
2: 因为像威士忌而言，如果它不过橡木桶，它就不太会装瓶跟售出。
1: 为什么？
2: 虽然说近几年来有很流行所谓的 New Make， 就是未过桶熟成的
1: 哦，
2: 但是我喝过了之后，我觉得，未过桶的风味比较单一，
1: 什么意思？
2: 那个感受会比较像我们喝高粱一样，
1: 所以它就是很浓烈的高粱酒这样的感觉吗？
2: 会有这样的 feel 啦，它的目的就在于它把香型都做了出来。他把里面的需要的元素都做在酒里面，但是他永远都差最后一步，丢进橡木桶，用时间换取它更美味的一个价值上来。对，那你说他 New Make 不能喝吗？可以啊，但他是不是成品？他是成品啊，只是他

0: 本来的设计我要过桶熟成之后我再拿出来卖，因为这样会加成它的风味，让它整体更完美这样子。
1: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无脑一点的问题哦，所以只要过桶完以后都可以叫威士忌吗？
0: 嗯，要看法规
1: 哦，还有法规，
0: 要看法规，这是法规的问题
1: 哦。
0: 像比如说苏格兰跟美国，
1: 对
0: 他们的威士忌就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1: 哦。为什么那么多啊？不就都是威士忌而已？
0: 这我觉得这就像是葡萄酒，
1: 嘿，
0: 或者是香槟，它在法国有相对的规范一样。
1: 嗯，
0: 这是他们的地酒。然后，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量大嘛，
1: 哦、
0: 所以会有什么私酿啊，
1: 对，
0: 然后乱七八糟搞一堆啊，所以政府就为了把所有东西都稳定，
1: 嘿，
0: 让也保障所有人吧，他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而且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的代表。
1: 哎，可是像我所知道的啦，像伏特加啊，或者是琴酒，琴酒虽然它也有规范，但是。不管这些规范，在做一些风味琴酒的也大多在，那就是威士忌为什么还要一直受这个规范去归束着呢？就是假设我自己有我喜欢的特色的方式，我也可以做我就代表我的威士忌啊。
0: 可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威士忌它已经是一个那个模式了
1: 哦。
0: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米酒，
1: 对，
0: 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跟日本人讲说。这是台湾 sake，
1: 对，那个差很多。
0: 对对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存在，就像香槟、嗯，如果你拿 prosecco、或是一般的 sparkling，你跟法国人说 this is champagne， 你看不被他揍死才怪，
1: 他会生气。直接拿
0: 这个东西是对他们来说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跟它的当地的那种。这是我的文化出来的产品之一。
1: 嗯，
0: 这个东西是很骄傲的。
1: 好，那我想这我们刚才有讲到这过桶，其实桶应该不止只有一种吧，就是这个桶它有什么比较主要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来说比较常见的桶的类型吗？
0: 有，市面上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以 Scotch 来讲好了，
1: 嗯，
0: 我们就会看到什么雪莉桶啊，
1: 对，
0: 波本桶啊，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类型。
1: 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风味呈现呢？
0: 雪莉桶的话，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桶味的样子了。我相信这个在各位听众的心中，你听到雪莉桶，你就会马上想起来，
1: 眼睛亮，
0: 是很漂亮的那种。类似快木的香味，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葡萄干、蜜饯、可可，然后一些淡淡的，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淡淡那种 vanilla 的味道，
1: 嗯，
0: 大概是一些比较深邃的味道，都会在雪莉桶里面。
1: 哦，
0: 那波本桶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波本桶会比较清新一些，它的味道会比较多的新鲜水果的感觉，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那每一种威士忌跟它这过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有一点偏差？因为照我自己喝过
0: 完整的品尝它的话，你可能要先分别出来这个东西它是、
1: 嗯、
0: 这个刺激感是因为酒精呢还是因为酒体的风味。如果说我们能过滤到酒精的话，诶、嗯欸、它这个剩下就是酒体的风味。
1: 是
0: 因为有些威士忌确实它也会做一些比较 spice 的，欸，不算 spice，spicy 的味道是会有的，嗯、一些辣感是会有做在里面的。
1: 嗯，
0: 那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还有包含了它用的橡木桶木材的材质，也会影响它成品的感受。一来调酒，它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喝吗？嗯、应该是不错喝的，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价位吗？
1: 四十年呢、欸？
0: 对，四十年的一支威士忌
1: 有点奢侈。
0: 我拿一个部分来调酒，然后跟你说，这可能就可能我单杯四十年的威士忌，可能在店里面卖就是万把块上下了。
1: 嗯，
0: 然后把它变成调酒，又再加一层上去，又再加一层的收费上去。

0: 因为还有其他的物料在里面。
1: 算了，我单喝好了。
0: 对，是不是单喝比较实在？
1: 对啊，
0: 那贵的酒能不能拿来调酒，或是调酒难道只有廉价酒可以做吗？确实，在过去调酒是为了廉价酒而存在的手法，但是现在其实酒类工艺越来越强悍了。
1: 对，
0: 所以你说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调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想，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吧？
1: 对耶，我觉得价位这还是大家进去这个 bar 里面的考量。有时候啦，你进去你总不能说点了一杯，然后觉得哇哦，天哪，我只是喝了一口，哎，怎么会是这样？但当然，
0: 真的，
1: 当然每一种酒都有它的价值啦。你不能说你喝了一个像刚才说到这40年，然后你要用这个很简单一般家乐福就买得到的这个威士忌来说，我要用这个价格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0: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有耗损的问题存在。
1: 嗯，
0: 就像为什么40年的威士忌，它定价绝对比3年、10年、12年、20年来的高，因为每一年的熟成多一年，它的耗损就多一年的耗损。
1: 好，老头，这个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聊哦。然后那我们先听首歌曲。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哦，就未满18岁请勿饮酒，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品酒专家老头来节目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好，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到这个波本桶，对不对？还有雪莉桶，
2: 还有雪莉桶，
1: 对。好，那我想这桶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两种？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光是进这种超市啊，看到这种一字排开的，哇哦，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了。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比较新鲜水果味的，还有像这个比较快木，感觉起来有点绅士、有点质感的这种雪莉桶。那除了这两种以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2: 当然，当然。尤其最近这几年，其实英国人他们玩威士忌已经玩得非常的多元了。
1: 用我
2: 来说，他们从一开始我们熟知的雪莉、波本这样的桶型之外，他们又去找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酒桶类型来玩了。大家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
1: 嗯
2: 啊，当然这还有价格的问题，因为其他的桶子他们会。都会有稀缺的问题啦，都跟有稀有有关系，稀有性跟它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桶子的价格，桶子的价格又会直接影响到威士忌的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专门在桶装的这些木头，不是我们随便找一棵树砍下来就可以，而是它有特定的品种吗？
2: 其实你开心，只要这棵树没有毒，然后它够坚韧，

0: 所以干邑桶的威士忌它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哇，
0: 竞争力是指高阶的竞争力，
1: 欸，好像
0: 不是说 CP 值很高。
1: 所以也有香槟桶咯。
0: 有，但是香槟很多都会做在不锈钢桶里面，所以现在有一派的威士忌，曾经啊，也是说曾经有人拿香槟桶，香槟的不锈钢桶来盛放威士忌，那但是这样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包含一般的红酒，
1: 是
0: 它经过盛放也是需要木桶的。
1: 嗯，
0: 有人也拿红酒来盛放威士忌，像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阿贝，或是一些什么干菲迪、格兰杰，
1: 是
0: 这些的酒厂都曾经做过不同的过桶的尝试，这都不太一样。
1: 有大受好评吗？
0: 见仁见智，因为我个人的话，像是格兰杰的干邑桶，
1: 嗯，
0: 我就是觉得它的，因为毕竟它格兰杰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把威士忌推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
1: 对，
0: 所以它的味型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啦，我的直觉是告诉我啊，你这支威士忌过的是干邑桶，过的是白兰地桶，
1: 对，
0: 那它应该会有相当的丰富的果香，
1: 对啊，
0: 尤其是葡萄啊，这种新鲜的葡萄，甚至不用新鲜的葡萄，你葡萄干的味道加成上来，然后有一些焦糖化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烤桶子的味道，
1: 哇，好赞哦，
0: 一些关于干邑的特色。应该要能够在酒里面嘛，
1: 嗯嗯，
0: 可是我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他想要推广给更多的人，想要把价格压得比较合理，所以影响到他的整体的风味表现，
1: 所以有一点像是 CP 值没有很高的一种，是这样的感觉吗？
0: 也不会，因为他真的不贵啊，他认真不贵，所以 CP 值很高。你说他不好喝吗？不是。只是我期待的是，
1: 风味呈现
0: 更
1: 多
0: 的、很丰富的味道。
1: 嗯，
0: 它没有我想象中的丰富，是我这个人太难。

0: 哇哇，当年两三千而已，现在万把
1: 而
0: 块。
1: 且这个当年是大概一两年前、两三年前的事情而已。
0: 哇，这个威士忌的坑感觉很大
1: 这就是好喝的东西抢得快啊，一抢
0: 哎。嗯。
1: 快，稀缺性一出来，恭喜哦，就涨了。
0: 哇塞，那这其实也可以再来出一本书，就是说教大家如何去挑威士忌，然后如何去买这个有价值的威士忌回来放。
1: 这个吗？其实现在有不少朋友们有出这样的书，投资威士忌的书。只是我觉得这比股票还要风险高啦，就不要闹了。
0: 也是，因为也没有很懂的话，贸然去投资，其实算了，最后还是自己喝好了。
1: 真的疯狂的，就是贸然入市、贸然进场，你只是赔着出场而已。那当然啦，酒比股票好一点的地方是你没有套牢的风险，就是喝掉而已。
0: 都进肚子里面啦，或是
1: 没
0: 拿去
1: 错，没
0: 做菜
1: 错。
0: 啦。
1: 本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喜欢的味道。
0: 好，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过桶哦。其实这样想起来，过桶好像都还不错啊。那我干脆什么东西都拿去过桶就好啦。过桶好像没什么
1: 可以
0: 缺点
1: 啊，
0: 吧？
1: 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开心，你今天拿水过桶是可以的。
0: 所以过桶它没有任何的缺点嘛，就是没有过桶它会有一些可能可惜的地方之类的。
1: 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像比如说，
0: 嗯。
1: 过桶我们就拿好了，桶子它有毛细孔嘛，跟我们的皮肤一样。
0: 对。
1: 在英国本地
0: 嘿。
1: 纬度这么高的地方，每年威士忌都会有2%到4%的挥发量。
0: 哇哦！
1: 那在台湾呢，每年至少都有10%的挥发量。
0: 哇，我们的那个天空吃掉这么多威士忌，这个光
1: 对，因为
0: 吸空气都会
1: 我们
0: 晕
1: 的
0: 的。
1: 天气太热了，很容易就挥发散掉了。所以你说缺点是什么？就是你一支完整的酒，好，你把它丢进那个比较长时间低温的地方，你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恒温，而且是大概仿照苏格兰温湿度的酒窖，然后放了各种有趣的小型的橡木桶，然后塞了各种有趣的酒进去。你
0: 对，
1: 说它会挥发吗？会，它一样会挥发。你可能一支700ml 的酒进去，你可能一年之后你要耗损掉最多4%的量，因为这是英国的天气，你会
0: 哇！
1: 变傻，这是一个不爽的样子，这是一个不爽的缺点嘛。然后再下一个是，其实它花的时间很长了，非常长，而且它出来的味道。不见得你，比如说你可能看外面的威士忌大厂，
0: 对，
1: 就是这个12年就有这样的风味，那我就买一支来放12年啊，是可以的，可以啊，只是很久啊，对啊，中间这个时间你要喝个屁啊！
0: 而且你买来放的话，你也要有相对，应该说相对的那个环境，台湾的环境好像也不适合这样放吧？
1: 台湾环境2年就好了，不要放太久了。
0: 哦，真
1: 台湾
0: 的哦，
1: 2年，因为台湾1年10%
0: 我有听那个之前有。听一些就是采访，然后他们在说啊，就是，假设啦，我今天，买了一支12年的威士忌回来好了，然后其实我就算放了10年，它也是12年的味道啊。那跟老头刚才说到这个放2年，它是会有什么样味道的不一样吗？
1: 他的这个采访的前提是你永远放在玻璃瓶里面。对，那我说的是你放进橡木桶之后，
0: 所以你要买回来，然后自己再买一个橡木桶，然后再把它丢进橡木桶里面。
1: 对，很麻烦，对吧？
0: 你去哪里买那么大的橡木桶啊？
1: 不用买那么大啦，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去定制，比较大概3公升那种小型
0: 哦，
1: 的，
0: 家庭
1: 你大概
0: 用的，
1: 三
0: 对不
1: 支
0: 对？
1: 酒就满了这样，是有的，只是很麻烦啦。
0: 那我们要订的话，应该要订更高级的块木桶才对啊。
1: 可以，但是这个东西跟木材它跟酒液一旦起作用之后，它会不会有毒性或是什么东西，要去查，要去查一下木材的本体有没有办法进酒之后让人类直接喝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
1: 这
0: 其实木头还
1: 东
0: 是
1: 西
0: 要
1: 要
0: 特
1: 想
0: 别
1: 过。
0: 挑过就对了。
1: 对，它这些目前的所有的木材之所以这么长的 在历史长河里

0: 面这么长时间被运用，就是因为他们无毒嘛，简单的
1: 一
0: 是这样，
1: 定是
0: 而且
1: 啊，
0: 风味又好，
1: 对，
0: 对啊，历久不衰，然后大家都要买，那当然拿来用啊。所以说快木可不可以？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只要它无毒就可以，榕树可不可
1: 对，
0: 以？
1: 差太多。那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些变数呢？我们这先听首歌曲，然后稍后回来。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

0: 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老头来聊聊过童。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啊。
1: 好，老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过童的技术哦，其实也蛮好奇的啦，像这种大厂他们到底要如何去控制这个过童的这个味道因子？难道他们还会再加什么东西进去让他们平衡吗？
2: 味道因子这件事情，不太需要去添加了。就是说，我们所有喝到的威士忌，只要它今天是合法的，是不错的东西，它就不会有添加物进去。这些添加这些的风味，做蒸馏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我的 New Make 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形状在里面了，比如说我要花，它就有花的相关的化学式要把它蒸出来，要拿相对的材料让它能够在里面产生它的形状，花果香，它要有蜜饯，要有香草，要有可可，这些东西它都蕴含另一套化学式在里面，它们要蒸馏到什么程度，取到什么程度，New Make 出来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然后再进橡木桶做熟成，那熟成完整了之后再卖到市面上给大家喝。
1: 那这样的话，天哪，其实这个化学式我们应该也很难得到，或者是我们应该也很基础，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应该都很基本。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威士忌可以拿回家，然后我们自己再过桶再玩，那这样的话不就感觉有一点太超高难度的感觉，就是我买威士忌回家算了，还是自己喝好了。这过桶乐趣，
2: 当然啦，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威士忌，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难的不是这些化学式，这些东西材料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1: 对，
2: 都找得到哦，绝对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蒸馏的仪器可以把它蒸馏出来，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大麦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小麦的东西，你要能够让它们有发芽出糖化之后然后再烘干，再这样再那样，最后才蒸馏，蒸馏已经最后一段，你有这么大的场域吗？或是你有这么多的心力吗？我觉得啦，买一支是不错的选择。
1: 我觉得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认识一些在喝啤酒的，他们
2: 可以，当然可以啊，只是人家酒厂他一次拿个1吨2吨，一次拿个1000吨1万吨，他出来一瓶卖你1000块，你就拿个

0: 10克20克，你要花多少钱让它出来？
1: 也
0: 大概
1: 是
0: 就是
1: 啦，
0: 这样。
1: 可能人家一顿两顿，我们是一口两口，这个差距有点
0: 之
1: 大，
0: 类的，
1: 就
0: 它这样它出来是大批大批，所以它可以把材料的所有东西都压进一个价格里面，就换算回来，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变成那一小瓶的时候，你要花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还有你的整体的水电光是器材就不合成本了。
1: 对，也是啦，
0: 对
1: 那
0: 啊，所以其实你说我现在很多 bar 自己做蒸馏什么的，但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其实，它有一部分应该要我们要说是萃取，会比较精确。
1: 萃取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大量，所以只能叫萃取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问他们。

0: 如果自己拿所有的原物料自己蒸馏一支酒出来，你不能卖耶。
1: 哦，对，自酿是不能卖，
0: 啊、
1: 是违法的哦。
0: 对啊，这是私酿，这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你说酒吧会犯法吗？其实不太会啦。
1: 所以他们就是给自己喝啦，
0: 所以只是
1: 自己弄出来
0: 自己喝，我们只是加工出来，让它风味更多元。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叫萃取，我们会更明确的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1: 了解。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过桶的过程，然后甚至到这个技术掌控味道，那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酒是不能过桶的？几乎应该产出来的酒都可以过桶吧？
0: 对，你开心，所有酒都可以过桶，没问题的，包含我们常用的料理米酒过桶 OK 没问题的，水过桶 OK 没问题的，划不划算而已，然后桶子的味道会不会被水吃掉，这样子而已。
1: 好吧，反正就如果你喜欢桶味的话，是不是家里可以备一个就是桶子，去外面应该现在也订得到吧？就是要什么样的橡木桶或者是什么样的桶，回家自己泡。
0: 当然没问题啊，外面现在很多了，现在你上网查，台湾的酒厂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酒厂有在帮忙定制一些有趣的橡木桶，你可以去跟他们讨。但是在家里面的风险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人家那个是全新未开封、未使用的桶子，
1: 不是很好吗？
0: 很棒，对。但是要知道，它的桶味非常扎实浑厚。你可能东西泡进去再出来，会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出入，好不好喝？我相信一定好喝。只是你如果说你想象的是啊，我要一个雪莉桶的味道，因为我喜欢喝甜甜，我喜欢葡萄干的那种香气，我要可可。那那个新桶子是无法做到的。那个新桶子你只能先放进雪莉酒，让它泡一段时间，让木头去吸收雪莉酒的风味之后，把雪莉酒喝完，这个时候桶子叫做雪莉桶。
1: 碎啦，那我
0: 所
1: 就
0: 以苏格兰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二次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用过了，我拿回来的时候会再扒附一层除了木头之外的风味，我不要我的超级美好的威士忌被纯粹的木头给破坏了，我要的是你的酒已经帮我把一些木材的味道吸收了，那这个木材也有你酒的味道了，就是一好加我，你一好加我一好，只有良好，好加好只有更好，没有不会不好。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很像是现在有人会去买那种二手包包，有没有？名牌包包，他就是一定要挑二手用过的，然后看起来才会有那种复古感吗？还是会有一点
0: 是
1: 这
0: 啊，
1: 个时间的
0: 这就
1: 痕
0: 是古
1: 迹？
0: 着的定义啊。就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古着，这件事情 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买一个新包包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也是啦。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了。
0: 对，当你在路上听到“欸，这件古着是我新买的”，好，不好意思，你要有个清晰的定义啊，这是他新买的二手衣服。
1: 对，也有可能是二
0: 对，
1: 手没拆封的嘛。
0: 也有可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桶子这件事情要想的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桶子回来之 后
1: 对。
0: 啊，我很兴奋，我超开心的，马上洗一洗哦，冲一冲，晾干，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拿40年的大摩，那叭叭叭叭灌进去了，然后封起来啊，等了我们先等1个月好了啊，1个月倒出来喝，哦，什么味道啊？我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哦，
1: 是，
0: 我的大摩不见了，我的大摩完全不见了，直接
1: 哇！
0: 被桶子吃掉了，
1: 我
0: 哇，
1: 这
0: 好棒！这个桶子它就变成大魔桶，
1: 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桶子拿去卖了。
0: 对，没错，看谁要大魔桶，而且是40年的大魔桶。
1: 所以我等于是拿钱来砸这个桶子，然后再把桶子卖出去卖钱。可是
0: 对对对，没错，
1: 桶
0: 这
1: 子有
0: 是
1: 那么
0: 养
1: 值钱
0: 桶的
1: 吗？
0: 概念，桶要先养啊。那英国人，你看他很贼啊，他就是买在养好的嘛。
1: 是啊，这剪现成最快啦。
0: 对啊对啊，就像这个例子或许没有到很好，因为没有人想要当现成爸爸。但是当
1: 对，
0: 现成老爸的好处就是，儿子不用我养，
1: 好好了，也是，
0: 就是这个好处。对，
1: 好，这 很贴切的

0: 例子。
1: 对，但是这个例子就是没人会这么做。但是统治的意思，这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0: 嗯，了
1: 英国
0: 解。
1: 人就是你帮我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啊，再给我，我需要你这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小孩，我就不要再花钱了，累死了。
0: 我们应该这样说啦，这个每个公司他要的是这个学校已经训练好的人，而不是你这个初步社会然后什么都不懂的。通常公司会选择就是你有经验，然后你有点学士知识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1: 对，这就更贴切了。
0: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这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过桶。其实过桶我们真的很常听到啦，什么桶、什么桶、风味桶什么的，其实。不管是广告啊，还是我们进这个大卖场，其实都非常容易看到。但到底什么是过桶？今天老头就来讲给你听了哦。所以呢，好，希望今天大家有所收获啦。那我们之后一样会请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今天就先谢谢老头。
1: 嗨，谢谢大家。
0: 今天真的很感谢老头来跟大家聊这个过桶，关于桶的知识哦。有时候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啦。跟老头聊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诶，这些。真的可以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听听。如果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觉得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那如果对酒类觉得还好的话，那其实就是泛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啦，多听，然后有听进去的就是你们的了，对啊。那不管什么东西哦，过量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酒类哦。那酒类过量伤身体，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在这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

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了解知识以后，你更能在那个人的面前说出为什么你要送这个东西，帅呆了。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喽，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如果喜欢跟老头之间这种访谈，这个小知识的学习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看你想听什么，然后呢，我可以跟老头讨论一下，然后规划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哦。那之后呢，也会继续跟老头来安排这个访谈，然后给大家认识更多这个酒类的知识，让大家正确饮酒，理性饮酒。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

0: 10% 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FM104.1 掌声跳平台，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各位龙网
1: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

0: 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然后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周杨导演。那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就很久之前啦，有讲过跟南极旅游有关的资讯。但是呢，因为当时讲的它是比较偏可能观光旅游类，就比较偏在外围哦。那你有想过说，诶，我要进去这个南极，到南极点到底会看到什么样子的风景呢？好的，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杨导来到了节目当中，那我们就先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嘿、hey。

0: 怎么保护自己啊，机器怎么使用会比较好，所以就自然而然就答应了。当然其实也因为年纪渐长，其实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因为这个所有的冒险其实都是有生命危险的风险，
1: 嗯，
0: 所以但还是想要去，因为有一点像集邮票一样，我去过北极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南极这样子哦。那而且大概以后也可以跟自己的小孩说嘴一辈子啊。
1: 确实啦，因为像是那个我刚才讲的南极的外围的旅游，就是那种破冰船，
0: 是，
1: 其实光是那一种就非常难得。那更难得当然是你可以走到这个南极的大陆上，而且啊，因为北极跟南极，他们虽然在我们眼里啦都是极地，但毕竟一个是海，然后一个是大陆嘛。那杨导，您去过两个地方都去过之后，有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0: 对，当然最大差别就是北极有北极熊。
1: 那确实，
0: 的确如刚刚蓝田所说的哈，北极是一个结冻的北大冰洋，简单说，所以我们在往北极点走的时候，其实走在结冻的海上面。
1: 嗯，
0: 那除了寒冷之外，其实的确北极熊的那个防要注意，的确对我们也是最重要，所以我们搭帐篷啦、食物啊等等都要非常谨慎。那次我们去北极的时候，我们还被北熊攻击，
1: 好危险哦。
0: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
1: 会被熊，北极熊，
0: 北极熊。而且现在只要有人跟我说哇北极熊好可爱，我都说他如果把你的帐篷划破头伸进来，你看到一颗头好大颗，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他很可爱哦。
1: 嗯，
0: 但那次我们非常幸运，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当然南极是一个大陆，对，那其实南极非常大，它大概是美国的 1.5 倍大，非常非常的大。那它海拔高度并不高，大概1000多公尺，但它上面的积雪大概是2000多公尺，所以虽然我们在南极大陆是走在雪地上面，但是海拔大概是3000多，所以有点像我们就大概就全程走在玉山的那种感觉，虽然不至于会到有高山症的反应。其实有时候那个动作太快，还是会有高山症的反应。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在南极，我自己的感触，这两个最大不同是，其实南极比北极还要冷。虽然说我们去的季节都是夏天，比如说我们北极，因为在北半球，所以我们就跟我们想象中的7月、8月、9月这样夏天过去。
1: 是，
0: 那南半球的夏天就是台湾的冬天嘛？对，所以我们是11月去的，因为南极的夏天大概是-20度到40度，那这个人类还能够生存。那南极的冬天太冷，它最冷会到-90度，原上所有的生命细菌物种都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挑
1: 比较热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热，
0: 相对来讲比较热。那再来它是永昼，
1: 是，
0: 就是说比如说以南极点那个区域来讲话，那个太阳一出来之后，它半年都不会下去了，它就在空中一直旋转，转了半年之后它就才下去，然后半年就不会再起来了。所以我们24小时都是白天，所以眼睛是看得到非常多危险的地方。那南极大概因为没有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嘛，所以相对而言在这个部分是比较安全的。
1: 那它危险的地方反而是环境或者是风很大这些吗？
0: 的确，因为像我这一次去北极待了21天，我大概碰到暴风雪只有3-4天。但是我在南极将近2个月的时间，大概只有3-4天没有暴风雪。对，每天都是暴风雪，因为南极的外围是海。

0: 在南极大概消耗大概8000大卡，
1: 很多诶、欸、
0: 对，8000大卡大概要吃40碗白饭，但我们在那个地方不可能那么多东西，对，所以我们就一定会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所以在南极，你站着不会动都会瘦。
1: 嗯嗯嗯，
0: 蛮诱人的、
1: 哦。想减肥可以去南极哦。
0: 对。那器材的部分就，其实大家都想太多了，因为现在器材做得很好。
1: 嗯嗯。
0: 我那时候2008年去北极的时候，器材的确还比较容易出问题。
1: 嗯。
0: 但现在去南极的时候，器材其实通常都不会出事，但通常出事是电池。
1: 嗯哼，
0: 对，电池，对，因为它太冷，它里面的那个物理运作就会变得非常迟缓，
1: 是，
0: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电池该保暖的部分嘛做好，的确你一开始电池挂上摄影机，它电池大概会比我们在一般地方用大概只剩 60%、70%， 那原上还可以，那我比较担心是充电的问题，
1: 是，
0: 但想太多了，我这次带了一大堆电池去，其实原则上都没用到，因为我们也带太阳能板去，那刚刚我们碰到是永，我们去的时候是永昼，天啊，那个太阳能源源不绝啊，所以我那个电池完全是够用的，我其实有点后悔没有带电暖炉去哦，应该
1: 带的，需要的，
0: 对。
1: 哇，听起来真的是怎么讲，其实我想象中感觉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事前的这一些装备，它一定是要准备蛮多，但感觉杨导这样子分享怎么有点轻松的感觉，是因为您去完了吗？
0: 你今天如果问我说要不要再去一次，我其实我很希望能够再去一次南极，但不要去那么久。
1: 嗯，
0: 当然有很困难的地方，比如说刚刚提到你心里会有恐惧，
1: 嗯，
0: 对，比如说不管是肢体可能会要截肢，齁，手指头、脚趾头，像我摄影师在全程过程当中，他的脚趾头一直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心里的那个焦虑是非常深，他一直到我们回到智利甚至回到台湾，他的脚才慢慢恢复比较明显的知觉，还好是不用截肢的，那这种压力一定会非常的大，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你手指头截肢你就是台湾有名的九指摄影，对，但是我们都只能用这种比较
1: 苦中作乐，
0: 对，苦中作乐的方式来给自己彼此打气。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完全断的通讯，
1: 嗯，
0: 所以因为那里不可能可以打电话回家嘛，那我们带的是卫星电话，那因为南极它没有任何商业的可能性，所以原则上不会有商业卫星飞过南极的上空，
1: 嗯，
0: 只有从边边角会插过去，那我们知道今天可能会有某个卫星会经过，商用卫星会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把卫星电话拿出来赶快打，但可能讲一讲就会断讯了，
1: 嗯，
0: 那这种焦虑会比较深，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自己在过程当中食物上面的控制也出了问题，所以当然像回过头来去想现在都很有趣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两个月没有洗澡没有洗头，欸，你可以想象没有两个月没有洗澡洗头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哦，
1: 嗯，
0: 但其实不会臭啦，因为
1: 很冷吗？
0: 对，冷到你的嗅觉都失去功能了，哦，对，我们是回到智利的民宿，哦，我记得我洗头我要洗到第四次才起泡，
1: 欸，它是出了很多油，但是
0: 重点的南极的冒险
1: 是。
0: 那我觉得在我是就影片而言，我觉得我把这件事做好了。可是我太太一直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文字给书写完成，因为影像没有办法承载所有的内容，因为有些部分尤其是心境的部分，还是必须要靠文字才有办法去呈现。所以我太太一直，他不是鼓励我，他是压迫我，对，然后他跟出版社联合起来压迫我，要求我要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些进度，然后也好，我刚好重新去整理那段冒险的过程，然后把所有素材拿出来看，
1: 是
0: 重新整理，但我觉得留下文字是好的，因为电影不一定都很容易被人家看到，但是文字或许有机会可以让台湾年轻的孩子知道南极其实离你不远，你其实可以做一个南极的梦想的。
1: 是，好的，那今天讲到的这本《南极之行》，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看完之后啊。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周杨导演，那就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

0: 招呼吧。
1: Hello，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0: 是，那刚才跟杨导聊到了这一本《南极之星》，它记录的是您2018年到2019年这一段两个月的旅程嘛，就是要抵达南极点。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了很多，我觉得算是杨导您自己的自我剖析啦，就是从自己的您的妈妈母亲辈，然后再到您自己哦。那其实这个书前面啊，就有写到一些您在算是您出发前做的准备，毕竟您是要拍纪录片嘛。那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其实拍片之前的确是要很多，比如说就是那个调查土地的比如说要了解那个环境之类的。可是呢，因为当时书里面有特别写到，诶，您出发前好像去上了
1: 要探索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0: 嗯 嗯
1: 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哦，为什么望远镜可以看到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那瞬间。所以整个计划其实一开始只是跟这个科考计划是有关的、
0: 哦、
1: 并没有要待那么久。
0: 是，
1: 其实因为它附近有个机场，所以说他们跟我说大概就是走2公里的路，我想2公里那当然要去啊，对啊，就要送个零件啊干嘛，我们可以过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说那我就开始对宇宙这件事很好奇，然后就跑去台大去上课。然后我还记得刚好那是一个博班的课，那也刚好在讲到宇宙大爆炸，然后老师就讲137亿年前啊，然后透过宇宙背景辐射等等等等这些。
0: 嗯嗯嗯。
1: 那我们总得装一点会懂的样子嘛，就问问题，诶，请问这位教授为什么是137亿年，不是138亿或136亿年这样。他就说杨导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开始解释给我听，他在黑板上写那个公式大概有2公尺长。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停止了，就这样子，就137亿年前吧、哦、我就接受这件事。当然这个科考计划后来暂停，所以最后就又回到

0: 累了，
1: 嗯，
0: 中间有碰到一只贼鸥，然后碰到一个美国的探险家，然后就剩下就我们十一个人。那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还会聊天，到后来我们就不聊天了，因为我们对彼此的人生都很熟了，所以也不想去探索别人的人生。
1: 是，
0: 然后就开始有非常多神秘的想象。就这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一大群的美国的运补车队，然后就这样浩浩荡荡的从我们面前经过。然后因为我们的带空拍机，哇，那个空拍机就起飞，开始记录那些运补的过程。那个运补的车队的卡车，你想象一下那个卡车，那卡车大概就是一间学校教室那么大，
1: 嗯 嗯，
0: 就是那种矿产的卡车，非常的大台。那那些物资是什么？会不会跟军事物资有关？
1: 嗯，
0: 那美国人会干这种事，好像也不会太意外。
1: 可是那边不是不行，有什么军事活动？
0: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会不会有人在私底下还在
1: 偷偷来？
0: 对对，偷偷来的。那对我而言，这就在冒险影片之冒险的探索之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可以去思索的东西。
1: 嗯嗯嗯，因为像是南极，它在目前世界的定位就是它没有任何不属于任何国家嘛。可是其实因为杨导的书里面有特别写到啦，虽然说它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是任何国家感觉都想要争夺它那边的，比如说权力呀、或者是各国都在那边相争的要科考什么的。那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在极地做科考的科学家，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在那边是没有在分国籍的，就会彼此的帮助、嗯、那您在看到这一些这么多的国旗插在那个南极的极地上，当时内心有什么想法吗？
0: 的确，这里没有国家的概念。
1: 嗯，
0: 然后像我们是从智利进去的，
1: 是，
0: 那有的人是从纽西兰进去，有从澳洲进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是从哪里进去，你的手表，你时钟设定就以那个地区的
1: 时区
0: 为主。虽然说我们可能在南极的某个地方碰面，可是我们手表指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非常有趣。然后再来，因为那个地方彼此都要协助彼此，不然其实因为在极地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1: 嗯、哼哼，
0: 所以说科学家们，我们刚好到的时候刚好要过圣诞节，所以就有那种各国的科学家全部集中到南纬90度那个点，然后。真的是联合国诶，世界各国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办一个那个马拉松赛跑。
1: 赛跑吗？
0: 对，3公里的马拉松赛跑。那每个人都打扮成不同的造型啊，那我们这边也跟着他们下去跑这样。那我们在那一刻我们突然觉得关于国跟国的国界，其实在南极的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1: 嗯。
0: 而真正想要去争夺或等等，其实都是那个国家的为政者，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非常多的
1: 资源，
0: 然后这是最后的一块净土。
1: 是，
0: 可是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冒险家，他们都非常的尊重这块土地。像我们去的时候，长达2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尿液、粪便的排泄物，我们是全部带走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留在南极这个土地上面。那据我所知，这些冒险家、科学家，他们都是如此。
1: 嗯、
0: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人类，我个人觉得这里最像乌托邦的一个地方了。
1: 嗯，
0: 没有国界的区隔，大家彼此协助。
1: 嗯，就没有想到乌托邦是在一个这么极限，然后这么严寒的环境之下。不过呢，因为您之前也是在这个无边之前啦，但也有拍摄过很多纪录片的作品。那有像是拔一条河，它是记录拔河队的。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极地的环境啊，它就是跟您可能平常在比如说国小里面，或者是这个住宅区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有觉得说这一支无边呐、啊，它跟其他您拍摄过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因为先叹一口气啊、哦，因为长达2个月的时间嘛，那几乎完全跟台湾的家人当然失去联系。
1: 嗯嗯嗯。
0: 然后有时候其实拍不到东西的，因为每天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1: 对啊，一片白。
0: 对，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是白的。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跟我摄影师说：“我们干嘛来这里啊？我们到内湖租一个摄影棚。”反正白茫茫一片，那我们2个月大家都不要跟外面人联络，然后就2个月后就假装我们回来一样哦。事实上当然不一样，因为那个地方，你反而在一片白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多白，其实还是有层次的，还是有细腻的、
1: 嗯。
0: 细腻的不同的地方，然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关于人性的部分。我突然发现每一个

0: 在南极冒险的人，他们都会回到那个最干净、最像小孩子的时刻。
1: 嗯，
0: 因为突然间母亲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突然间怎么样活下来就变得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南极在处理的事情都是我们在这样的文明社会非常容易忽略的，比如说怎么穿衣服。
1: 嗯，
0: 没有人出门穿衣服会觉得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在南极怎么穿衣服
1: 就很重要，
0: 非常重要跟严肃。没有穿好是会出人命的。
1: 嗯，
0: 怎么吃东西，一口一口的怎么吃下去，怎么走路，也就是说最简单在生活里面的忽略的，但在南极你都必须认真看待。这是我觉得在跟过往其他作品里面非常不同的地方，它让我们回到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时刻，关于生存，
1: 嗯，
0: 或关于最简单的生活，甚至必须去善好好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件你认为非常简单的事情。
1: 嗯，因为我有去找了南极点的照片，
0: 嗯，
1: 那不出意外它就是一片白，然后，嗯，你可以看到地平线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啊，导演您在那个环境之下，它其实基本上旁边的风景什么的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您前面后面旁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嗯，
1: 那个时候是不是花了蛮多时间要跟自己内心相处的？
0: 的确啊，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还不错，我们的服装啊，
1: 嗯，
0: 都可以把我们自己保护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比如说把我们的脸眼罩啊脸罩都会把它罩着，那到后来我们都不聊天了嘛，因为刚说到彼此人生都很熟了，
1: 聊太多了，
0: 对，聊太多了，所以你就有非常多时间在步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往，想到自己为什么此刻在这里，想到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想到你曾经很在意，你觉得你应该是过不了的那个关卡，不管是失恋还是破产还是等等，
1: 嗯，
0: 可是事实上当拉出一个时间的差异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时间到了，那个所谓很难过的关卡它就可以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也在那白茫茫一片的时候，就开始心里面，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我们会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不堪，成长上面的不堪把它隐藏起来，
1: 嗯，
0: 可是在那个时候它又慢慢慢慢浮现出来，对它对你而言，那个不是一个，那不是一个反击，对，也它可能过往是阴影，可此刻你好像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化解掉，
1: 嗯，
0: 那对我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或者是壮游，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后来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有非常多人他可能不是透过去南极，他可能去登山，他可能去只是步行，不停的步行，不停的步行，或者是跟着妈祖去出巡，他就有非常多类似的感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旅行，嗯，而这旅行不只是外在的旅程，它是一种旅行会有两种，一种就外在旅程，一种就是内心的旅行。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两种在你旅行过程当中它都会存在，只是我们很容易啊，因为
1: 忽略了某个部分，
0: 忽略了内部的部分。嗯，
1: 那杨导，您自己在南极的这个大陆上，
0: 嗯，
1: 有比较一直在想到的事情吗？
0: 有啊，然后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1: 当然，
0: 对，然后我每天在想的事情都是，我一定不能受伤，我一定要活着。
1: 嗯，
0: 对，因为我一定要活着回去。那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孩子。然后想到我出发的时候，我太太帮我保了巨额的保险，我绝对不可以让她得逞，
1: 嗯，
0: 对，所以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哦。对，那当然这是一个思索。第二个是想到自己的性格上面非常大的缺点，
1: 嗯，
0: 比如说在创作上面我有怎样的缺点，我可能会在创作上我是一个非常严以律己的人，我甚至会要求自己的每一部影片都不可以失手。那种对自己的要求到不可以有任何一部影片失手，创作失手，这样东西其实是一种折磨。
1: 嗯，
0: 那它也会让我不知不觉把我推向到某一个忧郁的情绪里面去。所以对我而言，这都是这场冒险中在我最后完成的影片里面所不会去碰触到的东西，只有透过文字透过书写它才有办法被呈现出来。
1: 嗯，当然就是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杨导您自己，我觉得算是你内心心境的转换跟变化的过程嘛。嗯，那当然啦，因为您走了15天左右嘛，那这个到南极点的那个时候， 你还记得你当下在想什么吗？
0: 有啊，因为南极点有一根棍子，
1: 是
0: 棍子上面有颗铁球。对，听众朋友可以网络搜寻就看得到那根棍子跟铁球。
1: 是，
0: 我跟摄影师先到的。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啊，怎么就这样？怎么就这样？
1: 感觉就没了。
0: 为什么终点？世界的终点就这样？
1: 嗯，
0: 因为在你站在那个点，你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都是北方哎，没有一个地方是南方。然后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你只要你的脚步只要小小步就好了，你只要横向跨一步，就是一个时区哎。
1: 嗯，
0: 就是一个一小时的时区，在那个点你环绕世界一圈大概只要三秒钟，
1: 跨越了很多个时区，
0: 对，你就可以环游世界一圈了。
1: 嗯，
0: 的确就如同那个念头啊，怎么就这样？其实你知道吗，人生或者是所有的困境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南极点，你认为你好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可是你在那个点，你只要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它都是新的世界的开头。
1: 嗯，
0: 啊，原来旧世界的最后一步跟新世界第一步根本就是同一步。
1: 嗯哼，
0: 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那个会把我们苛刻的把我们绑住人，其实从来都不是别人。
1: 嗯，就是很多时候啊，内心的这个门槛嘛，最大的还是自己啦。
0: 是啊，
1: 对吧？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无论是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蓝田我自己，心里都会有那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听完杨导分享这些经验啊，我大概可以懂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去登山，有些人很喜欢去野外，因为的确你在那个环境之下，是反而是最可以去好好思考自己，就是跟自己相处的时刻哦。那讲到这里呢，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3: 大家早。

0: 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1: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这本书呢，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是由果粒文化出版。那我们一样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杨立洲杨导演，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嘿，蓝天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1: 是，那今天的这一本书啊，他写的就是您在2018年出发的这个南极的远征嘛。那我看到他是就是您徒步了15天，然后300多公里，整个旅程啊，我都觉得真的是蛮挑战性蛮大的，因为毕竟那个环境就是比较极端，然后风又很大嘛。可是呢，因为它的环境啊，当然就是虽然说是比较单一的，可是杨导，你有觉得说这一路上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风景吗？
2: 在南极最特别当然就是暴风雪，
1: 是，
2: 对，然后那个暴风雪几乎是处在一种中度台风到强烈台风的状态，可是在那地方我们一定会必须
1: 要往前走。
2: 那在整个天文的状况很特别，其实我们看不到任何月，我们看不到月亮，我们只看得到太阳。那我们24小时都看到太阳，太阳就在我们头上不停的旋转。可是你知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在我们比如说在台湾生活，我们看到太阳就是代表炎热，可是在那个地方很有趣哦，那个太阳炙热，那个阳光刺眼到你必须透过护目镜，不然你会雪盲。可是那个阳光在你身上并不会带来温暖，一样还是非常非常的寒冷。所以对我而言，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
1: 体验，
2: 对，一种感知，一种身体的感知，然后也会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比如说当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帐篷里面，我跟我摄影师睡同一个帐篷，然后我突然觉得好热。
1: 是，为什么会突然很热？
2: 对，不可能，你在南极不可能会很热。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热，我就开始把我衣服一件一件脱掉，然后脱到剩下最里面那一层排汗衣的时候，我的摄影师发现他觉得不对劲，但我说好热好热，但我只穿了一件排汗衣，我竟然要拉开帐篷跑到外面去，但我的摄影师就把我抓住了。对，然后其实那一刻我知道不对劲，因为不可能我会很热，可是我的身体告诉我好热，所以那时候其实事实上我的身体的那个温度的调节跟我的脑的认知已经产生了错乱了。那这种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危险，那我就哭出来了，因为我突然会很害怕，害怕自己怎么这么简单的温度的感受竟然会整个失序了。那这个对我而言是非常特别的经验。那回来的时候我还有跟医生，比如说心理咨商师聊这件事，我会问他说，明明就一片白，但我为什么有那么巨大的压力？哇，那个咨商师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棒哦。他跟我说，杨导，事实上你眼睛看到是一片白，但事实上一片白跟一片黑是一样的意思。
1: 完全没有变化。
2: 对，然后对你而言，那样的陌生，那样的压力是存在的，而且我们会焦虑自己是否能够生存。
1: 因为您那时候去是永昼嘛，然后每天都是白天，然后睡觉也是白天，我就很好奇啊，您觉得没有黑夜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2: 其实你知道，我们身体比如说会有褪黑激素，它必须透过一些日夜的这种的交叠，但事实上没有，它一直处在一种非常亢奋的一种状态。那种非常亢奋的状态，事实上有它好处啊，你可能会比较体能上面啊等等，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生我刚刚讲，你对于身体上还差了30几天，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死亡。对，因为碰到暴风雪，然后因为食物不足，所以就全部死亡。所以在南极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其实人，我们当然会认为人很坚强，可是有些时候人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脆弱，我们甚至对

0: 对于自己的意识都没有那么有把握了。
1: 刚好啊，因为杨导提到了这两支冒险队，然后书里面其实也花了一些篇幅在写他们，那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反而好像不是在说你们自己的冒险的经历，就是也有写到他们哦。那你们走的这个路线是阿蒙森探
0: 就
1: 险队，
0: 是第一个
1: 挪
0: 到
1: 威的
0: 南
1: 探
0: 极
1: 险，
0: 点，对，挪
1: 对，
0: 威
1: 那。
0: 的。
1: 然后，可是后面就有强调，不是强调啦，就是特别写了英国的这一支探险队。您是在回来之后才去查他们的资料吗？
0: 没有，出发前就知
1: 出发
0: 道。
1: 前就
0: 对，
1: 查了。
0: 那当然，因为是为了，亚洲第一个组的一个冒险队嘛，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很容易遵循着所谓胜利者的步伐。那挪威队当然就是胜利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出发前的做功课也好，或从南极回来之后，我反而对那个失败者特别有，
1: 兴趣，
0: 对，特别有兴趣，特别有感触。然后当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死亡。那我去查，我就去跟那个英国国家图书馆去申请他们。那因为他们死亡的隔年春天，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在身旁找到了三大本的日记。那个日记最后一本日记的最后面的部分，虽然是日记的，但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是遗书，因为他们在最后的日记都去书写一些他们交代的事情。那透过电子档的阅读，看那些在申请过来的时候去看的时候。那种感触很特别。我突然觉得，当他们走到南极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不是第一个走到，也就是当他们如果死亡的话，他们回到文明的世界，可能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也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这样的挫折，让每个步伐都非常非常的艰辛？在我们的人类或者华人的社会，我们一直在鼓励求生的意志。但会不会某些时刻很脆弱的人，求死的意志是会跑出来的？比如说，战场的受伤的
1: 士
0: 军
1: 兵。
0: 人，或者是癌末的病人，对他们而言，求生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1: 因为我怎么讲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伤心的反而不是拿最后一名，伤心的是拿第二名，然后尤其是差一点点的那一种。然后看说这两支探险队，就是第二名到的，就是英国这支探险队，他们好像只差一点点嘛，
0: 对，
1: 好
0: 没有
1: 像只
0: 错，
1: 差几天而已，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回去的路上，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啊。可是他们感觉好像就是，不太会被大家记住，或者是反而会变成一个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呢，反而在这本书里面，杨道宁就写成他们算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种感觉吗？
0: 的确，因为，挪威队他们就是为了要到达南极点，所以他们所有的一切准备只为了到南极点。但英国队他们除了到南极点之外，他们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的科考。

0: 食物的补给站其实只差了18公里，
1: 嗯，
0: 18公里只要半天就走到了，
1: 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有机会
0: 活下来。
1: 嗯，那我就很好奇，很想问杨导一个问题，那您经历了这么多下来，会觉得说我们啦，就是华人社会，亚洲社会比较偏结果论，就是你会想要看到，就无论过程如何，你知道结果是成功的，大家就觉得哦，你好棒哦。可是反而很多时候会忽略了过程。那杨导，您觉得您是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的人？
0: 我是完全过程的。
1: 嗯，
0: 对，包含小孩子的教育也好，等等，我都会跟我小孩说50分没有关系，因为我一直认为其实。学习也好或说的事情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我严以律己在创作上面，但是我对我的孩子，我只要求他们对自己负责任。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求我两个小孩，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我觉得对这世界保有好奇是我作为一个父亲能够给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的价值观。
1: 嗯，
0: 因为那好奇不只是冒险而已，你可以对所有事情你抱有好奇，你的生命会有机会，你的生命就会继续滚动往前去走的。
1: 是，哇，所以说我觉得啦，这个南极之旅啊，它一路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台湾远征队第一支远征队到南极点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大家要去仔细看的反而是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杨导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在纪录片里面队员们有什么样子心情上的转变哦。那其实您现在如果去回想这段旅程，虽然说也是有好几年前了，
0: 嗯，
1: 但您自己会觉得说在这一趟南极之旅回来之后啊，在您的无论是生活的角度上或是创作的角度上，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想法呢？
0: 有，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所有的挫折在此刻当然都是挫折，
1: 是，
0: 但这个挫折放在5年后10年后它其实什么都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有助于我在所有的挫折的那个当下，有助于我能够跨过去。其实所有的障碍从来都不是要把它推倒遗忘，所有的障碍或恐惧只有一个方式能够去解决它。
1: 嗯嗯，
0: 不是让它消失不见，因为我们做不到，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就是跨过它。
1: 嗯，
0: 那跨过它是我从南极回来之后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收获，甚至有机会到小学啊学校去，像我孩子的学校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这个装备搬过去，让他们的生命的价值会有一个关于南极的梦想。而那个梦想但不竟然只是南极而已哦，你必须去用力的去做梦，你要去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梦。
1: 嗯，
0: 那像我那些装备现在都还留着，就是那个之后蓝田如果要去很冷的地方，我是可以借你的哈，不要买那个都很贵。
1: 好的，
0: 好的。像我学生有一天突然就跑来跟我借睡袋，因为他要去露营，他其实是要去炫耀的啦，就说哎，我这是南极专用的睡袋，这样。
1: 是。
0: 我说你去哪里？他说去武林农场。
1: 也是可以啦。
0: 啊，对对，可以啦。就3天后他就还我的时候，就说他感冒了，因为盖起来好热，打开又
1: 太冷，
0: 好冷哦，又盖起来好热哈。可是他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他一起在武林农场露营的朋友，关于一个遥远的南极的梦想。
1: 嗯，如果说之后有机会啦，杨导会还想要再到南极，或者是甚至其他比较极端的地方吗？
0: 我其实只要碰到朋友跟我聊到南极这件事，我都会鼓励他们呢。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一定要有一次找到一次机会去南极。
1: 嗯，
0: 我们可以坐破冰船就好了，它相对而言它的资金比较少，
1: 是
0: 稍微少一点，然后再来是风险或安全也比较好，比较简单一点。
1: 嗯嗯，
0: 那踏上南极大陆，你对这个世界或对你自己的人生会翻过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页吗？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杨导聊到您最近出的新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心》，然后是由果粒出版。那我觉得啦，我自己看完这本书的感想跟今天就是跟杨导聊完的感想，就是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人生的确就是会有很多过不去的门槛，那也许啦，可能像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听众朋友们好了，在年轻的时候

0: 当中。也感谢你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也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杨导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1: 拜拜，就赶快出发吧。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新庄游艺队。那为什么我会邀请到新庄游艺队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呢，我许多的同事朋友，甚至从南部来北上找工作的同学们，很多现在都住在新庄。可是当我问起新庄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甚至告诉我说，诶，讲真的，我真的对新庄不熟，虽然我从小就在这里念这边的学校，可是我常常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那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来自新庄游艺队的两位老师，吕慧芬老师。慧芬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慧芬老师。
0: 还有叶玉云，玉云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云。
0: 关于新庄游艺队，我很好奇，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在脸书上面看到粉丝专页。有没有哪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游艺队的成立时间、队员和你们成立的目的呢？
1: 好哦，那我是慧芬老师，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0: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1: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啊？
1: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0: 他有这样的热情，
1: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0: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1: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0: 那所以大家，你们这十位这个队员，大家对于新庄都是非常熟悉所以才加入的吗？
1: 并不是哦。对，就是有的人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才加入了，但加入以后对新庄熟悉之后就很爱这个地方。
0: 好，那我想问问两位，今天来到现场两位老师，慧芬老师你是从小就住新庄吗？
1: 我也不是我是花莲人哦。我这以前我都会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是新庄人自从加入故事游艺队之后。
0: 我前天才去花莲玩
1: 真的
0: 才去花莲采访。很酷的，我那时候去到那个花莲菜市场，我才发现现在有菜市场在卖瓜牛。
1: 是真的，真的有，而且有很多。

0: 多野菜，就是山里的野菜非常多，重庆市场。
1: 对，没错，我就是去重庆市场。哇，真的太有缘分了。所以慧芬老师，你在新庄大概住多久了？
0: 我是师专生，然后一毕业就来了，所以已经住35年。
1: 35年了。
0: 对，35年。
1: 哇，那我们的雨呢？
2: 我是
1: 新庄人吗？
2: 对对对，我是在地的新庄人，在新庄长大。但我就跟珊珊讲的朋友一样，以前就是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然后对新庄超级不熟。对。
1: 那人家问你说新庄有什么好吃的，你会推荐吗？
2: 现在吗？
1: 你以前会吗？
2: 当然不会啊，
1: 吃家里的，吃家的。
2: 对啊，就觉得新庄很无聊啊，新庄没什么好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以前对新庄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啊。
1: 嗯，那我想问问，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两位新庄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游艺队当中？而且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叫游艺队，还不是走读队等等的，是游艺。
0: 嗯，
1: 哦，
0: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游艺队哦，这是。当然就是问我们的创办人杨玉清，对，因为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社区大学到台南去参加一个这个台南故事人的一个工作坊，那他发现呢有别于其他的讲庙宇啦、建筑啦、文史啦这样的导览团队，也许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在地故事的方式来导览新庄，所以他就取了这个故事。那新庄当然就是地名嘛。
1: 对。
0: 那为什么是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不想用那么正式的方式，游就是有一点游戏的感觉。那艺呢，就可以包含很多艺文啊。它也是一种心境，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新庄故事游艺，对，只是外面的人常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我们的名字讲出来，
1: 他会讲成什么？听过什么
0: 艺游队啊、
1: 哦、
0: 或者是只讲到故事队啊、
1: 哦、
0: 之类的，
1: 是、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会有点第一个印象是想说，哎，你们是有表演成分在里面的吗？
0: 其实是有的哟。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哇，那待会我们就真的请老师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到底表演的成分在哪里哦。好，那想要问一下，像刚才我说到就是两位因为是新庄人，但是对新庄的那个熟悉程度还没有来那么深刻，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契机之下加入的呢？我们先从玉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2: 好啊，因为当时对新庄非常的不熟，那会加入游艺队是因为一个意外，然后那个意外是我的父亲出了车祸离开人世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冲击，那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在网络上发现新庄故事游艺队要开课，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借着加入这一堂课去看看我父亲成长的新庄是什么样子，我想要认识他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加入了故事游艺队。对，那加入了之后发现，哇，新庄超厉害的，新庄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好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很需要被别人认识，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我要留下来当导览的志工。
1: 哇，
2: 对，
1: 没有想到竟然是令人如此刻骨铭心的一段
2: 藏洋葱。
0: 哇，对
2: 对，因为我们的家，我爸爸那边的家人，
1: 阿公阿妈那些
2: 都是，阿公那边都是从中国移民来到台湾的，应该五六代，然后有听过阿公说他的阿公就是渡过黑水沟从妈祖庙上岸的、对，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些故事，
1: 就借由这个机会感觉更贴近爸爸的生命一点。
2: 对，然后更认识自己身为新庄人是什么样子。
1: 哇，这个应该要放在我们最后这边来看一下，但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对、
1: 然后甚至走出来，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命哎，
1: 也是一个缘分
2: 哦，对啊，
1: 可以加入、
2: 是是是。
1: 那这是玉云你当时加入到游艺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启发，那老师呢？
0: 因为我本身是国小老师，当然我也会发现我的孩子们其实对于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新庄，因为新庄有很多很多的是南部来的移民或者是新住民，所以就是新搬进去的，他们对于新庄其实有300年的历史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其实我很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认识新庄，所以那刚好我那时候也在读 硕士，所以我想要写论文，那我就想要我要先了解新庄，我才有办法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到新庄社区大学去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样文史的资源可以让我来加入或是运用，于是我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的一个培训课，然后就加入了故事新庄故事游艺队，然后就开始导览，那一走就走了8年。
1: 在当时上课的同学算多吗？
0: 当时上课的同学不多，而且那一届留下来的也只有我一位。
1: 后来是什么样的热情让你觉得继续想要一个动力啦，一个继续留下来？
0: 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热情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是无给职，甚至我们还要自己掏腰包买咸光饼请我们的学员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听过我们导览之后就说，哦，你们真的是用热情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就是对地方的一个喜爱跟热情。
1: 而且最后留下来就是10位嘛，你们的队员
0: 目前是10位，
1: 这10位其实大家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正职在进行，然后所以大家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你们在安排这个每个月导览，几乎是每个月嘛，导览的那个
0: 是每个月
1: 导览，然后假日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预约的导览等等，就你们就真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带领大家来认识新庄。如果今天我希望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庄的话，你们会怎么跟大家分享？
0: 我是慧芬，我先来好了。
1: 好，
0: 那我如果要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导览的时候常常几乎只要讲新庄大历史，我一定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一府二路不是三艋舺三新庄。为什么？因为新庄的发展比艋舺还早了60年。对，
1: 一府二路
0: 三新庄。
1: 好，那雨呢？
2: 我觉得新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哦。然后我们都是留着剽悍协议的新庄之子。
1: 哦，真的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游艺队，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师哦，他们是慧芬跟雨云。待会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B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庄故事友谊队，我们邀请到的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仁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友谊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

0: 一队，我们邀请到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云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友谊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想法来形容了新庄，有人认为被低估了，有人认为一府二路三新庄。关于这个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像刚才慧芬老师你说新庄的历史其实早蒙甲60年哦，
1: 对它的发展是。
0: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呢？
1: OK， 好，我也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台北埔。其实在康熙33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台北的盆地陷落，所以形成了康熙台北埔。这时候呢，从唐山来的这个大型的容客船，他们可以沿着淡水河然后进入台北盆地，然后一路呢就来到新庄。新庄是可以停大船的，而且这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凹岸的码头，很适合停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千帆林立新庄港四四巨千家灯火的这个新庄的一个美誉。那在新庄我们最重要的庙宇，最古老的庙宇就是慈幼宫，我们的妈祖宫的三川殿的虎边墙上就有两块石碑，这两块石碑呢是在乾隆29年的时候由淡水的府民同知胡邦汉所立的。然后这两块石碑，一块叫做圣母香灯碑，一块叫做奉献历史碑。香灯碑上面呢就记载着是慈幼宫有殿珠啦、鱼池、杜珠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庙内香灯的费用就明定。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更骄傲的就是奉献历史碑上面其实记载着这个新店溪跟淡水河的下游各大渡口，那个时候其实他都在乾隆年间都要到新庄的慈幼宫来缴渡税哦，那包含这个七母子渡，七母子渡呢就是现在的大稻埕，他们是要来缴税的。还有包含新店溪的大平林渡，就是新店这边他们也是要来缴税的，有很多个渡口都是来缴税。所以可见的在乾隆年间其实慈幼宫在北台湾它的政经地位非常的崇高，高于蒙甲，高于大稻埕哦，所以当时它就是大台北京地区的一个领头羊，所以为什么会说一府二路三新庄？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新庄人口其实算是真的蛮多的？
1: 人口的多少应该跟那个时候没有关系，
0: 还没有太直接关系。
1: 现在，
0: 那现在这人真的很多。那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就是那么早开发，然后以历史上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庄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
1: 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我想介绍的就是应该就是新庄大拜拜
0: 哦，
1: 对，我们又把它称为五一大拜拜
0: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
1: 对，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耳闻，那是因为我们新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新庄地藏庵，我们自己都把它叫做大众庙，为什么大众庙呢？大众庙其实它就是拜大众爷，因为我们探人有个传统，就是祭立以求安，也就是如果这个人死掉没有人去祭拜他，他会变成厉鬼然后在地方上作乱，所以呢那时候就拜这个大众爷，是，那这是这个原因建立了大众庙。然后在大众庙里面呢有我们的五母大众爷，那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里头记载的新庄绕境最早的是在明治45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由这个郡贤堂成立的，展开第一次很具规模性的绕境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鼠疫在台湾流行，
0: 是，
1: 那疫情过后大家为了平定安定民心嘛，而且新庄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输狼母输丁啊，人家霞海都已经有绕境了，为什么我们新庄没有？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绕境，那么一绕就从1912年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对，那每年的4月30号呢是暗访啊，暗访的目的是要扫除街道上不洁的东西。那隔天呢就是日巡，日巡其实就有点像嘉年华会，就是一个祈福的活动。那第三天5月2号其实才是真正大众爷的寿诞，那这一天就会由庙方来办法会献祭祝寿，所以其实大热闹是3天。那大家很喜欢的是前2天会来，为什么呢？因为要看一个很有名的阵头， 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就是关将手
2: 哦，
1: 发源于新庄的关将手、
2: 哦
1: 是,
2: 哦、是，
1: 对，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正统、哦、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来参加新庄的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五一大拜拜。

0: 真的可以来，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游艺队的活动。我最推荐的就是在绕境出发前，在定藏庵会举办的这个叫做喊班仪式。对，非常非常的神圣，然后庄严。
1: 喊班仪式，
0: 对，就是我们的关长手会在地藏庵进行三进三出的喊班仪式。是，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 有印象，我的同事他是新庄人，他跟我说以前啊，只要有警察抓不到那个嫌犯的时候，就会去一间庙拜拜。
0: 那间庙地藏庵
1: 就是地藏庵吗？
0: 对，因为地藏庵除了大众爷跟地藏王菩萨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叫董大爷。对，董大爷就是专门，他是个司法神，所以他就是专门处理这样的司法案件。对，
1: 你看我现在对新庄印象就是这个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就有社会新闻，就说什么有
0: 白小燕，
1: 对，就什么就
0: 很多
1: 很多，对啊，就说都去那边拜拜，然后就可以马上很快就有一些神迹出现，对不对？
0: 是是是，非常灵验，
1: 就是那里哦。原来如此，那在这个新庄发展过程当中，像老师两位有没有哪一位就是你们觉得有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历史呢？
0: 我们好想介绍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吗？
0: 无形文化资产，我们请玉云来介绍。
1: 好，不好意思，来，
2: 这个也是很推荐的，因为像五一大拜拜是农历五月，
1: 是
2: 那农历九月九号也很推荐来到地藏庵对面的宝元宫。
1: 它旁边又有另外一间
2: 在对面，对对 对，这个宝元宫是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的时候建庙。当然我们在地人会叫它那个王爷宫或太子爷庙，因为它里面供奉的除了慈父王爷之外，还有那个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那这个太子爷，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那个，
1: 我知道柯震东
2: 哦，王伯杰有够帅的，就是王伯杰的角色，三太子，
1: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真的很帅哦，
1: 好
2: 欢迎来我们宝元宫看看我们的太子爷。对，那这个太子爷的生日就是在农历九月九号啊，所以我们宝元宫有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叫做弄柜会。
1: 弄柜会，
2: 对，这个弄柜会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会用那个炭，然后
0: 檀香，
2: 檀没有，下面是炭火，对，堆成一座山，就是它是已经烧到很烫的，然后上面会撒一些檀香，那一般是撒盐啊，我们是撒檀香，那等到时辰到了之后，会有信众，他们会扛着神将啊神轿，然后。应该会有两组，然后就会踩过、冲过、撞过那个火堆。对，那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除秽求安。对，它是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驱逐掉的一个象征。所以弄柜会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身为新庄人，第一次现场去看弄柜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在那个现场围着这样子的仪式的时候，的衬衫哦，背着后背包，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说：“看你姐啦，给拿给拿给拿。”然后他就把包包脱。然后衬衫脱了，他换衣服就要上去了耶，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哇，一个平凡的人下了班之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神明的信使徒，然后就这样子带着这个很冲锋陷阵的队伍这样冲过去，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推荐大家来看。
1: 新庄的宫庙算密集吗？
0: 老街的庙宇啊，如果在老街两侧这样的宫庙就有20几间，非常非常密度非常高。新庄老街
1: 20几间，
0: 对，
1: 那所以
0: 大型宫庙
1: 会不会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宫庙的活动？
0: 每个礼拜倒不至于，每个月一定都会有。
1: 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念书，台南念书是每个假日的时候就
0: 哇
1: 乒乒乓乓，然后就开始哇。
0: 台南可能更厉害。
1: 对对对，我想说新庄感觉是不是盛况也是如此？还好，
2: 至少每个月吧。
1: 那大绕境的时候会封街吗？
2: 会管制，
0: 现在没有办法封街。
1: 现在没有，
0: 对，会申请路权，但是没有办法封街，因为我们大绕境的时候，其实以前是一条。只有一条路线，但是要绕很久很久，从中午开始可能会绕到隔天的凌晨或是天亮了才回得来，因为太远了，后来就改成三条路线，所以现在我们的关道手其实是有三组。
1: 它是绕整个大新庄的概念还是绕去
0: 这就跟神明的那个管辖的范围它的境有关。对，那地藏王菩萨管的境的范围，好，包含

0: 含我们新庄的三大聚落，古老的三大聚落，就是新庄街、还有东港厝跟头前庄，所以最主要是这三个路线。
1: 你说就这样子，然后到隔天哦。
0: 嗯，现在因为路线也比较短，而且最近几年因为常常会被1999打到爆嘛，对，我想很多地方的绕境都这样，所以现在都尽量可以早一点点入庙。这几年可能都差不多，晚上12点之前尽量。对，
1: 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新庄被分为上新庄跟下新庄？而且在这件事情是有点被就是网络上网友就是找战比战，那是什么意思啊？上新庄跟下新庄？
2: 这个部分的话，以我自己的认知，应该也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啦。因为新庄最一开始，像刚才慧芬老师说，那个所谓的300年发展的这个过程，比较多都是集中在新庄老街。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其实除了老街以外，其他地方聚落就是住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稻田。对，所以那么大的新庄范围，其实你要说它的蛋黄区就是在老街。
1: 老街是上，
2: 对，
1: 上新庄。
2: 对，老街算是上新庄。然后以前的人，我的可能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一辈，他们在分所谓的上下，是用辅仁大学来分。
1: 辅仁算是
2: 下新庄。
1: 辅仁算下新庄
2: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老家在上新庄，后来搬到下新庄，所以上下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都习惯讲，哎，你住上下哪里？
1: 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被冒犯啊？
2: 其实不会耶，我个人是不会，我很顺口啊。
0: 但有的像我现在到烂，我会特地提醒自己避开，我会讲南北新庄。
1: 哦，
2: 对，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下新庄很棒哦，生活机能超好的。
1: 欸，新庄那边现在是不是在盖捷运站？
2: 已经有啦，
1: 下有一个范围。
2: 那个我们那边的话，
0: 回龙那
2: 丹凤回龙都算是下新庄的范围啊，辅大也算。
1: 因为我记得我同学跟我说，他们最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他以为要盖建案。就后来好像还是要盖捷运，
2: 好像会从回龙再往下延伸，万大线之类的，
0: 万大线，
2: 对，要再往下延伸，所以下新庄不会比较不好啊，捷运盖好，房价又要上来了，对。那我刚才提到老一辈的人是用辅大来分，那我这一辈的可能就是30几岁的年轻人们，就是从那个65高架桥有了之后，那个中环路来分，所以以我的认知，过了中环路就是下新庄，就是南新庄
1: 啊，南北新庄的概念了，
2: 对，可是其实蛮好玩的哦。你从地图上面去看，虽然我们讲上下南北，
1: 对，
2: 可是其实我们的方位是东西。
1: 啊，
0: 其实新庄的它有一点点，应该是说
2: 斜斜的啦，
0: 它是斜斜的，对，是其实这样
1: 横的。
0: 上新庄是这一块，对对对，是横的。
2: 没有，
0: 上新庄还是有一点点稍微
1: 偏北，
0: 偏北。对，但是是主要是横的。
1: 可是上下这件事情也是在更早之前有人就是这样发明吗？
2: 没有诶，其实
1: 这个说法
2: 在更老耆老那一辈，应该他们都是讲地名。我们要去丹凤，回龙，哪边撒嘎嘎，对对对，不会特别这样，应该是后来，可能是我在想，也许也是跟那个人流进来了以后，开始盖房子啊，有一些建案啊，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做。
1: 那网络上面网友们又乡民又这么说，
2: 对对啊，对啊。
1: 老师，你那时候听到那个上下新庄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吗？
0: 因为我也是住在上新庄，所以我没有感觉，只是我后来导览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
1: 因为怕人家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差距，
0: 对对对，
1: 等等，
0: 有的人会很在意，觉得哦，我们为什么要当下新
1: 庄？懂你们的意思。但当然我觉得啊，就是免没有冒犯的意思，真的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在地人真的会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是住在上新庄那边还是下新庄那边吗？
0: 哦，
1: 对不对？
2: 会啊。
1: 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幸福路上》。那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幸福路上》，两位都有看过吗？
1: 有
2: 有。
0: 哇，当时这一部一出来的时候，勾起非常多人的回忆。

0: 很棒哎、欸。
1: 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0: 对啊，就没有想过原来新庄过去也是所谓的乡下。
1: 因为你就是都市小孩啊，
0: 算是郊区小孩，
2: 新庄的郊区。
0: 对啊，
1: 就是在台北长大的，
0: 算是。
1: 对，那像那个老师呢，慧芬老师，你不是花莲人吗？
2: 嗯，幸福路上他的外婆是花莲人啊，
1: 又有关联。
2: 小琪的外婆是花莲人。
1: 哦、嗯，你那时候看完这部动画有什么样的？
2: 好喜欢这部动画，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幸福路上的旁边，中和街。那可是就在幸福路旁边，对，所以幸福路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不过那个，其实小琪这部动画的年代跟我到新庄来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1: 哦，真的、哦，
2: 对，我是民国79年来的。那这个动画大概就是拍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非常有感觉，而且他导演也是新庄人，
1: 对对对 对, 对，
2: 是。那其中中港大牌我印象是最深刻的，他、从黑龙江变到现在很干净，然后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很棒。嗯，
1: 所以老师那时候看到这部那个动画的时候，就是勾起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了。
2: 嗯，算是。
1: 好，这一部动画《幸福路上》，现在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但总之现在还看得到吗？就是线上，
0: 可能要去串流看看电影。那书的话，应该、网络平台应该都买得到、或者是图书馆应该也都借得到。
1: 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愿意将台湾的，尤其是像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故事，然后可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拍成动画，也让更多人好像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土地的认同。
2: 对，
1: 那我相信两位，你们加入到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你们认同你们所居住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我想要来聊聊关于到我们这次这个新庄故事游艺队，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还有你们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新庄的呢？嗯，
0: 怎么样去规划路线的话，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走读，那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主题来去设计。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是美食的主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抓一个范围，然后再去抓节点。
1: 你们有印象之前有办过什么主题啊？亲子嘛，
2: 超多，
1: 还有什么？美食
2: 的游戏
0: 哦，游戏
2: 对，然后
0: 还有李新庄，
2: 嗯。
1: 李新庄是什么意思？
0: 李新庄
1: 哪个李啊？
0: 里面的李
2: 。
1: 李新庄，
0: 对对对、嗯，
2: 就是应该是说，它也是新庄街，但它不是新庄街的蛋黄区、也就是以前新庄街的乡下。有很以前很多菜园的地方，但是它现在虽然经过时间，但是它其实还留下一些古以前的一些房子或是一些记忆跟感觉、所以我们也很喜欢走那一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新庄的里面，所以叫把它称为李新庄，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啦。
1: 新庄那么大，你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些路线啊？怎么规划、
2: 就一直走一直走啊。
1: 哦，你们自己亲自先下去走。
2: 当然，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游艺队蛮重要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分享。所以假如说我知道哪边有什么我个人的秘境，我们就会拿出来分享，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其中一个节点，那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条主要的路线、对，像南新庄就是我的生活范围、我就会分享啊，这个地方哪边有好吃的地方啊，哪边是特别可以分享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变成是其中一条路线带大家去看。
1: 你们十位是不是都住差不多附近？还是还好，有没有邻居啊？有邻居，
2: 我有邻居。
1: 对，那个规划路线很相近吗？
2: 不会，因为我们的喜好跟专长都不一样，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十个会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0: 对，
1: 那像我这次首刀报名了5月1号的这一场，这场主题又是什么呢？我只知道首刀报名，还没来不及看呢、
0: 先报再说。
2: 就是今天，OK， 这场主题其实就是走，不是蛋黄区，它是走化成路，走中正路。那知道化成路跟中正路这里，以前就有很多很多大型的这些纺织厂啊、工厂，所以它其实就是以工业新庄为主题。但是因为这一次刚好搭配到我们化成路有一间在地的庙宇叫做凤山宫，它刚好在5月1号绕境，所以我们也搭配了一点在地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就是我们特地选这一天走化成路。

0: 是这个原因。
1: 哦哦、是因为这样子、哦。对
0: 对对对
1: 对。我想说，因为五一连假。啊，刚好放假这样子，
0: 并不全然是，
1: 但是蛮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会去了解到的，像工业区的部分，
0: 嗯，
1: 因为很多就经过就经过啦，
2: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会经过那条路。
1: 哦，真的吗？
2: 对啊，因为
1: 那不是主要的那个，
2: 没有。是新那个中正路比较多车比较多人，但是会弯进化成路，其实比较像我就很不会经过化成路、嗯、对，因为那边就是工厂跟住宅、
1: 嗯、
2: 所以没有特别的目的，我是不会经过那边的。
1: 那你们刚才说你们在每次规划路线之后都会亲自的去走一次，那有没有要顺便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什么的吗？
0: 这也一定要、嗯、在走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做田野调查。
1: 那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
0: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1: 就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带队出去，就是你们自己先团队的朋友们先去了解一下，哎，走这条路跟这边的一些东西。
0: 哦，田野调查的印象深刻了吗？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走中港厝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这个老宅，就是清朝留下来这老房子，在中港厝地，在新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很少，中港厝也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老宅其实都很兴奋，我们就是有老灵魂的人，对，看到老房子老东西我们就非常开心。那过去之后呢，就碰到这个老宅的主人，那就发现了这个老宅以前他的那个头盖处啊，整个就是被修盖起来了。那问了主人，就是老宅的主人说，啊，你们没有要住那个房子，为什么要把它整修？他就说，如果我不整修它，它就会一直下雨，头盖处就会一直垮掉。对，它不能让它垮掉。为什么不能让它垮掉？因为他们家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这个婆婆呢，她这个老宅就在他们现在新家的旁边，因为她是她的 Kiki 处。那她现在已经有点失智，她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呢，她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每天睡觉的时候，她打开她的窗户，看到她旁边的那个老宅，她才觉得她回到家，她才肯安心的睡觉。所以呢，她的媳妇就说，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房子倒掉垮掉，所以我们才花大钱去整修它，即使它现在没有在使用，我们还是要整修它。到时候我就跟她说，我很感谢你们把它整修好，我们才有老宅可以继续带民众来走。
1: 它整修是原汁原味那种？
0: 它最主要就是整修它的墙壁跟它的屋顶，因为墙壁屋顶会垮掉，然后就是会见天光嘛，那墙壁会一直冲掉，那可能整间房子就会垮了，所以它最主要整修就是它的屋顶跟它的墙壁。
1: 那你们那时候就有带大家去看吗？
0: 嗯，对，我们上个礼拜还带我们的学员去看老宅。
1: 老宅部分，好，那我们的那个玉云呢？
2: 就是我们在正式走读之前，我们队员会先去试走。那试走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走来走去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访问耆老，而是我们在新庄街走进巷子里之后，发现了一块小天地。那一块小天地就是一个不算小的停车场，但是那边的住在那里的主人，他把其中一个小角落变成一个开心农场啊，他在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还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啊，长了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指认说，啊，哎，这是芭乐啊，这个是葱啊，啊，那是无花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小快乐小农园里面就玩了一阵子，就觉得哦，我们从很热闹的街区一转个弯，就来到了安静的小农场的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发现新的小天地。这样子，
1: 所以听起来新庄人很有保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不对？
0: 对，
1: 不管是保留了阿嬷的一个 key gate 处，
0: 嗯，
1: 或者是在城市之中自己一个小小的花圃，
2: 对，
1: 菜园，
2: 对，菜园，
1: 嗯。那我想问这两位呢，你们走带领走到现在，你们已经有几年资历？老师是比较久，对不对？老师是
0: 8年，
1: 那玉呢？
2: 4年，
1: 也很多了。那这疫情期间的话，你们会疫情期间的话，你们怎么那个？
0: 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走读，其实我们就真的很不准。于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妈妈居多，所以呢，我们就运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讯能力，然后就办线上走读啊。对，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庄的18间大庙。
1: 怎么介绍？
0: 就是用、
1: 你说图片吗？
0: 对，用 PPT， 用 PPT 的方式，然后讲故事，是。
1: 你们用那有人就是一样线上报名
0: 哦？哇，居然有90几个耶！对啊，超有成就感的。
1: 哇塞！
0: 那么走读都走20几个，然后居然有90几个上线，
1: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0: 啊，也是可能大家太无聊了。
1: 好有趣，那应该也蛮多人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们吧？
0: 我想应该有啊、对，
1: 就有可能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去看到直播前之类这种概念。
0: 对对对，
1: 哇！所以你们连在疫情期间也都是不间断的。
0: 对，因为我们闲不住。
1: 两位呢，到现在8年跟4年的这样的一个走读资历哦，你们自己觉得从事走读跟文化保存这件事情，对你们人生有什么改变吗？尤其是你们后来加入到这新庄故事友谊队里面，嗯，哪位要先来分享？
0: 哦，那我就想先讲。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要。变成我希望我可以立足台湾，然后认同新庄。对，以前因为我是花莲人，所以以前呢，我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是花莲人。我的学生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南部，他们会说他们是嘉义人，他们是台中人。对，但是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你说我是新庄人，因为我非常以新庄为傲。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说问我还会走多久，我会说会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1: 啊，
0: 对，我真的太爱这个团队，太爱新庄了。对，那我前年退休，那也因为这个工作给我了一个退休的目标，所以我才这个动力毅然而然哈，我要好好的做我的文史工作，所以我就退休，然后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对，
1: 那你有因此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关于到历史跟就是这一块的专业吗？
0: 当然有，因为我现在后来也因为很喜欢文史的关系，我也不是只有在新庄，其实我现在各地我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文史走读的活动，也参加很多其他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个前进的动力。
1: 好，那玉呢？
2: 我觉得改变我最多的地方是参加友谊队之后，发现新庄真的是太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身为新庄人，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是新庄人。所以后来就把

0: 电影啊，然后一期 play 你可以去那边打保龄球啊，就是打撞球、唱歌，对，然后还可以去那边 shopping 买鞋子啊什么的。
1: 哦，是一个商场吗？
0: 算是一个商场，对，
1: 所以叫做
0: 红金宝。
1: 红金宝，
0: 对，就是宏图大展的红，黄金的金，宝藏的宝。
1: 红金宝，我是想到《动物方程式》里面那只豹。
0: 哎、欸，你不是想到港星哦？
2: 有一个港星，
1: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觉得突然也想到那个
2: 铺路年代，
1: 不敢讲这样子。
0: 对对对，就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然后还要推荐，如果南新庄来的话，一定要来找这边的咖啡厅，非常的文青，啊、很多家。
1: 那边有咖啡厅可以跑、啊，
0: 很多。你要跑咖的话，一定要来南新庄吧。哇，真
3: 是太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啊、
8: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时间来到早上的6:02咯，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安，我是玉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哟。首先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来自齐秦所演唱的叫做夜夜夜夜。

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聊到的健康话题，同时也是跟这个世代有点关系，跟这个科技有点相关哦。因为现在大家每天都是 AI 的在讲嘛， ChatGPT 其实从2022年推出到现在也不过就是3年多的时间，快要4年的时间哦，好像没有很长，可是其实真的大大的改变了大家使用网络的习惯，或甚至是说搜寻的习惯或生活的样态也好。像以前呢，大家如果有问题，通常要去搜寻的话都会去网站上面找关键字嘛，例如说好，牙齿痛好了，我就会打说牙痛，或是说这个疾病，或是牙痛怎么办等等的，反正以前大家的搜寻方式啦。那现在呢，大家如果是有健康方面的疑虑的话呢，我觉得反而不太会去 Google 关键字，可能第一时间打开来的就是你用的 AI 工具，例如说用那个 ChatGPT、 用 Gemini、 用 Cloud、 各种 AI 的工具来去问这个 AI 说，诶，我这个牙齿有点痛啊，是怎么样的痛法啊，怎么样痛，痛多久了，这些详细的资讯呢丢到里面跟他诉说之后，可能呢就会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可能所以呢就会很快的知道说，自己的症状可能会是属于哪一种疾病，或者甚至连大概要怎么样做后续的处理也会知道，可能他会推荐你说去看哪一科的医师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改善生活的样态啊，有一些这样的建议啦。不过呢，其实当然随着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哦，很多人可能会用这样的工具来去查询自己的健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呢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AI 工具你要使用它也不是说不行，要初步的来询问一下健康方面出了什么状况也不是不行，可是要记住其实 AI 问诊它也会是有盲点的。像大家如果打开那个聊天的对话框，那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就会提醒你说是 AI 工具，所以有可能会犯错，就它会先算是打一个预防针啦，提醒这个用户说，其实有一些参考的东西不能全信。那如果尤其是像问到那种健康方面医疗上面的问题，其实他们也会特别在注明哦，就是说啊，其实这个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真的有危急的状况要先去看医生，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那只是很多这种小毛病啊，大家会想要说啊，去 Google 一下就好了。关于这部分呢，最近就看到有医师在分享啦，就说他在看诊的时候遇到一个伯伯来到诊间，看起来精神非常的差，然后连说话也说得不太清楚。那医生就问伯伯说，伯伯你怎么啦，怎么精神看起来这么的差呢？那这个伯伯就有点担心，有点这个害怕又焦虑的那个口气，他就说啊，我昨晚没睡好，我觉得我好像是中风了。好，那医生就回他，就说啊，可是我觉得你现在讲话很清楚，思绪也都很清晰呀，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中风了呢？好，这样子问题问出去之后，伯伯就回答他就说因为前一天他觉得头很晕，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头晕中风。那后来在网络上就发现头晕是中风的前兆。那接着他又叫他儿子帮他用 AI 来查询。那 AI 就说虽然可能没有手脚单边无力，但有一点前兆可能还是要小心哦，要注意这个部分哦。看到这两个双重结果之后，这伯伯就非常的担心啊，吓到了，就是整个晚上都在想说啊，自己到底有没有中风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吓到就睡不好。那隔天就马上到门诊来去看医生。后来结果就发现呢，有做检查啦，检查就发现呢，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头晕。好，那伯伯听到这个检查的结果之后，他就说啊，我好像头也不晕了。后来一个礼拜在追踪之后就发现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北北不好，因为他确实他很有警觉性，他知道说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马上就去看医生处理，去了解，去做检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给一个大拇指的。对，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啦，如果是用使用像 AI 工具 ChatGPT Gemini 来询问症状的话，要有一个观念要很深植在心中哦，就是 AI 它不是主治医师，它不能提供给你说到底你的症状是什么。其实通常来说会比较希望大家把 AI 工具当成是一种能够帮你整理症状，或者是说准备回诊问医生问题的一个先前的准备。那再来还有就是理解一下治疗的方向，这比较像是 AI 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那你说接下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药，要吃什么样的药，这个部分呢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的去跟自己的医师来去做沟通啦。不是说 AI 说的所有的都是对的，然后听了 AI 再反过头来去跟医生说怎么不是像 AI 这样说的。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先有这样的意识，提醒一下自己，知道说 AI 呢它是一个整理的工具，不是拿来自己为自己下诊断的一个帮手。所以大家还是在查询这种健康资讯的时候要有记得这样的观念啦，才不会说好像觉得说AI 啊医生啊到底说的哪一个是对的，觉得这样木煞煞的。那另外啊，其实包含像是现在大家用 AI 嘛，哇，很容易查一查就发现说好像自己这样的不舒服，疑似呢是有一些疾病，有一些毛病，会不会我真的有生病啊？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嘛。那看一看，想一想，查一查，就发现说好担心，好紧张哦，然后生活都备受影响，整天都在思考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毛病，很焦虑很担心。其实在临床上面也会有针对这样有所谓的害怕疑病症虑病症有一些观察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可以来跟大家做讨论，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心理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以及我们要如何因应咯。我们广告回来再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叫做中场休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
8: 会觉得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就去看了很多的医生，去了很多的诊所，做了很多的检查。可是有时候呢，医生会说，诶，其实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还算是蛮健康的。所以有时候听到这样讲，就会虽然好像诶放心了一点，但心
9: 长辈或者是家里可能有一些家人常常会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啊，那带他去做检查其实都正常、嗯、没有事情。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会说，我觉得我胸闷闷的，那很多子女或做家人会带他去心脏科、胸腔科或者是做健康检查，然后发现诶检查都正常啊，但是老人家回家之后还是会说啊，就是闷闷的啊，不舒服啊、嗯、然后觉得好像哪里都不太对劲。好，那这时候其实如果检查都正常的话，那我们其实要考虑焦虑症的状态。那老人家本来他对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都通常都会用身体来表达、嗯、对，因为像我们现在比较会说哦，我不开心是因为你说的让我觉得很难过，可是老人家可能不会这个语言、嗯、老人家或比较

0: 年长的长辈们比较会说啊，我觉得我头痛啊，我膝盖痛，我胸闷，我这里痛。他透过痛，身体痛的方式，在想要被关心，想要被了解。所以，当你的老人家、你们家里的长辈啊，你在乎的人说他身体痛的时候呢，也许先看检查，看生理的状况到底有没有什么健康的亮红灯。那如果都很正常的话，代表你的身体很健康，可能是心理要往心理的方向想，心理可能闷闷的说不出来，所以只好用身体的症状表达。所以有时候老人家是用身体表达他的感受，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啊，大概知道原来家里的老人家要跟我们讲他的感觉啦，他的心情，他想要被听的感受，那我们可能就要同理他的感觉。我知道你很不舒服，可能你在家里都很闷，看不到小孩，所以就很想念他，然后越想越闷，大概是这种肯定他的感觉。
1: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长辈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0: 所以感觉到好像找不到自己的重心，
1: 嗯，
0: 那找不到自己的重心的时候，又想要跟以前一样，可是又没办法跟以前一样，也没办法像以前那样三餐煮饭，那煮的就很辛苦，
1: 嗯，
0: 也没办法太整理家里，因为坐一下就需要休息好几下，所以这时候很多老人家其实是需要有点像是需要重新适应那个身体不如从前，小孩没有在身边的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新的阶段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蛮惶恐的，因为新的阶段要适应真的蛮不容易的。
1: 嗯，
0: 那刚才是说很多人会说爸爸妈妈很烦啊，很焦虑啊，整天在抠说什么时候回家，然后他很无聊，他那边肚子痛身体痛，然后觉得很烦。那其实这个烦躁其实是在表达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那个老人家，你重要的那个人需要被帮忙，他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不晓得怎么去适应他，那家人可以怎么帮忙他呢？就是可以先叫做找回日常的规律，就是带老人家，很像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带你上课，现在变成你带他上课，而且你要不要去参加歌唱班啊，礼明活动也很多啊，去爬爬山好不好，或者是你去公园跳跳舞啊，第一个先帮他规律日常的节奏，因为日常有稳定的节奏，这样子对老人家也比较能够找到重心，他的重心不在照顾，也不在家庭，而在他自己身上，在他自己的社区邻里的交友身上，所以小孩子可以帮忙爸爸妈妈去有点像是托老这样子啊，带他去上课，或者是帮他找回以前可能想做却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以前可能很想要念英文啊，画画啊，但因为照顾小孩都没有时间。那现在刚好有时间，那就找回以前可能忘记但还想做的事。所以日常规律，找回以前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来是拨空，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打电话给家人，跟他聊聊他的孤单的感受，不用太多，但是如果有谈总比没有谈好，那这样子其实心理被照顾，生活稳定，家人比较不会去抱怨说他的身体痛，因为身体痛很像是转移他其实找不到生活重心的孤单跟落寞。那如果这个感觉讲不太出来，一下子其实是很难表达，所以只好说我头痛啊，胸痛啊，这样子比较能够引起注意。
1: 就是因为不太会表达情绪啦，透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是需要被关注跟关心的。另外我觉得也是像说找回生活的重心，因为我觉得老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慢慢学习的啦，只是可能要透过这个慢慢的去找到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没有这么的容易跟简单。那另外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到身体方面啦，其实我觉得大家关心到身体健康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在注重自己的身体变化吗？这个是很多长辈会在生活当中去注意关心的，可是关心跟过度的关心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拿捏才是比较刚好的，这个才不会说好像每天都非常的担心，要怎么样来去知道说其实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找到这个平衡呢？
0: 好，那我讲到最简单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是说好像一直担心健康，一直在担心自己有没有生病，
1: 对，
0: 有没有健康亮红灯。那担心跟关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关心自己的健康还是太担心自己的健康的界限在哪里？太担心就会是说你反复的确认，反复的紧张自己身体亮红灯，只要一点点小讯息，比如说今天血压有一点高，血糖有点高，你就好担心你有癌症末期或糖尿病要死的这种程度，所以关心跟焦虑担心的那个界限就在于你有没有去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对，因为有一些太担心太焦虑自己生病的一些家人朋友，他是每分 钟都在量自己的血压跟血糖的，吃完就量，然后睡觉也量，就是你会发现他焦虑。

0: 遇到他的日常就是在量血压跟血糖、或者是在饮控，然后再说这个不能吃，这个血糖会高，那个不行吃，那个会胆固醇，就是你发现他整个生活是绕在担心转的、所以这个就会叫做比太过度的太多的担心，可是关心自己的身体不会绕着焦虑转，就说啊，我半年去做健康检查，然后一个礼拜要运动，可是他的生活里面不会每分每秒每分每刻都在量血压跟血糖，对，所以那个担心跟关心的界限就在于最重要的，看看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太担心焦虑而影响到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已经担心变成了重要的，
1: 对，而且其实有时候过度的担心在身体上面的反应也会呈现出来，对不对？
0: 是，如果太担心的话，其实你的心里一直都在紧绷的状态，很像是说你常常的每分每秒都在紧张紧绷，那这样子的心理紧张紧绷也会影响到身体，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好像你心跳会变得很快，然后会有心悸、胸闷跟喘不过气的感觉，那是因为心里常常在很紧张啊，量血压啊、血糖啊，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呼吸跟心脏不舒服的状况，有时候还会头晕啊、肠胃痛啊、胸闷啊、肚子痛啊、胃痛、恶心、想吐，还会睡不着，
1: 对，
0: 然后身体会变得很敏感，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所谓的自律神经上的失调，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状况这样子，因为太紧绷了。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到担心焦虑，可能大家会一直去看医生，然后去寻求所谓专业的协助，但另外一个反面是很多人过度担心的一个呈现是他们完全不去看医生，是会担心到说很怕检查出来说身体上面有什么状况，这个也算是一种担心自己健康的表现吗？
0: 是的，我们刚才说如果重心一直在担心自己健康的状况的话，另外一种反向的极端就是明明有状况，可是他就很害怕去做检查，很害怕去看到结果，检查的结果，可是呢他还是会做很多小事情哦，比如说他就是不去医院做检查，可是他会一直在家里量血压，他不会去做进一步核心的治疗，可是呢他会反复确认他的血糖血压有没有到正常，或者是他会一直上网找资料，然后把这些小疾病然后联想到大疾病，可是你跟他说我们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他就说没关系啦，我看看资料就好了，对，或者是他开始就是没有办法去，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就一直在想说这个状况是什么，自己在当自己的医生，但是一直没有去做进一步的检核这样子。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非常的发达，大家应该很常会在网络上面搜寻很多的资料，甚至是问 AI 啊，问这 Gemini， 问 ChatGPT 说自己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但其实还是会先建议大家先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啦。另外这个部分呢，如果大家真的明明身体没有状况，可是情绪上面一直很紧绷，很担心，很焦虑，这时候影响到生活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去调试一下自己的身体或是心理的状态呢？
0: 好，那这里有几个秘诀是说把症状的思维想成其实我的心理需要被照顾。因为第一个是症状，我们刚刚讲了好多症状，身体会痛啊，胸会痛啊，头会痛啊，这些都是症状，可是我们要把它想成也许我身体很健康，只是我心里一直在紧绷而不知道，
1: 对，
0: 我的身体是很没事的，但我心里常常会觉得很不舒很焦虑很不安，那我们要把这个思维稍微转换一下，其实是我的心理需要先被照顾，我就会好 一点。那什么叫做心理被照顾呢？就其实呢，你有好多的感受是平常没有注意到的，那试着把它说出来，跟你的朋友说，家人说，甚至找心理师去说什么。

0: 说其实呢，你的心里有好多的不安，好多的焦虑，好多的恐惧，那这些没有说出来的感受说出来了，其实呢你会觉得诶，好像你胸没有那么闷了，你头也没有那么痛了，因为当你身体检查都没事，但是还是觉得不舒服，也许是心里在发烧感冒的状态。
1: 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请淑萍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

0: 好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
1: 找找你喜欢的音乐啊。然后我们也有在做一个恐慌来袭怎么办，里面有个478的呼吸放松法。
0: 嗯，
1: 那478是说我们先慢慢吸四次，然后闭气七次，
0: 嗯，
1: 然后再慢慢吐8次。那有一些比较恐慌啊、焦虑、紧绷的老人家会说：“哇，我这个478真的是做不完呢、欸嗯，就是闭住7次快喘不过气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没有关系，就找到你喜欢的节奏。比如说，你觉得你只能闭4次，那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对，所以主要的原则是我们慢慢吸。
0: 一样的疾病上面，因为有时候会越看越慌张，对不对？
1: 是会真的会越看越慌张，因为焦虑的人其实会有一个不自觉的状态，是把小讯息放大。
0: 嗯，
1: 然后所以呢，他如果看到自己胸口闷，他如果上网找资料，他就会想说：“哇，我是不是可能有癌症的风险？”
0: 对
1: 对，那其实这样子的过程是一个负面的循环、嗯，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一定要透过医师的判断嘛。那自己想的话，其实有时候越想会越紧张。
0: 嗯嗯，对，这个部分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啦。那另外，其实在刚才有说到。其实很多时候是这种担心，过度担心自己健康的状况，很多时候是情绪的反应。那会推荐大家有可以说这个情绪的出口，例如说跟朋友啊，或甚至是找专业的心理师来协助嘛。那只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讲就好啦，我可能有很好的朋友，我有很好的家人，那这个部分可以来去做这个抒发。那另外很多人会说，那不然就找心理师。那也会有人担心说，那我都有身边有人可以诉说，我有必要再找心理师吗？那我觉得这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心理师其实在很多时候可以提供的协助跟亲朋好友能够抒发的这个是有落差的，对不对？
1: 嗯，其实亲朋好友也很重要，心理师也很重要、嗯、只是他们是不同层级的在支撑一个人的心理。
0: 嗯，
1: 好，那亲朋好友很重要是因为大家都很想被身边的人理解。
0: 嗯，
1: 如果身边的人能够看见、感受、同理自己的感觉，那是真的很幸福。
0: 嗯，
1: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很紧张、很焦虑，而你身边的朋友们可以去接住你的焦虑、紧张，那真的会是一件很好的事。
0: 嗯，
1: 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自己的烦恼不要丢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只有10分的烦恼，但他只会讲出3-4分给亲朋好友，那剩下的6-7分，其实他就自己吞、嗯、自己消化、自己处理，或者又跑到身体的症状上面，
0: 嗯、
1: 就是啊，又把他憋住，可是憋住好像胸又闷了、
0: 嗯、
1: 对，那剩下这个6-7分说不出来的闷闷的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心理师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管道？是因为心理师跟你不认识、
0: 嗯、
1: 他是一个专业的人，你可以自在的讲自己想讲的话、
0: 嗯、
1: 然后他会倾听，也会帮你引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帮你整理、
0: 嗯、
1: 因为尤其是焦虑跟紧张或

0: 紧绷不舒服的症状，很常都会是更深层的心理议题，是比如说对失去的不安，对于健康不再那么的健康感到恐惧，没体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老化的不安的人也越来越少，就是身边可能有很多的改变，然后再加上对老化的不安，对健康的恐惧，以及父母小孩都不在身边，然后父母也都离世的这种孤独感，所谓孤独感、失落跟悲伤要去哀悼的这些比较深层的感觉感受，可能是亲朋好友不太能够接得住的，而且有可能不太能够讲的，对，所以当这些亲朋好友接不太住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找心理师去讲这些不确定啊，甚至失控啊，觉得老化啊，自己感觉没有那么有价值的这种失落感。那这个失落感其实如果讲出来的话，比较不会又跑到身体症状上面了。
1: 可是有时候大家如果真的走到这个諮商所里面来去寻求协助的话，因为其实每一次就是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嘛，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可是我又不是看一次就会好，那整个过程到底要看多久？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我会不会需要看了3年啊、4年啊、5年啊？我到底，因为像通常看感冒，可能大家就知道说吃药吃3天、吃1个礼拜，好像就会好转嘛。那心理上面的状态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0: 好，那因为每一个人能够想要去深度的或者是还是没有深度的，比较所谓的压力调适的，所谓深度是说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尤其是深度的了解自己，这个就是心理治疗可以去深度的琢磨的。那一般如果心理諮商可能想要了解想要调适刚刚我们所谓的新阶段，所谓空巢的阶段啊，或者是老啦但是家人都不在的这种新阶段，这种压力调是呢，大概这样諮商会諮商多久呢？我们通常会说不会是一次，但也不会很多次，大概就是6次到10次，就给自己一个 range， 一段时间，有6次有10次，不会是一次就结束。这个在心理上也有一个意思是说，哦，我告诉自己可以慢慢来。我不用1天3天就好，我可以慢慢来，去把我刚刚说不出来的话、想不到的事情，慢慢把它想清楚。这个是一个给自己一个时间跟一个空间，所以諮商会说，我们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就是6到10次，大概就是3个月。那这3个月时间呢，把你觉得适应不过来的事情，好好的理清清楚，到底是哪里适应不过来呢？那心理师会跟你讨论要怎么样重建日常的计划，稳定日常的节奏，或是你的感受说不出来，那可以慢慢说啊，一次要把它说出来，其实又变成变相的压力，对，他就变得很用功，每天都要想自己到底有什么感觉，其实也不需要，所以慢慢说。所以心理諮商大概会是阶段性的，我们刚才前期是把自己想要讲的慢慢的想出来，然后中期可能5次啊6次啊，慢慢去实践怎么样稳定自己。那可能7、8次的时候啊，去实践会有一些卡住的地方，然后再带回来再跟心理师做讨论，再重新的改变啊，或者重新的再做一次啊，这样子其实就是来来回回的过程。所以通常心理治疗呢，可能就是6到10次左右的时间会是比较一般化的。那可是有一些人会说，我觉得我很想要再更深度的去理解自己耶。我觉得我这比如有些人会说，我活了这样30年，我很想要去整理一下为什么当年他这样对我。为什么妈妈以前会没有最在意我，然后没有关心我，然后把最后离开的时候把钱财都送给弟弟妹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想要去把他的人生这样20、30年重新的回溯整理，而不是只是仅存于现在到底要怎么去适应。那这样的状态其实也更可以继续諮商，可能又是6到10次，所以这样加起来

0: 好像又20次了、嗯、所以就看每一个人他想要处理到哪里、嗯、走到哪里。也许有些人会说我只想要处理现阶段，我稳定了我就好了、
1: 嗯、
0: 那这样可能我们就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10次的諮商。那有些人会想要整理自己整个人生，别人这样对我，我对别人，然后想要帮自己的人生找到出口跟解答，那这样也许又要再拉长一点，可能是半年，可能是一年、
1: 嗯、
0: 那慢慢谈，把自己的人生整理清楚，也许会感觉到在第二人生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轻盈、
1: 嗯、
0: 所以就看每一个人的目标以及心理师可不可以陪你走更久，你愿不愿意让他陪你走这样子、
1: 嗯、就是还是如果说到底要多长的时间，我觉得主要是看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啦。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例如说我解决一个小问题，但是实际上面去认识跟了解跟谈的过程就发现说这后面的议题有很多，可能越聊就越发现说自己整个生命的历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可能就会想要花更多时间去认识自己。对，并且我觉得认识自己算是生命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那最后有没有想要再跟听众朋友们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心理阶段，尤其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就是比较聚焦在说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啦，到底生活当中出现哪一个节点觉得卡卡的时候，可以来去真的来去寻求心理师的协助呢？
0: 好，那我想就是给大家所有心理上的一个小知识，如果你都已经看了医生，看了胸腔科啊，耳鼻喉科啊，加医科，好多的医生都跟你说你要放轻松啊，不要想这么多。但如果医生这样告诉你的时候呢，其实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照顾的不是你的身体咯，是你的心理。
1: 嗯，
0: 那你的心理被照顾了，其实很神奇的，你的头也不会痛了，
1: 嗯，
0: 胸也没那么闷了，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闷。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是你的心理要被照顾、
1: 嗯、
0: 那心理要被照顾呢，其实是你好多话其实曾经可能过去都没有想过是想说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好好照顾你的心理，其实可以帮助自己活得更开心。
1: 嗯，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另外我知道其实现在最近好像淑萍这边有做蛮多的讲座活动，最近有这个规划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有、哦、那太临时了吗？
0: 太好了，谢谢主持人、嗯、那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千里心理諮商所呢每一个月都会固定办讲座、
1: 嗯、
0: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 Google 千里心理諮商所，我们每个月有免费的讲座，我们5月23号有学校霸凌的讲座、
1: 嗯、
0: 哦，那个是要陪伴家长怎么样去再陪你的孩子、
1: 嗯、
0: 有学校有关系上的霸凌啊，或者是学校遇到老师不开心不公不义的事情、嗯哦、所以我们是办5月23号礼拜六有学校小朋友霸凌的讲座，陪爸爸妈妈如何找到重心再陪伴小孩、
1: 嗯、
0: 对，那6月的时候27号我们会有一个解梦的讲座、
1: 嗯、
0: 那所以如果你好像常常在做梦，梦到觉得自己都睡不着啊，睡觉起来又觉得好累，然后感觉梦一大堆，然后你好想要去改变不要再做梦，或者想要知道梦到底在跟你说什么、嗯、也欢迎你来听讲座。然后呢这个讲座呢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很想要把心理的知识来分享给大家。
1: 嗯，另外大家要关注的话就是搜寻，怎么搜寻呢？
0: 哦，就打开你的 Google 或写千里心理諮商所，千是千里马的千、
1: 嗯、
0: 这样打开你的 Google 说千里心理諮商所，我们就会找到你的脸，就会找到我们的脸书呢跟 IG。 那 Google 地图也可以打千里諮商所，心理諮商所，这样子也会找到我们的那个 LINE 的官方账号，这样你的身边朋友只要加入我们 LINE 官方账号就可以直接对接心理师，我们就会回答你的问题哦。
1: 嗯，同时讲座的报名也是在 LINE 上面，对不对？
0: 是、嗯、也在 LINE 上面。
1: 对，今天非常谢谢淑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实用的心理上面的健康资讯了，谢谢淑萍，
0: 谢谢大家，谢谢玉轩。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
2: 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收听。其实啊，一直以来有都会有听众朋友啊，当然还有我这个很多其他的学员呐、会员，他们呢就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哎，老师啊，那我需不需要补充营养素啊？那就营养补充品啊？那我到底要选怎么选择啊？到底是哪个品牌啊是比较好的呀？这个一直持续从大概30年前啊就被问到现在啊。那所以我在节目里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啊，你怎么样去选择啊一些好的这种像鱼油啊，或者像啊益生菌啊。那今天呢，我再来跟大家介绍啊，就是我们一般的基础性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矿物质类啊。那我们介绍的像鱼油跟益生菌，它是属于功能性的。那但是维他命、矿物质类呢，它是基础性的，就是你非有不可的啊，绝对不能没有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先来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缺乏营养素，那会有什么后果？好，那其实我们营养素哈，如果依它缺乏以后的后果来分类的话，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好，那第一类呢叫做沉默型。好，什么是沉默型呢？就是说它缺乏啊，即使是蛮长的时间呢，你几乎都没有什么感觉。好，然后可是它持续的会造成伤害，然后长期下来啊，它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造成蛮严重的伤害啊。可是呢，因为它缺乏很长一段的时间，你大概都没什么感觉，你察觉不到啊，所以叫做沉默型的哈。那这种营养素呢，它是属于通常都是属于补充我们神经系统的，就是我们神经系统所需要的营养素，还有我们的整体结构啊，我们的一些生理结构所需要的营养素啊。那它有哪一些呢？它有维生素 B12, 啊，维生素 D, 还有矿物质铁和碘啊，以及铜啊，还有 Omega-3,Omega-3 里面最容易缺乏的又通常是 DHA。 好，那为什么缺乏这些营养素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我刚刚提到它是建构神经系统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啊，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当这些营养素缺乏的时候，它影响的当然即使说你赶快补啊，都不一定能够逆转的回来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好，为什么麻烦，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很沉默了，那它也不通知你啊，等到事情大条的时候，哇，然后可能去医院检查才检查出来，原来啊 B12 或者是维生素 D 啊，或者碘啊、铁啊、铜啊、Omega-3 才知道是非常严重缺乏。好，那我们再讲第二类呢，它是属于代谢失衡型的营养素。好，它是在初期啊也不太有什么感觉啊，可是到了中期左右呢，它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啊，那它长期缺乏一定会造成一些慢性病。但是那这一类的话啊，因为比较容易发现啊，而且呢，你发现缺乏的时候，你去补充的话，那我们这个已经这个形成的这个症状或疾病是蛮容易啊可以逆转的。那这一类的营养素有哪一些呢？啊，有矿物质镁哈。锌，锡啊，就是石头旁在一个东西南北的锡，还有就是维生素 B6, 叶酸啊，维生素 E 啊，这几种。
那

这些营养素呢，它如果缺乏的话，就很容易引起什么，就是身体全身细胞慢性的发炎，然后免疫失调，还有呢就是血糖、血压、荷尔蒙啊，可能都会发生异常，还有这个情绪跟睡眠都会变差啊，就是情绪啊可能就会变得不稳定啊，起伏比较大，然后或者有所谓的抑郁啊啊这些啊烦躁的情绪，那睡眠品质也不好啊，就是可能不容易入睡啊，睡着了容易醒啊，也睡不好啊，就是睡眠品质不好啊。那同时也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血管啊，血管就是它的弹性啊也会变得比较差啊。那这个因为它比较容易出，就是容易有症状出现了、啊、所以如果说你有比较有这个自觉性的话，然后你可能就会赶快去做一些检查啊，那检查可能结果就会告诉你啊，就是有这些问题。那可是哈、啊、如果说你都不置之不理的话，那就会怎么样，其实问题也是会蛮严重哈、啊、包括你的整个的器官结构也会改变啊，比如说像动脉会硬化啊，还有就是大脑的这种脑部的伤害也蛮严重的、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脑部伤害的话它是最难逆转的、啊、虽然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啊，脑细胞并不是像早期说的死一个少一个哈、啊，就是脑细胞死了不会再生啊。那近些年的研究发现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可是它的再生的这个速度啊，其实是比起其他的细胞是慢很多啊，所以脑部啊，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了啊，尽量不要让它受到伤害。好，那么这个第三类是什么？第三类啊是急性警报型的营养素哈、啊，就是说它缺乏啊，很快就会拉警报啊、哦，马上就提醒你了啊、哦，然后所以你很快就会有症状啊、哦。那你知道以后呢，就可以赶快补充，就很快就会逆转了哈、哦。像那这一类的警报型的营养素有哪些呢？像维生素 C 啊，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如果缺乏的话啊，就会有坏血病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吧，就是大概是维生素 C 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就是在海洋上的渔船啊、海洋上的船，那我们知道船上面很大概不容易有新鲜蔬果嘛，大概最多你从岸上带上去啊，大概也是头几天才有的吃啊，然后如果说这个远洋渔船啊，那在海上啊几个月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吃到新鲜的啊蔬果。哎，结果发现一段时间以后，船员都出现了这个坏血病啊，或者脚气病啊啊。后来研究才发现，哇，原来维生素 C 不足就会出现坏血病，维生素 B1 不足就会发生脚气病啊，就是好像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香港脚吧哈。啊，那香港脚也是像这种维生素缺乏的原因之一了哈。好，那这两种情况啊，你只要赶快啊给它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跟 B1, 那症状很快就逆转了哈。那另外呢就是钙啊，如果说你缺乏钙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很容易抽筋啊，或者骨头啊可能也会出一些状况啊，这个或者说是情绪也会不稳定啊，因为钙它也是我们神经系统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哈、啊。那另外呢钾钠如果缺乏的话，就会严重的心律不整哈、啊。就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钾钠失衡了，心律严重不整哈、啊。那你只要赶快补充，有些人像我曾经有一个学员，他就是哇急得要死啊，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心脏砰砰砰砰跳跳得好快啊，然后有

那个晕眩的情况啊。结果我就一直问到什么，他是那个外面太阳很大，他跑出去晒太阳啊，就然后流很多汗啊，一进到屋子啊就出现这些症状。那我跟他说啊，你不用急，不用急着去医院，你赶快啊，就是加一点盐到你的温水里面啊，去调匀啊，那喝啊，果然他说好快啊，大概过了2个小时吧，他就这个发讯息给我了，哦，他说没事了啊。所以像如果说缺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营养素啊，像钾、钠、钙，维生素 C、维生素 B1， 那那个身体啊很快就会拉警报。那一拉警报，如果说你自己会自觉啊，或者说你经过检查确定是缺乏这些营养素的话，你只要一补足了，那很快哦，身体就会这个恢复正常了哈。所以这一类的营养素它叫做急性警报型的啊，那它不会让你长期忽略它啊，就它如果缺乏的话，你不容易长期忽略哈，因为身体啊很快就会向你发出抗议了哈。好，那我们来讲啊，那为什么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营养素为什么缺乏的话的它造成的伤害比较不容易逆转呢？啊，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啊，然后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这个分析。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析啊，为什么啊，像这个强化神经系统啊所需的营养素，它如果缺乏的话啊，它的伤害啊就是比较啊就可能不容易逆转啊，特别是 B12 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讲说神经细胞不像皮肤、肠道啊，或者其他的细胞啊，这个受损的话可以很快的修复、很快的更新，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啊。那我们身体的细胞的这个更新最快的就是肠道嘛啊，然后第二个是皮肤，像小肠细胞很多大概2-3天其实就可以更新了。那有的是5到7天，那至于皮肤呢，正大概是大概28天到30天啊。不过我讲的这个是你很健康的情况哦。啊，那很多人啊，因为身体的已经被自己啊虐待的摧残的啊很严重啊，所以这个更新的速度会很慢。那你从哪里可以发现呢？比如说你的肠胃功能不好嘛，齁啊，或者说你皮肤变得很粗糙啊，然后会长斑啊，那这些啊还有比较暗沉，那这些都表示什么？细胞的更新速度变慢了齁。那至于神经细胞，它真的它的本来它的更新速度就是比较慢齁。还有呢，就是这个神经的髓鞘齁，它如果受损的话，那因为我们的神经讯号都要靠这个神经去传导嘛哈，那神经外面都有髓鞘包覆哈，所以如果髓鞘如果受损的话，那这个它里面包覆的这个讯息啊，神经讯息的讯号就会错乱啊，然后最后就会导致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或者退化啊。那可是为什么哈，那 B12 缺乏就很不容易察觉得到呢？啊，因为啊，我们身体里有一个 B12 的这

0: 比如说像营养素啊这些东西，你不应该让它在低标，在低标的边缘，虽然它还是正常值，可是其实这怎么样，它已经是不够咯啊，那已经只能基本的一些应付了哈、啊。那我们真的要让我们自己保持这个健康的、活力的啊，然后功能保持很正常的，其实是不足了哈、啊。就是你的脑部已经神经系统其实已经是不够了，所以像这一类的检查值啊，比如说像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B 十二啦、维生素 C 呀、啊、这些哈、啊，你应该要采高标。而不是看低标，哇，低空掠过，啊，这个只要不是在标准安全值以下的话，哎，都安心啊，不对的哈，你要采高标啊，一定要它在高这个高标的状态，那这样子才能够保证啊，你的功能都能够很正常的去运作，好，所以。虽然哈，我再次提醒啊，就是说，虽然你的血液检查检验值是正常的，可是细胞里面其实是已经不够了啊，细胞其实已经在开始在拉警报了。好，那有这个科学研究啊，已经指出，维生素 B 十二如果说偏低的话，它是跟我们大脑萎缩的速度有关呢 啊，就是这个。大脑萎缩跟缺乏 B12 有关系，好，所以如果说 B12 缺越多，大脑萎缩的速度就越快啊，程度也就会越大，好，那曾经有一项被采用的一个研究分析一个研究它分析了107位没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就是大脑功能还正常的老年人，年龄从61岁到87岁，那追踪了5年之久哈，然后呢测量他们血中的 B12 与大脑体积的变化，那结果是显示什么就是 B12 是的水平是在最低的三分之一的这个比起最高的三分之一者就是最低的那三分之一的人呢，他的 B12 比起这个体内 B12 水平最高的那三分之一的人，体积脑的体积减少的这个风险增加了大概6倍哦，这是很惊人的数值哈。那他们发现这个体内的 B12 这个比较低的。那通常大脑的体积就比
1: 岳峰老师算是老常客了，尤其是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吃生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生类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2: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GABA 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1: 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2: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过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1: 这是GABA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2: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它会更快的去补充，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而且我们都是6年天字辈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 的营养都在里面。
1: 嗯，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2: 对，因为
1: double 补剂。
2: 韩国有建议值嘛，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0: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1: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0: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1: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0: 对，没错，高铁男呢、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1: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0: 超高
1: 都有高铁男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0: 没错，
1: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0: 嗯，
1: 欸，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 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正身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Chiedo a Dio, Signore, di vivere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0: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个时段的微微，也希望透过财富自由行的节目哦，提升大家的职场竞争力，让你更有条件的争取高薪。今天邀请到的呢是领导力教练赖婷婷 Tracy 来到节目当中。 Tracy 你好。
1: 喂，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婷婷 Tracy。
0: 邀请到 Tracy 哦，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跟领导力有关的题材哦，我觉得这刚好也是 Tracy 的专业，甚至说过往有很多经验啊，在企业的内训啊或者是讲座课程当中哦，会很直接的感受到说，不管你是在这个公司行号当中啊，你是所谓的领导阶级，或者说诶你是这个初入这个社会的小菜鸟，其实有的时候你对于自我的管理、自我的提升跟态度

0: 是，所以每次做啊，每次错啊，每次做每次受伤，每次做每次没效果。那怎么换框啊？刚刚讲说换框思维力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哦。想要先问问看 Tracy 哦，我们刚提到说跳出框架，其实好多人都在讲，不要讲说上班族，像刚刚讲的啊，那种创意类型的课程，或是学生啊，或什么，哎，大家都说要跳出框架，这件事情。已经被大家说烂了，
1: 对
0: 对，那为什么还是常常在听到要跳出框架，好像就是要做一个跟现有情况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吗？
1: 我觉得换框可能有两个部分来拆解齁、嗯、第一个要先讲一下框架、
0: 嗯、
1: 然后再讲换的这件事情这样齁、嗯嗯、然后框架我觉得顾名思义它就是比较是你会重复出现的一种思维或行为模式，
0: 嗯，
1: 它就是会重复出现成为了习惯齁，那就讲到换框，就是其实不是，就像你刚才讲的，不是所有的框架都是不好的
0: 齁、嗯、
1: 因为人的设计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趋吉避凶啊，好逸恶劳啊，其实是人性的设计、
0: 嗯、
1: 所以有些框架的设计是让我们可以比较省电的去活着、
0: 哦、
1: 就可以存活着比较久这样子，所以有些框架如果它足以支持我们的各种需求的话，那也不是问题。好，可是为什么要换框呢？就是当我们发现有些思维或是行为模式不足以支持我们此时此刻或是未来的某些目标的实现的话、
0: 哦、
1: 那些框架才值得被松动或者是调整。好、
0: 哦嗯，
1: 所以我觉得换框能力就是说，你能够，我们每个人能够基于我们想要的目的或那个时候的情境，更有意识的去选择比较有效的思维或行为这样子的概念。
0: 嗯、
1: 所以我有写到就是那个用中翻中的话，就是使糟糕的事情变得没那么糟糕的一种方式
0: 啊，我觉得比较像是面对不同情况，我们好像有很多个武器可以去面对它。我们平常只练一种，或我们习惯用某一种，但是、嗯、有些 OK， 有些不行，
1: 嗯，
0: 所以你可能需要改变一下。但是也为什么讲说框架这件事情叫这个名字啊？大家就知道很有那种被拘束的感觉，好像我们凡事想到就是被框在一个四方形里面，框在一个矩形当中，我觉得这会不会就是人的，就像刚刚讲习惯嘛，反正你做久了，你就算抗拒，你心里抗拒，你也抗拒不了，因为你就已经习惯说那像是个反射动作一样。
1: 你知道有一本书叫那个什么快思慢想，它就是有系统一、啊、非常自动化的反应行为，或者是系统二，就是比较需要费力气的计算或者是思考或分析的系统二，就是慢想那一部分这样。那所以我好，的确不是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得哇一直启动系统二这样子，非常的好累
0: 好累，
1: 对，好累。所以的确是当你觉得卡住了遇到问题的时候，才需要调动我们的换框这样子的能力。可是好处或坏处，好处就是你不用随时随地的需要换框，哪有那么多脑多那么多事情要换框这样子。可是坏消息就是你如果平常不练，你不会明天，假设明天遇到的时候，你睡觉起来突然这个能力就生出来这样、
0: 啊、
1: 所以他还是在歌舞升平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他们锻炼一下之后，这样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才能够，你知道有这个能力为你所用。
0: 嗯，我自己在阅读Tracy 的文字的时候啊，我也常常在想、哦、其实很多人你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框架，哇大哉问，大家想说啊什么意思，然后或者是想说我觉得我的习惯当中我们就顺其自然啊，难道这个就是被限缩了嘛，或者是我被我过去的自己给绑架了嘛。所以如果很多人扪心自问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答不上来。所以想问看 Tracy 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说我们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哦，其实可能有养成某一些习惯或刚刚讲的某一些框架，可是其实我们通常是不自知的。那你可能要先自知一下，要先自觉一下、但是这件事好像不大容易。
1: 我觉得如果硬要说的话，可以有什么地方去切入或者是去辨识自己的框架好了齁。第一个是就是情绪咯，情绪或能量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感觉自己一直前进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反正退不太动啊，能量一直持续的低，反正就是重复出现的破坏性行为或者是无效的行为，让你感觉能量持续的低或者是持续的不开心，类似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不太 work 了，就是底层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干扰你，干扰自己的能量或是情绪或者是有效行为。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观察的角度，它很容易意识到才对
0: 齁、
1: 然后因为自己开不开心总是意识得到这样齁、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去观察呢，就是我觉得是去区分现在可能影响自己的 是所谓的资源框架还是干扰框架。
0: 哦，
1: 因为

0: 有些框架是资源哦，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可以支持我们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可是有些框架其实是个干扰，而且它光从字眼上去判断，你不见得判断出来。比如说，我必须很负责任，诶，听起来好像是资源框架，但是不一定哦。如果你过度的，你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放过自己，不知道怎么允许自己啊、放松或休息的话，那他有可能其实成了干扰框架，你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样不负责任。哎、我不是鼓吹大家不要负责任，可是就是知道怎么拿捏那个你知道边界感啊，或者是中心思想，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1: 嗯，哎、其实刚刚提到去分门别类一下，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卡住了，做一件事情卡住了，或者是每一次做类似的事情总是无法推进，你可能要先辨识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通常都是有一个危机出现嘛，或者是一个问题出现，你会发现说，我好像卡那么多次，卡那么久，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大概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们先把问题找出来，你才能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它嘛。那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类别，在书里面其实有帮大家去做一些分类，我觉得那个分类还蛮直觉的，想请 Tracy 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哦，八种吗？我不一定背得出来这样子、啊、可是逻辑上比较前面介绍的那四种就是相对啦，我觉得比较容易上手跟容易理解的，比如说时间、空间啊、视觉这种这样子的换框。那越往后面，比如说角度啊、范畴啊、系统啊，这些都需要更立体或者是完整的思路才有可能去才比较有机会去好好的练习它这样。那最后一个叫做极度情境换框法，其实极度是坦白说齁，一开始写的时候只有七种、然后七种，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前面有几个这个换框法用到极致，就会是极度情境换框法。因为有些人吹 lucky 你知道要这个扭转旋钮要转到最大它才有效果，所以我就另外增加了这个极度情境换框法。
1: 我觉得不管是刚刚提到说我们的生活或者是面对生活不同的挑战，可能会有一些框架跟习惯的作为，然后如今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我们平常的一些能力或技巧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再尝试要来转换一下，然后我们要稍微来检视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行事作风、我们做的一些方式会不会也是 Tracy 其实实际上在跟很多的不管是企业端或者是民众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哦，有些东西有些人常常一直卡住啊，他怎么一直卡在这里，然后会有类似的观察跟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更实际的了解说，通常这个框架的那个位置或者它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0: OK， 书里有写它这是很多换框法，它其实是个堆叠或混合着使用的这样子齁、那就是因为我协助很多主理人嘛齁、那这些主理人有时候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在不同的主理人身上我都看到的一个共性啊、就是他们很多就是这叫什么幸存者偏差，就是他们就是都是你知道吗，很冲就很负责任很愿意贡献他们新鲜的肝，然后很聪明很负责任这样子的一群人就对了齁、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每次来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就会一直要么就是抱怨要么就沮丧或无力，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团队不能那么的不能更负责任一点呢，为什么想的不能更透彻一点呢、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那我就常常需要提醒他们去看见的齁，就是你推开一万步想，就是你们才是那个少数的人种，你知道那个比例原则的话、他们其实是少数的可能 10% 或 20% 的人这样、所以你要能够退后去看一下整个局到底长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要先接受如果大部分人是长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如果你是他们你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或者是你在想些什么，老板们心中永远在想的都是你知道求存啊策略啊获利啊营收这些东西，这是天天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但是执行层的人他们在乎的就是今天最好不要被老板骂、我今天可不可以准时回家啊，如果加班的话会有加班费吗，有没有，就是说你要先接受跟理解这件事情之后，你比较你越快接受你就越快的进入一种那我可以怎么办的思路这样、可如果你抗拒你停留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而不是我可以如何去使这件事情有些不同的话，你只是延迟你的找到办法的时间而已啊！这样，这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常邀请他们去看见他们之于整体的存在是什么。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人都会很习惯说跟我一样的人也很多、
0: 其实真的不多，其实都误会了，
1: 每个人都这么觉得跟我一样的人很多啊，但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在那个 局势底下你自己这样感觉，但有的时候并非现实实际的状态。
0: 对，就是你说你知道在你在博物馆或是什么艺术廊里面，艺廊里面你去看画，你如果很贴着画看看那个什么，你知道它的颜色，它眼前的材质素材，你当然可以看得非常的细，然后可是这个你太贴着看，就是眼前这个东西会放得非常的大。可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全局，决定要怎么样去应对眼前的，你知道欣赏这幅画或是看到眼前的局，其实你得退后
1: 哦，
0: 你得退后去看哦，我现在应该端出什么样的方法来，或是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想到的一个例子。
1: 对啊，但因为就是刚刚讲到这个角度跟角色的这一块嘛，尤其是说我们刚刚讲说不要讲说你是一个公司当中可能中高阶的一个小主管啊，这个视角你可能会有这种经常有的抱怨。我们反过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像微微一样的这个上班族啊，我们也不是什么主管职，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限缩于自己的视角去看待事情跟态度。
0: 我想再举个例，我自己有一堂蛮常讲的课叫做对接力，特别是讲这种夹心饼干，就是中间主管，或者是你可能没带人，但是你是 PM 承上启下，你要跟很多个不报告给你的人敲代际这样子那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会，我就说中翻中就是说你不能，你就是要当成翻译官的角色，你不能上面，因为你不能上面给你讲什么就直接的毫无翻译的当 messenger 就直接传递出去这样子，因为上级讲的是这个叫策略语言，下级讲的是行动语言，所以不是下级不想了解上级的求存的意识或重要性，可是他们在经验值上面就是不足以理解很多世界这样，所以要透过我们这个所谓中间主管去翻译啊，
1: 对啊，
0: 就是要帮翻译，
1: 不然要你也有什么差别。
0: 真的，他真的，而且现在光凭经验值不足以使你有足够的落差跟其他人比起来，因为他们问 GPT 就好了，可以得到更完整的
1: 叙述嘛。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发挥在不同角色里面的价值，真的就是要各种内化。
1: 我觉得是某一些程度上是说你要去理解不同的需求跟需要，
0: 是是是是，
1: 然后你才会觉得说那我在这个局势当中，我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如果你单纯只是说今天工作好忙，然后又被谁弄，又被谁怎样，然后那这件事情本身就一定不可能会解决嘛。
0: 对啊，就是眼前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田。
1: 你是很难把情绪跟事情完全拆开。
0: 对，既然对，如果你支持这样子的假设前提，就是拆不开，就是不容易拆开，这是假设前提的话，所以我们要更有意识的去观察或者是去看，才会区分的出来。
1: 对
0: 对，就是而且真的比如说你看有一个人，他是你看起来他在生气，然后就去处理他的生气，但事实上他生气感受后面的感受，其实他可能是在担心，他的焦虑跟担心透过发作透过发脾气来展现出来，所以你要处理的也许其实是他的担心，而不只是他的生气。对，那这样才能够比较像是这个根本解，而不是症状解这样。
1: 我觉得有些人在处理那个卡住的问题有些人的想法是，哎呀，我很有毅力，我很决心，我要冲冲冲，每撞必败。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是撞到后来就觉得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怎么试都不行。
0: 我想举一个自己的例子然后他就是我所谓的，我觉得蛮难，因为连我自己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就是那个叫比较范畴换框这样就是范畴换框，就这个世界，这其实不是在我这本书，好像是在我不知道第一本还是第二本写到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在几年前认识了这样的工具，我就惊为天人，然后就很努力的你知道去朝着那个方向去实践。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比较是 have to be 的运作have 就拥有嘛，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我拥有钱have 嘛do 就是当我拥有钱了我就要去环游世界那当我 do 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I am 就会是我很开心这世界好像是这样子的运作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学到的这个工具叫做 be do have 就是说你先决定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I am 那就是我想要活出怎么样的人生状态就对了啦而且相信我就是那样子的人 I am 然后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 have 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这样子所以我先决定了比如说假设我是个快乐的人好了那一个快乐的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会长怎样呢就大概也是享受吧大概会享受那条过程
1: 这样才会快乐嘛
0: 对所以当你是个 觉得自己是个快乐的人，又很享受你 whatever 你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其实会吸引一些你知道蛮好的缘分、
1: oh.
0: 或是蛮好的 vibe 蛮好的你知道频率，那其实自然而然其实真的快乐就是会一直你知道同心圆般的扩大、
1: 嗯、
0: 所以这是我整个范畴的大改变。可是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就还没学到这个工具的时候，还没体认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说 all have 就是我在这间公司假设不开心好了，这个老板有病、嗯、或有事

0: 太直接哈，就是我就觉得他有事，或这个公司的氛围假设怎样不好的话，我就换一个公司。我以为这样子可以打勾一劳永逸，百治百病这样，但事实上不是嘛？假设我连续三个公司都是这种各种负面情绪之下离开的，哎，总不会都是别人是笨蛋嘛？我自己一定也有一些一个跟我有关的部分是什么？我那时候也才愿意去看，所以我觉得换框这件事情哦，是你其实可能你不是怎么讲，你不是很甘愿的一直练啊，可是当你遇到有些事情你本来认识的或熟悉的那些解决方法解不了的时候，才会甘愿的静下心来的练一些东西这样。
1: 我觉得这个练哦，就回到很多人讲的，就是有些人在做事情上面啊，会觉得啊拢是别人的问题啦，
0: 因为怪罪别人自己比较轻松嘛。
1: 对对，就是啊，都是公司政策的关系，都是这个老板的风格的关系，或者是说就是因为公司资源不足，都是因为同事不好，巴拉巴拉。那当然不是说你要自责或怎么样，
0: 对，不是不是，
1: 不是，
0: 对，
1: 而是说你会发现试很多次的时候，哎，结果还是一样。那可能你自己要换一条路，就有点像人家以前不是有句老话，那个什么山不转路转，那种感觉。这个老话大家也是常听嘛。
0: 对，我太常教，因为我有做教练对吗？然后我支持的这些对象啊，这些客户们。有时候我真的都是很认真的鼓励他们说，不是因为公司派我来做你的教练，所以我必须要帮公司说话，一点都不是这个意思。讲是说实在话，假设你现在是身为主管，然后他有讨好的议题，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很立场坚定的要求他的 member 好了，然后就觉得他就跟我讲各种啊 member 难搞 ，A member 怎样 ，B member 怎样 ，C member 怎样，他只要在中间多么为难，我就会说其实。你要离职就离职啊，真的没有关系，这样子成人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好，你真的觉得换一间公司你就不需要立场坚定的要求下面了吗？你不如在这里利用现在已经熟门熟路的都是熟悉的公司，你把这个能力打勾练起来的话，你至少去下一间公司你还是可以离职啊，你练起来之后离职，至少去下一间公司你会bother，你会被不同的事情困扰，而不是连续换三间公司，三间公司都是被同样的事情卡住，踢到铁板，这不是很无聊吗？
1: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习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说好的习惯就算了，不好的习惯或者是你不好的想法跟联想，
0: 对，
1: 你把这些错误的因果关系串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就是这个因导致这个果。
0: 对，而且非常坦白讲哦，就是即便是所谓的我们有时候蛮多时候会归类的所谓的资源信念，它真的也不 always 是资源呢，它真的是在不同的情境，比如说不同的人生阶段或不同的情境，它有可能有不一样的，你知道，诠释或者是需要松动这样。假设，你在新创，你就是要非常的勇往直前，提出自己的见解或什么什么东西，你觉得这样才是真实、真诚、负责任。好，可是如果你去假设某些环境，它事实上的利益就是那个利益方非常的复杂的时候，你也是啪大炮一样，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没有说要遮掩，可是你得知道怎么样讲出来话，提出自己的需求才会有效，而不是就是讲爽的这样。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哦，因为大家各行各业嘛，可能也有不同的产业啊，不同的工作类型。有些人的工作是对人，有些人工作是对事、对物品比较多。但是你肯定也有这种与他人互动，或者你自己在做事上面常常卡住的时候。然后当然我们都会，我觉得多数情况下啦，卡久了你也会追根究底说，哎，怎么会这样？那当然我们会有很多不同原因的分析，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想想是大环境的问题，什么都嘛是大环境的问题哦，大环境都背锅侠。
0: 其实对，这就是重点，就是我们没有说大环境没有问题，公司有公司的问题，老板有老板问题，环境有环境的问题，这都是真的。可是对方有问题与不等于自己没有可以改变、松动、调整的地方，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它不是偶尔的存在。对，
1: 对，并且尤其像刚刚讲到说，确实啦，也许就这个局势或产业的一些发展，
0: 对
1: 哦，也许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环境很艰困，大家也都是认同的，也可能是事实。但终归追根究底，你还能拿大环境怎么样？
0: 真的，
1: 对的。
0: 你就算去一个你觉得很美妙的国家。久住好了，哎，结果发现风景美得不得了，但是他的手机收讯都是一格，哈哈哈，一样不好住啊之类的，
1: 啊，
0: 所以，
1: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是理性分析完之后束手无策，把它分析完了啊，结束没了。但是有时候理性分析完，确实有些东西你真的很明显知道，那也不是我的 business， 我也做不了，我也松动不了。但其实 想法上或者是你的行

0: 是作风上，也许可以去尝试做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说让自己在应对处事上面比较能够进步或进展的地方，
1: 就是感觉有弹性、
0: 哦、
1: 或是有余裕。一个人感觉，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一个很憋的空间里面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很憋、哦、那但是你如果想办法能够扩大自己的信念所造成的空间感、
0: 哦、
1: 就想办法扩大它，有弹性，自己在活动起来也会比较，你知道吗，就比较舒服。
0: 嗯，并且变成你的方法也变多了吧，因为你也不晓未来是什么 未知嘛，啊，你也不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现在遇到的一切它可能会继续下去，然后假设你有办法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或者是说尝试去做出一些变化，下次也许遇到其他的情境它刚好也可以派上用场。财富自由行也带着大家提升职场竞争力哦，希望让你的竞争力提升之后，你的薪资水平也能有所成长。除了学习之外，健康也要顾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健康抱抱的单元，邀请到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2: 正声健康抱抱。
0: 健康抱抱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嘉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0: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3: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啊，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0: oh.
3: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嗯、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0: 嗯，
3: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0: 嗯，
3: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啊一定都是大豆油，
0: 嗯，
3: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0: 嗯，
3: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0: 嗯，
3: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哦，跟特别是跟 Omega 3 Omega 3是鱼油啦，
0: 嗯，
3: 欸，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
0: 嗯，
3: 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0: 嗯，
3: 啊，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0: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3: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欸，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0: 对，就要怎么去算。
3: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0: 嗯，
3: 啊，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0: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3: 对 对, 對啊，或者是说另外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0: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就是得外食啊，嗯，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欸，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3: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0: 嗯，
3: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0: 哦，
3: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欸，这个都不错，
0: 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 2314-9121，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来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一样在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您。我一定要讲一下，每次在礼拜一早上做现场，我都会被那耳机吓到。哦，我发现啊，每个人那个耳朵啊，能承受的那个音量